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三，礼拜六，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3度，上高33度，温差非常之大哈。古历是8月23日，今日不适合计错。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又摕到金牌哈啊，毛即个两块银牌哈，其实呢，这银牌拢有机会摕到金牌，就差了一点点啊，你知咩？哦，这是昨昏呢啊，两个人点啊电视前了要等啦哈，等咱的林丽婷啊，我感觉了哈，伊应该阁摕到金牌，啊无唔对啊，结果呢啊，这林丽婷呢？5-0打败对方哈，这是咱台湾的目前全后林丽婷的那日本的名古阿文60公斤这级的5-0，将中国的迄个选手啊，目一个呢，伊真正呢完全无机会，真呢哦，无我都活来啊！那林丽婷呢，嚯、哦，手遐尼长，手敢那撑顶呢，对方都活袂来啊哈！所以为头到尾啊，咱一大公司完全碾压。啊，对方呢？对方可能想无什么方式啦。到尾啊，对方啊，这中国的选手就是真赶紧嘛，吼、哦，一直输嘛，啊，要袂掉嘛，哦，下性命不，其实迄种浪费体力啦。哦，所以林丽婷呢，5-0呢，打败对方，连续两届亚运拢摕到金牌，这是咱台湾呢，这目前全集啊啊这方面的第一的啦。啊，当然。前一段时间的比赛有一挂什么风波啦，啊，不过迄种过去啊，哈，所以也希望讲呢，两年后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哦，哦，希望会当有国家好的成绩安尼先。啊，过来一位陈念群哦，哦，汉超各方面啊非常好哈，伊是65公斤这级的，伊对手是印度，哦，印度这个选手叫做呢帕文哈，真无彩，好，咱跟他摕到银牌。不过这嘛是陈念群咧亚运呢个人哈上好一个成绩安尼先哈，当然拍刷了后也感觉讲，哦，我是真想要摕到金牌啊，一定有哈，继续努力。另外呢，洪俊立是跆拳道，哦，伊是真厉害哦，啊，结果呢，伊是咧80公斤这级，会当一路呢过关斩将，拍干呢金牌之阵，但是真可惜呢，本来拢赢呢。甲第三局，咧独苗的阶段呢，哇，就失去了呢，这个1-2啦，哈，1-2准啊，输我这个乌兹别克的选手，摕到银牌。不过这队呢，嘛是12年来哈，咱男子组这边啊，啊，各位当摕到这奖牌安尼是哈，当然啦，够真侪金牌爱当礼拜，譬如讲，啊，网球。网球呢，即马呢冠军的比赛，这两组女双，哦，女双，这个拢是咱的选手，哦，所以无论是这组摕金牌啊，迄组摕金牌，拢是咱的选手。啊，另外一组被银牌嘛，哦，所以咱呢，那女双的网球呢是金包银，安尼好。好啦，另外一个好代志呢，就是讲咱甲美国买这两架 F-16，啊，美国都可以70啊，这战斗机啊，啊飞回来啊。咱甲美国买的是66架啦，照理讲呢，今年拢会交予咱，啊，真侪代志拖刷啦，哈，当然希望讲赶紧来当交。即卖呢两只，已经呢飞转来咱呢台东的制航基地，挖岛的时阵，啊，其实透早就真侪人在遐等啊，准备要翕相，哦，包括咱的阿兵哥嘛在遐等啊的时候，这两只呢编号是6728，6727。啊，单座 F-16这战斗机，昨中昼我12点的时候呢，一只礼拜，过一只礼拜的时候，好啦，这咱已经等相当的时间啦。啊，这款的战斗机是非常之厉害哦，真正是非常厉害哦。好啦，所以空军司令部是表示啊，要强化咱的空防的战力。所以咱空军的112年的12月7日的时候呢。咱就已经成立了咱的团队啊，叫做第7战术战斗机的连队，而且分作3阶段啊，编好咱的作战的队伍，哦，煞派咱的空军这边的啦，包括技术人员
啊，去美国接受训练嘛，哦，接受换装训练，后续配合哦，将飞行机呢，这个上等啊的型号，空军是安尼强调，伊讲目前吼，咧美国生产线顶面这个、F-16战斗机，哦，拢总呢是63架，啊，部分呢已经生产到会当差不多要交机啊，哦，所以讲陆续会一直登来嘛。啊，昨昏呢，当讲是先顺利头一批2架，所以大家拢真欢喜啦，哈、啊，总统嘛欢喜，总统是来表示，用啊欢迎咱的生力军，啊，参加捍卫咱台海的这个领空嘛，哦、啊，守护咱的自由甲和平等等啊，那是哈。咱下面呢，拨一点啊时间来讲，这架战斗机啊，有啥物特殊的所在安尼哈？过来嘛是好消息。大家等的像昨昏所讲的，旧年年的过年前，可能10万块呢就发落来啊。即马听讲卡波呢，最较紧的安尼是吼。不过可能呢不止10万块啊，可能2万块安尼是吼。所以呢，全部咱每一个人会当领2万块的可能性又过进一步。啊，你发现呢？咧昨昏，哦，昨昏一调呀。咱讲啊，国民党甲民进党，我若赞成你反对，你也赞成我反对嘛，敢是安尼吼？这就是咱台湾的政党政治哈。但是呢，这调压无意义呢，无意义2万块的事哈。好啦，所以这呢是当讲是国民党党团针对呢发2万块哦所提出的一个草案，叫做全民共享经济成果稳定民生特别条例的草案。交付到财政委员会来做审查，包括啊、哦，已经要普发10万块在内，诶，116年度中央政府终于审这个案，包括115年中央政府终于审这个对家预算案，拢共拨交付审查，交付委员会啦。哦，所以是不是一旦发2万块呢？啊，当时要发呢？啊，即马就看。这边呢，啊，进度跟一个什么情形哈？这主要是赖总统，赖总统在8月17日的时候宣布，就是讲咱台湾的经济呢，哇，这么好啊！哦，你看，哦，记录啦，啊，出口啦，遐尼啊好啊的事哈。虽然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一旦讲是创下了39年来的新高哦，是不是啊？所以116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有收入有支出嘛？啊，政府的收入就是税金嘛。啊，税金呢？哦哟，哦，税金收这尼啊多啊呢哈。所以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所以唔只讲啊 ，AI 的红利，大家来分红哈、哦。所以呢，行政院一点要8月20日通过了，包括咱讲的发10万块，哦，这个总预算案，上立法院来审议嘛。啊，当然啦、啊，今年要选举啊，哦，你要做圣诞老公公，我嘛要哈、哦，所以国民党呢就加码2万，啊、哦，而且提出特别条例哈、哦，特别条例的草案，好、哦、吧，所以这呢，一个是讲哇，这发展安怎好啦，哇、哦，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啦，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钱要对于来呀、啊，哦，用钱一当伊啊，逐年多。对不对啊？咱哦所收的这些税金，而且呢，唔免借钱啊，这句话上要紧。卡叔讲需要借钱，卡叔讲阿位本来要用咧别的所在钱刷起来，安尼当然就唔好。譬如讲你本来是要照顾老大人诶，要照顾囡仔，还要照顾弱势，迄、那个钱甲拨来用，当然咱嘛无赞成。但即卖呢唔免啊，啊那唔免呢？就大家分享就对了吼。哦，所以呢，昨昏呢，立法院这边呢是施政的总质询嘛。啊，所以，在野党是认为讲，根据咱审计部的统计，今年哦吼，甲6月底，咱税金哦税率增加了4871亿，这是甲6月底了。哦，所以啦，安尼是财政部是讲，那个今年的8月，哦，即马是10月初，哈、哦，所以甲8月来讲呢，咱的税收甲旧年
同款这时间点呢，唔是四千八百几亿啦，是六千一百九十一亿。尤其啊，这股市，股市惊死人。哦，大家几啊千亿上跳的，哦，这样跳的跳的呢，就好个啊呢。哦，所以证交税今年正月至八月来讲，甲去年比起来，去年就有够多嘛。今年呢，比去年佫增加了三千亿，三千亿。咱讲啊，台湾2330万人，敢那发出去嘛，免到三千亿啊，是不是啊？所以可能前八个月就比去年增加哦，增加，唔是敢那收三千哦，是佫增加三千亿。所以希望讲呢，咱呢发两万块，而且唔免就钱嘛，安尼是吼。所以呢，这都有这个可能性。嘛不止安尼，要财压动啊，开钱唔惊啊，所以讲呢，咱的落退基金。就咱们所讲的落退基金啦，赚两三条，即嘛应该呢在这方面啊有所表现。过来呢，公告基金嘛赚一亿四千万啊嘛应该安怎安怎哟。所以呢，是不是啊？陆续啊有其他的消息的出来，这也有这可能啊哈。啊，既然是要发钱哦，老百姓啊，我想呢反对人嘛较唔敢讲话啦。安怎讲呢？啊好，你反对啊，我给你记的。啊，你就害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并无反对的人哈，尤其在大都市，大都市台北市长是讲，最好啊，替老百姓来争取啊，啊，高雄市长啊，这嘛是目前呢，民进党呢人气上旺的啊，这陈其迈哈，其迈市长，伊讲啊，这法啊，这法呢，咱啊有一寡原则爱顾虑就好啊，譬如讲，咱那是要增加政府的支出，就是讲爱借钱的，爱就唔通。是不是啊？那无嘛，啊无就一档吼。过来就讲唔通影响到其他咱要开销的，譬如讲咱要照顾老大人啊，要照顾囡啊，咱的国防好啊，咱的经济发展啊，啊，咱的行政支出，哦，这些啊拢无影响到，哦，啊，迄嘛，你嘛是会用的吼。过来就是讲你要符合到法律、甲医生的这 SOP， 啊，拢照起刚来，哦，这三大原则啦一档，哦，当然那就有一个平衡点啊，那是啊。啊，那台南市长啊，黄伟哲，用啊国家经济发展有这个成绩出来，啊，全民来共享，哦，进一步减少老百姓的一寡负担，哦，真好嘛，真好嘛，哦，所以呢，台南市长甚至讲，无论是我一万块，啊，是我两万块，是不是啊？哦，咱都卖增加爱去借钱的，这原则之下，对不对啊？啊，这嘛是真好。哦啊、所以包括新北市啦、桃园市啊，这大都市啦哈，干那拢无人反对，啊，无人反对呢。包括立法院这边调查，嘛干那呢还好，哦，所以真有可能，就可能呢，到尾啊呢，不是干那发一万块，啊，变作发两万块。

啊，另外咱先提起大家要啊打疫苗，哦、啊，这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啊，是新冠的疫苗，咱十月初就开始了嘛，哈、啊，哎，即马看起来呢，打气不错。头一天呢，哎，来注疫苗的，那根据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哈、啊，流感的疫苗。26,600人来住，两年来的新冠的记录，哦，新冠呢将近100,000人来住，这嘛是四年来一个新冠哦，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即嘛推出了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健康币呢十月初开始嘛，啊，所以你也是这个、登记一下，对不对啊？登录一下，啊，然后啊，你就是打疫苗啦。做健康检查啦、啊，哦，为了你的健康，你有配合政府的一挂检查，好、哦，等等，拢会互你点数嘛。啊，点数会当换这啦，换那样的是哈、哦。所以这应该嘛是原因之一啦，是不是会当赚一挂呢点数来换一挂商品嘛？所以头一天吸引了超过200,000人啊，啊、哦，参加咱的健康币安尼哈，一直到初一暗时啊12点吧。公费疫苗来做的，好、哦，头一天哦，哦，流感26,600+嘛，新冠呢9,900+，安尼是吼、哦，这阿玲啊嘛，感觉这淡薄啊呢，怪怪，哈、哦，阿、啊、那怪怪呢，伊有讲倒手注什么，正手注什么呀、啊？哦，倒手注一档，啊，正手注一档，安尼是嘛？啊，人就来到现场啊，为什么？流行性感冒的。26,000人、哦、新冠的才住9,000人而已、哦、这是是不是都要 做加强做调整一下去、啊、年来住的没这么多人、啊啊啊、今年的都比增加不是说增加非常多但是就比增加的是、哦尤其65岁以上我们这些长辈阿公阿嬷来住的人数、哦、这个比例如果去年比起来真正就增加啊，增加到一个3%以上哦。哦，尤其新冠，新冠呢，阿公阿嬷来住的增加3.8%。流感，流感，阿公阿嬷本来就靠来住。哦，所以这边呢，抓起来是增加2.1%安尼是。好、哦，啊，咱特别讲的，就是讲这健康币，健康币，咱讲咱新台票，伊这叫做健康票。哦，这十月初开始。透过咱健保快易通 APP App， 哦，你呐袂晓，你叫恁呢出来小朋友，哦，给你发多钱就可以啊，哈、哦，就是讲咱有一个健康的银行簿啊，健康簿啊，哦，啊，你登录呢有一个健康币专区，哦，你就写你的资料嘛，啊嘛写你的一个生活形态啊，哦，一个评估量表，安尼先就会当摕到300点。刷到你啊，打疫苗啦，做一寡呢公费的检查啦，啊，包括呢成人的预防保健的服务等等等等啊那些哈，拢会当个摕到点数。然后个十二个，你就当换一寡呢商品咯。哦，啊，我那是这个配合检查，配合什么？是不是过来去登记啊？什么我都未响啊？唔免。哦，你即马登记入去了，日后的，哦，日后的，伊拢主动呢啊，对个你啊。定期入去安尼先，哦，所以这就是为着咱的健康，啊，这卫生单位想尽办法，啊，希望你也当健康啦，安尼先，哈、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好也入库啊，啊，即摆拢好些好些库了呀。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正好诶。
2: 我食瓦棍吼，惊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来。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好，我买
0: 一个。啊，要买多几项？
5: 维他干啊！
0: 别买维他干好，你的电话我有哈。维他干一罐2800黑嘛哈。
5: 哎呀，辛苦一千万。
0: 咱是住咧平湖对不对？
5: 哎呀哎。
0: 哦，平湖讲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收到哦哈。
5: 哦，维他赶快啦。
0: 嗯，维他干一罐2800。
5: 哦。
0: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哈。
5: 哦。
0: 好，拜拜拜拜。
5: 哦。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2: 你阿亮，阿亮先生，
0: 嗨，你好。
2: 我要请甲你问一下，我脚头有吼，
0: 嗨，
2: 会疼吼，
0: 是。
2: 啊，迄个后壁会紧袂弹，迄安尼是。

0: 大
1: 组打。安尼，你着大组先买一盒一盒着好，安尼着有够啊。
0: 安着会使嘞。
1: 对。
0: 我要甲你讲，我药剂有萎缩一粒去。
1: 安心食。
0: 袂要紧，
1: 安心食，绝对袂伤你药剂，袂伤你肝。
0: 哦，安
1: 尼哦。嘿，啊，你即马食这着对症。
0: 安尼哦。
1: 对。
0: 啊，迄个。我迄个早时有咧食迄个西医的药啊，
1: 咱个西药只要半开一点钟就好。
0: 啊，食饭后无要紧吼。
1: 啊，咱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当然伊建议饭前食。啊，但是我饭前就食西药啊，吼。
0: 嘿嘿。
1: 啊，饭后才食嘛无要紧吼。
0: 安尼哦，啊，我这是算筋啦，筋拢按按啦，平平啊，啊，算袂得啦，佮凹袂翘啦。
1: 筋骨较歹啦。
0: 哦，安尼哦。
1: 哎，食三椒甲瓦骨。对
0: 食这
1: 样
0: 就好啊，吓！安尼好，
1: 拜拜。
0: 啊，未介着身体，不要
1: 紧。啊，不，这你放心哈。
0: 我跟你讲，我要来中华红星买。
1: 哎呀，这买无问题。
0: 嘿，我也要讲，我也要讲，阿爹开。
1: 啊，谢谢。啊，你那边买大组，你讲我买大组安尼对。
0: 嘿，好，我唔是啊，我要食规是食较济咧，可以效果较好。
1: 安尼对，安尼个食一阵嘛，安尼就对哈。
0: 好，安尼好哈。
1: 好，谢谢，拜拜，再见。
0: 谢谢。
1: 喂，你好，我梁啊。
2: 啊，梁你好
1: 哦。嘿，你好。
2: 我借问你吼、
1: 哦。好。
2: 你算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了吼、
1: 哦。哎。
2: 啊，算脚吼，脚算讲对屁股累吼、
1: 哦，
2: 屁股累这双脚无力，会酸会麻，无力。嗯、
1: 是。
2: 啊，今麦是要食你这三椒。
1: 三椒甲瓦骨拢爱食，伊按我介绍你听吼、
2: 哦。嘿。
1: 伊这位脚掌背哩麻落去吼、
2: 哦。嘿。
1: 伊上主要是啊，咱有只骨只跌到神经。
2: 哦
1: 啊，所以呢，三椒甲瓦骨来斗阵食，啊，阁有哈，伊、三椒甲瓦骨来当讲好好啊，食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哈，
2: 都
1: 要安排做复健。
2: 哦嘞哦，
1: 嘿，所以呢，伊这需要一点啊时间哦，你也甲讲
2: 啊。但是伊本身是不是洗身哦？
1: 洗身食三椒食瓦骨是 OK， 伊这洗身吼，
2: 嘿，
1: 这人会戆嘛，哈，
2: 会
1: 欠费嘛，
2: 对，
1: 爱困袂起嘛，哈，你甲建议是不是会当吼，加着雪梨旺？一顿吼，二十四小时雪梨旺来啉一下，对
2: 伊、
1: 对伊体力吼，甲洗身了迄种困眠也好啦，戆也好，欠眠也好啦吼，应该有真好的进步呢。
2: 好啊，你今麦这外骨甲外骨计价偌济？
1: 外骨一罐吼，2500块120粒，哎，今麦呢有大组诶，大组有300粒，还是5000块安尼？
2: 大组诶300粒诶，
1: 哎，有啊5000块。
2: 300粒5000，
1: 我
2: 谢谢。
1: 好，
2: 你讲原来几粒？
1: 原来是120粒，2500块。
2: 2500，
1: 嘿，
2: 120粒，
1: 嘿，啊，这嘛是300粒诶。
2: 哦，啊，你迄粒做三椒咧？
1: 但三椒是88节才有，啊，这嘛有啊，无你爱问药房。
2: 哦，
1: 好不好？
2: 算大做就对啦。
1: 对。
2: 我家本人本身我顶日就这88节我有买这个做雪梨旺这个啦，
1: 哦，
2: 大组我有买啦。
1: 啊，你雪梨旺一来啉是非常适合。
2: 安尼吼，
1: 嘿，对。
2: 好，安尼。
1: 啊，无你的雪梨旺先挂一挂可以吧？啊，是叫伊家己买啦。
2: 挂罐尔，我就无啊，挂罐尔。
1: 啊，雪梨旺你甲问看大组的无啦，好吗？
2: 好啦，好 okay， 我再甲问看卖啦。
1: 好，谢谢，
2: 拜拜。
1: 啊，八八节，咱灵高精、雪梨旺、三椒啊，拢有大组的。啊，大组的当然药房会加叫一挂呢先哈。不过即马已经来到12月初啊，所以有一挂药房呢，当初时咱这个灵高精、雪梨旺加三椒大组有的是拢无啊，好拢无啊，所以你要先问一下哈。啊，瓦骨呢，瓦骨当然10月份就是重阳节啊，所以10月份呢当然有瓦骨。好、哦，直接甲药房呢，我要大瓦骨，特别做诶，就是大做诶。哦，啊，内面呢，拍开有3罐，有3罐，啊，拢总呢，算起来就是300粒。哦，老大人呢是一天食3顿，拢总6粒。啊，所以一组啊，咱呢啊瓦骨呢会当食50天诶，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水钱啊，钱安尼胖一个几啊百亿哈、啊。这是有一个集团啊，叫九州啊，九州集团被查出来就是套价到下面的公司啊，开发到第三方支付的系统啊，叫做 OpenPay 啊 ，OnePay。哦，啊，这钱呢，安尼出入啦、啊，啊，既然会当洗钱呀，所以330亿，伊就是提供了一挂跋筊的这博弈集团，啊，可以来使用。哦，啊，五年外呢，哦，你也知影网络跋筊呢，几项的出入这非常的大嘛。哦，所以交金的出入，即马所了解的总金额超过430几亿。而且利用真侪间公司，哦，公司啊，钱行的出入真正常嘛，呵呵，所以呢，刷来刷去啊，哦，洗钱的金额将近330亿，哦，所以台中电话的认定讲啊，哎，这个姓陈呢，叫做陈振谷，啊、哦，伊恭喜百亿总裁啦，吼、哦，100亿的总裁哈、哦，这不止啊，哈、哦，几啊百亿哈、哦，陈振谷呢，伊即马牵涉的包括。组织犯罪，包括贪污行贿，两条罪，一条给你判8年6个月，一条给你判5年2个月啦，加起来11年8个月，佫加罚9000万。包括呢，身躯边真重要干部，讲是上界水的啊，一个查某党的，非常水啊呢。媒体写的讲，伊是上界水的女董座，叫做徐培晶啊，伊嘛是合并呢，来执行7年。啊，包括以前电视台记者史正康被判刑5年安尼是吼，其他个30几个被告呢，有的判2个月，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啊年安尼是。哦、啊，过来啊，个有呢，高金公司又利用公司安尼咧洗嘛，哈、啊。包括呢，翔谷、钢谷、欧博森、长群定高金公司哈，拢判，而且罚，有罚1000万呐，有甚至罚到8000万不定啊，那是哈，所以呢，这个案来对，包括公司，包括个人，被告罚金加起来呢，来到5亿7000几万。啊、哦，来对啊，个一个啊，咱呢前一段时间有讲到，就是台中市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林明佐，伊即马改名啦。好、哦、啊，即马本来叫林明佐，检察官认定讲你是刑警大队长呢。啊，结果伊将一寡呢调查资料，和这个九州集团，然后接受了对方伊的好康呢，甚至。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上水的查某党的啊，动机啊，给你钱，给你好康的，又给你美女，哇，人就大家就说这样，是不是啊，走进去啊，甚至啊，涉贪6000几万。不过他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他啊，是肿瘤嘛，身体呢，走进去啊，啊，没办法呢，进行呢，咱法院的这种辩论。哦、所以伊这另案呐、啊，啊、哦、来做处理案的时候，好啦，这个案的源头是，桥头地检署，伊本来咧办一个诈欺案，啊，诈欺案骗到钱嘛，啊，钱会倒去，哦，啊，才开始录，啊，录到这钱呢，流向这个钢谷科技公司，哦，按安呢变咧台中，哦，所以就请台中地检署家呢，到庭对查。啊，发觉讲钢谷呢，就是九州下面的公司，所以逐年开始，哦，就搜查嘛，啊，搜查呢，查扣的不动产，迄种啊，扒车，迄种现金、银行的假金等等呢，干那只查就40几个啊，40几个啊，当中呢，当然才看出来讲，哦，这姓陈的陈振谷呢，伊就是带头的，所以即卖呢，合并哈。10几年的时候，不过这是第一发一年啦，后续是什么款，咱唔知影哈。过来，咱个大家提醒的，前一段时间，咱嘛有提醒过，而且嘛有
家己熟悉的人嘛发生这代志。哦，啊，你停车，你停车费无拿一个，你停车费无拿一个，安尼是啊。好啦，这某咪人，你停车费呢120块啊，未拿呢？哦，啊，小小代志啊，不干咩啊呢？我系啊，嘛被骗。啊，背后呢可能是诈骗集团所设计。哦，即马大家拢网络来网络去嘛，对不对哈？所以你信用卡，伊即马甲你啊，摕到你的资料啊，来盗刷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刑事警察局是咧讲，今年吼正月一日加顶一个月利息，惊啊讲啊立钱，啊是 ETC， 啊是停车费相关的诈骗的案件，超过400件，财产的损失呢？料想未到，拢总1700多万。哦，最近呢，个有这诈骗的 email， 惊讶讲是远传电收，远传电收嘛，牵涉到高速公路 ETC 啊，啊，包括甲你收钱啊，哦，收这收那安尼是吼，啊，就是讲啊，咱的 ETC， 哦，咱的停车交易的记录啦，等等安尼是。一点钱嘛，120块嘛，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安尼是吼，啊，所以你嘛是感觉讲好啊，我就处理一下，东港就处理煞，啊，然后用这个官方平台呢，超连接，啊，叫你个连接一下，方便你操作啊，啊，连接连接了，信用卡呢，信用卡的相关资料，啊，人就提起了嘛。啊，然后用这资料呢来盗刷呢是哈，所以呢是刑事警察局长特别提醒大家，请大家提高警觉。啊，譬如讲顶个月月底，咱家己家有树呀，张女士，伊就是接到远传电收，啊欠钱，啊其实金额嘛无介多，啊伊就按120块啊，后紧迟迟的处理你安尼是哈，好啦，伊就迟入去啊连接咯。刺激了呢，内面是假啊，官方的网站，就照顶面给你指示的，哦，资料个刺安尼是，其实前后呢，几分钟啊就解决了，啊，但是呢，伊信用卡呢，对方就提起给你刷落去啊，啊，给你啊开位啊，新台票的啦，英镑的啦，美金的啦，日票的啦，吼，无同呢，币别交易，拢总财产的损失154000块。发觉就讲不对呀，马上挂失掉信用卡，然后赶紧呢报案啊，报案哈啊，所以伊这啊真厉害，伊和你混乱去，真假混搭嘛，真假混搭哈，所以这呢，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去注意。有当你查看嘛，其实你本棍迄一天嘛无停车，根本迄一天你本棍嘛无走高速公路。但一般人感觉讲120块，未去查啦。大多数会变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这烤地油、烤地脂，嘛不得着咱乌龙茶、金桔酱的阿里山的小龙哈，叫做陈元龙，涉嫌的加威嘉国际的业务经理，叫陈忠秀会，两个人用中国的烤地脂。今天是咱台湾的呀，啊嘛讲啊，就以陈先生哦，伊是这个啊原主茶园的原主，主要带着永丰鱼这边的领员，好、啊、来阿里山的茶园呢，哦来这看看看的是哈，啊但是你是用中国的小米，今天是咱台湾的，这啊，他们讲啊，常常发这种新闻，所以即嘛台北地检署查出来哈、啊，这涉嫌。这种烤地油、烤地脂，结果这销售啊，达到1778万，这算诈欺嘛？啊，你标示不实，来起诉的人所讲的，这位啊陈元龙，包括陈忠秀会这两个人哈，我起诉上来讲哈，这陈忠秀会呢，伊是负责烤地油的生产、原料的采购，啊，而且佫研发了这种叫做。高氧酸苦茶油，啊那但呢？陈元龙呢？伊是原料的供应商，但是这位啊，陈女士为了要降低成本嘛，所以因为2023年呢，买中国的纸，烤地纸，
哦，或者是讲委托呢，因左右所打到呢100%台湾的高地基原山地飘啊打落去台湾啊，生产做假就对了哈。好啦，所以2025年开始呢，就以陈先生采购了18,000多公斤中国的高地基，然后以每一公斤平均才790块啦，没有这个微加公司。啊，这位陈女士佮混合了其他嘛是中国的苦地籽，然后继续做高阳山苦茶油，安尼咧卖，啊，前后销售了1,000+万公，哦，1,000+万，哦，然后呢佮骗人遐厂商安尼咧卖，是不是？啊，是今年的7月啦，这永丰鱼啊，伊会家己检查家己的产品，所以检验到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发觉就讲不对哦，哦，本瓶比超高哦，即本瓶就 VAP 啊，啊，咱前一段时间在咧讲啊，就迄油食个咧，咱的带感迄种个啊，发觉就讲，哎呦，超悬呢，即通报呢食药署，哦，即代志啊，经过即发展个起码即状况安尼先哈。过来咱讲个，咱前一段时间讲高阳遮，有人咧用即款二车行个车呢，载到尸体有无？啊，原本的家己一个投案的迄个凶手叫做穆家明。啊，穆家明伊讲啊，伊一个人啦，啊，唔拄好嘛，吼、哦，从22岁一个姓张的同事拍死嘛。但是看迄个尸体，规身骨一零一零安尼安尼精伤。啊，过来本来啊，这位载着尸体的这少年呢，伊车开的呢是社会保卫去呢，后来这个社长来自首呢。哦，这当中呢，佮有甚物款的代志？伊赌博嘛，哦，阿咧掠人嘛，啊，即马呢，不止讲啊，咱讲的这四目的，其他拢总有7名的共犯，啊，其实就是叫这少年的出来打啦，哦，遮侪人，啊，无你打的时候，所以调查起来呢，这位啊少年的四目，穆桂英的穆，高个30的深夜。开了一台黑色的轿车，将死者、死者死丢，将这尸体甲对后，甲钱的后车厢的，一路呢开开开，开到台东，然后佫开倒转来，后来呢来男子分局遮报案自首。哦，伊讲我怀疑这张的偷摕我10万块，哦，然后两个大细声，啊，伊阵啊呢用甚物用热熔胶，迄热熔胶塞落去人迄、那个龟脸哦。讲安尼先，甲拍啦，啊，唔知安奈知啊，奈安尼啊，就要拍死安尼先。哦，啊，所以起码咧沿路看现场啦，看监视器啦，看啥物嘢哈，应该这车行的头家嘛是知影哈，所以今日媒体咧写，这可能牵涉到啥物，因为拍死人这个碎粒子啊，没有那可能拍死迄个过当拖尸体，所以是不是牵涉到乌食乌？啊，是看这个水质，因为本身呢，这位啊穆先生呐、啊，哈，这少年呢，伊2年前就诈欺案被通缉，所以是不是钱、乌食乌、水质啊，可能拢有牵涉在内哈。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落去也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白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的，
3: 拢白落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瓦骨呢开始活动哈，啊，就是讲咱来买一盒咱的得力瓦骨。来对是120粒，啊是2500块，一罐啊一罐。啊，即马这大组呢，你甲拍开呢，内面有三罐，哦，两罐大罐的，啊一罐小罐的，啊大罐的拢是120粒，有两罐。啊，然后小罐的呢是60粒，啊有一罐，你一个客啊内面安心哈。所以呢，拢总的就是300粒。啊，然后要讲的是呢。这两三天接到电话，真多咱的阿公阿妈呢，拢以前唔办呢，想着讲家己的筋骨会当固，或者是讲咧看医生，啊、哦，咧固筋骨，但是啊，效果拢无好，啊、哦，拢嫌这医生含万无效，啊、哦，其实唔是啦，哈、哦，安怎讲呢？啊、因为伊就是照着你的状况。阿妈开药啊，互你吃嘛哈！啊，当然，迄消炎止疼，你嘛胃嘛不吃啊。啊，内部较要紧。哦，啊，筋骨内部骨头爱钉啊，唔在自然。啊，关节咧爱柔嫩啊，爱有软骨啊，有骨髓啊。哦，爱自然啦，是不是啊？哦，爱个巩固起来。啊，你内部买骨啊。啊，不你干阿讲啊，啊，伊就啊无效哈。嘛袂当安尼讲，吼、哦，所以呢，咱为内部甲顾好，安尼是呢，配合到医生，甚至配合到福建呢，效果已经明显咯、哦。哦，当然你家己要活动，爱拍只日头，这也真要紧哈、哦。所以咱呢，三九瓦骨呢，斗阵食，兼顾筋骨，哦，将咱的筋骨呢，各甲顾好，顾转来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新闻电台刚上回来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讲啊，交通呢这么歹，哦啊，一直给咱罚钱，一直给咱去上，哦，啊那去上罚钱，安尼大家较好啊吗？啊，交通较改善啊嘛没有啊，哦啊，今晚呢罚的钱啊，会当100%地方来用，好、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7: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们来关心我们台湾的交通。有外国的媒体在说，他说今天我们台湾的街路啦，这是很危险的。是行人地狱，当然这款的讲法，有一寡较超级啦，但是嘛是讲，哎呀，这马路如虎口啊，那是吼，所以咱全台湾呢，交通啊，罚单呢，几件，这是件数是咧增加，所以愈罚钱就愈收愈多咯。但是咱交通的死伤的事故呢，敢有明显下降？嘛没有啊，罚单愈开愈多，交通呢嘛是无改善。所以交通部长呢，伊做一个预告，伊要修法，要要求地方政府，你得到分配，即个交通罚款的收入，爱转数，强制爱用咧改善交通这方面。即个半钱哦，你即个钱你要专款专用。交通部表示讲新的制度，咧2028年开始适用，2028年还这么久呢啊！好啦，就是伊即马抓这个时间点，所以伊咧讲，伊讲每一年呢，可能会当拨出来几项，差不多是咧200亿，用咧改善咱的道路安全哈。好啦，咱本来有一个目标啊，就行人零死亡，行咧路的莫发生事故，莫有人死亡安尼哈。但是这当然啦，爱大家配合啦。路权的团体嘛，一直有咧讲，伊讲你交通部应该安怎呢？针对于这个罚金啦，哈，交通罚金，用咧改善咱的交通，专款专用的丢。哦，即马咧，即马伊要安尼做啊，所以即个团体是感觉讲真好，嘛感觉讲感谢哈。但是专款呢，该咧要倒位呢？先改善的是为工程这方面。然后应该要配合什么交通方面的教育，最后这是怎样，这是执法就是给你翕相啦，给你开罚单啦，这样才对。确实说地方政府现在钱拨给你，你钱要好啊，用来要改善交通哦。地方政府最欢喜，怎样说呢？卡手不够，最好的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科技执法，买机器吧。是你路口拢甲你全面用起未？那呢是真正罚一个更加凄惨。是不是钱都用在遮？所以应该是爱专款专用无唔对，嘛都要限制。你用得多，用得多，用得多。袂当干那呢买这种啊翕相的。那无呢，这整个呢有淡薄啊方向走正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经济数的统计哈，2022年。全国交通罚单1501.6万件，交通的死伤375000件，死伤的人数500000人哦。去年的去年开的单呢，不止1500几张，来到1632万张。死伤的人数呢，来到呢40.3万件，不得了。死伤的人数为500000人。增加到537000人，就是讲罚单愈开愈多啊，但死伤的人数嘛是一直增加安尼就对。去年咱全国交通的罚单收偌多呢？265亿。即卖咱的规定是安尼哈，就是讲我即卖的钱规个收起来，照即卖规定，75%分配予地方政府，互你去啊，看安怎来改善。24%呢，和这个处罚的机关，监理所啦，等等这样的是哈。
啊，1%呢啊，纳入国家，所以大多数呢，并无等于国库就丢啦。啊，其中呢，因为那只大都市，大都市有这个交通财解所嘛，哦，所以六大都市伊个罚金的收入的分配达到99%，拢在大都市的。哦，所以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像去年来讲，新北市伊分配到36.7亿，台北市31.5亿，台中28.9亿，桃园呢25亿，高雄呢24亿，等等等等是。哦，这罚金呢愈罚愈多。啊，地方政府呢，伊收到这个钱嘛，因为75%爱付地方政府嘛。哦，地方政府收几十亿。哦，啊，规定是讲呢，你收的这多钱几十亿，你要12%来作为呢改善的经费，包括交通执法啦、交通安全啦、交通什么啦，你要未来对拨12%出来。啊，所以即马大家就是讲，你花了多钱，啊，拨好你呀。你只抽12%出来咧做改善尔，你其他遐个钱用得到？啊，即、這个市政府欠遮欠遐欠遐摕来用啊，啊，会当安尼吗？哦，所以即马就是讲袂当，唔是12%，你系100%，都用咧改善安尼先就对了吼。所以呢，咱交通部这边来对啊，市长是安尼讲吼，因为这边要修改法律啦，有三大面向。头一点，交通罚金落来。全数拢用咧交通顶面，哦啊，经费运用，哦，袂讲咧限制咧执法的设备，哦，咱新增加，譬如讲道路交通安全环境的改善，交通事故的处理，包括分析的费用，哦，哎，这拢爱用咧只，是不是啊？好，所以你地方政府这钱给你啊，你爱改善，譬如讲青阳顶啦。啊，标线啦，吼、哦，顶顶起来，啊，是讲你要做地下道啦，做天桥啦，唔是干那呢去买机啊来翕尔啦。啊，因为早前一寡钱来到市政府，有一寡钱走倒去，吼、哦，咱唔是讲有人贪污，有人啥物啦，就是流向不明啦。哦，所以大家有相当的批评，所以哈、哦，新法呢要求你地方政府，你每半年你要公布。我给你那么多钱啊，你钱用得到。哦，大家当清楚了解。好，再来我们说的是针对到我们海岸、海巡。好、啊，找到一条新闻、啊、为海军呢、啊、调派到呢、啊、参谋副总长来做海巡署的、啊、副署长这样是嘛。好，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中国籍的渔船啊，叶惠东鱼、啊、75066号，包括呢金沙这两只渔船啊，昨日在咱的东沙岛，这是咱的限制水域哦。在咱的限制水域内底呢，违法踮遐呢在掠鱼。咱海巡署的训练舰就出发啦，甲广播甲赶。有一只呢，乖乖啊，就先离开；有一只袂走，啊，甲你广播啊，啊，你一边袂走，两边袂走，我就甲你大水炮啊呢。啊！广播水炮就甲喷下落去啊！好啦，本来甲广播嘛，啊，广播呢，什么哦，一点点的要插弹啊，所以呢，咱的云林舰就向着伊的驾驶舱甲喷水，水炮是真强哦！啊，喷伊的驾驶舱嘛，90秒钟啊，对方呢，就安尼未堪的，伊就想要离开啊！啊嗨啊，船呢，派去啊，没有动力啊！后来我们是跟拖离开我们的水的案的时候就对了，所以我们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依法你超过界线我一定给你管嘛，而且也呼吁中国你自己这些渔船你管就好，不要在业界作业案的时候，这是海巡署在昨日上午11点外这就通报嘛，有一只挖在我们这案的时候，我们马上训练舰就出发了，去到遐不是一只，去到两只。等到咱头一边发现的迄只，就是叶惠东鱼，吼、哦，这只哈，这只有先离开啊。后来另外这只叫做金沙这只，吼、哦，皮皮啊，也皮皮啊，咱就应该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啊，无你呢讲呢，
一两只也无处理，我甲你讲，国家侪拢一直挖来啊，绝对必然的事哈。另外，咱来讲的是罢工的新闻呐、啊，乖乖，有够出名吧？啊，乖乖乖乖乖乖乖哈，这是牵涉到乖乖公司的工会。当然，这个所在咧桃园街嘛哈，所以桃园市的产业总工会哈发动了罢工。无限期哦，大罢工安尼是吼，这工会是安尼认为，伊讲你头家这边啊，啊，你变卖土地、趁钱，然后呢，敢那呢，针对员工这方面要有所处理，你完全拢无意愿来甲员工呢做实质的对等的协商嘛，啊，所以呢，即马有可能有一寡要之前呢，啊，我踮只食头路。啊！你要之前啊！你即马一寡变化啊，阮也拢唔知影。好、哦、啊，所以安尼先呢，要来发动罢工嘛。但是乖乖公司这边是安尼讲吼，伊讲两年来无虾米之前的状况会发生啦。啊，后续嘛，优先呢，请用的是咱在地劳工，因为即马呢已经有车载到外劳里来啦。哦啊、所以当然大家心内会更加的烦恼嘛、哦。所以工会表示讲持续无限期的罢工安尼是。这劳动部是表示啊，罢工的期间，你公司袂当对参加工会活动的，啊是罢工的会员，你袂当有任何什么款的动作哦。哦，不利的对待袂用的哦。啊，因为你前有传出啦哈、哦，就是以这个三 D 集团。将超过57年历史的乖乖集团中立这个工厂，厂房土地，咱所了解是没有日月光啦，日月光是做电子的嘛，啊，电子的即嘛哦，生意真好嘛，啊，需要土地啦、设厂啦，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乖乖这边三 D 集团，我将土地呢没有日月光，公司呢更加通知啊，两年后可能有大量。啊，会解雇的状况啊，大量都勉强较侪人就丢了哈。啊，那安尼先，哦，咱工会就争取未来你这个土地，你即马卖嘛，哦，啊，你要迁所在，因为这土地这工厂土地卖出去啊嘛，工厂无可能踮遮，啊，要刷所在，啊，员工的权益呢，啊，离职的补偿呢，哦，啊，这公司呢，敢那嘛无什么迄度，哦，就是互相之间嘛无什么共识啦。啊，本来讲呢，无记名讲，但是你董事长呢，一边无来，两边无来啊。哦，所以员工呢，初二的凌晨5点呢，头一遍发动罢工。但是工会人发觉就讲，罢工这期间呐，有一种啊，介绍所的人力中介业者，竟然两边带到外劳啦，来到呢工厂来。哦，安尼是。哦，企图呢要带入来呢，来工厂来上班呢，最后无会入来啦，是不是啊？但是咱针对这三 D 集团乖乖公司，哦，你即马就讲啊，利用这较俗的外劳来代替咱本地劳工，哦，这款的做法是真明显啦嘛。所以大家感觉讲啊，咱踮遮食头路替公司咧拼。啊，即卖呢，竟然安尼死甲咱对待，啊，所以工会呢就召开临时大会嘛，差不多全数统计，啊，统计罢工安尼死嘛吼，将一天警告性的罢工，即卖调整是无限期的罢工，一日干呐，一日甲你啊，董事长出面，安尼死啦吼，这个薪水的加薪呐、啊。啊，这也是讨论的话题之一，但是这应该不是大重点。大重点是你即马整个要做调整啊，工厂要刷所在啊，啊，这后续呢？啊，吃头路人一定会烦恼多啦，有无有囝啊？有贷款呐、啊？是不是啊？你一个改变了，我们要怎啊？应该是要讲个清楚啦。啊，无到时呢，绝对更加乱。另外一条，全联呢，咧2022年的时候呢，伊将大润发加起来嘛。啊，有条件并购大润发，但是伊无呢照着公平会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伊比减记，
哦，你的促销时间，哦，大幅降价换售，对不对？我今嘛，哦，我今嘛促销，譬如讲我今嘛安怎俗，安怎好，但是我是提供产品给你的，我是供应商。哦，你今嘛有消费者呢，较俗的介绍，甲别同行来拼，但是迄、那个差价呢，我爱家己去收。哦，譬如我今嘛给你100块。啊，卖呢卖120块，啊，即马呢你全年你咧促销嘛？哎呀，这120块的物件我卖给消费者，卖100块，安尼是，安尼是要安怎呢？无赚，哎呀，你经营呢，你啊下较俗个啦，下较俗个啦吼，这俗给消费者，你这个经营商你家己去收啦。哦，所以去有公平交易委员会这边啦。讲你安尼那丢，不用诶，所以罚全年呢2000万，而且全年当然不办啦、啊，伊就不服，提起了行政的官司。啊，即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安尼认为，就是全年呢，伊并无利用生理交易上的优势，伊无强迫着即个供货供应商来接受着即个条件。哦、所以呢，判决全年是官司是赢哦。本来要甲处分，要甲罚的2000万，都撤销哦，都撤销哦、啊、所以这呢，全年是安尼讲的哈。伊、哦、讲本身呢，伊要求的就是最惠客户政策啊。这是安怎讲呢？就是讲我是全年，你是提供物件入来供应商，卡叔讲，我若以契约。用强制力，还是用不正当的限制供应商？哦，你安尼配合到我的介绍的定价啦，什么什么什么呢？但是我无安尼做嘛，我无安尼做嘛。哦，我公司是参考了解到别人的介绍，是市场的介绍，是不是？啊，甲厂商大家来议价，安尼取得一个啊较优惠的介绍，安尼啊。我不是你公平会所讲的，我是用契约给你强制什么，我无安尼死嘛。啊，所以即马呢，啥物官司呢，伊赢呢啦。啊，所以这可能那个相当的讨论的空间吼。哦

你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咪咪阿秋廣播網阿亮公新聞，現場的電話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贵
1: 说吼，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亮师兄你好。
0: 你好，你好。
5: 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哦。请
0: 讲啊。
5: 我一个孙读国中诶。
0: 是。
5: 啊，这两支脚骨，讲若健若走，这两支脚骨大板筋拢会疼。
0: 大板筋会疼，较牵涉到囡仔诶神经，囡仔咧长咧大。
5: 嘿，啊，你变喏，
0: 你即马可以食三焦钙好，
5: 三焦钙好，
0: 伊几岁啊？
5: 即马国中的二年级。好，
0: 你即马吼，伊要去上课食两粒，伊下课转来食两粒，啊，伊咧运动真好。
5: 哦，
0: 你得回去运动，去跳啦、跳绳啦、打篮球啦，吼，即个囡仔还佫会跳悬的哦。
5: 即马伊要甲百七
0: 啊，
5: 二年级啊，还
0: 佫会佫较弱。
5: 哎，
0: 哥啊，哥啊，长得大啦，
5: 长得大哦，
0: 好喏，三焦钙好。
5: 啊，我有一个查甫的，一个孙哦。

0: 三椒，
1: 哦，好食三椒。
0: 啊，你厝内都有啊？
1: 有啦，我你去摕两组三椒，搁一组瓦骨啦。
0: 哦，好好好好。
1: 系啊。
0: 啊，你瓦骨嘛摕大组的吗？
1: 嘿，我摕大组。
0: 啊好，啊你即马即个吼，三椒早起会食两粒，暗时食两粒。
1: 安尼哦。
0: 啊，你厝内毛灵果精啊？
1: 喂，拢得爱讲嘞，我即马无伫咧，搁叫伊食，拢唔怎食，会怎啊？搁无讲，无去食伊了。
0: 伊就无食。阿囡仔拢安尼，逐工爱甲化一下
1: 吼。系啊，拢爱甲化者。
0: 阿妈很辛苦啊哈。
1: 哦，拢即三个拢歪起咧。啊，我去看咱个，拄下你咧讲个外骨甲
0: 啥？三椒。
1: 啊，甲三椒，迄我三椒揢两组。
0: 哦好。
1: 外骨揢一组。
0: 好。
1: 安尼。
0: 啊，你三椒甲外骨两行斗阵食哦
1: 哈。我最嘛拢斗阵咧食安尼。
0: 好。
1: 啊，因这。安尼干了食三椒就好啊。嘿。
0: 啊，这孙食了安怎敲电话我？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阿妈拜拜，阿妈拜拜，
1: 好拜拜，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2: 你好。
0: 哎、欸，我亮啊，请讲来。
2: 嗯，阿亮啊，
0: 嗨，
2: 我咧辛苦哦，哎，无啦，我坐伫轮椅哦，啊，用咩载的啦，用咩载的，哎，阿我啊，真是用高精安够好。
0: 你坐咧轮椅诶？
2: 嗯，坐我是残障的啊。
0: 好，咱即马呢坐吊的，较无法度正常安尼咧活动吼。
2: 嗯，
0: 咱会较气血不足哦吼。
2: 气血不足、哦。
0: 我建议你哦，苓果精、雪利旺两项斗阵食。
2: 雪利旺。
0: 苓果精、雪利旺两项拢斗阵食。啊，坐咧轮椅也无唔对，买定定咧手啦、顶半身来活动吼。
2: 有啊，嘿。
0: 嗯，建议你买两罐矿泉水来饮，好唔？
2: 哦，
0: 嘿，安尼先啊，你苓果精、雪利旺来顾哈，咱的体
2: 应该雪利旺嘛，
0: 咱的体力会更加好哈。
2: 是哦，哦，
0: 安尼了解啊哈。
2: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3: 人讲少年比体力，食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咯。
4: 瓦棍真好呢，阿你来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苦的来啊。
5: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起来呢。
6: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5: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4: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3: 专门个人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瓦骨内面你甲拍开啊，有说明书啊，说明书顶面呢，你甲看一下。啊，看一下哦，安怎食啦，饭怎食啦，吼、哦，甲看一下，了解一下安尼先哈。伊内底有讲到两只有写到的，听众朋友敲电话来问的，吼、哦，较侪安尼先哈。啊，就是讲早暗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啊，毛写到三顿食，每一顿拢食两粒。哦，早暗食，伊就是讲初期甲中啊的中期啊，食早。但中期呢，较严重呢，也是食三顿哦。所以真侪人问我量啊，哦啊，这分期啊，要安怎分啊呢？啊，咱一般的退化性关节炎分作五期哈。咱讲啊，来到中期以后的爱食三顿的，让大家了解了哈。譬如讲，我即马爬楼梯、落楼梯，我的脚头会痛，而且我脚头唔是干那硬哦，唔是干那哔哔哔哔哦，是会痛的状况之下呢。安尼先，请你三顿食啊，爬楼梯、落楼梯，脚头会疼啊，这个唔免考虑啊，这一定要三顿食，每一顿两粒，会当家你的三招呢，斗阵你食饭前15分钟来食，安尼上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咱昨讲啊，一架飞行机，杜拜航空啊，飞行机顶面的副机师啊，也多啊呢，哦，抬这个机师嘛，啊，后来飞行机啊，哦，差一点啊载落来，啊，加在这机师呢，想尽办法，啊，将这个机师啊，迄个门啊，吼、哦，驾驶舱的舱门拍开，啊，外面的人去逼入去斗三工，才将副机师给压掉的嘛。啊，这当中呢，即马呢，这个副机师是阿曼的国籍，啊，即马接受调查。啊，美国总统是表示啊，伊讲确实讲，这个代志呢是发现的，讲有伊人牵涉在内，安尼绝对啊要予伊好看，啊，狠狠打击伊人。以色列总理是安尼讲，伊讲啊，目前咱所知影即个副机师的个人资料，伊确确实实有接受过啊，即伊斯兰主义的洗脑。哦，但是伊的武器为倒以来，伊有倒啊呢？哦，伊是一个人做啊，娘娘。哦啊，其他哦就讲也无了解整个的细节啦。啊，川普这边是讲，因为伊目前所听到的情报资料，伊人呢确确实实有牵涉这个案哦。哦，当然，川普迄是讲伊个人听到的啦，但是还搁咧调查当中。最后，伊人你那是爱负责责任的吼，哦，绝对要甲伊修理就对了。哦，不用担心，我一定会修理他们，你免烦恼，我一定甲伊修理。反正哈，啊，那以色列总理讲这个。事件的动机啊，应该是宗教的因素哦，因这个一寡宗教意义吼，迄甲咱的信用真正差真多呢。咱的信用是这个主笔啊、爱琳啊等等吼，因咧真正有一寡想法甲咱差别真大啦。啊，所以到底啊，到底是虾米款的动机啊？那是因为当初时啊，冲入去啊驾驶舱内面。将这个副机长压制下来，啊，这飞行机的人客之一叫做哈勇嘛，哈勇也表示讲呢，迄个时候，因冲入去将副机师压掉的时候呢，这个副机师呢用英文话讲啊，啊 ，kill me，kill me， 对，将我抬死，将我抬死。哦，迄个感觉就是讲，伊的任务，就将这台飞行机也给载落去啊，啊，但是伊无达成任务嘛。哦，所以伊愿意安怎，愿意死就对了。所以这呢，到底后壁面有虾米款呢？阴谋啊，虾米系这？当然这来了解一下啦。吼、哦，到底问题咧倒位？好，过来咱来讲的是太空的发展。咱即马坐一架飞行机来去美国好啦，还是来去欧洲？哦，种长途的旅行呢，这真侪阿亮啊已经。真无爱这种旅游，因为你干那坐飞行机顶面十几点钟啊，哦，也袂当讲啊，无你先停一下，哦，我出来行一下，哦，翕个飞行机顶有够艰苦的艰苦，十几点钟。但是，卡叔讲，我即马呢坐一个呢太空船来去啊太空站，唔免八点钟呢，啊，这紧就到太空了吗？嘿啊！哦，这啊 ，SpaceX 啊，伊即嘛，这优雅号，优雅号太空船，就咧着力，啊，发射，大位提定了，干那七点钟过五十五分钟，就甲太空站，太空哦，国际太空站，哎，就接好安尼，就对接安尼，所以这当讲是又过一个上界新的纪录，美国载人诶。太空船甲太空站对接，唔免八点钟就到位啊！哦，你看好厉害无？哦，伊这是为佛罗里达州这空军基地发射的啊，火箭推升嘛，冲去！啊，这太空船呢，伊每一点钟迄、那个速度呢，当然是非常紧哈。人讲哇，你车呢开遮紧哦，开啊200外、300外，咱的高速高铁哦300外吼，等等啊那些。伊这本身的每一点钟的速度是，那以公里来讲是28,000多公里的速度， 咻一下就去了，啊对接啊就完成了。啊，为什么说这非常的了不起呢？因为顶一批，卖讲古早啦，讲顶一批的太空人呢，阿尼斯对接去到太空站，用多久的时间呢？30点钟。哦，啊，这边的整个个修整了呢，唔免8点钟。安尼，我请教大家，无讲介久的时间呐、啊，会当位呢30点钟，即马呢唔免8点钟，讲8点钟好了，30点钟变作8点钟。啊，若果经过1-2年了呢，可能唔免4点钟哦，甚至唔免3点钟。哦，火箭就从太空人瞬一下就到太空站去啊。所以未来的太空，待在太空，待在月亮的，那也不可能呢，绝对有可能。哦，只是讲时间爱多久，安尼是尔尔哈。我讲到等下咱这地球啦哈，地球呢这个冲突的所在非常之多。咱即马讲的是日本、美国之间的合作哈，因为两年一度大规模的，就是日本、美国的联合的演习。啊，这演习的代号叫做利剑、来剑，这剑来啊，来剑安尼先好。即马有一个报道，就是讲美军这边这个月一种新型的啊反军舰的飞弹系统，落地发射，反舰飞弹系统啊，叫做呢 NMEC 啊，这是个代号了哈。诶，安装头一遍部署来日本。上界西边的啊，冲绳县的与那国岛，与那国岛跟咱台湾是非常非常之远，就是要加强的海边这边海洋活动啊，这边挖到挖台湾嘛，挖中国啊，啊，与那国岛呢是日本跟咱台湾上挖的日本土地，直接的距离啊，差不多。110公里而已，真的非常之远。啊，美军去年7月，啊，在Okinawa这里头一遍部署，这个系统，而且呢，来到这个所在呢，啊，做这个训练。啊，今年的9月，美军跟日本的啊自卫队联合训练，所以这当然是开始和日本一党呢，跟美国配合。来操作到这个系统安的是哈，所以本身呢，毛日本的媒体所写啦哈，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咧讲啊，这演习咧10月19日一直进行到10月29日，日本的自卫队也参加有45,000名阿兵哥，啊不止啊呢，当然包括美国，然后个澳洲，个法国的军队，拢总有9个国家的部队。买来参加，所以届时啦，吼，届时这系统部署在家里后呢，看安怎发挥呀？啊，整个的这种效能啊，不止啊呢，还佫一项咱台湾嘛要买真多、真好用的海马式。这海马式呢，机动性非常之强。哦，嘿，这个火炮啪刷了，赶紧刷所在。哦，啊，这是非常好用的啊，一旦讲啊，咧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呢。咱看出来迄个好用哈，所以伊即马与那国岛，伊就利用到机场，哦，利用到港口，哦，包括呢军事的啦、民用的这物资的出入，然后本身这设备啊，反舰飞弹的系统了，吓个这样的是哈，佮配合的就是咱所讲的海马式，好嘛，计划部署的石垣岛这，所以经过这个所在，也变作是真重要的。防卫到呢，对方来，那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啊？呢？啊，日本呢在这方面呢非常积极，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毛签署了呢 ACSA， 啊 ，ACSA 就是互相斗三江，啊，即系物件啦，即系物品啦，即系油啦，即系什么来互相斗三江的哈？应该是咧7-9即系当中，哈、啊，即、这个、时间上呢。两个国家的机型，哦，这方面就配合的运作安尼是，所以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将来啊，一旦呢为菲律宾家取得什么呢？取得我菲律宾要加油， 啊，我有各方面啊，你下配合啊，我这边跟你配合，两个国家呢结合着呢，对双方面各方的这种运作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国家叫做韩国，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伊咧九月底有公布，讲啊韩国啊2000亿美金啊投资阮美国的投资啊，其中的540亿就是针对阿拉斯加那边的加速哦，液化天然气，这公线啦、核地啦各方面的计划，哦，韩国呢540亿美金呢投资入来安尼是，但是韩国这边点点，哦，所以即卖感觉韩国针对美国，尤其总统所讲的话，伊也无讲无影啦，好笑，伊也无安尼讲啦，啊，但是伊嘛无讲啊，那边安怎配合也没有。啊，主要呢，当然这个公线哈，听讲建设的成本是非常之高。同款的，你美国墨西哥湾同款的计划开销，可能这边的开销的2倍以上。哦，所以韩国政府呢，就强调，针对美国投资的项目，应该啊，要有商业的合理性。如果是投资嘛，投资就做生意。哦，是商业的行为，所以它是合理的。哦，我做生意，为什么我要做要合理啊？哦，啊，所以阿尼斯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总统川普所说的，不合理吗？哦，会安尼是吗？哈，这后上呢，也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这咱是唔知影。不过针对阿拉斯加这边呢，咱台湾啊，嘛未甲买哟。哦，然后日后咱是唔是会投资会合作呢？这咱冇做这方面的思考呢，哦，所以韩国的《中央日报》哈，做一挂批评啦，做一批评。伊讲啊，咱是投资嘛，啊，投资这里的这个国家，啊，咱是同盟国啊，哦，啊，但是咧，在这代志当中，韩国的立场呢，无阿多得到体现，干那美国单方面的宣布，所以韩国这边咧感觉真遗憾，哦，安尼啊，干那无啥认同啊。美国总统所讲的话哦。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个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来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白起，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呢。
4: 卡早白老肥，拢用白，老老肥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白路变成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这卡头当然要当苦，苦了呢，会当背起来要真轻松，要真轻松哈。啊，所以有听众咧问我，是一位逆商啊，伊咧做深蹲啊，做深蹲，深蹲，你讲啊，人讲啊，查甫人做深蹲真好，甚至啊，对尿壶栓啦，对查甫人的下体的这种啊，顶顶啦哈啊，真好安尼是。但是嘛，有人甲提醒，深蹲呢，针对脚头的伤害会真大，啊，安尼到底啊？咱这个卡头可不可以做深蹲啊？那些 A 一档啊，但是你咧做深蹲迄个动作上好啊，有内行的人先给你指点一下，指点一下。或者是你咧深蹲呢，后壁面咧放一个椅啊咧呀，哦，椅啊悬度你先捏一下，然后呢，你深蹲的时候，我到椅啊起来，我到椅啊起来，啊那些啊，袂去伤到你的卡头。哦，我无反对，但是错误的深蹲呢，是会严重伤到你的脚头，这也属实。 包括呢，真侪人做超慢跑。超慢跑呢，你安怎呢？你要穿袜啊，穿鞋，有软垫子来走，无你的脚头嘛是会受伤。哦，所以当然日常的生活，感觉讲是咧顾脚头，其实是咧伤脚头的，请你家己爱了解一下。啊，要顾脚头，食瓦骨，当然爱食。那日常的生活运动，咪注意啦。好、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洲钙富。不清楚、不了解，你打电话来。公司的活动呢，需要咱给你做什么款的服务呢？啊，打电话来，安尼先哈。啊，每天的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会来接电话。但是拜六礼拜，啊是讲咱有一挂假期啊，放假日啦，安尼下晡四点半至五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接电话。但是咱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呢，有缘哈，无论是假期还是什么日啦，拢总会点接电话哈。感谢收听，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自即日起到11月1号，在第一、第二展览室举办“天地有大美”2026原之境水墨创作展。本次展览由艺术家原之境展出57件水墨创作，透过山水、月亮、帆船、抽象及花鸟等5大系列。展现其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悟与水墨意境的淬炼。本广告由国立彰化生活美学馆提供。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诶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哟、哦！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啊报告哈，那听众朋友听听看，你就知道，也垫垫自己的斤两、
1: 好啊，
0: 分量哈啊！台湾人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啦！好嘞，这是德国的安联集团哦，德国的安联集团一说发布的2026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啊，咱台湾人的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内哈，达到164,470块欧元，合台币差不多将近600哦，才590几万安内哦，好。台湾人的人均金融净资产，哦，净啊，对啊，哦，台湾人均呐，哈，因为不是台湾，台湾人均金融资产净值啦，啊，用安尼讲才对啦，哈，台湾的人均啊，人每个人的平均的金融资产净值，好，差不多达到台币594万安尼，排名在全球排第5。
1: 不简单呢，
0: 仅次于美国、瑞士、丹麦，还有新加坡。哎，安尼，不简单哦，
1: 不简单啊，不简单。
0: 真正呢，就厉害。这安联集团，您最近发布的这是第17版的全球财富报告哈、主要是监视的全球差不多60个国家哈，这个家伙的资产跟负债状况，结果显示呢，2025年哈，全球家伙财富创下历史新高。那同时呢，同时的市场获利以及人工智慧的崛起，所以让一寡讲让那些是否持有资产变得越来越关键哈、那么这将会决定谁能够从未来的财富创造中分一杯羹
1: 啊、对啊、你要金融资产嘛、啊不你用不动产很多没有用嘛，因为不动产你没有买卖你那个钱就没有办法拿，但金融资产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动用了，流动性资产啊，
0: 对啊。那从这是2025年哈，人均金融资产净值来看，美国还是高居全球第一，差不多是296,950块欧元，在瑞士排第二，瑞士是275,980欧元，丹麦呢排第三197,510欧元，新加坡排第四192,840块欧元，但台湾就是排在第五啦，164,470欧元，排第五哦。第六名是瑞典啊，再来第七加拿大，第八纽西兰，第九荷兰，第十比利时，德国排在荷兰跟比利时哈都并列第十啦哈，那就等于这类是十一，好啊，那德国排在第十二，日本是14，法国是7，英国第18，对吧？
1: 所以真的净资产真的蛮厉害的，台湾人很会存钱赚钱、买股票、全民封股市 ETF、所以这真的，而且这几年我们觉得因为 AI 的关系，我们真的台湾赚的盆满钵满，所以你要去比较看看啦，然后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较圆，你每天看我们自己过来干嘛说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国外比较好，其实没有，那数据一摊开、因为会有滤镜嘛，就要找我们朋友现在在这个韩国的这个釜山旁边的蔚山在工作啊，他的蔚山这两天举办所谓的蔚山的这个叫做什么火花节，而且呢，一个火花节，还有那个 live 的实况转播在 YouTube 上面，伊人伫很牛看嘛，伊的分享台湾的别人说，来看我们这个蔚山的这个火花节的实况转播，伊的顺手哈、照了几张，整个蔚山它是在哪里？海滩旁边的一个海上烟火，很漂亮哦。那蔚山旁边就是釜山了、蔚山是这类韩国哦，这个造船呢，有点像过去的高雄一样，是造船的一个重镇哦。现代造船啊，很多相关的造船零组件都在蔚山这个城市哦。离釜山差不多哈、高雄、台南距离哦，差不多几点钟左右的车程。爱的蝶海滩旁边哦，好多人山人海，这个翕几张相片。 他就跟我们说哈、嗯，这个才是因为蔚山哦，对咱岛人比较少去啦，咱岛人去韩国去对啦，去济州岛
0: 比较不是观光
1: 济州岛啦、嗯，啊，釜山呐、啊、首尔啊、嗯、这些观光点啊，蔚山的其实刚要下去嘛、嗯，就是在地的人才会去看这烟火这样，然后让大家看看韩国在地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呢，然后现实的生活就是什么。哦，都是阿猪吗？没有，是漂亮的韩团女团，没有没有九六块肌腹肌的韩国欧巴哦，不是那个阿猪吗？就是那个这个大叔这样子哦。我说哦，对，这个就是没有滤镜的这个韩国，但是当马来西亚贵到加快喽。那我跟韩国人哦。通常都会两种、哦、没有去过也会就啊会有幻想嘛，说哦、啊、我去韩国要看欧巴、哦啊、然后看那个帅那个漂亮的女团，每个身材好又会跳、哦、欧巴每个又帅，结果去的话可能 90% 的时间碰到的人、哦、都是韩国的阿祖玛、啊、而且韩国人我在走路真雄嘞，哦，加雄了，吼，爱爱讲弄来弄去，你哪讲哦？对你来讲弄来弄去是一个正常嘛？如果太客气的话，去那边真的吼，
0: 所以
1: 还会被吃掉，走路啦，
0: 我讲了。听到一种说法啦，吼，有人讲你哪多了解韩国人吼，还是讲去接触因的韩国社会了，因讲其实韩国。韩国人就是那种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对，北方人嘛，朝鲜族嘛，
0: 对对对，哎、会说韩文的中国，嗯、意思讲因有一寡，因有一寡，嗯，别那讲，这个习性或者是说、嗯、他们人的个性的特质，其实跟中国人也像、
1: 欸。对啊，对啊，你看，
0: 会说韩文的中国人，
1: 长白山嘛，嗯、过去其实。嗯你看地图的怎样讲哦？韩国其实是中国突出来的一块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其实朝鲜族的统治跟中国其实都有关系，而且生活习惯啊、人种啊、嗯、人种啊、文化啦、啊，其实都跟中国的东北很像很像。
0: 嗯，好来啦，又一个了，又是咱台湾人在日本呢，吼，爬山登山呢，发生事故了。好，今年好像讲了好多次哈。哎，对，当然是台湾人去日本真的是很多啦齁，齁人很多很密集，所以讲哎三不五时又听到啊哎台湾人去日本旅游啊什么齁、啊、去日本登山啊啊去北阿尔卑斯山，但前几天不是才讲而已。齁、哦、有一个嘛，他好像是女的齁，六十几岁齁，伊嘛是去那个北阿尔卑斯山齁，北阿尔卑斯山的是飞坦山脉齁。那咱前几天讲那个伊是在山上出意外死掉齁，咱台湾人齁去旅游去齁去登山啊。今天又一个52岁的咱台湾的医师，查甫的男的医师，伊是参加日本登山团，然后就是前往北阿尔卑斯山，就是飞坦山脉。然后西岳践行啊，在海拔2680公尺的山中小屋当中，突然转的出现头痛、恶心、喘不过气，加上落晒腹泻哈，诶，症状哇，无法度家己自行下山。好，最后由长野县消防直升机紧急救援，好咧，卡在哈，没有什么外伤哈。所以真的哦，南龙公哦，不要轻视山，不要小看山。
1: 没错，
0: 纵然你就是一个已经是登山爬山了哈、哦，那个
1: 老手了。
0: 哎，对哈、哦。这个医师哈、哦，这个呢，52岁男医师哈、哦，一起参加一个咱台湾18人的登山团、嗯，然后呢哦，这全程预计是4天3夜要完成这个从。这个一支折登山口入山哈、哦，要就是攀爬这个飞坛山脉的对吧？那有台湾的向导哈、哦，有台湾的向导随行。阿伯、啊、想着讲，伊30岁，伊刚的夜间哈、哦，夜间的西岳山的啊，这个山屋休息的时阵出现不适应、不舒适的症状、
1: 嗯。对，
0: 看起来一些头痛、恶心，好像有一点是高山。
1: 对啊，看听起来很多状况有点像、
0: 高山。好嘞，刚才啦，吼，哎呀，没有受外伤啦，
1: 哦，还好，
0: 直升机赶快把它，吼，这个，
1: 再下山，
0: 哎、真的是，吼，光是今年我们听到就很多很多，吼。 台湾人即马去日本佚佗，已经愈算愈无同啊！吼、哦，
1: 大家都很深入。
0: 哦，唔、哦、是跟他讲啊，去观光、市区观光啊，
1: 买买药妆
0: 自驾啦，
1: 买买药妆啦，哦欸、
0: 开开、哦、租车自驾，即马拢咧爬大山咧、
1: 欸，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啊，
1: 滑雪啊，爬山呐、啊哦，甚至到那些偏乡、欸、日本人可能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民宿。嗯、
0: 还有也今年哦，这陆续也听到有几个咱台湾人在日本的诈骗哦，可。可恶啊！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哈，这是一个台湾的男性哈，伊伫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呢，哈，用迄、那个就是说邀人家一起投资哈，就是假投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丢啦。好，这个这个台湾男子其实伊只30岁年他才30岁哈，啊，伊甲另外一个41岁的日本的哈，日本籍的查甫的哈，他们企图就是用股票投资。资的名义向当地一个60几岁的查某人骗出1150万的日币，后来在罗贝这个妇人在亲友的提醒之下报案，警民联手警民哈、哦，这个警方跟民众联手展开假装上当哦，好、嗯，安尼诶，这个这种方式哦，最后特别高款的时阵，伫交款地点成功将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30岁男子、嗯，另外一个是日本41岁。男子就将他们逮捕到了哈，抓到啊哈。啊嘛是，这个查某人，赶快呐，人哦，投资唔好安尼啦哦，你要趁钱，好、哦、就是从手机接收到哦，有什么投资啦，要募集资金呐哈、哦，啊，投资股票啦，哒哒哒哒哒哈，啊听哦听，好、哦、听完了哈、哦，收的这信息了，就跟朋友一些哈、哦，大家有研究讲，哇、哦，那这也不错，怎样哈、哦，就是这样，反正都是安尼哈，这就是诈骗哈、哦，
1: 对啊，
0: 朋友改讲，这会不会是诈骗呐？网络上。什么募集资金投资股票哈？何里个仔哈？啊，咱台湾这个男的哈，他被抓到之后，一个人瞎掰了哈，瞎掰的被交款嘛哈、嗯。啊，交款工啊，用你对用你那个什么？咱都讲那是北海道的那个札幌嘛哈。哦，啊，伫用伫那一间札幌的一个中央区的某一家店的那个侧那个店，在那个店那边要交款的丢啦。嗯吼、哦，落尾，这个查某人是还未交，还未付钱出来啊。但是有周边有做人讲，这可能诈骗，后来就报警了嘛。啊，报警，警方就讲不要紧，你就假装上当吼，安、尼我才会当抓人吼。啊，约伫这间店吼，要做交款的地点的对啊，日本的警方就底下埋伏，结果无话顾料，果然就出现两个男的吼，当场就被日本警方逮捕。啊，那台湾这个被逮捕到的时候，伊个讲吼，啊你意思讲啊你哪会伫家吼，伊就讲哦你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诈骗集团。
1: 对啊，
0: 伊讲我哪是诈骗集团，伊讲啊不你来这冲啊吼，吼伊讲我你我要来借本数，我。要去买照片所，我了咧紧，要去买这间店照片所。台湾呢，哦，这个去摆啊，你去摆啊，人拢白痴的你啊，哦，系啊。

0: 啊，来，咱啊出国哈啊，出国啊是讲啊出去旅游啊，在外面住宿啦哈，不管啊饭店、旅馆啊啥哦，啊特别小心，真正下面这你听到你会背脊发凉。
1: 哎呦，什么？
0: 这不是咱台湾人发生，这是泰国哈、哦，泰国因有一个旅行团哈、哦，就是旅行团他们去捷克旅游，捷克旅游。那因讲啊，那这个第一天他们就是入住那个捷克当地的那个。五星级饭店哦，
1: 对，
0: 他们住的是五星级饭店。这个团员来的一个噪音啊，吼，伊讲入去个房间的时阵，其实他就开门，咱一般哦，大家收拾本本的吼，啊，大家几房几号，家己的收拾体内都去开房间
1: 对吧？
0: 啊，然后就先敲敲门啦，哈，打扰啦，开门进去啦，哦，大家拢是安尼，啊，就开始做房间导览，哇，赞哦，哦，这五星级的个人袂歹哦，底下咧巡巡巡，底下咧看看的时阵。突然那干嘛讲？那面床卡的涂卡呀，那跟他就像有个手镜头啊。嘿，他起先有晃有安尼瞄过
1: 去，人的手镜头嘛。
0: 对他起先看到就讲好像有一个像手指的东西安尼吼，啊后来伊本来是讲瞄到你啊，他继续伫咧吼，即个欣赏房间的时候，突然又觉得那个手指吼在面床卡的地板上那个手镜头啊在叮当。你叮当惊一个，你也知啊、哦！你去出国哦，出国入开锁匙，要入你的房间时的。
1: 因为房间是一个应该等一下你会很安稳的空间。
0: 对呀、啊，
1: 你干嘛就恐怖呀、
0: 啊？你拢要入住啊？饭店五星级还是五星级的、
1: 哎？对啊对啊。
0: 这个早间啊，惊一个，紧冲出去啊！伊讲啊，房间里面哦有人啊！吼，伊看到镜头啊，你其实无看到人啊，看到镜头啊，你啊，都会叮当哎，惊到啊，头啊看到的时候，佫无确定哦。哦，后来再有。在瞄的时阵，都传吓出一身冷汗，赶紧的从房间的飙出去啊！安尼哦，哦，阿金啊，导游啊，领队啊，饭店的服务人员啊，这房间里面好有人呐、啊！哈、哦，伊就讲有人呐、啊，就唔知西人外人唔知啦，反正就是安尼。结果、哦、大家啊就进去看、大概被冲，不是，七个噪音啊冲出去咧画的时阵哈。那个门城卡那个人那是瓦人
1: 哇
0: 就冲出去
1: 好可怕、
0: 啊、他就跟着冲、哦、出去
1: 很恐怖耶
0: 所以没有办法、哦、也没有抓到他、啊、所以很、哦、可怕有人说阿尊说他如果没发现到你入去住这间房间他就已经有人秘在门城卡
1: 对啊对啊
0: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等到晚上啊还是怎样还是你买很多贵重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看起来所以有可能我们去年不是说、啊、我们台湾旅行团、啊哦、我们台湾的、啊不一定是旅行团、啊、就是有台湾人你住在饭店不是、啊、所买的那个名牌都在那个房间里面房间哦不放在房间里面都有看了了、哦搞不好就是有人就是已经都生
1: 病这太可怕了啦
0: 太可怕而且是五星级的饭店、欸、后来泰国这一边的旅行社就对这一边的提告这一边的饭店提告饭店方面也说调查、啊、但是人都随意有把他照起来怀疑可能是有人还是里面的人来行通话贵工作人员清洁人员、啊哦、利用你整理房间的时候说、欸、这比较怕、哦、有对一个的、欸那個、对吧很好买阿州来都很好买还是、哦、对小姐啊还是说可能什么反正都他不知道为财为色我们不知道啦、哦、可能应该是为 钱比较那个几率比较大、当你来去房间去身躯还是你去外面吃饭啊、哦、还是怎样的时候、搞不好他就给你房间跟着给你宽了了啊，对哦，就很
1: 可怕。啊最后一个，你这两个给我带钢琴绑掉，而且跟他换饭店，哈、哦，不知道有没有写哈、哦？像我就不敢再住这间饭店，吓都吓死了哈、
0: 哦。对啊，有啊，饭店啊不，哦。一共哦，这个泰国这个旅行团第一时间他就通报饭店，但是这个饭店业者一开始呢不相信，好、饭店讲不相信，罗贝蒂这个泰国旅行团的强力要求之下呢，勉强才可以哈调阅监视器的画面、勉强哦哈、另外呢，饭店哈、这个这个、泰国旅行社工，那这样子就一定是唔敢个大这间房间啊。所以旅行团要求饭店讲，爱甲这个噪音啊更换房间。
1: 一定的啊，谁还敢住这个房间、你那么在独了狼啊？你有没有放一些什么偷拍的啊？其中很多东西在里面哈。
0: 啊，饭店讲无法度啊，连要叫伊换房间，饭店嘛，跟你讲没有办法、 哎呀、啊，所以多阿达个底下会超三四十分钟了吼，这泰国旅行团这一边哦，他可能就感觉讲，哎、欸，你真正哦，这饭店，而且五星级，你这么这样子怎么好、哦？所以才报警，哎，报警哈、嗯哦嗯。啊，警察吼、哦、啊，跟头啊报警的时阵，因当地的警察跟公安啊建议，明天早上再正式报案，哎、欸，好、
1: 哦。多喊
0: 啊！所以今天等个隔天早上九点哈。哦啊、对了，无，因讲明天早上我们就要出发到另外一座城市，
1: 对啊、没有错啦，
0: 根本无法都再配合你的报案哈，所以讲哈，所以对于这饭店呐、啊，诶反应呐、啊、处理啦、啊，非常不满呐、啊，哈啊员工哦反复表示没有办法提供任何帮助啦，哈啊甚至质疑工为什么会有陌生人进入这个饭店房间哈，那这样子对你们饭店的安全哈安全是不是真的是？实在是很差评呢，哈，真的差评。
1: 对啊，因为尤其你讲对团哦，大家话玩玩崩掉的时阵呢，说实在呢、嗯，你遇到这种事情，真的会心力交瘁呢。
0: 嗯，
1: 哎呀，可能累了，晚了要进去休息，是这样、嗯、啊，你要换房间啊，明天早上一走，那如果报警的话，要叫你留下来调查。
0: 嗯。
1: 那真的一被处理，被给老赖屌砸，你行程要继续走的话、嗯呵呵，怎么办哦？真的，
0: 嗯，
1: 很困扰，真的很困扰。
0: 好嘞，哦，不过泰国旅行社哈、哦，事后听说也有对这一家饭店提出控诉，
1: 要啦、
0: 哦、
1: 要啦要啦、
0: 哦，
1: 因为拍虾拍虾嘛。
0: 如果你拿呢，以后我泰国的，我大概全部就是这间旅馆，我都别给你选择啊，哦，泰国的旅行业者就不再选择，还五星级的。

0: 听众朋友，你出国去啊？这个就是说住饭店哈，这进去饭店房间里面，你有碰到什么夸张的事情吗？哈、哦，有没有？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还没有修，没修足清气诶，或者是说有碰到？
1: 我刚刚你大人，我当然这个有人在里面，这个是真的是太夸张、但是我觉得跟住的人的个性也有关系。那请问我干嘛拿工拿队团呢？尤其队团那些跟你出去生，有时候分配到房间哦。其实我最大最大不能忍受的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自己的疏忽嘛，就是可能订到那个什么
0: 吸烟房、吸烟房、吸烟楼、吸烟房
1: 啊，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啊、就
0: 有没有碰过啦，我是讲有没有碰过工、这个要进房间啊，开门啊，有什么？
1: 没有，我说没有。
0: 其实我有度过一遍。我碰过一次，那一次应该是在哪里？就是类似哈萨克那中亚、哈萨克啊、塔吉克哈、阿伯的吉尔吉斯，反正这几个地方的地方。那一天我是自己一个人哈，那边我是家里一个人。结果开房间之后，到我拿到钥匙开房间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男的还住在里面
1: 啊，这些
0: 而且他那时候刚好可能外国人嘛，阿姨都不请上衣啊呢。我打开我说，对啊，这房号都对啊，这个外房间为什么里面还有人？好，后来我当然我就先跟台湾的领队在反映这件代志啊，他领队有去处理，后来给我一间商务套房。
1: 如果说到这样子，我也有住遇过，但是那是求学时代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就是很早就到那个青年旅馆青年旅馆可怜青年旅馆啊，我说那我就是熬夜到这个青年旅馆，早上我就说啊，可不可以先让我进去啃米家，我还没有住进去，我说啊还不还，我说我知道我没有要住进去，但是我的包包什么可以先放去里面的柜子嘛、啊，结果意大利人的刷刷的说啊，不要紧啊，你就一打开里面，然后有三个这种欧美的女生。看着我惊得跳起来，说：“你怎么跑来？”我说：“哦，没有，是那个柜台放我进来了，我只是想要放我的东西，我没有进来。”结果还跟他们解释一堆，有妈妈度过来，但是我干嘛一起这个饭店的疏忽，一直讲啊，你当行李不要，一个意大利人耍耍嘛，一直讲啊，你怎么要跟啊？我们还房间还没整理好啊，不过你的行李可以先丢进去柜子，然后青年旅馆的各柜子是分开啊。我
0: 当时叫你丢柜子，你丢到房间
1: 没有？房间里面的柜子哦，房间里面的柜子啊，房间。里面的柜子有分别的锁头嘛？我就是已经早起啊，已经十点哇，来这没人，我就走进去要放柜子。想不到还有三个那个欧美的女生，还没有出门，躺在那边，还没叽叽叫。我赶紧该睡，
0: 啊，那是因为你提早进去啊。
1: 啊是我有问啊。
0: 啊，当然你问了啊，饭店可能
1: 也不
0: 饭店一概因为房间的清洁作业没有配。
1: 我干嘛你刷刷一棒？你老公还不行的话，那我就不会去了。我都
0: 对啊，像外边那个吉尔吉斯的那个经验也是。是啊，他应该就是饭店。你的咱旅行团去来一个一困到你啊房间，你都爱清出来
1: 嘛。对啊
0: 。你既然弄红入住啊，吼，所以是拢发啊，你就是爱这樣。那很奇怪，怎么那一间根本人，那个人我看悠哉悠哉啊呢啊，悠哉悠哉。我怎么还有一个男的在里面啊呢吼？不过后来就是讲，他给我安排一间那种商务套房。商务套房就感觉可以高级。所以那一次。我就住得很爽，而且还连住了两天哦。好，来，咱来进攻个啦。
1: 德力公司干红干鱼，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啊，所以咱那做起旅行的时阵哦，我当时啊拄着一挂状况哦，起起落落啦，像这种哈，拄着紧急，觉得是紧急状况，要拔腿就跑的时阵，你那卡无烂，反正卡到无烂，想跑都跑不了。我干嘛讲？
0: 啊，是一个紧张嘞，紧要走嘞，哇，转嘞卡去崴掉嘞，跌倒嘞，跌倒嘞。啊，你伫国外，你看嘞，崴到边卡倒，肩崴崴，跌倒嘞，膝盖骨折。
1: 真正，歹仔呀。
0: 对，我前几天我唔是讲我去那啥乌兹别克那边呐、啊，就是跟刚刚讲的呢，都挨个房间嘞一样，同那一次的行程。
1: 同一次
0: 因为那个第一阵啊，我去的时候，因家可能电力不稳，常常会。 汹涌的停电，常常有当伫餐厅啊，有当伫倒位啊啦，就汹涌的停电。啊，我不是就刚好从厕所出来嘛，啊，因迄搭边遐路个拢无平，有足侪拢咧土石路啊，土石路吼，啊，就无平。啊，那个我记得那是一家餐厅，啊，这上厕所之后被出来的时阵汹涌，因那个光线本来就不好啊，吼，厕所小小的，跟他存咧茅房啊，那吼，汹涌会转咧花起的停电。啊，我刚开门要出来的时候，啊，可能前面都要解困啦，啊，汹涌暗起啊呢，啊，就卡都转咧歪掉啊，啊，就掉冰卡都就肿啊，吼，就肿吼。哎呀，所以讲，所以这种，哎，一本去这个这个中亚这五国哈，其实贵团来得足这样搏斗的。
1: 哎呦，我想去去得了。
0: 第一，因遐路真较够歹，因的路咱坎坎坷坷，行路拢未平啦，无平啦，安尼。而且有时候就是那种土石啊，都诶路都是土甲石啊。啊，你知影迄石啊吼，有当会滚。有当你打到的时阵会滑，然后那个路吼又安尼坑坑洞洞，真的足济人跌倒的，我到今嘛印象足深刻的吼，我这崴倒脚，我是崴倒脚边脚都正足正的啦，但是。我感觉是不会痛，哦，那一次也后来他当地导游带我去他们医院，哦，那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哦，好了，所以说，哦，咱一定要这个，哦，身体一定要养好，哦，而且要等到突发状况，哦，出国旅游在外真的是不太方便，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不好的家在我这太用了，哦，我等一下再讲，哦，这个但现在功课就是说你真的骨质要顾好，哦，啊，你的筋络要顾好，你的骨头关节，哦，肉肉扎扎吼，有人生，有人抽，有人疼，有人麻，有人天气变化的吼，哀哀惨惨，整天都在痛吼，都在痛，每天都是在痛痛痛痛痛吼，这啊，长期的足侪人拢靠止痛，止痛药不能再这样吃吼，听众朋友，止痛药、安眠药吼，这真的就不能这样长期点了，挖科这个，这对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他只是指激励一时之痛，对你的问题完全拢，你拢无针对问题去处理，嗯，
1: 对啊，
0: 所以为什么要吃得力钙粉跟钙U？U是软骨的再生，哦，再生的元素，啊，那钙粉就是骨质跟体质，骨质的强化，哈，哦，啊，跟咱体质的这个改变，哦，强化体质，包括你的免疫力、你的抵抗力，哦，你的这个新陈代谢都会变好啦，哦，真正，要不然慢慢人有年纪都会衰退的，哦，
1: 对啊，衰退衰败，哦，其实就是咱生命之火去拍火，慢慢会挥发去，所以常常听众朋友在问讲，哎，欸。啊，我人吼，即马较神神懒懒吼，啊，唔知要补啥时阵，其实吼，迄就是你开始代谢变慢，代谢变无好，人会较无精神，真简单。得力的酸鹅钙粉，先补钙粉啊，补钙是上基本的打底吼，补身体打底最重要就是补钙，要补钙的酸就咱即罐得力的酸鹅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我都要讲就是在 N 年以前去那个中亚五国，就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哥吉那些哈萨克这五个国家包括我都要讲房间开门进人在那个也是。

0: 因为就喝酒了啊，一本，所以我变成这样，我在乌兹别克我多了一个行程，别人没有的，我就是去当地导游带我去医院，当地医院一共你惊嘎呢，一抵工，他们觉得有责任，加上台湾的领队一种不行啦，你卡惊嘎呢，你爱去看爱去看，我就说没关系啦，我就说没关系啦，没听但是他们也很怕，他说你不要到时候回去台湾，意思台湾领队说，意思说我如果回台湾再告状，这样也觉得说我有，
1: 对
0: 强迫我去的，他就强迫我去，然后就当地乌兹别克的那个导游，那个小伙子带我去，团体去冲，团体就等，为了要等我，他们在另外招另外一个行程去找他们的百货公司，团体就去百货公司去逛，等我，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当地，叫 hospital， 这个叫做啥医院观光，真的我开眼界呢，我听众朋友，我今麦讲哦，当然今麦无反正有改变，不一定啦，我不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那个医院真的是让我开眼界哦，你袂当想象，像咱台湾的病院哦，拢啼哭啊，我起大啦哦，不是哦，因那伫产的，拢伫产的哦，一颗一颗，一颗哦，皮肤科、骨科、妇产科，一颗。一颗都是一间平房，而且都安尼吼，错落在田园中，我印象个今嘛足深刻个，错落一栋一栋的建筑，通通是平房，安尼变出啊吼，错落在田园中，安尼，好，因为变一些安尼，然后呢吼，候诊的病人拢安怎呢？一张医疗就是纯咱家干那医疗安尼，摆伫外口。这里外口，这里外口，田园中，田园中，村横村南在残横啊呢。
1: 你横看呢，依咱的这个吼逻辑去看，你根本没干嘛是便宜啦。
0: 对，你真
1: 正给是做这个，较偏横的这个是医疗所保健室啦，就是国小的保健室。
0: 对对，就是因的医院。
1: 对对对对，保健室用刚刚
0: 的。所以我讲哦，这是我家己给我多出来的一个行程，你不去，你不是。你若无去住，安尼你哪会知讲？就是，真啊，你无多想象的吼。坐伫外口医疗啊，底下候诊安尼啊吼，而且入去吼，后来进去之后，因为当地领队带我，当地导游带我去的嘛吼。入去了，而且老医生啊吼，伊了我跟你讲，伊个诊断床吼，就是讲，就是一种叫做啥替棒的，替棒的。
1: 哦，刚才在做实验室，
0: 对对对，好，有工叫你躺上去，我给你照 X 光。
1: 哎呦，
0: 阿姨，那个躺上去那个床是铁替邦一种哎，按那个照 X 光那个机器哦，我唔知几十年哦，对，一个年代个，前个阿哥一种干阿纯呢，一看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医院不一样啊，哦，对，就古老的一种仪器就对啦，手动安尼个那样掉嘞，照照的跟你讲，有淡薄啊，讲你的脚板有淡薄啊，会必损安尼吼，
1: 骨裂就对了，
0: 必损淡薄啊，那只细细啊，比法师还要细一点的裂痕，我讲我不会痛啊，结果伊就讲要打石膏啊，
1: 凶悍妈妈，
0: 对啊，打石膏，我都不打石膏，伊讲 plastic， 我这不要打石膏，结果我的跟进讲我不要打石膏，因为那才前面第几天的行程啊，你给他孔九哥拜托我这个卡片来行咯，我怎么后边都免医啊嘞，我就一直坚持不要，重点是我家己袂感觉疼。你看起来肩歪歪，但是我没感觉疼吼。那后来，
1: 好可怕！
0: 这个当地的导游伊嘛就无法度诶，因为我坚持不要，我不给打石膏。结果当地导游人卡电话我那领队，甲领队讲，
1: 写切结吧。
0: 甲咱台湾的领队讲，检查出来是安怎但是这个张小姐吼，她不愿意打石膏，医生说要打石膏，她不愿意。结果甲电话吼，咱台湾的领队吼，迄个台湾领队吼。那边哦，跟我结完仇，足歹呀！伊就足生气的，伊讲啊，意思讲人要跟你打石膏，你来打石膏吼。伊讲吼，啊，若无你石膏你安怎？意思佮讲，我若回去佮告状，还是安怎？伊惊人投诉嘛，嘿呀！
1: 对啊，就要写谢谢啊！
0: 都一直加念，你知哦？匹配叫你电话中，意思讲，那你就给他打石膏嘛，人家都带你到医院了，
1: 对啊，
0: 都这样照 X 光了，你不打石膏，那你去干嘛？安尼就对啊啦。

0: 我就不要啊，挂掉电话之后，那个我还是跟那个这乌兹别克导演说，我不要，我不要，不要，好、哦，然后没办法啊，我就不打，啊，后来就。他要开药给我，哦，一点那药啊，绝对是哦，那个止痛药。我讲我也不要，不要开药给我，我也不会吃。医生，伊讲，安尼是抓你来种啥？
1: 对啊，
0: 因为我去，我看到伊那种设备哦，我讲我来惊掉，你知道？这开出来，唔知啥物，我个药我来敢食啦？哦，打石膏，打石膏，我是迄阵那想法是，第一，我不会，根本不会痛，走路也不影响，好、哦，是穿鞋啊有应用娘娘。第二，我才行程才刚刚第几天，头几天娘娘，你叫我打石膏，你后边行程我变哪惊咯？就是安呢，好，就我就想的很简单。第二的那个药我不吃，哈，因为我看迄个，哈，哎，这蒙古的，哈，哦，真的是你无法想象，讲那个医院是这个样子，餐厅，哦，啊，一栋一栋一栋分开哦，都有分开一个距离哦，不是讲连着这样一栋一栋，不是哦，不是哦，就干那底下餐厅啊，一栋一栋的给出啊，安尼就对啊啦，哎呀，就这样子，哈，所以后来很无奈。当地的导游说那哈都不要，那我们就回去了吧。哥要回来是伊个问我讲要坐机，哎、欸，你卖甲我问得，你就坐我回来就好。伊讲咱爱因伫百货公司，咱爱等伊个百货公司该会合。你就带我回去就好。你为什么还问我说你要坐计程车还是要坐马车？我想了想讲，哦，个马车好济哦。那我来，当然我要坐不一样，我坐马车，所以我真正一边看好了，跟当地的导游是坐马车回去的，哦，真正马在走的那马车。
1: 旅游业者其实他们都会害怕啦，对啊，这一。像古尼哦，这里、個、温基这践行嘛，啊有几天的践行，大家在同一个城市哦，啊有从就是类似的，尤其是当前几天哦，这雨这个一直下雨，我的干妈讲哇，我哪去践行啊？个落雨不太喜欢，所以我就说有一天在瑞士，我就选择说啊，你可以跟他去践行。啊，我自己去逛那个苏黎世哦，因为我住一个所在城市，去苏黎世坐车一点钟呢。我导游来讲啊，可以啊，但是你要先。自己签这个切结书，
0: 当然了，
1: 自愿的，对啊，对啊，对啊，不管你自己多么会在国外的生活，或者是找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要规避，不是规避责任啊，责任要厘清啊，所以有时候，
0: 是搞你呐，
1: 哎，对啊，
0: 没
1: 啊，
0: 而且说散掉了啊，
1: 你陶卷工 OK 没问题，我自己的决定，但是。这有北抓好去，我相信他们也吃过很多亏啊、嗯。回来台湾之后说，哎、欸、呀、啊，怎么这个行程没有带我走？那焦嘴变阿嘴哦，所以有时候，哎，服务业难为啦，我是真这样觉得。
0: 嘿，好
1: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啊。

0: 韩国的这个京畿道城南市这个所在有一间韩国的餐厅，啊，伊餐厅的名呢，竟然伊是这个曲。那个音啦、啊，应该是用这个韩国是韩国人自己开的韩国餐厅啊。那餐厅的名字的音读起来，读音刚好就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哈、哦、三个字同音、哦、就是那个店名就叫习近平，习、嗯、近平哈、哦，我唔知习近平啥哩的，迄、那个读音啦、啊、哈，韩文的读音是安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都唔知啊哈。啊，结果是安怎的啊？
1: 嗯，是怎么样？
0: 哦，这个韩国人嘛，真正哦，伊敢去甲好这个习近平，听说哈、哦，马上就无偌久餐厅开幕了，就有收到警告电话。
1: 嗯嗯嗯，
0: 说你把那个店名改掉。
1: 嗯嗯嗯，
0: 啊，伊都无来管啊，哈、哦嗯嗯，大概收到两次警告。
1: 嗯，
0: 好啊，他都坚持没有去改，哈、哦、啊，后来呢，啊，就这样。哦，我看到一影片哦。有一天晚上就饭啊，这个餐厅晚上已经收摊没有营业，时阵被人家闯入，被几个人闯入，嗯、我靠，全部拢甲喷油漆。第一个喷的都是扛棒吼，迄、那个习近平吼，好来，不是写中文的习近平，是韩语的习近平，嗯、就是音刚好读音跟习近平一样吼。嗯嗯好来啊，就这样子啊！哇，外口喷油漆喷个啊，然后入要内底，佮冲入要内底吼，啊，破坏人的门窗，冲入要内底了，规个吼厨房里面的当鼎、洗碗、鼎灶啦，吼，啥物吼，遐厨房的用具，啥物全部拢人提来，吓个密密麻麻，然后最后还怎样呢？因为厨房里面还有一些啊，就是可能蔬菜、水果、肉类还有很多嘛，吼，哦，就是有冰在那个厨房里面，全部。不都给人家下毒，
1: 下毒、
0: 啊，对，下毒，嗯，嘿，对，下毒，拢甲喷迄个毒水就对啦，吼、哦，就是拉龟汤的迄个可能是毒，有一点像农药毒药那一类，吼、哦、啊拉龟汤啊，全拢甲喷的，噶龟精，吼龟精毒房啊，包括那些食材还没有用的食材，全部拢甲破，真的很超过呢，有够超过吼。然后隔天呢，吼，不是隔天，是迄、那个啊，这啥？是那个大楼，他可能一餐厅是开伫楼卡啊，那个大楼的伊可能是大楼的楼卡，大楼的管理委会还是啊，迄个啊，这啥保全人员呐、啊？哦，半夜发现吼、哦，感觉说哎，有人轻轻强强的破坏，所以赶快打电话给这个餐厅的这个啊，这个
1: 一个
0: 主人，好、嗯，改、嗯、工、哦、好像有人在你的餐厅搞破坏，哎、嗯。来了，人都已经走啊！看到家己的店变创干的吼，真的是哎，是崩溃哦。后来就当然是报警啦，啊，报警哈、啊，里面有那个监视录影器嘛，调出来看哇的。但是呢，后来巡线在追查，其中发现那几个都是中国人，已经走出去啊。
1: 嗯，
0: 马上干完之后，就跟他从顶边来咱台湾就打那个石板民夫的港换，干完之后马上就出境，就跑出去了哈。
1: 标准的手法，
0: 对、啊嗯嗯嗯，总共犯案的有四个人哈、嗯哎，四个人，嗯、马上哦，因公事后马上就坐警车，然后就去这个首尔。然后就再转到那个仁川国际机场离境，当天四个人就全数离境了、嗯嗯啊、隔天早上
1: 计划型犯罪啦、啊、组织型犯罪
0: 好嘞，后来听说这一间餐厅后来也真的改名了，然后有改名哈啊，起码已经个在建立后重新开张啊，重新开张哈、嗯嗯、啊，但是啊，根据这个餐厅的主人的供啊，其实他之前就有接到电话，哎、嗯嗯嗯，但是他哎呦。他接到电话，他没有想到说那个电话，他认为说可能就有人觉得不舒服，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啊？当然一直坚持哎，一共他也不还是他完全不知道吗？他完全不知道他那个店名叫习近平吗？哦，读音啦、啊，哦，读音啦、啊，哦，嗯。
1: 无辜啦，应该在上面谐音梗。习近平可能，习近平在韩文的发音里面可能也不是这样子啊。哎、嗯，我说店名，这店名更对来更有意义啊。只是刚刚的谐音梗，这、就是刚刚谐音，那就 有人看不爽了、啊，闹啥我懂。嗯，但这些我当下的安内啊，你都被砸店了哈、就不现在不太想躺这
0: 档。你人也抓，你也抓不到。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一间店白白去红布干呢，吼。

0: 来哦来哦，吃好来分享哦，来苏鹏苏鹏苏鹏鹏。
1: 你头家吼，就是有那些亏多吼，啊，除了嘛朋友底下朋友我啦，买两罐苏鹏吼，好吃。嗯，嘿，啊，吃了过来，咱主人一放就咱又拔起来了。
2: 救了老公。哎，
1: 我是讲有安尼吼，看来甲恁分享者吼，啊，听着吼，较有信心通吃。
2: 是，对。
3: 哎，买迄个苏鹏哦，我咧吃。真好用，
2: 安怎好用？
3: 啊，都拢一暝拢起来放药，放几下盖啊。
2: 煮底的。
3: 啊，食起吼，就头都一暝，往时啊一盖，往时啊拢无到天光啊。
0: 嗯，哇，苏鹏哦，让你一觉到天亮啊。啊，够术后啦。嗯。听众朋友们讲，手术了吼，咱的营养品包括钙粉啊、苏鹏啦、钙油啊、护理元素，什么时候才可以吃？嗯。然后兰姐姐姐已经跟你讲答案了。开得了，回来就睡觉了，免个蛋。因为包括顾身体吼，尤其这个因这个卡头了，因这昂他是去开这个量火算嘛，开回来啊，苏鹏吃了之后吼，事半功倍吼，对你这个恢复速度啦，还是讲进之后的放尿的问题啦，通通都有一个很棒的加分的效果。嗯，啊，那钙粉蛋。嗯，加入去吼，你循环代谢好，你空嘴的恢复啊，骨头的断，骨头的变，诶，恢复的速度吼，会比你没有吃钙粉来说少掉很多时间吼，少掉很多时间。所以，吼，营养品的物件啊，开刀等啊，你就睡觉不要紧吼，你随时都可以吃，术后回来马上吃没问题。
2: 提早保养，不要等到啊问题已经出来啊。其实这拢会当提早保养的吼。好，你讲啊，有的人四十出头的，已经我开始有干嘛频尿这种情形啊？好，频尿这的前兆已经是前兆的出来啊，哈。嗯。所以而且金妈妈我发现讲这种情形越来越有年轻化哈。嗯。啊，主要可能跟现在人有的比较久坐不动啦，哈，啊，个饮食啥咪拢关的呀，啊，加上好一半是宿命的哈，那你生理构造、身体构造的啥呢？嗯。好，所以讲这个啊，咱苏鹏哦，真的是男男女女哦，尤其是男性哦，对男性来讲哦，吃苏鹏除了会当提早也可以防你这个开始有这个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干净的问题。一过去来讲，这拢讲啊，这老人家，今嘛拢无拢提早哦，这医学进步、生活形态的改变哦，这并医学进步并不改，并不讲你身体都未发生这种问题，好的生活。形态的改变哦，甚至更多提早的现象有提早发生哦，所以这吃苏鹏真好。后来家仔还有那么好的呀，这个医药保健哈，保健品会当提早让我们做预防保健哈。这个来自加拿大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
2: 嗯，真的很棒嘞，
0: 没错。
2: 哎，先刷哥哥会当包括男性荷尔蒙啊嘞哈，真正赞。
0: 放个问题就教我咱的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

0: 欸，真正非洲在叫你的吼，唔知啥物意思？
1: 大地的呼唤嘛，叫我 pocket
0: pocket pocket。那老师川大哥啊 ，pocket pocket 哈，
1: 野性的呼唤哈，
0: 哦，巧合啦哈。其实我唔知迄个这个语言是啥物意思哈。哦，我唔知。印度的查某人哦，印度的查某人哦，那这么凶哦，
1: 剽悍。
0: 印度呢，怎么感觉好像印度女人不会这么那个？好像就印度女人都是很在他们印度都是弱势的，竟然发生这种代志哈。好嘞，这是印度喀拉拉邦哈，发生一种绑架性侵案哈。绑架性侵案，有一个查某囡啊，甲已经结婚。诶，这个男性哦，有人哦，这会去住宿旅馆的对啦，住宿旅馆啊，结果两个在旅馆内底时阵，突然就有个警察进来，
1: 冲进来，
0: 五个警察入来，然后呢一阵吼拉拉扯扯，一阵毒打，吼，
1: 哎呦，
0: 最后是安怎？查甫的比这五个警察。打个骨折，严重骨折哦，全身严重骨折。查某的转的去，和这五个警察俩走去，
1: 发生什么？
0: 就绑走了，就把他带走了。哈，好来，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旅馆。哈，都刚刚讲一个查某囡仔跟一个已婚的男性在旅馆约会，好，结果被五个警察哈闯进房间里面，就这样子。哈。后来这个女孩子被绑走之后，后来怎样呢？被带到比较偏郊外的地方，被那五个警察轮流性侵。那个男的当然就乒乒乓乓啪个安尼啊，人嘛拢旅馆吼，到就有人报警，就把他送医哈。送医了发现哦，全身严重的骨折哈。后来那印度的警方。后来去调查，发现这五个警察根本是假冒的
1: 啊，
0: 不是真的警察，
1: 好可怕啊！嘿，
0: 是假冒的，哎，都跟着警察啦，啊，都把你冲进房间来的，哇，警察，我领钱，哦，安尼，啊，都啪啪啪啪啪，哦，哎。啊，对，不是真的警察。那这五个人是怎么样？为什么会闯到那个房间去？哈，又打人又掳人，哈。幕后主使者竟然就是那个男的阴谋，
1: 男的阴谋，
0: 男查甫的阴谋，
1: 你要给报仇的对啊？
0: 对，伊查甫阴谋可能知影，知道他在外面哦，外面你给我搞外遇，你给我搞外遇，你以为老娘不知道吗？所以男的那个太太就雇凶雇人呐、雇凶
1: 应该是买凶杀人，
0: 马凶也没有杀，就是是真，
1: 这该尬死，
0: 但是也真的很恐怖啊，就五个啊，一棍头去五个啊，系啊，跟着警察穿警啊，穿警察的衫呢，就进去，翁拍到是整身骨拢骨折，啊！那个查某囡仔上可怜，就是用抓出去绑出去之后，又被那五个人哈，这印度这种性侵很多哈，就被那五个假冒警察的凶手轮流性侵哈，都非常严重，两个人的迄个下场都足严重了。

0: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看起来吼，咱讲过第二小时呢吼，也要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是在日本吼，日本即马伊嘛少子化、高龄化吼，好，嗯，有一个日本40多岁的一个男性啦吼，伊一个月伊是上班族，一个月收入超40万日币哈，嗯，没有结婚哈啊，上班族啊，那爸爸妈妈都还独居在静冈的老家，嗯啊，他一个人是在这个东京哈，这个上班的就40几岁啊，没有结婚，未婚的上班族。嗯，最近他回静冈老家去探视他的妈妈的时阵，独居，嗯，哦，妈妈已经70多岁，独居在静冈老家，嗯嗯嗯，结果妈妈。这边等的妈妈提一个东西给她看，嗯，
1: 看啥？
0: 妈妈说，嗯，送你一个礼物，结果她看到那个东西，嘿，啊，礼物的内容，哦，了，她说背脊发凉，脚趾边拢练起来，背脊发凉。
2: 对啊，到底什么礼物哈？
0: 妈妈是拿什么礼物，拿什么东西给他看哈？嗯，好，来等一下再说。
1: 对啊，咱先去睏一下，美丽

0: così non ritorni mai più。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南洋宫1985年廖敬顺甲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伫旧历10月13拜六，一直到10月11礼拜，开机3马甲10岁马廖敬顺甲。
10: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9: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彰化，彰化哈，咱彰化听众，喂，你好，嘿，
1: 哎，你好，问什么呢 ？Hello，
0: 喂，
2: 哎，彰啦，安那听无真有啦，
0: 来啦，你家己拢唔知转到位对去啊？你彰化地区吼，你就你本来听91.9的吼，
2: 91.9，
0: 哎，91.9，
2: 91.9，FM
0: 无问题呢，吼，啊你啊你也无你家转 FM 101.5.5。啊是89.1拢会使 ，FM 89.1。
2: 我都有转过，拢无啦。
1: 哦，不要紧，我叫人跟你联络吼，安尼就好好了解。
2: 好，谢谢。
1: 好，不要客气，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嗯，好，来，谢谢，来啊，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我想，主持人，我想要请教你了，哎，肝指数敢那较悬，敢那小我。肝炎啊，跟那些个硬化边缘，看咱每当食恁的钙油，可
0: 食钙油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哎，无冲突啊，跟你的身、你的身、你即马讲的肝的问题没有冲突啊，不会有影响啊，吼、哦，钙油可以啊，哎、可以哦，哎、放心哈。哦

0: 他收到什么礼物背脊发凉啊、
1: 嗯、哎呦真的是背脊发凉啊、嗯、这期对这个日本男性来讲啊对来讲啊他真的是、嗯嗯嗯、没想到啊哈好应该讲的是讲没想到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嗯好来妈妈独居在静冈老家、嗯、这个上班族未婚四十多岁的未婚上班族、嗯、回去探望妈妈的时候意外收到妈妈妈妈口中一直为妈妈口中供出来说我妈妈要送给你一生一次的礼物他妈妈口中的一生一次的礼物
0: 什么东西
1: 一世人一本的礼物一共起先他听到妈妈、拿出来拿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阿改公我要送你一个一生一次的礼物好、结果
0: 给妈妈
1: 给妈妈一生可以送很多次吧
0: 我们要对的最好最好哎刮塞卡哈
1: 一共哦原本你是以为妈妈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心意这个普通的心意哦但妈妈是不是上他有上我想没想到他妈妈拿出来的竟然是墓地的相关文件
0: 哦，送给他的
1: 墓地相关的文件，
0: 谁的啊？
1: 包括他妈妈自己的
0: 家族啊，哦，哎呀，没办法，
1: 一共他爸爸已经过世哈，他爸爸已经过世，
0: 嗯，国家被逮着会，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妈妈听说砸了数百万呢，嗯，吼。数百万，伊讲伊是买一块地就对啦吼，买一块地，然妈妈是买了一家用一家的钱，妈妈自己的钱，然后呢吼买一块地，然后这边因家等来伊的条件改工吼，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就说、他自己未来伊那是百年之后哦，免你烦恼，房地拢家你宽好啊。拢给你吹好啊，买好啊，吼、啊，你就不用操心，哦，就葬在这里，哈、哦。哪天如果他走了之后，哎，顺便也把爸爸也一起牵过来这里，哦、然后还够有一个位置也留给你，哦，留给他儿子安尼的对、哦，全家都可以葬在一起安尼的对啊。
0: 刚才讲这囡仔伊无独生啊，无结婚嘛，哎、欸，可能妈妈看
1: 妈妈的心酸，甲困了啦。
0: 知影嘛，无啥可机会嘛，不大了啦，哎呀，你得免烦恼啊。我讲这未来的家，我帮你准备好了。
1: 啊，妈妈，妈妈哥，安尼很神秘，跟我送你一生一次的礼物，结果呢？拿到了他这个儿子真的跟我说背脊发凉
0: 为什么
1: 他为什么我说他其实后来有解释说他为什么他收到
0: 名都把他拆好了吗、
1: 没
0: 了、不然就说背脊发凉我说他连他名字都已经刻好了、只是日期就剩自己刻了
1: 我四十几岁我日正当中我人生才四十几岁回到那个我母啊你没见过他就给我看这个蒙地的事、当然妈妈是买他自己一块地而且花了数百万、他说、原本啊、第一想接有的人这个年纪他接受到 这样的安排就是会有一点难有难有了、再来是那一块地好像妈妈就花了不少钱咱都要说数百万日币嘛吼伊讲吼原本伊是想讲哪一天他妈妈如果真的是比年纪比较大了、行动不便生活较无法东西伊是想讲妈妈是有可以身边那些钱他可以安排好帮他请啊就是讲安排一个照顾的人或者是送他去哪里做一个安养疗养吼就这样子吼但是没想到他妈妈现在把钱都落去落去你们
0: 也被他的背脊发凉是
1: 是
0: 也遗产去买这房地了啦
1: 对、本来想妈妈应该有多少钱他知道说、没关系啦妈妈以后、他自己赚的他就想说他没结婚他自己赚的我就自己那个嘛、我自己安排、妈妈的话他反正我也不去动用到妈妈的钱妈妈的钱就以后再老了、就给他请一个上安养院还是请一个人给照顾顾啊呢，哦，这样子，他都心里都想好了，没想到妈妈钱拿去买墓地，哦，心算讲你的嘛，你嘛是会当做伙的哦，哦，刚刚说我送你的呢，哦，啊无墓地无俗呢，哦，这样。 哦，你真正，所以难怪他背脊发凉，所以他突然就脑海中的涌出一种念头的说，那以后妈妈的养老问题呢？妈妈的钱很大部分都投入在这个蒙地啊，那他的养老问题呢？
0: 没得，够另外一条钱啦，要塞开也唔知啊，对吧
1: ？Who knows？ 哈，来接电话，来你好。Hello，
2: 君 ，OK 啦，你好，
0: 哎，你好，
2: 感恩你啦，感恩你，你正讲这个代志啊，日本因为安尼做，咱台湾嘛赶快啦，
0: 有啦有啦，现在
2: 有啦，阮因那是目的，阮本身阮家族啊哈，阮兄弟哈，差不多十八年前，九七年嘛，十八年前，拢阮拢个阿公阿婆拢管准备起来，伊什么阮弟弟阮是塔位，茶位较早当两三，哎呀，一两万块呢。
0: 嗯，对啊，这样办就贵了。
2: 一两万块，一两万块的时候，你要看进来茶位，茶位拢三四十万嘛。
1: 嗯。
2: 啊，所以阮十八年前，阮就拢
1: 啊，人即马拢流行啊，免啊啦，免告别式嘛，免蒙地，免进塔，拢唔免啊啦，即马吼嘿。
2: 你不对啊，但是吼，
1: 但是
2: 就是讲，
1: 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这样的。
2: 茶位遐伊唔是无啥名字，但是啊，长生位。
1: 嗯哼。
2: 哦，迄用红的哦，用红的写长生位，咱就多，咱咧就写长生位。
1: 啊，特别好人，好人感觉讲，较袂安尼感觉硬叫硬叫。
0: 其实咱人人
2: 就客，对，因为塔位伊你若有，就是是往生了拢写名嘛。哦，啊，咱无的是，迄个咱别个迄个就写长生位。安尼啦。好，
1: 好，
2: 谢
1: 谢。
0: 现在哈，现在这种这个叫做生命事业嘛，哈，生命事业其实已经做的哈，因为我近年我的改天就没有讲了，讲我这个朋友哈，他就是转职嘛，到这个生命事业啊，有一次他就来聊一聊嘛，我就好好听听看嘛，我就不带任何的偏见去听听看，我干嘛现在生命事业真的是不只只有你人哈，这个一个霸你以后的代志，伊帮你准备好啊，讲伊来讲接近哈。非健康余命哈，然后有这样，咱台湾超高龄化社会嘛，非健康余命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1: 嗯，
0: 哦，其实现在健康事业都很完整的，包括你讲讲有所谓的已经有认知啦，在长照啦，啊是讲包括咱经常讲过所谓的这个叫什么那个自主医疗。的医疗的放弃这种这急救是重要。当下你老公起码就高薪的就单身的很多啊。如果说医生一定要照那个 SOP 给你插管嘛，你根本就不想插管，但是你准那你没法都决定自己要不要插管的时候，哇，那这个真的是很辛苦哦。所以这个生命事业现在我会跟你讲到这很多很方面的事情，不只是那种。
1: 好，嘿，好啦，好，嘿，嘿。
3: 我若过往就无甲因囝交代好，我拢买草管，买急救吼。我若死去搞。
1: 即卖人草拢是。
0: 无你即卖免你甲你囝讲啊，你起码病院去有签一签这个嘿，对啊。
1: 健保卡，
0: 健保卡去注记一下嘛，
3: 树葬足简单
0: 的吼。对啊。
1: 好好，谢谢。
0: 对啊，而且现在
1: 树葬海葬啊，反正这塔位上面满面
0: 啊，
1: 即卖。哎呀，你
0: 就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了啦，
1: 什么都不记得喽，
0: 你也不知道啦，
1: 不知道会变怎样。
0: 反而是哈，你在非健康余命的最后那几年哈的家属跟你本人哈，要好好的要去做一个。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的一个调试，那才是最重要的。我刚刚白天你说那人翁生气怎么做也是两个礼拜法事做一做呆呆的、你说你要说今天是谁来拜啦，
1: 不用啦，现在都不用啦，什么告别式也不用啦，那钱都不用啦，什么都西宫来在养啦，什么都拜到场面多大，
0: 人没就没了啦，
1: 不用啦，
0: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
1: 好、
0: 哦、啊，但是你讲，有像那种家族的哦，现在也有那种很高级的，我讲连什么大师设计呢？像这个生命事业，他是找谁来设计？日本的设计大师
1: 安藤忠雄
0: 先生，
1: 对，很多了啦。他现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好，那当然有些人他觉得哇，我是还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
0: 有啊，对啊。
1: 好，
0: 刚才是谁来拜拜？其实
1: 不可能都要共建日本这个例子，这是千真万确哈、所以迎接儿子公。哇，背脊发凉，那现在我真的要为 我现在还要担心未来妈妈的照护，老了的照护，对，关帝准备的照护，他想的照护费已经被掏空了， 后悔哦，啊后悔，伊讲没有提早谈退休跟身后的规划哦，啊妈妈家己都一定安尼去走落去啊，啊事先不该讨论，妈妈可能觉得说哦这样子，你看儿子你也不用担心，他觉得说哦妈妈百年之后你看我拢家己处理好啊，你也免烦恼，你唔知恁家事我跟你无讲、嗯，
0: 没有错、
1: 啊，对啊，
0: 想的务实啊，
1: 嘿呢，所以讲安尼好，咱其实哦日本哦，人讲日本有两成的长辈哦，他们都会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墓地，
0: 嗯，
1: 差不多这种的时候占两成哈、嗯哦。那所以讲，嗯，我最近刚好有看一篇这个日剧哈、哦，这日剧哈、哦，这篇日剧其实他是在做、哦、在演那个整形医美整形
0: 哦, 哦，
1: 就一派是、哦、做医美的人啊、哦，反正你要整我就给你整哈，对不？对吧？这安怎整都这钱有钱又赚得好啊哈、哦、啊，有一派的医师认为讲不应该啊。动不动就整形要看情况哈，比如讲，有一个阿伯啊，已经啊八九十岁啊，伊要整形，这啊哥哥癌症末期的人，你哪要个整形哦？
0: 嗯，
1: 哦啊，医美诊所的负责人，你讲，伊袂啊，他要做我就做啊，哈、哦，好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0: 你好，
1: 嗯，
0: 你好，
1: 嘿，
2: 我有食钙粉啊，加钙油啦，啊，钙油啊，我骨质吼，去照骨质。
0: 嗯，
2: 啊，那真正嘞，
0: 嗯，
2: 啊，钙油用个钙粉
1: 继续。又爱加强，吼、哦，来广告，吼、哦，你这种经验钙油咧补那个软骨旁骨刺，就是软骨旁的，吼、
2: 哦。啊，你加强，
1: 加强油，加强油，嘿，钙油，吼、
2: 哦。
1: 嗯，加一个填补起来，一个旁爱个填补起来，吼、哦。嗯，
2: 好了，
1: 嗯，
0: 啊，祝你身体健康，吼。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吼，这个老太太已经八九十岁了，好像九十几岁了吼。伊讲，她先生在几年前过世，从她先生过世之后呢，吼，她就一直想要去做啊，做，当然过一段这种伤心孤单期啦，吼。后来伊家己想想诶，吼，伊就讲啊，以前哦，就是讲结婚了，整个心思都放在家庭，孩子长大了吼，出去之后，那就他整个也放在家庭，放在自己的老公，哦啊，这样他后来他先生走了吼，所以伊干嘛讲我这世人拢无真正为家己做代志，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啊，他就想说他自己想吼，他想要漂亮亮的哦啊，所以年纪已经大了啊，其实他身体也被检查出啊是个癌症，有癌症哦，而且已经到癌末啊，啊反正也干嘛不差，反正也年纪也这么大啊，癌末就癌末啊，死了就死了，就反正早晚都是要死，但是一定死之前呢，他还是想要完成他这一辈子哈、哦、想做没有勇气，也一直都没有办法去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做医美整形漂亮，
0: 嗯
1: 啊，所以去一间医美诊所，哇，医美诊所迄、那个哦，当然迄、那个啊，负责人呢也都是赚钱为目的的，都当一个接啊，哦啊，另外一个医生也看法都不一样，一共他年纪那么大了啊，加上已经癌症而且末期，万一你那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安怎啊？意思讲。年纪这么大啊，你个整形会当整到阿伯难话，就讲阿伯的对。结果那个吼，那个老太婆吼，她很不爽嘞，也干嘛？那个医生无啊，比较不同意让她整形的那个医生，她对那个医生不爽。伊讲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说啊，年纪都那么大了哦，那么老了，还整什么形？再整也是哦，就这样。伊就讲你就是歧视我。哦，伊的公一起歧视伊，所以其实是两派的医生在这个每一个整形的案例当中，两派好的医生拢点啊底下有一些观念理念上的不一样啊呢。啊，他也慢慢这一个比较不主张整形的这种有些就是一直重复整形的，嘿，伊马龙就无做，伊马龙不同意啦哈。他比较不同意这样一直帮他做啊，另外一派的这个医生的应该是医美的老板哈，他就认为说他们要做就随他们嘛，他们喜欢嘛，不是我们强迫他嘛哈，就是安呢。那些人要透过整形，你说你也你原本不主张频繁整形，那个医生原本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是正统医生，后来是在病院发生一些事情，他才过来这个医美，哇，过来医美嘛哈，所以他认为说人只有生病才要去开刀。 你干嘛？为什么一直动刀？你又不是身体出状况啊？但是后来伊伫这间医美诊所了，他发现其实人的病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疾病要透过开刀，一种是心理上的，要有些就是心理上哎。好，他的自卑啦，他的为了工作啦，为了那个哈，为了自己好看啦，喜欢啦，哦，追求他的那个，所以要透过医美做外在的整形，所以哦，慢慢他慢慢看很多例子哈，哦，包括一个网红啊，已经整个呢，整形个那个整，后来哈，哦，就后来因为不给他整，他就自杀了，因为他说他是个网红，他如果这样子这样已经的容貌已经变了，他一直没办法啊，所以对他来讲，对那个不主张的频繁整形那个医生来说也是一个打击。那这个阿伯啊，这个已经九十岁还要整形，这个你都挨骂，你都那，所以后来他也听到患者的声音啊，他说你们就是瞧不起我嘛，你不爱我者的是你瞧不起我，你们在笑我嘛，齁，好像就讲了，真的嘞，一个嘞，这个医生天天来讲有影嘞，伊讲你一定是讲，坐会啊，搁静啊，静是静要从啊，齁，静是，齁，齁，反正就是老太婆，就是老太，后来他还是整了，齁。整了之后，他自己就很开心了，他也知道自己活我不知道多久了，反正就挨骂了，老公都不在，你一定说老公都不在，年纪那么大整什么，他开心，他整完之后自己开心，然后呢，整形之后他第一件去做的事是什么事？
0: 翕相吧，
1: 对，去拍遗照，因日本人有这种拍去照相馆拍遗照的这样的，对对，在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对啊，对啊，
1: 哎，对，一路去拍遗照，哎，
0: 就是说没有，我其实为什么自己去拍遗照？你身后最后一张照片至少是自己决定的吧？对吧？阿爸你都不会让给给他遗照，去给这边笑脸，你咋哭的啥子？去剃头，对吧？阿金问对不对？所以你看，我讲日剧跟韩剧其实是细节就不一样，韩剧就是很多巴胺，一下子就可以拉到最满了，最
1: 日剧就是
0: 最大的肌肉，然后最美的外表，然后最好的景色，但是有时候看你会觉得很疲劳，我觉得被那种啊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节奏，日剧节奏很慢，
1: 比较心理系啦，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教啦，那但是其实你慢慢磨啊，才会到最后才说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而且很多东西日本人的文化的来的，咱可能看干嘛讲哦，我们喜欢韩国节奏，因为台湾人比较躁，比较急躁，快啊！那日本那种慢下来的这个文化到这个结果啊，有时候可能他根本没什么结果，就淡淡的。但是你呢，讲怎样讲，以后不要讲上面告诉，还是这个故事有达到你的点的话，这个淡淡的东西哦，其实最后在你心里面会发酵，长得很大，记忆会很深刻。而你说实在，你看过什么韩剧《Lily Girl》并没有什么记忆点，但是像这个日本的整形剧，可能3年到5年后都还会忘记细节，但是你会讲说啊，这一个女主角到最整完形，历经千辛万苦整形完之后，是去拍自己的遗照哦，这个就日式的细腻，
1: 带着满意，然后走上人生最后一层。
0: 对啊，是可以，他可以自己家己决定啊。
1: 所以呢，其实可能在他们日本因为这个原本那个比较不主张频繁整形这个医生，一本身是大医院的外科医师嘛啊，因为有犯了一个错误，所以就被等于医院就把他停掉了啊。后来医美诊所加工也外科技术没办法再给吸收来了啊，薪水也更高，但是就是他常常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社会有这样，他们真正的那种外科医生，他们是好像有一点是瞧不起那个医美的啊，做医美的，所以医美是帮人家开刀，所以他刚换去医美的时候，其实他妈妈他家里的人都觉得很丢脸。你明明就是一个医院的外科医生，你为什么后来要跑去做医美诊所，很丢脸。甚至妈妈又找一间医美诊所，说你不可以请我们女儿，我女儿你不可以聘请她。
0: 你看，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卡到两个东西，我干嘛你不日剧在讲得很深，第一个就是这个90岁的老太太，她想要在人生的最后一段决定自己最美的照片，然后过着最开心，然后记得这个不要说落魄了，发生事情的 这种哈整外医师哈，然后在日本是南宫阿力的走上整外这一条路的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啊，怎么你会去做？在日本社会哦，弟弟不巧，起码看现在比较不知道啦，可是过去人家觉得说做医美是有点是旁门左道啦，哦，然后去在玩，就你是他就说你人家整外嘛，我一个朋友，一个朋友医生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台大医科的整外医师啊，伊要做的代是啥？替重建啊，比如说有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去
1: 受伤啊，
0: 啊
1: 是车祸
0: 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血管瘤啦，然后切除之后哦，脸部的重建，腿部的重建哦，那包括可能功能的重建啊，或者是哦外观的重建啊，但是他其实一言的能力跟想讲去做医美绝对是没有问题。有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朋友他蛮傻，有时候我也是听他哦，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台大的云岭来找云岭哦，云岭他们做外科医师嘛，我看他有一台刀哦，从早上啊开到晚上哦，要七八个小时的刀，我觉得他那个收费哦，真的我觉得说那个医美哦，可能做两几下的乔贵的急，但是一个扎扎实实哦，在这个整形外科上哦，去做这一份很扎实的工作，所以我相信你不能，那这个日剧中谈到的这个女生也是一样，妈讲哎，你我混人你哦，你要以救人整外为使命啊，
1: 救命是救人救命
0: 哎，救人救命，
1: 啊、你招去做医美，
0: 对，
1: 好、哦、啊，但是后来就是跟医美诊所这个医生两个人一直有摩擦到最后
0: 想法的冲突、哦、
1: 对，后来、哦、他就那个医美的那个医生就跟他讲、你以前你是外科手术的就搞为医生、你是救命救人无数、但是你知道你不艺术工你瞧不起医美的医工其实我们也是在救人，只是你救的你是从身体疾病的去救开刀做手术，我们是心理的，我们这里来开刀的是心理有病的人，很多人很多为什么要频繁去整形，或者是说、那么老了干嘛还要整形，那个是心理，他要的他追求是透过手术得到他心理的那种满足，所以你说救命开刀救命也是救命啊，我救心理的，要不然那个网红为什么会自杀，那个网红是怎样呢，他就是不知道喝了酒还是怎样，他说哇临时吼昏倒送到医院，他送到医院啊发现说有乳癌吼，他有乳房的肿瘤吼，啊赶紧给做急救啊，急救的时阵在给急救的时阵才发现剖开了乳房，剖开了这样发现说有隆乳吼，隆乳哦，嘿呀、啊。而且啊，转诶，隆乳里边做迄个乳癌那个肿瘤的急救嘛，吼啊，所以个佮提出来，迄个隆乳一粒佮提出来安尼。但是那个网红他送到医院的时阵，伊人阿未开刀手术，伊人佮清楚的时阵，伊甲医生哦，医生要甲麻醉进前讲，你那个他胸部那个你拿出来帮拿出来之后，你一定要再给我放回去，诶，安尼，好放回去哦。伊讲我过两天我有什么活动安尼。因为他隆乳已经网络他都分享很多那种胸部很美的照片，好一直交代哦，交代个哦，后来给他、这麻醉开刀了，那这个医生、这个医生就是不够个坑都等于，他没有再把他那个乳房那个水球放回去哦，当个一撑起来了手术改急救撑起来了，他发现他一边的胸部那个乳房猫回去。哦，气到要死的，就哇，很伤心，很急躁又哦，他说那过两天我千交代万交代，要再把我那个胸部隆乳的植回去，没有弄，他过两天他有什么活动，就已经都没办法了哈、所以因为安尼，那个网红才去自杀。就自杀，伊一阵又交代讲，如果你呐无甲我隆乳的植回去，我会死乎你看安尼、对伊来讲是足重要。他在交代这件事情，其实就讲，但是这个医生伊的认为讲，救命要紧啊、我为了救你的命，我把你那个拿出来没有弄回去，伊讲不适合。那时候刚处理他的肿瘤，你就再把那个弄回去，他觉得是不适合的啊。但没想到他真的就死给你看了、啊，就是安尼，这个外科医生后来就被医院因为这件代志了闹得很大，所以在那个就无头路去啊哦，啊，因为医美怎 伊技术很好嘛，再把它吸收啊，哎呀、啊，但是也就一个原本的外科医师跟医美的整形外科医师，厂长有理念上的

0: 来，咱这两天有在讲吼，彰化是不是真的要有好事多？
1: 对 ，Costco
0: 啊，这彰化人吼，彰化已经超过100万的人口啊，吼，是全国最大县吼。哎呦，我什么拢爱去台中，对不对？难道100万以上的人口，无法都家己有一个好事多嘛？吼啊，其实这一直都有在这个话题、这个问题一直啊，包括彰化县政府啊，彰化当地的民众期待，还有好事多公司也一直都有在啊，这个进行这个问题。
1: 对，评估啦哈，来你好，小君莫急，
0: 来你好，
2: 小君你好，哎，我话你要戒烟，阿不老师那个也卡会疼，阿你要食一看吗？
1: 你以前安怎卡会疼？
0: 成长痛呀，一几岁？
2: 中班
0: ，一点嘛得，一箍啊得会使啦，嘿，平时啊，你个嘿，用个嘴啊，可以配滚水，配果汁，配啥拢会使，不要卖配牛奶就好啊，吼，
2: 好，
0: 加油，好来，最近呢，吼，今嘛。最近一直传出讲哦，这个是不是彰化有可能有好事多要住进了、可能地点就是在彰化的花坛、但是呢，后来又说没有结果
1: 啊，
0: 没有开花，没结果。
1: 郎有情妹无意嘛。来，你好哦。
2: 你讲
0: 食钙粉，食钙粉，食牛奶，
2: 我
0: 爱食要食。卖皮咧食，不是卖啥哦，卖钙粉拉的牛奶，卖安尼食，吼，好，好，我无讲袂使啊，吼，我是讲卖拉做位。
1: 好，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Hello， 你好。
3: 你讲上地遐啊，上地上车人去美容啊，啊，甲做遐有诶无安尼啊？因为上地创作人诶是叶林丽啊，啊。一个小姐讲死去啊，伊个目睭讲去挂架呢，啊，讲去烧啊，
1: 全部做得着
3: 啊。你都去美容去改装，我要带着你，我创造你的事都唔是安尼啦，所以拢无话白母。
0: 好，来你好。
1: 认指纹呐，哈，起码有认指纹。
4: 小坤啊，不客气哦。
1: 来你好。
4: 我住中立啦，啊，一看我唔知讲中立。也是可能为了好事多，但是我你的见仁见智啦，你前年较多加，等就方便就好啊。
0: 好啦，
1: 好啦，好啦，输球无讲
0: 啦，
1: 好，谢谢哈。
0: 好来，为什么后来呢？吼，这个啊，这个中华要好事，要设好事多，已经团已经几啊年啊！啊，大家各界中华各界拢也真努力啊，但是也是超袂好势吼。后来啊，连最近本来有传出讲，可能比较有希望了吼，会落脚在彰化的花坛，但最后还是有开花没结果吼。彰化县政府已经出来证实了，讲确实有业者委托顾问公司要接洽花坛乡一地。

0: 好事多它要开在哪里，它有很多的门槛啊，哦嗯啊，所以可能不得靠有人讲啊，中华真啊找无一块地好事多，哎呀，啊，可能有些它的不适合啊，哦，人口不够密集的啊，啊是讲交通不够便利的啊，土地不够大块的啊，这这种有可能啊，因为所以最后彰化县政府出来讲讲哈，
1: 彰化县政府加油啦哈，因为哈。滚地通给为什么好事多齁会要评估要去这彰化去设这个所谓的好事多嘛。因为大家公道这里只有台中有好事多嘛。然后呢汇集齁，所以说会员呢这个真加重要齁。台中的好事多齁，好事多总公司看到说台中去台中消费的好很多的好事多的会员的地址主迹。大数据的大数据嘛，都是大中华，可能哦，尤其是什么全球的电网啦，全球电网买到成为全球电网，不是只有台中人，彰化人可能也占了差不多20-30%的强度，
0: 几百万的人口的啊，伊拢去对呢，中华伊拢去，也彰化吼，因是迄落。哎，伊拢去台中南屯店，
1: 对啊，对啊，嗯、对啊
0: 很近，
1: 哦，对啊，就跨过一个那个。啊、
0: 好事多公，我那边伫中华设一间，不能离这个台中南屯店太近。
1: 那当然啦，当然，当然，当然，哎，有没有去？哎，
0: 对啊，对啊，
1: 互相抢到生意。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可能那
1: 我觉得彰化县呐，彰化县这么大，一定可以找得到哈。阿伯金刚丹嘛，哈，对，你的。开就是在齁那个县政府要把路给开好啊，地给敲好齁，拜庆啊这好事多来开。
0: 欸，你好事多
1: 周遭就会发动
0: 你说不能离台中南屯店太近嘛齁，啊你另外去讲啊，不讲另外就另外一个方向去齁，啊看有没有土地找好的呢，但是好事多我会想啊，离南屯店那么近，一半的彰化人可能就走去南屯店买啊，对不对？
1: 没有，没让他选，没让，不能，不是这样。
0: 也安尼想啊。
1: 不，考量是绝对把饼给做大了。好，他可能要离南屯店远一点，但是记者对彰化哈、彰化市、彰化县的民众来讲，要去开车要去啊，哈，四通八达是一个很好的选址的位置哦。所以 AI 又跑出来了，说几个哈，给大家参考，包括这个彰化市哦，东区的都市计划区。或者是彰化交流道特定区齁，在中庄齁集同一带，啊是讲园林大埔节水或者园林大道周边齁，啊是讲伫滇中齁彰化齁的高铁站的特定区域等等齁，就很多都可以啦，我相信彰化关这多，彰化旗这多，嘎凯这多，一定可以找得到让好事多来，我相信一干下去齁。店那什么营业额不会输给台中哦，讲话了嘛，金高妹嘞哦。
0: 啊，咱多爱听讲讲啊，有钱人就好，要好事多，是你无需要，别人有需要，好不好？
1: 无啦，不一定。哦，你几笔买，你干嘛讲？
0: 当时啊，去前面买，
1: 好棒，有好事多。
0: 啊，有当时啊，有好事多，嘿。啊，那啊，不是如在选择，
1: 把饼做大嘛，对不对？对不对？哈，哎。
0: 好嘞，好事多吼，到今年七月份啦吼，那到今年七月份来讲，全国14间分店，全国吼，咱台湾14间分店吼，那台北市2间嘛吼，内湖店、北投店，啊新北市有3间，中和店、新庄店、汐止店吼，桃园市有2间，南崁店甲中立店，新竹有1家吼的伫新竹市东区慈云路，台中有2家吼，北台中哈甲台中店吼，北台中店甲台中店，嘉义嘛有1间，嘉义有1间哦，台南市有1间，啊高雄有2间吼，1间大顺路，1间是亚湾店吼，亚湾店1间是旗舰店吼，
1: 彰化上大
0: 上大。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好，哎，是听说台中市第三间 Costco 是在我们海线这边，在清水无期这一带，对，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旗舰店，然后在我们的。
1: 我跟你请教一下哈，你是多少这个海线嘛？台中海线嘛哈？那假设你如果从你住的地方哦，要到这个台中，你离你最近的好事多开车哈，单趟车程那差不多过时间了。
2: 南屯的话，差不多1个多小时。
1: 哇！好啊，那
0: 所以的
1: 啊，另外一家呢，在另外一家的话呢，嘿，
0: 我台中店。
2: 北屯也差不多1个多小时
1: 哦，这你得看
0: 挖你到的
1: 海鲜呐，海鲜
0: 对，
2: 我住
0: 五七哦，五七哈，五七在海线的哈，五七大家清水
1: 这样。有需要。
2: 消息是说 Costco 都在这边做试掉了，然后好像有消息说
1: 可行性
2: 都已经想好了。
0: 对对，有这种消息。
1: 需要啦，一点话讲够够诶。
0: 因为海线的人口也很多啊，吼，你台中大家清水五七这拢是海线的嘛，对不？
1: 万里，
0: 万里是苗栗啊，然后我不敢。
1: 万里蛮难去，
0: 万里都会招来恁家买啊，我阿妈。有一点嘛，
1: 没啦，归家。
2: 我们这边就是有Outlet之后，就整个三井
1: Outlet啊，对，台中港嘛，哈。
0: 所以会在哪里？如果说
1: 乌七啦，
0: 乌七哦
2: ，Outlet附近，Outlet附近，
0: 会在Outlet的附近，
2: 清水乌七渔港附近
0: 哦，
1: 很适合啦，我真的很适合，因为那边的土地取得的产权没有那么复杂，
2: 港务局有释出土地，
1: 对啊，
0: 好，
1: 希望梦许愿成真哦，祝福大家，
2: 很
0: 好，因为台中。台中伊就是会食到南投哦，彰化南投、
1: 苗栗啊，
0: 苗栗，但是呢，因为你看相对来讲，伊嘛台中的呀，伊嘛上去台中的，但是等到因要去台中，搁上远啊，哎，开点偌真久的车，
1: 真的像这个哈，高雄基山要来，市区要好事多干，没有，对啊，就这高雄是比较靠海嘛，啊，那个台中的这个。武器这边是比较靠，可是台中的发展是比较靠三线这边，大屯山区哈、南屯啊、北屯嘛。
0: 而且海线哦、海线其实人口啦哈啊，整个的发展
1: 越来越好啦。
0: 对，本来就都不错了啦，哎呀、啊，我较早我伫家己伫中部我知影嘛，哇哎，较早伫中部我咧广播了，哇，来咧吼买物件、买产品咧，咧点歌的、收听的群众。哦，海线诶，啊，那么海线做有生意，山线做无生意。哦，来你好嘿，哦。所以就有这个是有此一说了，就是说好事多可能就考虑在好、台中的海线哦，再开一家哦，就第三家啊。但是你看，以海线其实已被广告完的台中诶，好事多真的是蛮远的。哦，包括高雄嘛，赶快高雄是愈大，是六都来的面积体啊，这个在土地面积最大的就是高雄哈、哦，所以高雄哈、哦，有足侪高雄大高雄人，这是我嘛是伫网络听有的人咧讲，哎、欸，我朋友大高雄，有一边我去遐，哈、啊，阿姨就讲行啊，咱来去高雄市区安尼哈。高雄市区，伊就讲啊，你唔是高雄人吗？伊讲我高雄，但是我是买去市区，我这唔是市区，所以呢，讲买市区，哦，他们讲的讲我要来高雄市区，哈、哦，就是高雄，就是原本的高雄市这个所在。原本高雄是高雄市，哈、哦，迄阵的啊的营业区啊嘛，哈、啊，后来又合并高雄县嘛，哈、哦，这样子，哈、哦，啊，所以讲你若讲。小花你看高雄市的偏稍微比较往郊区的地方，你能够啊，我要来市区的，我要来市啊，哦，我要来市区啊呢，然后都会这样子讲，伊讲啊是啊，我这不是市区啊，对哦，高雄市你哪高雄市，你要另外去到吼，像讲什么乌来更加入的，什么六龟都位啊，你开车两点钟呢，好就是哦。
1: 所以咱平来讲吼，台中吼有南屯、北屯，其实内底迄个屯嘛，
0: 屯
1: 吼，这是关注咱清代吼这种屯垦、屯番吼军屯制度啦。简单讲就是屯的是啥，驻扎。过去吼，这个清代军队吼驻扎在那边屯垦、屯田吼，所以才开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靠近所谓的山啊那个时候清代那个时候是比较、山区的这一块山线的这一块、所以你看南投了其他就没有断无期嘛无期就是海线从、海要到山、所以要开车我帮他算过时间的话去 Google Map 跑一下、差不多开车差不多40分钟了啊还是剑雄啊都得他家可能的哎全然天就没有
0: 哎
1: 所以各区发展平衡很好啊也希望这个我们台中的无期的听众朋友
0: 海线的啦
1: 许愿成功、因为现在台中的台中港那边的 Outlet 真的也不错、三井 Outlet、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摩天轮、我们台湾、周围进口车、我们看到的 Van 啦 BMW 啦 Audi 啦、这种新车的进口车上岸的地点、就是在台中港、所以不错啦、所以、中部这样子现在、如果有三家好事多的话、这样子、南来北往的人也蛮方便去买的
3: 起程闹热烈，
0: 所以可能是安尼，所以讲好事多一直那不适合他，他就想说，反正彰化可以就近到台中购买，
1: 所以彰化人你要，
0: 所以彰化会
1: 要没有，我干嘛这么讲彰化起管监控哦，
0: 嗯，
1: 哎哎，要把魄力拿出来哈，地帮你锤好嘛，哦啊水路帮你铺好，电帮你修好，水帮你哦有通，人就来啊哈，对不对？把草煮好，凤凰就来啦，对不对？
3: 许多愁，
1: 因为哈江地哈，产权这个是好事多最不想要去弄的啦。你一来上好你拢帮我找好，啊，我无去去的啊，今人哦停车场有诶无？你啊，我著去去的就好。啊，其他土地代志吼，你若感觉好，我就今啊感觉就还，那我就何必在这边呢？
0: 嗯，

0: 所以这个彰化人还在吼这种敲碗期待的中友啦，中友百货，台中的中友百货的彰化店，我他稍微 Google 一下，他说要2029年第一季要开幕了，现在还在盖，现在是2026，还那么久哇，所以好事应该说是彰化人期待好事多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好事多加劲啦，一来讲哎那个替补在打嘛，因为他是算是有点像大型的铁皮屋。一年哦，好像高雄这个雅欢店好像一年还是一年半就盖好了。
1: 好来，你好，嘿，
2: 你好，嘿，中华十几年前去嘛，讲，我那车头起啊足水哦，一个到车头，哦，那看下个咩好呢？
1: 安那
2: 安那，
3: 哦，
2: 进步啊，
0: 有啦有啦有，嘛，但我们人嘛有进步。
1: 你今嘛无去，
0: 你
1: 今嘛无去，
0: 你买你买那个。
2: 嘿，
1: 涨价起呢？哦，涨价
0: 起哦，你不得哎哦，
2: 卖的不错啦，
1: 嗯，
0: 好，
2: 我涨价起呢，十几年前，噶涨价起啊，那赶快，
1: 嗯，
3: 好，
1: 其实中华哦，中华因足侪都创啥拢走去台中去啊啦。
0: 嗯，
1: 包括那有赚了钱买厝嘛，是去买你台中
0: 啊？对啦，对啦。
1: 所以，哎呀、啊，
0: 就台中是一个很强大的磁吸的磁铁嘛，
1: 对啊，
0: 这种民生消费跟顶级消费，张中头，你要去你就打，你就一定要去，你就一定要去台中哦。
1: 对啊。
0: 然后我讲，但是高高频的不要讲换哦，台南有自己的这个吼百货公司文化，然后那个精品，还有所谓的那种 fine dining 的，台南自己有自成一套的这个，台南人口也不少啊，也是直辖市之一，但是台南的消费力吼，那种高端的消费力比较不会流到高雄，但是可能屏东的这个部分就会往高雄来跑、所以你看高高屏哦，细合作又竞争、所以我干嘛我阿格里本身有所谓的比较中高端的消费、是对一个地方是好事，所以我真的很支持彰化、真的要有哈，不管大型的卖场啦，或是顶级消费，
1: 有家己的啦，
0: 有家己的啦，有家己的更加重要，
1: 慢慢的，
0: 彰化人绝对消费也去，
1: 慢慢的
0: 不用跑去台中嘛，
1: 造成磁吸效应、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2: 中华做袂起啦，中央嘛做袂起啦，中华人头少少买零零啦，中华赚大中开
0: 啊，就卖你讲啦，
1: 中华赚大中开啦，你有听到？
0: 卖你讲，卖你讲，
1: 所以讲中央百货嘛做袂起啊，
0: 卖你讲，去的人就来啊，吼，你无去，你拢唔知人会来不会来，我讲一个小直白，迄阵那个人咧去七轻轨时阵，一人就一堆人咧讲。啊，一个铁路地下化开八公里，铁路地下化啊！你干嘛用一条吼？你地下化完成，你干嘛还弄一台？
1: 地上还弄一
0: 台？啊，那个铁轨在跑哈！啊，是啊，那一百箱用浪费钱。
1: 嗯，
0: 讲今嘛，哦，高雄人讲，那个无坐过轻轨很少啦，啊，外地人来坐吼，这不是干那好看俩，好嘛好用嘛，
1: 交通方便啊，
0: 交通方便嘛，你买咧，那明明家未起咧的哦，先干嘛哦，改看，
1: 今嘛变轻轨，高雄轻轨就是高雄市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0: 还有个东西啦，印象很深刻啦，
1: 嗯，
0: 啊，咱阿边来这中趟时阵，那用台湾的歌体，
1: 嗯，
0: 歌体多起的时阵，这个烂铁。东拼西凑、日本的车子，欧洲的机电系统，烂铁我绝对不坐哦。你准那国民党啊，我实在是国民党，现在你去调资料都还批评，都看得到那时候的批评。马英九那时候有批评过，我绝对不要坐高铁。结果上个周末嘛，连假的这个周末，高铁创下了哈、有史以来哈、单日最大的运输量，一天。34万人哦，简单的歌搭完歌体，大概收假那一天嘛，大家有看到嘛？哇，那个不管是台北、高雄哎，这歌体站哈，自由坐，连自由坐的人都挤到商务舱去了。
1: 来了哦，嘿 ，Hello， 嘿，
4: 好，小哥哪里好？
1: 哎，
4: 好，我彰化人，我讲给你听，
0: 好，我听，
4: 那是我的心声，
0: 听，
4: 因为我每个月都爱去秀团回诊，对不？
1: 彰化秀团病，哎，
4: 彰化车头，有改过哦，有改过，不是无。
1: 嗯，
4: 总摆，
1: 怎安那？
4: 啊，看落去，哦嘿，
1: 足歹哦，
4: 打工反正打行歹啦。
1: 哎呦，中华人搁家己嫌莫怪。
4: 啊，我带落去，
0: 安尼我无话讲。
4: 现在咱就是讲去回船顶啊，啊，煞无聊，来看有百货公司忙死，啊，看内底，拢无拢无，啥物拢无，啊，干那去看看医生，看看搁倒顿啊，安尼。啊是啊，大行要食品要卖物件。
0: 食品。有钱无所在开来。
4: 啊，我拢是讲，我唔知做人安尼食到遮济岁啊。安尼要来开一个。
1: 要来开一个，要来设一个百货公司来食品节拢无，
4: 什么拢无，你讲好，你讲阮中华，什么拢无。
0: 慢嘞，慢嘞，慢嘞，慢嘞。
1: 中华，这中华人跟你讲的吼，这
0: 什么什么拢无，都是钱多。
4: 哦，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啊。跟
4: 你买药啊。
1: 中华人有钱啊，
0: 有钱有钱有钱，
1: 啊，就是拢变作，就只好爱去台中啊。中华都变作要开钱，足侪拢爱走去台中，就是安尼啊。
0: 对啦对啦，我感觉彰化人值得两三间百货公司跟一个美式大卖场，绝对值得。
4: 爱买啥就买啥，安尼做做好，迄是我的心声啦。
1: 啊，彰化人，
0: 我了解啦，
1: 足侪彰化人的心声啦，吼，应该。
0: 嗯，所以我感觉吼，我这会当理解啦。那我们先接电话。
1: 好嘞，你好。
5: OK 嘞，祝哥你好。
0: 哎，你好。
5: 最近哦，其实这地方的建设发展哦，迄个地方迄个首长有关系啦。
0: 没错。哦，聪明聪明。
5: 退有蜕变无？大陆蜕变无？
0: 有啦。
5: 哦。这地方首长上大关系，跟地震都无关系啦。
0: 对。哦。
5: 地方首长刚要吃把剪彩，啊，看下做，你都地方已经无。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哦，地方首长上关系，啊，地方首长上关系上大责任就是你百姓的责任嘛。
0: 对。
5: 你得选好伊，要怪少。
0: 对。
5: 嗯，对不对啦？
0: 吼，
5: 这民主国家，民主国家，蛮怪上啊！啊，那边认真个怪怪，是拢怪家己啊！
0: 哎呦，哇，这大家，
5: 你也讲还个买债啦，吼，买债六单我啦，吼，好，就这样子 ，OK， 拜拜。
0: 嗯，清清澈澈了。
1: 嗯，
0: 好的，我们混向解了。那今嘛高雄哦，这个所谓的哈。高一冈山站哈，过去的这个北冈山站的高铁，不是高铁站，捷运站哈。起码你这温哈，高雄的这类长辈哈，或者是有需要就诊的，你就坐捷运坐到高一冈山站下来哈，热爱哈，伊有一个空桥，而且风雨走廊哦，里面你热爱哈，出捷运你不会淋到雨，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一边走去你要看医去就诊，你就走到高一冈山站哈，高一哦哈，是好几栋新一个一栋啊，新的很新很新的很新的大楼。好，然后看完病之后，你可以走到高一冈山站对面就有所谓的卖场啊，来对，你要吃喝玩乐 shopping 都有啊，对啊，所以高雄的看诊的人长辈还真幸福啦，
1: 来你好嘿，而且坐捷运就可以到，
0: 哎对啊，都没得拦着吼，麻烦家己开车，哎你好。
6: 嘿，苏军博士你好，
1: 是，
6: 我是二十几年前，差不多高达一年的时候，我是台中星光商业做柜姐。
1: 阮
6: 的客源拢是伫彰化和美
0: 哦，哎好吃啊！
1: 哦，你看你看，拢彰化去讲的落台中啊！
6: 因为消费能力很强嘞，
1: 对啊，彰化很多有钱人呐，哎呀，
6: 伊是大家清水海山的，啊，伊即马彰化呐，中油百货开落去，对台中新光产业应用一点不大哎，
0: 对啊，那 keep 起啊，嗯。消费力都吸走了
1: 好，谢谢。

们别人在公山嘛，啊，上个礼拜的这个连假我们就有碰面嘛，啊，吃饭的时候再聊。我老公哇，连冈山哈，哦，高雄市的冈山发现在真的是发展的很快嘛，得让他在共轨的时候，所谓的白埔啦，还有所谓的南子啦、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之外，高雄旗舰或其实底下的冈山哦，旧的冈山火车站那边有所谓的新的这个 BOT 的这个共购案，就是在这个捷运旁边整合了一个新的大楼，你拿乐捷运料，你直接到那个新的办公大楼跟那个社区大楼里面哈啊，所以我们朋友哦，的可以说那里跨点工哦，一刀虎根一段冈山，它是军眷，好，大家知道冈山有很多那种那种大型的军眷嘛。他说，哎，我们的军眷我住很久了哈，阿姨跟你太太说想要哈，在这个附近哈买栋哈这种新的大电梯大楼，想要搬过去，而且跨点不抓来看工格嘛，也得卡点我去门口，哎喂，那个你们这个大楼哈，那个可不可以过去看呐、啊？我们朋友呢阿里门去的。建案长是说啊，有啊，可是齁，我跟先生您报告一下齁，我家齁一根村齁顶楼大平数的，说哦，顶楼齁大平数是几坪，一楼村85坪，剩下85坪的双拼合并户，其他的两房三房比较小的全部被卖光光，真的全部被卖光光。我比如讲，一盖莫能的两两，这两两都被人搞没心多。说哦，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你看，我嘞，哪讲地方嘞发展的时阵，真的啦，这个东西就是达到什么，当地要换屋的人哦，因为那边本来是比较一个旧的聚落嘛，有新的房子之后没换出哎，所以给它扫掉了。所以建设很重要啦，外溢损的下面。

0: 啊，你咧想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近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唐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小姐，我要叫那个牙膏。

0: 好，来，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哈，欢迎你今天在这里点准时收听《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哦。好，来听众朋友哈，这个国内流感即马就是流行期，公费新冠流感疫苗哈，在十月一号就开打了。那流感疫苗呢，创2021年哈两阶段开打以来头一天上冠的纪录。新冠呢嘛是2023年该做秋冬疫苗以来头一天最冠哈，疾病关键数已给。本礼拜流感及门诊的就诊人次呢，来到150,000人次哈，是今年的高峰。但是随着疫苗开打，好全民防疫的提升，疾病关键数已高在一月中呢。会当脱离流行期，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表示，吼，以往长辈注疫苗意愿较低，但是今年流感疫苗比较去年增加 2.1%， 吼，新冠疫苗去年增加 3.8% 啦，吼，桃园市中立区的林美玲福利，在公费流感疫苗开打的头一天呢，因为组的人数超过200个，吼，以后能力不足，甲前置作业，吼，地疏接种形成严严重 delay 啦，吼，那长辈吼上济，你敢知当？外久单超的2点钟哈，那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总共采购705,150剂哈，包括标准型的流感疫苗684,000，高清360剂，免疫加强流感疫苗20,790剂哈，采购量呢头一摆超过700,000剂，中加强型流感疫苗呢，将优先提供和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辈哈，公费来住。那新冠呢，就是采购240,000剂，包括Moderna 220,000哈，包含着190,000剂哈，单剂型还有300,000剂的多剂型哈 ，Novavax 200,000剂。那其中谢荣迪在理会医生哦，注记的单剂型的全面升级这新世代的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好，提供更加好的免疫保护。但那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呢，分两阶段。好，第一阶段65岁以上的长辈，55岁以上关注民，学龄前的囡仔，好，流感。是阿伯莫拉高贵医生，甲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哈，新冠的是从来不注过 COVID-19 的疫苗，莫拉高贵至未莫拉会的这个囡仔哈，高风险对象。孕妇啦，6个月以来，红姨爱相亲啦，啊，是实际上护养者，安养跟长照机构的人员、医师、护牙相关人员、幼儿园托育机构人员对。在对象哈，那第二阶段呢，在1月2号开始进一步开放50岁以上无高风险性诶慢性病诶成年人哈，来注射了流感疫苗跟新冠的疫苗哈。好，这个是流感新冠接种哈创双纪录了哈，长辈的打气旺哈，左流右心哈，健康最开心啦哈。来，今天就没有这堂课哦。来，2266-2233电话拢甲卡通台中诶哈。外观期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6-2233的电话，感谢哈，来听这首《幸福人生靠家己》，要顾健康嘛，靠咱自己才会使的啦哈，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是你好，嘿，
1: 我要一个好汤头哈。

0: 来幸福人生靠家己吼。来，喂，你好，嘿，大哥，你好，来，喂，嘿，你讲哪哈？
1: 我做一撮起锅啦。
0: 好啊，好啊，跟你商量啊，后礼拜啊，后礼拜你家蛋糕啊，哈。
1: 哦，礼拜二好。
0: 对对，等于礼拜天休息啊。
1: 哎，下礼拜也不。
0: 嗯，看你啊，看你要做几班啊，就给你写了呀。
1: 早上好不好？
0: 早上好啊，早上一组牙膏哈、嗯嗯嗯，好，谢谢你，
1: 哦、好謝謝，
0: 再见，拜拜。
1: 啊，我提案，我提案在先。
0: 搞什么代志？
1: 我你听你那有诶，落上起面的吼。
0: 嗯。
1: 我给你订一份起啦。
0: 没有上诶，好，马进来，我给你通知，好不好？好，好，谢谢，无节目哦，嘿，好，无节目，好，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好。

0: 进攻阁。
1: 哎，这位嘛是咱的爱用者哈，小姐姐哈，哦，好汤头你嘛那用甲做心的。
2: 哎，
1: 有有听到无？
2: 有啊有啊，欣欣
1: 哦，哎有，是。
2: 我姐你知哦？
1: 你小晴姐啊？
2: 哦，
1: 对吧？哎呀，爱用者嘿。哎
2: 啦嘿啦，我拄则阮朋友敲电话来讲，叫我甲煮好汤头啦。
1: 好啦吼，好吃。
2: 叫两煮啦，
1: 两煮好汤哈。OK， 这吼煮啥物都拢好食。
2: 哎呀嘿呀哦。啊！因大家拢嘛食较好食，唔只安尼，拢一直甲你。
1: 对啊，你看恁亲戚、恁孙啊，讲吼，哎，姑姑来遮熬煮啦，姑姑拢冇用好汤头的，对无？
2: 哎呀，阮这朋友正卡，这伊嘛是啊，伊讲吼，那过年炊菜老贵嘛，拢偌好嘞。
1: 哎，真正就好食啦。
2: 哎呀，哎呀，
1: 嘿吼，干那起来吼，你结起的时阵较惨有无吼？
2: 哎呀，
1: 啊，咱起来炊好，你食都有味啊。啊，我是感觉我爱食迄煎的酥酥安尼有无吼？哦，啊，你也感觉无够咸鲜，佮佮混一个吼。
2: 我拢啊，我拢啊做。其实都唔要，盐味
1: 哦，你爱食盐味哦，嘿，
2: 盐味好汤安尼哦，
1: 系啊，
2: 好食。
1: 对啊，吼啊，有诶啊，较重口味吼，你搁温一煮好汤头。
2: 嘿，
1: 我是感觉讲你若是迄落吼，其实就是咧温啦吼，温得唔免搁温，有诶人吼惯习讲起来用温诶吼，我其实你咧起咧时阵先。
2: 你去的，点都较好食。
1: 系啊，你咧去的时阵，个餐嘛就做好食，对无？
2: 有啦。
1: 系啊，哦，真正。
2: 系啦。
1: 听甲巴肚一直枵起来。哦，真正好食咧。
2: 阮查囝的迄个细汉查囝讲甲讲，
1: 嘿，
2: 阿妈，
1: 嘿，
2: 我好汤吼，你好三米线吼，三三安尼跟男者吼，安尼食就足好食。
1: 哦，啊恁查孙啊嘛，遮专业哦，安尼跟你讲的吼。
2: 在读国中呢
1: 啊，读国中呢吼。
2: 系啊系啊，讲甲阿妈哦，迄好汤真的很好用。
1: 真的很好用吼，哦，够赞的啊！这囡仔食这营养吼，都供供多啊。
2: 对呀，
1: 阿
2: 伊就是安尼呢，食迄哦，阮咧外关的呢，
1: 哦，外关的吼，
2: 要到169，要到170，
1: 哦，未歹呢，
2: 国中尔呢，
1: 国中尔安尼吼，发育了真好呢，
2: 吼，系啊系啊，
1: 主要就是讲吼，食下对啊，食营养啦，吼，因为咱这未加重负担，比伊外口安尼乌白食较好，
2: 真正好，
1: 嗯，真正
2: 好，差有够济，
1: 差有够济，
2: 像我食你这好汤哦。身体
1: 计划好嘞，人个健康检查拢做做起来吼，做赞嘞。无迄红字的数字拢足水的吼，好棒好棒吼！所以新朋友免惊啦，食看卖你就知
2: 啦。数字免惊啦，我食几年啊，我讲哦，食个真好。
1: 对啊，食个真好啊！不能食好的物件吼，这嘛是做功德嘞，对不吼？嗯，好棒好棒。
2: 好
1: 啊，秀琴姐，下早起有人咧问酵素，那恁到酵素哦，那食足好，你简单甲咱分享。
2: 哎呀，酵素哦，
1: 嘿，
2: 酵素都。阮拢啊，阮新妇嘛在食，阮早间嘛在食，啊，阮翁嘛在食，我嘛在食。
1: 对，恁新妇，伊是迄胃食道逆流。
2: 对啦，嘿啦，阮新妇是胃食道逆流。
1: 啊，少年啊，食了有效呢吼。
2: 哦，真好哦，
1: 真好
2: 哦。嘿啊，食了怎么拢讲嘛？哦，伊食的是啊，足好诶。
1: 系啊，
2: 系啊。
1: 家己有体会有感受到安尼
2: 吼，
1: 所以身体爱顾，因为咱的酵素唔是干来食避忌老塞尔尔，吼，再讲度掉咧，有时阵食这。胀气
2: 吼，
1: 嗯，
2: 啊，你个食者吼，啊，我都切落呀，
1: 哎，伊对消透啊，
2: 嘿，
1: 消化吸收好吼，但对健康，
2: 啊，大便嘛拢足顺嘞，
1: 嘿，较袂讲，有诶讲细细条，有诶个带袂出来，我迄度真嗨
2: 啊，嘿呀，
1: 哎，
2: 都很顺畅啊，
1: 很顺畅吼，通得不痛，啊，通得健康，
2: 人生就是安尼啊，
1: 哦，
2: 差足侪，
1: 差足侪吼，
2: 嘿呀，
1: 好棒，
2: 我较早拢，哦，上头啊遐拢长拢肥呢。
1: 哦，爱注意哦，有时阵可能是伤丁啊，吼，
2: 嘿，伤丁咩？
1: 伤丁，
2: 啊，煮食你个了吼，下足侪，即马。
1: 食咱的酵素的拢，袂安尼丁，袂看到红的安尼吼。
2: 对呀。
1: 哦，安尼好棒好棒，继续保养哈。
2: 哎呀，即马拢啊保养你啊，即马食了好啊，即马拢啊保养。
1: 咱一开始吼是安尼，一开始会先加强，啊，即马食几啊年，个几啊年拢嘛食保养诶。
2: 拢食保养。
1: 嗯，啊是讲即几啊呐，食较侪，咱就搁加强一下嘛，对无吼？
2: 对啦，
1: 系啊系啊，哈。好啊，谢谢秀琴姐分享哈，啊，明仔再个加两桌好汤粿哦哈。
2: 明天早上哦。
1: OK， 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 02-29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听尖家文的亲情海花，2602-33银沙卡带你哈，控诉2260-2233哦，中道桥拢爱加后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才能收到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你好，
0: 哎，我是海丽，
1: 我妹弟好当头几招。
2: 新蛙大宝箱。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你如果跟我同样我们爱吃咖喱，有的阿公阿嬷长辈时代爱吃酱菜，这生过没吃多啦，三不五时配一个是不错，配梅配饭，还是说鱼啊这类密闭的容器啊，对过的东西你会发现说都有一个味哦，这个味到底要怎么去除呢？很简单哦，咱只要说用洗碗巾把洗清洁，放个大，然后你放一些另一个皮，那个膨过的皮放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放在冰箱里面，隔天你把这个盖子打开，你会发现说这个咖喱味啦、酱菜味啦、鱼的臭臭味全部都可另一个皮给吸收掉了哦。隔天的晚上才给打开，然后用水再呛一下，另一个的旁边也去除掉，这个密闭容器里面特别有任何奇怪的气味啦，当然膨过的味胖胖是还 OK 可是你说要再加一些咸的东西，你觉得气味怪怪，所以说水再呛一下拖一下，膨过的味就没去了。所以说听说没有后一次咱的密闭容器，比如说这个保鲜盒丁丁这种的罐子啦，你如果说带过这些东西之后有气味，洗碗巾洗清洁，下一罐另一个皮在里面放在冰箱冰，隔天晚上把罐打开，气味就变成像膨过的香味水再强烈，膨过的味也没去了，就不说一罐奇奇怪怪的气味造出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和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喂，你好，我莹莹，哎哟，
1: 我跟你学了的，哦，你个 Q 的啊，
0: 嘿，
1: 哎，教授啊，
0: 让大姐来了，进攻个，你是要学到几行啦？
1: 不多迄个，
0: 吃不多是酵素啦，酵素，嘿，嘿，酵素，嘿，酵素吃了安怎？
1: 吃了袂歹啊，
0: 袂歹安怎？
1: 肚肚拢黏黏笑呀。
0: 哦，不多拢消风气，袂安尼积条肚条，像咧拍鼓同款艰苦哦。嗯，
1: 我拢甲食三粒，
0: 食三粒，嗯，
1: 袂遐尼迄度，我著甲食两粒
0: 啊。啊，赞。乖宝宝，你看拢有照咱建议的在吃对无？该加强就加强，啊，食保养就两粒两粒，甲砍咧砍咧，甲对咧对无吼？
1: 哎呀，
0: 啊，即马足舒服诶，真正有效吼，嗯，啊，足舒服诶吼，
1: 嘿，真诶，差不多半点钟就消去啊。
0: 嗯，你看，对啊，我家己咧食嘛，差半点钟伊就会消风去，吼，啊，你肥棒棒的就爽快。对啊，哎，这条咧真正足艰苦，坐也唔得，听也唔得，看也唔得吼，袂舒适，吃薄饼。
1: 不到一
0: 日轮嘛，无
1: 效。
0: 对啊，无效吼，啊，再食落，你就感觉，哎呦，开始咧通透，啊，就爽快啊，吼。
1: 嘿。
0: 嗯，赞赞赞。
1: 你放放啊，就好
0: 去啊。系啊，对啊，吼，好，甲你讲恭喜呢，谢谢，啊，继续保养哦。
1: 好。
0: 嗯，好，妈妈。
1: 再见啦。
0: 嗯，再见哈。好，感恩哦，哈，祝你健康哦，哈，好，再见，好好，拜拜，好，拜拜。来，食好到小宝，看也咧听莹莹的广告哈，以上是广告哦，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莹，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00-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好朋友，你敢爱看一寡宫廷剧？宫廷剧就是有皇上、皇后啦，吼太皇、太后等等啦，吼。今日咱要来讲到这吼，这拢是伫咱平民到百姓之上嘛，吼。因拜的君主制度时代就是安尼啦，吼。来追溯到这个太上皇的由来哦。上早创立这个名称其实是像秦始皇，秦始皇伊在做皇帝了后，就对方已经死去的老爸为太上皇，来表示着伊对因爸爸的尊敬之意。那金朝灭亡了后，汉高祖刘邦得到天下的书，咱有读到对不对？成做皇帝，虽然讲伊是已经是万人之上的皇帝。刘邦依然无讲袂记哩爱友好着伊个爸爸哦，经常去看伊个老爸。有一日啦，伊亲像平常时同款去看伊个老爸，竟然哦看到伊个老爸啊，真恭敬徛伫门口要迎接伊啦。刘邦哦转哦着青惊，三步并作两步，赶紧哦头前要甲老爸扶起来啦吼。老爸哦一直目哭，一直退后，无爱去扶呢。刘邦哦真着急啦，一直问讲啊爸爸爸爸，无你是安怎安尼啦？因老爸甲伊讲，你哦贵为天子。我虽然是天主的老爸父亲啊，但是也只是一个老百姓而已，让这个天主来探望着老百姓，这也是大不敬的代志啊。那这些因老爸讲的话，和老板哦，实在是有够苦恼的啦。但要安怎才好？唔知要如何是好？好，你家在老尾哦，有一个大神想着讲啊，皇兄啊，秦始皇就是一个上介好的例，建议老板讲，你买当参照安尼做。所以老板真欢喜的册封伊的老爸吼是太上皇，解决掉这个麻烦的问题啦。所以从此了后，这就成做一种制度。皇帝即位了后，皇帝的老爸和人尊称个太上皇。太上皇哦，只是一个尊称称呼，并不是最上的权力。一般来讲，伊嘛袂当干涉到国家大事。不过趣味的就是讲，到了近代呀，太上皇却是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就是哦，咱来用来讲，第一幕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人，咱就讲啊，迄就是太上皇啦吼，底下咧做一个幕后的控制吼、操弄，所以讲听众朋友，这就是今仔日跟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太上皇的典故，感谢收听。

0: 哎，喂喂，你好，
1: 嘿嘿嘿，
0: 嘿嘿，你讲安那？
1: 哎，一组九元米，
0: 一罐，
1: 一组啦，一罐啦，
0: 嘿嘿嘿，
1: 啊，一组诶消，哎呦，这唔是消暑，哎呦，这诶烤汤头，
0: 啊，好好好，
1: 嘿嘿，
0: 消暑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消暑要有咧，
0: 好好好，啊，消暑食了袂歹吼，
1: 袂啦，
0: 嗯，消汤，
1: 还好，还好，
0: 加好吼，
1: 嗯，
0: 啊 ，Q 你食了够干燥，
1: 嗯 ，Q 食都卡。卡你行较有力，
0: 系较有力吼，
1: 嘿，有有，
0: 这咱迄落咱的羽毛大型有力吼，啊，咱里面有钙跟镁，稳定神经是最好的，好，这个复方的吼，
1: 按3800，
0: 嘿，按3800对，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哈，来你先早班哈，再见。

0: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盈盈，你好，喂，
1: 嘿，
0: 嘿，你好，妈妈，我盈盈，嘿，
1: 我刚才问，告诉我。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下嘴的即食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跳节恰恰，宝贝，对不起哈，2602333等位随时沟通。欢迎登个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哈，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来，2260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送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启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哦，谢谢。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欢迎。
1: 消失一半。
0: 好，

好，来，迄、那个利用天气也还不错啦，哈，出去行行绕绕的哈。中华关红湾乡沿海的潮间带呢，哦，最近出现啥回你知无？震撼奇景，有真济加一点影的朋友透过空拍机俯瞰哈，发现讲海水退去了后，这个广阔的泥滩地顶头啊，勾勒出一颗颗栩栩如生的什么潮汐树啊，都着夕阳哈余晖，更亚底水波之间交织，哇，景色可以说是壮观无比哈。哎、我看人家翕的相片，哇，真的很漂亮哈。大海哈退潮的时阵哈，有这个潮汐树哈，非常的特别，很壮观呐、啊，很壮观。然后还有这个蟹泳啊那样，然后在这个会摄影的那个构图很重要，你知道不哈？就拍起来就是超美的哈，超美的。呵，来，你看到去海边啊，甚至海风看蟹泳，未歹哈，看日出哈，来去阿里山嘛，未歹啊哈。呵，来，这个维护部有来规划哈，我先讲这好啊啦哈。海熊诶，广阔一望无垠的海，哦、很漂亮，哦、听海浪拍打的声音，哦、你感觉讲很舒压，对吧？哈、但是这个去海边啊，算就是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啦，哈、台南市政府跟台湾行业，好、共同推动安平马景观光轮的这个轮船试办的航班哈，配欧轮礼盒搭载的超过520名的旅客，安平上港啊，开往这个配欧的马公哈，这是安平马公的澎湖轮试航了哈，你这节参考哦。来讲到囡仔代志哈，卫福部规划儿少心智病房，并且呢，它这个不是缩小版的成人病房啦，不是缩小版的哈，是针对儿童少年在邻里、亲属、邻舍甲家庭关系，必须爱同时兼顾安全甲治疗性哈。不过，原定去年底要伫台哈台中营总建地完成啊，确实延长超一年时间。卫福部新建署长陈碧琪表示哈，已经专台湾建地30层的病房啊，渐渐因为消防安全空间改建的问题，落后造成吼 delay， 预计今年底以前启用北中的病房。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2024年发布儿少心理健康服务指引，巩固2025年台湾青少年心理建设哦，这个健康调查报告统计，在17.7% 的青少年，这当中有中度以上的情绪困扰哦，那10.8% 有中度以上这个自杀的意念哇。不理想哈，陈柏希表示，儿少的心智病房不是针对特定精神疾病啊，你是依照是否有急迫的危机，家庭或是学校没有办法处理哈，作为住院主要的考量，忧郁啦、焦虑、自闭症，还是讲早期精神病儿少拢有可能礼拜加大。但是不是讲较近的一定爱大了哈，那些当透过门诊，那些好好支持稳定病情，就不用住院了哈，是严重才需要住院哈。那陈柏希表示，儿少吼拢一个细汉吼，就会伫行性发展的阶段，那出现家庭好好无多处理的危机，再安排短期间会带来家吼有专业的迄个人员甲协助吼，到里边这个所谓的心智病房，住院时间就看个案的状况决定，为严重为较轻可能较紧得当出来的，每一滴带底下哈，这个是专属于儿少的心智病房，年底要启用21床哈，当然麦奇雄和安娜。需要也是要多多的做运用，然后和囡仔当平安健康快乐来大汉哈。哎，今麦囡仔欢乐，我那盖济呢哈。

好来，囡仔是真可爱，然后嘛是一张白纸嘛，爱好啊，看啊，甲看家多加关心哈。好，来拍一个囡仔滚哈，这滚囡仔光盖济，安尼听较轻快，然后周末的假期哈。22602233定位拢甲看好通，而且为囡仔诶，伊出片诶出唱片的时阵是囡仔嘛哈，啊落大汉，啊又卡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哈，然后伊嘛把主持过啊出唱片哈，这个崩损给。好，本顺给他拍一个囡仔滚哈，来最近来运动，吃饱不要瘫在那边哈，哎，起来走动走动哦哈，然后不要剧烈运动啦，散步的是上该好的哈，来听囡仔滚。

0: 喂，你好，我盈盈，喂，
1: 盈盈啊，
0: 阿姨，阿姨，阿姨，
1: 你好，好，看我收到了，
0: 哦，有收到啊，哈，
1: 啊，
0: 我，大姐，你贵姓哈？
1: 我姓陈啊，
0: 陈大姐了哈，
1: 哎，我今跟你介绍，跟你讲一下好汤的好处啦，
0: 哦，你要分享一下，来，你带，你带，我贵迎阿姐哈，好，来进攻个陈大姐，你讲好汤，
1: 哎，真好用啦，
0: 真好用啦、
1: 哦。我用你的好汤了，也未收，我拢袂晓用啊啦。
0: 哦，真拢无得用啊吼，
1: 不是无得用，是完全袂晓用啊。
0: 完全袂晓用，
1: 还唔知嘛？去，哦，不然那去添加那个毒啊好啊。
0: 好好好，
1: 哎呀，啊好汤用了煞掉，煞惯死呀！
0: 哦，今麦起起来倒来，就知影要掺偌济安尼吼。
1: 哇，伊口感嘛较好啊，
0: 口感较好吼。
1: 嘿嘿啊，尤其你素食两味啊，煮你就是用头好汤的，尤其是汤素食的汤，点大味啊，煮的时阵就是好汤头甲倒倒落安就好啊。
0: 诶，真正足好啉的呢。
1: 哎，对。啊，我那杂碎饺对无？
0: 嘿嘿，
1: 杂碎饺我有加酱料，我嘛无用，我嘛是倒你的好汤落去。家己淡淡的安尼啊，
0: 好食！你这行啊来来行人，
1: 哎对啊，
0: 真正
1: 哎呀，食啊食了惯习惯，讲人盐味素粉上摆边啊，不是开用，因为袂啊掺啦，所以安那掺袂啊掺啦。
0: 哦，即马盐味素粉拢袂晓掺啊，拢掺咱的好汤头较上手安尼啦。
1: 哎呀，较单纯啦，因为多了就怎样啦。
0: 哎，啊你无发现讲这真正一罐的搞定，熬咸熬甜对无？
1: 嘿啦嘿啦对啦。
0: 煮汤哦，迄汤真正足好啉的。
1: 啊，佫上水啊哈，伊安那下食起来伊袂。感觉最大。
0: 嗯，大姐，你讲到重点，以后就是讲强调，啥物叫养生的好汤头，就是吼、哦，要让咱食了健康啊。所以你袂感觉嘴巴会嘴大袂哦。
1: 你若食外口的物件，食食哈，你搁食哈，就足嘴大。啊，你食好汤的物件有无哈？食了哈，你就是倒了伤济就对了，吼，嘛袂嘴大啦。
0: 对啊，这就是讲咱无乌白添加吼，啊，所以讲你食了，你都别一直吹杯吼，安尼，感觉就是一直爱灌茶啦，食外口物件拢安尼，嘿，啊，所以讲吼，咱包括足侪朋友讲吼，那我去健康检查的时阵哦，嘿，红利哦，真正无看见就开心啊啦。
1: 哎，对啦，
0: 讲食食就要紧嘞。
1: 我应该买检查看卖，
0: 检查看卖，哎，而且重点是安尼哦，你无检查，其实你家己都有感觉。哦，你也袂感觉倒位无爽快呀，对不？袂安尼嘴打袂迄落吼，嘿，啊，佮有哦，伊袂和你食伤油。当然有当阵咱吼菜难免嘛是油袂使拢无食啦吼。
1: 哎啦，对啦。
0: 你炒菜一煮啊油较健康的好的油吼。
1: 哎啦。
0: 啊，然后吼，咱要起点嘛是讲倒好汤头落。哦，阮倒迄菜汤拢甲搅拌咧。
1: 哎，你讲感官，我刚刚吼菜炒了像高丽菜汤，
0: 哎，对对对，高丽菜汤。
1: 我就煮个汤倒来外。外饭诶，
0: 啊
1: 是啦，无我菜开了，汤唔敢杀，老爱讲放冰箱，啊是等我若要炒菜时，再倒落去。
0: 倒了吼，
1: 因为迄咱无去甲，咱来煮无去甲拉。
0: 无去甲拉倒啦吼。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哎，菜汤搅饭真正做好食咧。
1: 对。
0: 系啊，哦，安尼甘甜甘甜啊咧。
1: 所以讲，好，拜拜哈。
0: 好，感谢你的分享哈，哈，谢谢大姐，好好拜拜，来，听众朋友你看，真正简单用，即马咱拄只陈大姐讲吼。盐、味素粉拢袂晓用，因为你袂惯习用，袂想到要用这啦。在咱的好汤头，你只拿菜啥好，特别是食素食的，伊讲，素食的你甲掺落去吼，煮迄个药膳的养生汤哦，逐项炒米粉炒素食的水饺。问咱的好汤头，真正菜头粿真正的来问，美味的好滋味，代替到鱼羊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就是咱这款得力，得到青春，得到健康，得到美丽，得力白红刀用心的好汤头，实在有够够的哈！一罐一公斤准备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优待1000元，2000元半打4000元一打，心动赶快行动！谢谢大家哈，以上功德。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 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call-in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 226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嗨，来听众朋友，咱今嘛台湾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那社会上多半拢认为讲老化，那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嘛，吼。老化带来改变是全面性的，身体内外器官都会自然衰退，必然嘛，吼。可是新的研究发现哦，超级老人大脑的海马回当中，这个新的神经元会当持续吼增生。因大脑当中负责记忆甲认知区域个脑，哪讲无萎缩哦，竟然个明显比同年岁人搁较高、搁较侪。这个发现吼，大家哦，惊喜诶 ，surprise！ 所有人拢想要知影讲，到底是倒一挂代志，和因在年龄增长一前提之下，悠然啊保持有好诶脑力哦。最近哦，医学界出现新的流行语，叫做“超级老人”吼，“超级老人”啊，这些也来自美国西北大学跟伊利诺大学神经科学研究。研究当中定义的“超级老人”啊，也辛苦定哦，几项啊，超过社会上一般认知的生理优势哦。首先是啥？脑细胞，过去拢讲人因为老化啊，食老都不重用对吧？吼，健康讲过去，随讲随袂记吼，坐咧就下伊，想这是还是真硬气吼，不如归去来去安尼啦吼。来，脑细胞萎缩在所难免，就参像身体老了后，你的肌肉萎缩，哦，你的老得久，面因为胶原蛋白减少，所以胶原增加啊，老毛毛对吧？吼，所以社会上拢认为讲老化带来改变是全面性的，身体内外器官吼拢会自然衰。提的必然嘛哈，到人食到做老，佮拢无交文不可能的嘛哈。可是新的研究发现哦，超级老人伊大脑海马回当中的新的神经元啊，因为当持续增生，所以伊的脑细胞数量是同年龄健康老大人的两倍佮两点五倍呢吼，两倍半呢吼。那这个论点唔是讲吼，无也无直接无中生有、哦。研究团队安排受试者做脑部的核磁共振。扫描了发现讲，因大脑当中负责记忆甲认知区域个脑啊，吼，唔是，干那讲无萎缩哦，佮明显比同年龄个人较高较侪。另外，因个脑无容易形成会致使阿兹海默症的即个神经纤维的即、這个残结啦，吼，佮会当另外清除大脑个毒素，脑内发炎个反应。吼、哦，也比这个同年龄的长辈也搁较低哦。

好，来，听众朋友哦，那这个发现呐，哈，和大家 surprise， 所有人拢想要知道讲，哎，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和因第二年增加意见哈，还是这样有好的脑力的哈？调查发现，真正关键什么神丹妙药啦哈，是当年来医界推广健康用心的时阵哈，老生常谈哈，哎，这很简单呢。每个开始来高品质的困眠、持续运动、控制体重、减少慢性的压力、保持肌肉卖流失、给加地中海式饮食，还有固定的生活作息。哦，很简单嘞，对不对？原来是安尼念念哦，是的，是的哈。研究验证诶，就是讲，如果讲你每天干那困四点钟，压力巨大，饮食糟糕，啊那安尼哦，食任何在网络看到什么补充剂都是无路用、没路用的啦哈。低速身体衰老的因素其实就多。而且呢，他们是同时出问题的哦。当然，这款的说法不是讲保证每一个好好啊吃、好好啊运动、维持规律生活的人拢会当免受到大脑退化的威胁，好像也不是啦。有的人是那种健康宝宝，结果他出状况哈、哦，那个有时候可能就体质了哈、哦，还是意外无常先到。研究哦，伊想要强调的讲，认真、认真维持这生活习惯的人，比起都无安尼啊做的人哈、哦，有较悬的可能性，等于讲食老一。骨好的脑力袂紧讲起啊。另外，保有社交甲学习的习惯真重要。那咱个大脑看最是维持指挥人体运作的电脑，这两项哦，就是高级的软体哦。那睡眠、运动、饮食，就是维持这台生物电脑硬体会当正常运转的一个基础啦哈。来，等下咱来讲。这个关键在什么？你知道吗？哈，先跟你讲几个重点，就是活化我们的大脑啦哈。带你家哥哥和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过生活这样子啊。他干嘛爱叮当？所以我也是囡仔买些什么速读游戏呀，好玩玩游戏呀，拢可以啊，加机呀，买晒吼。他可爱叮当，真正动动脑才不会老哈。好，来听，认真用心。就重要了哈，来听这首歌，认真的人上快乐，嘛上长退休，真的哈、哦，要认真看待每一天的生活了哈，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来听这首歌，这是王世贤所带来。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莹莹，
0: 哎呦，
1: 我赖妈妈啦，
0: 好，赖妈妈你好啊，嘿，
1: 哎，你诶面膜甲摕起来，
0: 好，面膜，
1: 喂，啊，你几片？你讲几片就较少。
0: 来，你等下哈，50片诶，2500，吼，10片，我你等下要50片吼，你等下哈。

0: 有，来妈妈。
1: 喂，
0: 来讲一下哦，
1: 黑面膜哦，
0: 黑面膜，
1: 好面啊，碰皮碰皮哦，哦啊嘞，刚刚安尼摸安尼，感觉安尼安尼，哦，反正真嫩真幼幼儿就对啦。
0: 哦，我知你，
1: 你个好汤头嘛，食好。
0: 哦，好汤头食好。
1: 哦，菜安尼个掺者落用。哦，我只面霜个盐拢无得掺嘛啦，
0: 拢无得掺嘛。
1: 我第一次讲哦，我好食嘞。
0: 我来今日
1: 带我阿妈去菜，足好食嘞，我哩来哦。你想看嘛啦？哎，我煞袂有恁食，
0: 用
1: 我转来，你则我那我问食则哩，那你则搞袂好啊？你问看，我有少囡仔较娇怪嘛？
0: 哎，
1: 啊转啊哦，煮只汤啊，炒面偌好食哩，
0: 足好食
1: 哦！哎，哎哎别。
0: 哎、欸，啊，迄、那个狗怪嘛，拢感觉好食吼。
1: 哎呀、啊，狗怪嘛好食着，
0: 哦，真的吼，
1: 食好食，
0: 食好食吼。你看即马吼，咱温差变化当中，皮肤那干有无吼？面膜甲打结吼，加做巴水油无？
1: 我面，我无得甲讲，啊，摇摇吼，啊，过咧。八十二岁是八月啦，有胖肥胖肥，安尼佫无大块。
0: 哦，你瘦得较叻
1: 啊，系啊，
0: 瘦得较叻，
1: 有影较胖肥较有吧。
0: 哦，阿妈，你
1: 别叫我胖肥。
0: 哎，阿妈，我甲你讲，因为你有咧食好汤头有无吼？伊白红豆你去发芽，伊就是有营养素的成分有无吼？
1: 哎，
0: 植物性的酵素食了真好，咱人身体养健。哦，啊，你食了营养会吸收的开做吧。啊，再来就是讲你内外兼顾嘛吼，这内底食入面，啊，我靠在讲你来。用咱的保养品有无？哦，咱的面膜精华液足多呢。
1: 嘿嘿，你啊有存了，我那个倒起哦。
0: 嘿嘿，
1: 啊
0: 个辛苦，
1: 多多如意的啊，都含了不掉，再嘛保管。
0: 哦，搞呢吼，啊倒起，
1: 哎，
0: 说说嘞，
1: 多多如意嘞，含了不掉
0: 哦。哎，你去管啊爱打哦，嘿，管啊爱打吼。
1: 对哇，我都
0: 管啊爱打，
1: 我都如意暗时啊，我先来搞啊，哎，如意个无事哩吼。啊，我还有存着个多多如意，够要紧。
0: 你感觉男做会，卖男做会啦。
1: 我连我都丢了。
0: 连关啦吼，爱当当这话是不要紧吼。
1: 我，你若算那理解，就做个抹抹哩。
0: 你卖个套单啦，你个分开坑，
1: 啊，做个抹抹去，
0: 嘿，卖个掺嘞，卖个掺嘞吼。
1: 伊也好，
0: 嘿，
1: 啊，你当时要调哇？
0: 阿妈，阿娘，我跟你讲吼，即马就是个个你见五十片，较少，五十片2000个吼。
1: 嘿，
0: 阿明仔载就搞，哎，一个客啊，水水的嘞。
1: 我跟你讲好
0: 嘛。嘿嘿，阿娜，
1: 明仔我一挂老人会讲要出来，出来去坐高铁。
0: 哦哦，对对，我都唔是啦，捷运啦。捷运啊，我都叫你讲个捷运啊，
1: 讲个新的啊，
0: 新的，你即马就是留自己电话，啊，家己收，唔免收一样吼，
1: 免
0: 吼，好，好好。
1: 哦，你好，只中岛子啊啦吼。
0: 好，诶，好，我甲你写早班，啊，甲你祝员工中岛岗，好不好？
1: 好，好，
0: 好，谢谢你，啊，即马迄个衫爱咋咧，外套咋咧啊哈。
1: 你讲好，你讲2000个吼。
0: 诶，2000个对，2000个。
1: 好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哦，感恩，感恩。好，谢谢你哦，好，好，好，好，再见，再见，拜拜哦。哦，阿妈八十外，你看嘛是爱水，我阿妈九十外嘛真爱水哈。好啦，大家真正实在有够水的水哈。谢谢你，22602233电话继续加卡哈。22600233，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0233。2260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个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0239300，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2: 啊，系啊。那叫我来点配合，好，来吧。

0: 来继续来关心吼，这个咱讲关键就是活化大脑嘛吼，研究者考定为超级老人吼 ，super 的老人，不是完全不生病，就是讲因为先受的老化影响，一股吼有可能会有关节炎嘛，加只偏听啦，加生遐听啦，心脏病吼，这高龄者的相关疾病，关键的差别出现在大脑，因为脑更靠韧性。脑中细胞虽然受到脑化影响退化，但是伊有强大的恢复能力，所以食人嘛是当维持良好的脑部运作。自然就是得离了大家所烦恼脑部退化的疾病啦，完全跟讲起唔知呀吼，唔知人。这个研究讲哦，超级老人脑中负责处理判断跟意志力的相关情绪部位，往往比其他同龄人较大。好，我甚至哦，甲少年啊哦。差不多呢，不相上下。超级老人的大脑不是用更加拼命吼来消耗自己的方式工作，是安怎做巧的？像咱小吉口妈阿妈安尼吼做巧的，用做巧的方式调度来维持着内部运作。所以你看阿妈迄、那个聪木明呢吼，来喂你好喂。
1: 欸，英英，
0: 你好，天气哦，你好。
1: 你问好啦，我拢有在甲你听，
0: 啊，好啊，
1: 较无靠你啦。
0: 啊，赶紧啊，迎接客，系啊，甲
1: 你问好啦，好好啊，要甲你点歌呢。
0: 时间够啊，未赴啊。
1: 爱着报应晚回去啦，我礼拜一
0: 才甲
1: 报啦。
0: 因为我剩一分钟时间就到啊，嘿。系
1: 啊，你着一早时才报啦，
0: 拜一报应晚了。好啊，好啊。
1: 啊，你迄个报七点后，因为我六点的时候出去咧运动。
0: 哦，七点过吼，好啊，爱着报应晚吼，好，谢谢收听机哈，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老朋友了哈，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感谢哈，好，再见，再见，来。赢家上线啊，所以你给看吼，咱就是讲，保持好奇心，做好奇宝宝，持续学习，吼，活到老学到老，比咱想的较要紧哦。当机无当头壳，唔是要去害人，是闹爱叮当，无去学习新的物件，没有动力哈。你不想跨出舒适圈，经过一挂变化跟调整，你就是把酒紧紧看，你一直硬戆去，到时阵哦。学会的来不及啦哈，所以大家拢想要做超级老人对吧哈？那要保持好脑力，就是建议要有健康的好习惯哈，轻松太多面对测验，笑笑看一切啦，不要纠结内耗，总比你去个半休息较好对吧？保持好奇心，然后鼓励自己持续学习，然后要维持社交哈，所以只要在收难边边那老料快乐。好，独立清醒，好，有自尊甲骨气的能力，就是活化大脑，吃对睡饱，好不好？哈，这回来这超级老人 ，super 哈 ，super 哈。来，时间到站嘛，哈，后礼拜一套站六点空中再会，喂，你好，喂，喂。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566。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
8: 还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建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这首歌就是黄飞呢所带来《五坚果》吼，直接呢送予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乡亲时段，今仔日呢是拜六的假期，啊天气阁算袂歹，有出外口安尼呢，行行运动一下无？去呢吼，安尼接触着大自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代志啊！唔通讲吼，安尼常常困伫厝内底看迄、那、落、個、哦，重播的电视吼、哦，电影拢重播的啦。干嘞，大概吼开着电视机，大概看着重播的，啊，而且拢是看着吼，迄、哦、周星驰吼、哦，看干嘞吼，迄、那个剧情拢会当背起来啊。其实我来讲哦，你若常常咧看重播的啦吼、哦，啊，常常安尼看，真的会痴呆呢。哦，所以讲哦，爱出去外口，行行踅踅咧，去参加一挂社会学习活动，安尼为咱头壳吼，才会练动，才袂带着失地症。咱你肯伫遮家属长辈吼来提醒一下，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哦。时间啊、是10月3日2:07，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呢准时来收听节目当中的电话，请咱的乡亲好。朋友来记好点，随时靠通来顾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即卖即个时间，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买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呢哈。啊、即、這个找来听，直接卡我的手机啊，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雷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内家听众表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得起，咱来听歌，为听众朋友所播送的这首歌是张学友所带来《蓝雨》。在呢，再加上吼，咱的大哥，感谢大哥呢吼，这部节的开始，就给咱的听嘞各位产品，谢谢你哦，这回来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张学友所带来《蓝雨》，这是呢咱大哥所点播的歌曲。听到张学友的歌吼，真正呢心内吼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啦，很浪漫吼，而且啊，那亲像回到着以前迄个时期吼，伫咧听到情歌的感觉。即卖呢吼，这个情歌吼拢无这种的味道了啦。张学友式的情歌真的很不一样，而且也陪伴我们走过的一段，哇，真的很长的这个时期。来，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前来用心的朋友刷来去哦，我们听众朋友来点歌啊，本来所有前来听众朋友来欣赏哦，来用心的朋友今天是拜六哦，拜六电话都较好卡，所以说你如果想要点歌赶紧卡电话起来啊，我们今天拜六，所以说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啊，来用心的朋友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点灵山的秘密古琴。
0: 灵山秘密古琴哈。
1: 哎、hey,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2: 哎，李静老师，
0: 你好。你好。
2: 哎，我点歌。
0: 嘿、
2: hey。日本歌曲。
0: 嘿、hey。
2: 迄、那个五代下主席，跳到里面杀卡，加多两年半。
0: 迄、那个加多两年半啦，哈。
2: 哎，对，
0: 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2: 啊，
0: 谢谢，再见，拜 拜, 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点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可怜乱花再会吧，哦、欸，好，再来安排哦，好，再见，来，你好，
3: 哎，李经理好哈，
0: 嘿，
3: 啊，请你报那个月牙小路日记的哈，
0: 月牙小路日记的哦，
3: 嘿嘿。
0: 好，安尼我来催哈、哦。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4: 喂，月光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张孝生唱的《月光灯塔》。
0: 月啥？
4: 月光。
0: 月光灯塔。
4: 诶、欸，是。
0: 好，安尼我来催哈、
4: 哦。好，
0: 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5: 诶、欸，月光你好。
0: 嘿，你好。
5: 我想要听《金青海峡》的日语的版本。
0: 金青海峡。
5: 难求拢无紧，
0: 你讲金青海峡东景色嘛，哈。
5: 应该是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
5: 谢谢。
0: 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你好。
0: 嘿，
6: 陈思安的《伤心的买房车》。
0: 陈思安《伤心的买房车》哦。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6: 好，
0: 谢谢，拜拜。安尼多好，好，咱点歌点到这，感谢乡亲和朋友踊跃来点歌哦，哈，谢谢大家。啊，节目当中的电话你继续卡哈，来订产品，好，来顾健康。乡亲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阿丽卿的手机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丽卿的手机你随时拢会当卡来买产品来顾健康，这真重要哦哈。所以讲，咱丽卿吼，将我的这个电话，甲咱听众朋友呢来报告哈。啊，咱丽卿就亲像咱家己的啊，这个兄弟姐妹，咱家己查甫囝同款。所以讲，好你呢随时吼，安尼找着我哈。啊，你都要将这个呢啊电话记起来哦哈。咱的现，啊，咱丽卿的电话是09。87617335，这是我的手机啊号码哦，哈，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其他的听歌，这首歌曲是灵山所带来《秘密古情》，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就是秘密古井零三年所带来。用亲好朋友假期到啊啦，拜六礼拜出去行行的，咱来当来参加这个活动酒金哈。这呢为着要来营销着国产的民金啊，民进党婚姻馆的馆长参选人，甲着立委呢刘建国，甲着婚姻馆的这个民金产业科技发展协会，今仔日咯哈，啊甲着明仔载，今仔日南北湖明仔载去参加哈。这呢伫后尾哈，同心公园来举办着2026年婚姻呢哈，这个精彩的经典艺术节哈，这内底呢将近60间，而这种特色的市集哈，民间的摊商要来展示一组哇，活动中央呢更加打造着沉浸式民间的这个奇幻工厂哦。这内底透过着四大关卡，和咱民众了解着国产的民间产业哈。啊，协会伫咧表示活动毛请歌手、毛特技的这个表演，所以讲呢，乡亲呢当赚着酒物哈，加着。礼拜来共襄盛举，那是这个协会理事长呢，伫咧表示讲，好买民间占着全台湾市场80%，是咱国重要民间产业的聚落，因此已经举办着8档啊，这个精彩耕地艺术节，唔盲讲将咱国产的民间品质拍出着市场，并且带动着地方的经济哈。啊，那是今年活动上界大的亮点呐、啊，就是将这个民间产品的展销转变变成啥成。浸式体验，因此伫活动会场打造着民间的奇幻工厂啊，和咱的民众一旦加入必登区，透过着四大故事的情景哈，加着林部的引导，传了着咱的乡亲，有着熟悉民间的原料，加着一寡呢吼，这个制造、染整、生活应用，和这个产业知识，唔单讲是这个静态的看板，也可能吼，要来营造着亲自。共同参与的这种体验，所以讲咧活动哦，非常的好耍哈，非常的好耍。啊，那是这个后辈民间经过着竞争啦、转型啦，一路行来，会使讲是筚路蓝缕啦，接受着真多的挑战。民间更加是人生起点到终点的必需用品哈。期待讲咧，为期2天营销国产的民间，希望咧和这个人潮啊，转为着支持地方经济的动能，将这个婚姻优质的产品。哦，拢甲咱扎到等于，嘛感受着咱好卖民间的这个创新的魅力哈。啊，那是民间咯，讲实在话，哦，这大陆侪甲着咱台湾侪差有够侪啦。有真侪人伫菜市啊买民间哦，你爱呢吼，想我详细哦哈，唔通去买着大陆侪，大陆侪吼，真正迄内底是不是有重金属的残留，咱拢唔知。台湾侪保证真正就是无，所以讲呢吼，要用民间一定爱买咱台湾侪。啊，那是好卖吼，真个诶民间。真正品质非常的好，来伊参加活动需要民间买单加买的等于，来收听去，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是日语歌曲《京都二年半》，做回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京都二二版，京都二二版，直接送给乡亲和朋友。来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那是没事吼，安尼呢，无法度好好睏，咱就会规身躯拢毛病，啥物病症都拢会来小吹。有足侪好朋友足冤枉的呢，唔是睏袂起呢，唔是啥物失眠症呢，是因为腰子膀胱歹，没事走便所走爬爬走规暝啦。乡亲，别你甲想啦，哎呦，安尼摇得紧啦，咱一直禁，一直禁，一直禁，禁甲冻袂掉。曾经有一位大姐甲我讲讲，哦，迄摇安尼禁袂掉啦，禁甲呢无在条禁的时阵，打着涂骹，涂骹冷冷吼，迄摇单规个冻袂掉，啪一个，亲像塑胶袋迄个突破，当啊放甲规涂骹。规暝拢伫遐揉涂骹啦，伊讲安尼毋是办法啦。到尾安尼吼，即、這个呢下摇子啊困，结果伊困袂去，嘛毋敢放落去，真正有够艰苦的艰苦。因为伊要阁做少年呢，所以讲下摇子啊伊着放袂落啊，嘛是爱去便所啊，所以讲规暝拢伫咧精虫啊。伊伫讲讲好咧，家在听咱咧听诶即个节目，知影讲咧大北水膀胱炎对着下摇。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听好详细哦，是治疗的效果哦。每次走便所走两摆以上，这就是做牙膏啊，绝对爱治疗，赶紧治疗好吼。安尼为咱的困眠才会好，困眠会好，咱的百病拢较好啊，因为困眠主导了我们的健康。所以说乡亲和朋友啊，咱的这个呢大北水膀胱炎无法度治百病，但是咱的大北水膀胱炎会当呢，和咱的没事卖起来放药，和咱的一暝到天光困眠好治百病，吼、哦，是因为困眠那好的治百病。所以说乡亲爱和咱好困眠，没事卖个起来放药啊，吃大北水膀胱炎来治疗腰子来。治疗膀胱种种的问题，这是国家吼认证的有治疗的效果的吼，所有内部而且这个药材拢是一级棒的药材，而且经过着足侪摆浓缩，经过着足侪摆浓缩，所以讲亲爱乡亲和朋友，你还会记得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固腰子、固膀胱。第一名产品，纯汉方、纯中药的，大家拢甲咱来去问讲来去。啊，我腰子歹，敢过会当食药啊？当然，腰子歹食西药，咱那亲像腰子较大的负担，无唔对。所以讲咧，腰子无好，带着腰子病、膀胱的病症，拢总会当选择着中药。而且中药爱选择着咧药材较纯咧，亲像好朋友伫咧甲咱立庆问讲立庆，你诶即个咧吼，大北水膀胱丸吼，无咧到底解定咧吼？为虾米哈？因为咱无亢奋，咱嘛无必定，咱就是咧足侪摆浓缩，即、這个药啊愈浓缩伊就愈定，因为伊会愈纯，所以讲咧吼，咱诶大北水膀胱丸纯纯纯，互你食咧到底。足好吸收，好吸收，伊就话药材真正拢是一级品，所以讲食咧到底吼，对着咱的身体真正照顾噶吼，真诶，会使讲是面面俱到。乡亲时代，药剂问题拢总来交互咱的大北水膀胱丸，膀胱的功能已经摆下，咱的大北

可能都要入去洗啊，所以讲呢吼，绝对唔通拖到迄个时阵啦，吼。来，咱呢直接甲你推荐介绍国家认证诶，针对着咱的油脂甲膀胱，这呢吼有即个预防、保养兼治疗，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保养兼治疗，小便不离油脂酸卵，同人食。通常有效果，那食了好，起来甲咱斗小波，吼，甲咱做见证。来，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一罐阁千五块尔，咱甘愿即卖呢吼，安尼呢，一罐千五块甲开落去，唔通人工包药煮啊，也阁无法度解决代志，甚至吼，安尼病院走趴趴，吼，乡亲时代下个日，大北水膀胱丸过腰子。个膀胱是咱的呢，腰子吼，咱的肾脏甲膀胱的专用药，而且是顺汉方顺中药的。你肯直接推荐介绍，指定药房拢伫咧卖，或者是你要甲咱入坑定岗做文，我家有登记，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来继续呢，吼，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回吧，这是红一峰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送给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大白水吧，来吼，啊，这算大白水的广告。你呢吼，之前有吃过两阿爸吼，啊，你是啥物情形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
1: 拢讲放药较歹放安尼。
0: 哦，放药较歹放，啊，你吃两阿过了，甲咱改善无？
1: 有感觉有较好放一丝
0: 啦。哦，有较好放一丝啦，因为吃两阿尔一个月尔嘛吼，安尼即卖咧足好个呢，啊，你即卖阁要来订吼？
1: 哎呀，
0: 好，啊，你买一罐啊两罐？
1: 啊，一罐吃偌久啊？
0: 一罐目前安尼吃半个月。
1: 哦這
0: 樣啊、嘿，对，啊，无你得买两罐吃一个月，
1: 哦、
0: 嘿，有效你得买两罐来吃，嘿，足有效，你得即卖安尼吃一罐呀，放尿就较好放啊，加足轻松哦，
1: 啊，
0: 嘿，啊是买一罐啊两罐拢不要紧，嘿，
1: 那是讲还有特价，
0: 无特价，嘿，大白水无特价，嘿，啊你要爱一罐啊两罐来我来写，嘿，
1: 啊，先买两罐好，
0: 两罐好，安尼迄个后日交哈，
1: 后日交，
0: 嘿嘿，谢谢你，嗯，来再广告。
2: 大白水哦，
0: 啊，大白水你嘛有吃啦吼，嗯，
2: 系啊，我食三罐过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2: 我前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0: 嘿，
2: 已经起咧到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剩29哦。
2: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2: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2: 就进步较侪啊！
0: 啊，即卖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2: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
2: 食
0: 8罐，即卖61啦。
2: 我即卖哪做咧食保养咧？
0: 哦，恭喜你咧！你即卖咧等于29是足低啊！即卖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嘿，
2: 我即卖吼，
0: 下
2: 暗时啊，困起有呾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2: 那是天较天光个，
0: 也
2: 是开放尿，
0: 袂起来放啊！以早下啦，以早下夜尿啦，哦啊！以早下半暝起来放尿哟。
2: 诶，放几下多哦？
0: 哎，哦，所以讲以早，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成。我系身边一定好，因为咱内勤本身读中医个，系啊，
2: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
2: 嗯，用嘿吼，
0: 嗯，
2: 诶，食落去哦，哦，我大便足顺呢。
0: 安尼吼，
2: 安尼你就知影啥，三尾鱼啊，安尼都好。
0: 三尾鱼啊，三尾鱼啊，食落去大便作顺。
2: 冇得广告啊，吼。
0: 哦，是，谢谢你，谢谢你。
2: 安尼你就知啊，
0: 我知。
2: 大家拢，听有啊。
0: 是，谢谢你。
2: 诶，食，冇巴肚来较消啊。
0: 吼，我系即个呢，吼，我系即个啊，算讲产品你拢有伫咧食就对啊啦，吼。
2: 诶，
0: 非常感谢你哈。
2: 好，
0: 谢谢，来，
2: 好，再见，大家。身体勇健啦！
0: 谢谢，好，感恩，来，这是拄家伫山卡吼，打电话给我讲，你肯要帮你做分享，我讲你好，安尼呢吼，赶紧来做吼，这个见证吼，来做功德啊！真正咧，咱你肯足感动诶，我诶产品拢有伫咧食，我诶产品拢伫咧食，尤其是拄家伫咧讲大白水膀胱丸吼，伊呢本地呢，这个指数检查检出来29尔，这29算足低啊吼，所以讲咧吼，伊讲安尼食甲第8罐。吼，升起来到61正常啊，61就是正常啊，吼。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咱咧大白水膀胱丸，伊就是药剂的专门药，吼，药剂的专门药，吼。安尼升价的膀胱上标哩，所以讲咧药剂呐，够用膀胱的用起来，膀胱呐正常，药剂的用起来啊，实在讲吼，有够赞的赞，吼。啊，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有听到，咱咧吼，得必须爱来照顾身体，70几岁王。大哥，吼，伊讲话实实在在，和咱来肯照顾个遮尼久，伊讲嘞吼，真正即卖出去，大家拢叫伊表演啦，吼，来恭喜你，嘛唔忙讲有同款，而且正常个朋友，爱咱家己，赶紧吼，卖呢，干那为着要欠遐钱，无要顾身体，开淡薄钱，和咱的身体恢复倒转来。谢谢大家，嘛感谢咱嘞啊，这个王大哥，甲咱做着遮尼诚心的见证，以上广告哦。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来，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咱听众朋友伫山脚，敲电话间来倾询问哈，啊，这如果就近哈，你要去指定药房，各位拢可以哈，唔知伫倒位买，当敲电话做询问哈，或者是你若不方便哈，要叫咱来倾甲你寄，我只甲你登记，专人送到厝也可以哈，谢谢你，来，现场的电话是。诶，听众朋友拢会当靠通啦吼，拢会当靠通啊，我拢会接听吼。啊，那是即个其他时间呢吼，拢会当卡掉我的手机啊吼。其他时间你买产品、买做什么，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你今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哦，来，等我接，我去接一通电话一下哈、哦，来，你好，
1: 医生，
0: 嘿，你好，
1: 我去改叫一罐萝卜水同同工来接看来，
0: 要阁叫一罐吗？
1: 有啊，
0: 哦、啊，你之前有接过啊？
1: 一罐是感觉无介好
0: 啦。你是干那食一罐了？啊，不会啦。啊，不会啦！我跟你讲，我都有讲过啊，吼，和咱的这个大北水在广告，大北水膀胱炎的一段时间，吼，吃一个疗程一定会好。啊，你若干吃一罐呀，当然啦，病情较重，无感觉啦。所以讲哦，你今麦搁要叫一罐嘛，吼。
1: 我叫一罐吃看麦，啊，那有好个再过去。
0: 好啊，啊，你81岁，安尼当然加班啦，吃一罐呀，你真正干那吃一罐呀，阿伯啦，我跟你讲老实话，哈、嗯哦，你干那吃一罐呀，阿伯有感觉，但是身体当中已经有。好、哦、好，啊，你贵姓？你是这支电话吗？
1: 有。
0: 啊，你贵姓？但免你免跟我讲主，你免免讲电话，我才有。啊，你迄个贵姓啊？
1: 我姓吴。
0: 有好好，吴阿伯啦，哈。
1: 安尼
0: 好，安尼好，安尼我阿伯，我你讲吼，迄、那个拜礼搞哦吼。
1: 哦好。
0: 好，谢谢你哦吼，好好好，再见再见吼、哦，来，非常的感谢吼、哦，啊，咱已经有讲过吼，这呢，吃一罐想要好吼、哦，这是有的人有可能啦，吃一罐都有感觉啦，但是呢，中药的物件你必须爱给他时间吼、哦，这广告。上好就是给他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就是3个月。大北水膀胱炎孙汉亨孙中药的，你给咱的大北水膀胱炎来照顾你，给他一个机会嘛，给你家己一个机会，一个疗程。当然嘛，有足侪好朋友是吃一罐、吃两罐都拢有感觉啊，吼、哦。啊，咱的阿伯，我咧讲哦，吼。最主要，你会冇关系，病情轻甲重冇关系，爱有信心。你肯对你有信心，你家己爱有信心，哈、哦。食一罐麦个人哦，食一罐麦个人哦，继续食第二罐哦，第二罐食完，搁再食第三罐，和你家己3个月时间来家食。我跟你讲吼、哦，会和你感觉讲呢，真正有感觉的，好了有够济。大北水膀胱炎，哈、哦，这咱得肯有信心诶。所以讲，你只要有信心，继续吃吃一个疗程，你一定会感谢你家己，你会感谢你自己啦。讲好咧，家在我有耐心，好咧，家在我有相信得肯，好咧，家在我相信大北水膀胱炎。所以讲，你的病情都会好。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哈，咱得肯咧吼，伫咧接电话吼，我袂讲卡电话起来，讲我吃一罐吼，无感觉，我就甲你的电话扭落，还是讲不爱甲你讲呗，我就爱咧，互你自信心。因为孙汉亨孙中药的物件，伊就是必须爱疗程，哈、哦，必须爱淡薄啊时间。当然有足侪好朋友听人伫咧讲讲，哎呦，安、啊、奈有人讲食一罐啊，食两罐啊，食三罐都好哩哩啊。嘿，有当时啊是病情打开始，或者是伊吸收较好，哈、哦。当然，就是有这款体质的人，哈、哦。啊，这嘛不是凊彩乌白讲，人的体质就是安奈，就是好吸收。所以讲咧，唔免惊。吼、哦，这呢结果拢同款，不管你吃一罐还是吃六罐，吼、哦，结果都一样，吼、哦、会好。但是你都爱持续吃，吃一罐了爱阁继续吃，啊无呢，吼、哦、你若吃一罐了，阁人的前功尽弃，都有够无彩啊。好，你的身体呢一段时间啦，吼、哦、来呢啊，这个呢修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朋友，谢谢大家以上功德。所以其他来听歌，这首歌其实张秀清所带来，吼、哦，诶，月光灯塔。

0: 的健，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哈、哦，这个呢心情保持快乐哦。那么你的健康就会加倍，啊，那是好咱的肯来照顾。我跟你讲，更加健康，大家做伙健康，吃饱哩。来节目当中的电话，跟你报告，哈、哦，第几阶段要来接受的听众朋友点歌。现在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阿丽卿的手机啊，你拢随时当开来买产品哦。丽卿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第二阶段，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开点歌，挂金卡，谢谢大家。你好，我阿电话错挂登去，挂金个顶卡。你好，
1: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一朵花》。
0: 一朵花，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
1: 谢谢
0: 来，你好。
2: 喂，丽卿你好，我们将陈水义甲乔佑的《幸福的春天》。
0: 幸福的春天哦，
2: 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2: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再见。
2: 拜拜。
0: 来，你好。
3: 啊，你好，我们点李明良的《放下》。
0: 啊，放下哦，好，安尼再来安排，
3: 谢
0: 谢，再见。来，你好。
4: 我丽卿你好，我点歌，
0: 嘿，
4: 苏阳金歌，
0: 苏阳金歌。嗯，安尼再来安排哦，谢谢。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安那无咱就点到这哦，哈。今仔去拜六个假期吼，点歌，袂当点伤济，惊讲报袂完，吼，得个等。来，所以讲呢，吼，点歌安尼暂时点到这，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哈。来，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是金青海峡东景色，这回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青青海峡东景色》哈，这个歌曲为你播送。乡亲好朋友，在彰化有一名姓林的男子，日前倒伫厝内底楼梯间，失去着呼吸甲心跳，结果送到病院抢救了后，不幸伫九月十号来死亡。啊，这个姓林的男子的亲友对着这件代志伫咧指控。讲姓林的男子甲因兄哥平常时靠着因老爸所留落来数千万的遗产伫咧过生活，但是啊，最近这四冬兄弟啊两个却是突然将这一挂遗产陆续的吼囊中赠物伫堂哥的名下，这足奇怪，哪有人会将钱囊中赠予给别人呢？而且伊这个堂哥还搁伫门床顶铺满着吼，这个呢千元大钞铺伫门床顶，伫网络当中高调炫富，这明显就是有问题。认为讲呢，伊这个堂哥甲着姓林的男子，伊的死亡有关系。警方伫九月二十三号前往着因堂哥伫大个所在来做搜查，并且靠压着伊的轿车甲手机啊，同时伊着伤害、背信、侵占、诈欺等等的罪嫌来甲做侦办。这个亲友啊，伫咧表示啊，姓林的吼，这个兄弟啊呢，两个人平常时啊吼，就是靠着因老爸所留落来透天厝啦、农地啦、基金啦、保险啦等等的财产伫咧生活。但是2022年，因家突然发生着火灾，兄弟啊两个因为呢吼，这个呢呛伤吼，安尼大病院无疑五公出院了，两个人拢因为脑部受损，认知甲言语能力开始退化，生活起居拢是由着因堂哥伫咧甲照顾。上界奇怪代志就是讲，这个兄弟啊，认知退化期间哦，确实突然之间哦，将名下土地、房产、甲着基金等等数千万哦，诶，这个钱啊，吼，甲财产陆续当中赠物吼，就是送乎因堂哥吼。啊，这个保险受益人呢，嘛有着兄弟啊，互相来投保哈。啊，这个呢，互相做着保险受益人，拢总改做因堂哥。一直到今年六月份完成相关财产的移转了后，因兄哥伫七月份之间呐，因为大面积的烫伤上白衣，因小弟又搁伫八月份之间突然出现着脚疼的症状。这个检警伫咧调查姓林的男子出事的迄一天，因为脚疼吼，到家呢住伫隔壁的堂哥因家求救，结果当天暗时，姓林的男子就被人发现讲倒伫因家的楼梯间，失去着呼吸甲心跳。紧急送病医了后，虽然恢复着生命迹象，确实呢吼，这个病医方面发现讲，姓林的伊的倒病、正病两病，拢总有14支，而这个呢吼，变他骨拢断去呢，骨折、正脚毛大便积化脓吼，并且出现着肝肾功能拢衰竭。正病的脑干吼死亡等等，啊，那姓林的男子经过着呢吼，这个一个月过治疗了后，又原来伫九月十号不治死亡，就连医师嘛怀疑死因无单纯，上届和因的亲友干嘛讲怀疑的重点就是啥？因堂哥伫姓林的住院期间，就签署着足侪项无积极治疗的同意书，亲友接到病危的这个通知了后，感觉讲代志唔对呢，就报警察，怀疑伊这个堂哥涉嫌重大。对着亲友的指控，因堂哥好人讲伤害姓林的男子，强调伊无伤害姓林，而这对兄弟啊，吼，嘛无这个理由，有啊，该无理由，就是钱啊。伊讲伊干那烦恼着吼，这对兄弟啊呢被骗，才会主动提议将财产过户予伊保管，也阁强调等兄弟啊两个人身体好起了后，无条件吼来归还财产，当然当答应啊，但是兄弟啊。就是袂好啊！伊嘛讲呢，好，我会当配合着警方的调查。不离个亲友对着这个堂哥的讲法拢不买单啊，表示这名堂哥过去家境普通，伫个处得着兄弟的两个人加散了，开始伫网络当中高调炫富，用这呢吼，安尼1000块的钱啊，铺伫门床顶吼，啊来翕相，甚至购买着真侪黄金。
搁再帮因某买名牌包包，也搁依着现金一概呢付清，搁买着名车加餐厅。警方伫个所在，因堂哥住的所在了后，目前已经靠押着因堂哥的车辆、手机啊等等，同时伊着伤害赔偿侵占，吼，加着诈欺等等的罪来甲做侦办。所以讲你也看吼，钱不露白吼，真正有伊的道理的啦。这对兄弟啊吼，就是因为老爸老伤济福音呐。吼、哦，阿哥安怎？吼、哦，这个呢，算讲无出社会款啦，吼、哦，这两个拢无经过社会洗礼啦，吼、哦，都没有出过社会啦，所以讲呢，吼、哦，就去安尼相信因堂哥啦，啊，这堂哥吼、哦，当然即卖咱无法度安尼认定啦，但是听到这个新闻，咱差不多，哦，100%怀疑啊，吼、哦，咱敢袂使怀疑，会啊，吼、哦，对不对？啊，无咧，恁这堂哥本地无钱，还当买名车，还当买餐厅。哦，还当甲因某买包包，而且这两个兄弟啊，煞当啊厝内底起火烧，哦，啊两个人拢安怎？两个人拢咧大面积的受伤，这呢是不是有人放火？是不是？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钱不露白，钱呐总讲咧去红灾，有当时啊就是安怎？有当时啊就是吼变成安怎命休去？所以讲钱不露白，吼、哦，这呢真正吼，但是这对兄弟啊讲实在话啦，可能因堂哥早都知影因家有钱啊，老爸过身去了后吼，这堂哥就开始吼有计划啊，是不是？安尼都要经过鉴定，经过鉴定吼来调查啦，乡亲好朋友吼。啊，真正你甲看武艺高中生，啊，唔是因为钱哦，互人知啊，哦，所以讲咧，这拢是是大人吼，安尼咧，钱捞伤济，互囡仔咧吼，到尾变成祸害哦。所以讲，乡亲朋友，钱是好物件，但是咧吼，就亲像这个船呐，吼，水啦，就亲像水，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吼，看你安怎落去，吼，这个运用啦。来，陈思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为咱听众朋友来播送《伤心买房车》。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这首歌曲是陈思安伤心的买房车，在这呢，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播送，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要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哦，今仔日呢，东北季风呢，吼，小可来减弱，这个环境依然是偏东北风。啊，那是亚丰滨的大台北东半部地区，甲着恒春半岛局部地站的准雨。其中呢，基南、花莲、甲达、大台北地区呢，需要注意着局部大雨，尤其是透早。吼、哦，这个前往到宜兰山区，拢有好好的记录咯。吼、哦，所以讲大家出门游玩呐，这个呢，河满、河山爱扎嘞。啊，那到个后礼拜一甲拜二，也就是五号甲六号，这个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增强，气温明显下降。后礼拜三到拜五，七号到九号，因为辐射冷却，透早气温低，平地上盖低温度会降到几度呢？吼、哦，这真正寒。听起来就寒，十六度左右啊，十六度吼。那乡亲朋友惊寒的人，就爱特别注意啊。啊，那是气象署发布着好好的特报，提醒着东北季风影响，容易低跟时降落雨。啊，那是宜兰关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者是好雨吼，这拢爱特别注意哈。其他地区呢，嘛是爱注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哈。真的呢，哦，真的寒呢，哦，到个十六度左右啊，真的会冷了。所以讲。有一寡呢，这个冬天的衣服啊，开始爱准备提出来哈，提出来呢吼，这个做准备啊，提出来踏的呀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歌，一朵花，这回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哦，这个呢，趁少年哦，会当做足些代志，但是唔是讲少年身体的拢一定作用呢？哦，这有一挂少年人讲，啊，这有的人身体看起来都袂歹，啊，怎样啊会接少年的中风？或者是讲呢，吼，为中年的中风？来乡亲好朋友，其实呢，吼，这个中风嘛，唔是老年人的专利呢，有袂少闹中风的患者被送到急诊室，哈、哦，这个呢，紧急来抢救了，醒过来，拢会问讲，啊，这个平常时身体拢足好，后伫咧运动，奈发生这个代志？来乡亲好朋友，三高疾病甲着闹中风是息息相关呐、啊，但是足侪人是因为无这个症状，嘛无感觉讲无爽快，无去注意到家己有心血管诶这个呢吼，动静诶风险呐、啊，有未少诶病患甲着家属透过着呢吼，这个呢自身诶经验来分享，甚至有人35岁既然中风，而且哦，这个呢平常时嘛规律伫咧呢食哦，这个高血压。高血压的药啊，哦，医院中风呢，吼、哦，也个有人中风了，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有心律不整呐、啊，吼、哦。年轻时代真的年岁当然有关系啦，哦，愈少年人身体愈用啦，但是今麦人的食食实在是哇，真正太油了呀、啊，吼、哦，甜的、香的，吼、哦，啊，三顿拢伫外口食。所以讲，加油哈！真嘞，有当时啊，吼，真正你唔当去低估了中风的威胁啦，哈！这重视养生，真爱运动，而且嘞呢，哈，福华集团第三代的接班人呐，哈！真嘞呢，今年8月份坐飞机到当个台湾，落飞机了，突然抽搐昏倒，哈！这个紧急送病院，确诊就是急性脑出血，经过10几天的抢救。依然是不幸死亡，几岁你不知道？55岁，吼、哦，干那55岁呢？而且是呢，吼，这个福华集团第三代接班人呢，讲钱是有钱，讲少年嘛，足少年，但是坐飞机落来，山东啊，中风，刷入去死亡，吼、哦，这个呢，干那55岁，有够少年的少年。这个门诊呢，吼，嘛，调医生伫咧讲讲咧，收治着袂少40岁、50岁中壮年脑中风的患者，有一寡呢年岁还佫较轻，家己认为讲家己身体是非常的勇，你当时拼事业，暗时还佫熬夜应酬，生活作息拢无正常，一旦工作压力非常的重，血压飙升，引发着脑中风，佮再来就是温度飙高，那是水分摄取不足，血又变加黏滴滴，那么这嘛容易来中风，所以我定伫咧讲讲水分。要摄取足够吼，水分一定爱摄取了有够。想要来减少着脑中风的几率，一定爱远离8大关键的危险因子。什么是8大关键的危险因子呢？来，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的讲给听众朋友听，啊，你得个详细记嘞。欣赏这首歌是李明阳所带来《放下》，谢谢你。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李明阳所带来放下，乡亲好朋友，做些代志爱放下，唔通过了伤过紧张，刷入去吼，时间也到，咱就来困，将手机也甲放下，吼，唔通熬夜玩手机，啊，那无这对着咱的身体拢是有足歹的影响，吼。即卖呢吼，这个中风哦，年龄层有下降，所以呢吼，咱得肯要来讲到，咱一定要远离着八大关键危险的因素，吼。第一就是高血压。第二就是糖尿病，搁再来就是胆固醇伤过高、高血脂，一个就是心房颤动，以及运动量不足、体重伤过头重，啊，搁有食薰，吼，以及那总共有这个脑中风的家族啊数，吼，拢是属于脑中风危险的因子。提醒着三高的患者，一定要规律用药。控制体重，养成运动的习惯。咱来听个家你讲，这鱼啊油，Omega 三脂肪酸爱食，一定爱食。这除了讲咧，后天生活习惯，加着三高、慢性病、遗传，也是不容忽视的致病因子。咱家人啊，咱家的人，如果那有人曾经脑中风，那么这个家族啊数呢，都可能遗传落来，就可能遗传。如果讲呢，有这个遗传的因素，你对身体健康更加爱注意。啊，那是长期吃薰呢，这个薰吼，伫咧燃烧的时候，产生着真侪化学的毒素，经由着咱的呼吸道进入着咱的微血管，随着咱的血液循环流窜着咱的全身躯，啊，再继续上。伤害咱血管内皮的细胞，提悬着血管病变甲着阻塞等等风险。只干那可惜讲呢，有关有少部分脑中风的患者，伫这个鬼门关走一遭，有关安怎好去了后，治疗好去了，还是讲已经坐伫轮椅顶啊，有关佫偷偷伫咧食薰，啊，这就足容易引发着再次的中风，第二次的中风，甚至第三次的中风，这就非常的危险嘛。所以讲呢，中风对着咱的脑神经组织造成着啥不可逆、无多好的破坏。如果若无控制着这危险因子，一再中风，那么咱的机体将该甲着失智等等的风险都来增加。门诊当中哦，这个医生嘛，捌收治过呢中风四摆以上的患者。机体已经是瘫痪啦，无法度振动啊，已经无生活自理的能力啊，长期倒伫门床顶吼，真系对着家己、家己厝内底人来讲，真正是一大折磨啦吼。所以讲咧，中风患者一定要遵守着这个呢吼医生的交代，规律爱使用着一挂抗血小板的药物，还是抗凝血剂，或者是三高药物，并且爱定期回诊接受着医生的评估吼，绝对唔通侥幸的心态，所以去已经。中风啊，都唔通食薰，阿袂中风嘛，上好戒薰，而且减少着熬夜，生活作息爱正常，才会当大大降低着再一次中风的恶运。如果你若无想要中风，咱会肯甲你讲吼，即、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鱼爱油一定爱食，这就是清肺油、通血路上好的物件，而且佫无副作用吼。所以讲，咱会肯直接提醒着你，所以去咱来听歌吼，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即个歌曲，七龙所带来思乡。

0: 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1: 古老用啊，
0: 古老用吼，啊你本地是什么款的情形在食？
1: 本地就是坐骨神经、坐五脉、坐四脉。
0: 嗯，
1: 去坐坐。
0: 吼，啊，咱伫节目当中袂当讲到坐骨神经啦，吼，你会当讲去坐坐啦，嘿，嗯，
1: 啊脚吼，
0: 嗯，
1: 啊无啊撩人，你行路无啊，要扶咧要爬起来足艰苦的。
0: 哦。
1: 啊，我就算听了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嘿，对。
1: 啊，听了赞啦。
0: 嗯。
1: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白差啦。
0: 对。
1: 啊，我就甲你买啊，我就去关心药房了。我拢无伫厝，我做生意啦。
0: 嗯。
1: 啊，我拢去关心药房买，进前用定的。
0: 嗯。
1: 恁拢无，恁拢无寄伫遐。
0: 对。
1: 啊，用定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1: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1: 啊。
0: 啊，你食几克啊？你后，就互你扭捏起来啊。
1: 吃三
0: 克，吃三克就感觉足轻松啊！
1: 哎，因为我拢吃三顿啦，无咧吃两顿。
0: 哦，你吃三顿，吃了较重就对啊啦。
1: 两粒两粒。
0: 啊，你即卖若好去，你当吃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 我即卖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
0: 加
1: 买一
0: 挂，加买一挂吼，
1: 会使啊。嗯。我就来加买一挂来吃。
0: 对。
1: 啊，我这台做见一个咧卡未。
0: 吼，卡袂记吧？
1: 对个哦，这个真正都好物件啊。
0: 嗯，
1: 都唔是讲啊，种个叫阿萨布鲁，阿萨布鲁，我原来讲啊，我人个会食个，好就好是好，哦，
0: 嗯，
1: 啊，平就是袂用，啊，你个就会用。
0: 嗯，
1: 啊，所以我来做见
0: 解。正港个查甫人就是安尼啦，会用个就是讲会用个啦，吼。
1: 吃个哦，嗯，吃安尼尔，哎，我较早拢无啥个，会感觉会遐震动。你嘛哈哈，只好小怪，会镜头来看嘛了，看你好无安尼了。
0: 真的吼，有帮助就对啊啦，谢谢大哥啦，有够赞的啦，真正，
1: 嗯，会用的，我会不甲你做见解。
0: 谢谢大哥，感谢你，足感恩呢，嗯。
1: 讲的花园卡伊啦，我讲的是古卡，你讲的啥？
0: 真正真正，谢谢大哥啊，吃好甲咱斗小宝哈，吼。
1: 系啊，
0: 好，好。好、哦、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古乐用吗？
2: 系啊，伊就之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古乐用食了，又感觉会剩，啊讲叫我搁买古乐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2: 伊若坐较久的哈，系啊，伊车长途的，因为较早拢，我倒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啊，伊啊上长途，伊脚拢会无爽快，啊，这两年啊拢有一款加在打。
0: 安尼吼，啊，即卖，
2: 即卖落来又感觉讲，嗯，食了感觉坐轻轻松，滚落了了，感觉，做工叫我去买。
0: 叫你来买，啊！你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2: 啊，好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2: 哎呀，就你讲叫我
0: 提
2: 电话，我就不
0: 记得，
2: 敢那是
0: 去个款，那卡。安尼好，嘿嘿，啊，用手机啊听，无用网络听哈，谢谢你呢，哈，谢谢，
2: 好，
0: 再见，再见，来，咱来听个节目呢，吼，这个全国拢听得到，但是。有外观车好朋友要听，爱用网络听，用手机听，吼、哦，来，吼、哦，到家咱的这个 BBS 车广播房当中，吼、哦，就会当来点选到咱的听的节目来听。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哦，因先生呐、啊，讲那是开长途的车吼，这呢一个都车卡拢酸噶，呢真正准备晕得去啦。进前食八种产品吼，拢无应效，拢总无感觉得到。即卖呢食咱的轻的骨肉用啊，咱这位姊妹婆伫咧讲，因先生俄罗斯得志啦，讲呢吼，即卖呢走长途的得去吼，本地拢叫因囝走啊呢，即卖家己走，即撮家己走，讲走长途的得去吼，安尼到家呢，这个台南哦，哇！ 拢袂艰苦，拢袂酸啊，真正的啊，感觉讲足轻松、足舒适的，这就是咱的骨碌用，愈食愈用。用这要双脚若要用，一定爱食骨碌用，互你愈食愈用，摕到呢吼，这个呢专利的，吼摕到美国专利的。用这时代，咱呢吼用这久啊，几日十档啊，过了十档的这个双脚，你要好好甲照顾，好好甲爱护，吼。啊，这呢一定是有一寡呢伤害来产生啊，譬如讲鼻损、人怕。小哭小骂变形无力的骨背类背背起来这落楼梯软脚背楼梯海头的这你拢来吃咱的骨碌用，绝对会当互咱恢复咱的这个行动力，互咱的行动力呢吼，安尼呢找到当来这家是咱的吼健康加着年轻的关键。所以讲走路轻棒棒，走路速度美丽，互人外表看起来继续少年的。乡亲时代最主要健康上介重要，吃咱的骨碌用，互你骨类背起来。真正足轻松，骨力背起来，勇健健哈！乡亲时代，赶紧一克啊，千五块尔，人人食会起。内底成分吼，拢是过去你一罐一罐买吼，拢爱食千块的呢。一盖买呢七八罐，都爱呢七八千块，何况个五谷半六加，迄种食万块的。即卖你一克啊，千五块都食会到，用上俗的金额来食上好的产品，骨力用，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0: 来回到这部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地理村，每一天呢，吼，安尼两点钟，有滴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口通哦。乡亲朋友，咱这部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啊，即卖呢，吼，要落做不啊？你若落做不了，要找来听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听的手机啊，号码呢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两点钟的这个传播是大八嘴澎公话1081000000里，加着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和你贵的配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南洋宫建五年廖敬孙家九二八年祈求地方平安，在国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孙家。
6: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式只的乡镇角头，
5: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马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你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哎呦，我吼，就是迄个剃头发的某。讲到阮剃头发啊吼，哎呦，我安尼真正吼，吼伊安尼哦，硬个吼，迄个心哦拢结归完
1: 啊。
0: 迄安尼剃头吼，一年当哦，我甲算算的安尼头剃到尾吼，哎呦，真正有够无路用，我发剃无一百个啦。啊，迄生活吼，看要安怎过？拢安尼哦，拢是拢安尼，遐照一个，遐照一个来生活，真正有影可怜呐、啊嗯。我若嫁到这剃头发嘛哦，安尼哦，想着哦、嗯，啊，想着心都酸啊。靠人个生理遐歹安尼，我安尼哦，心想东想西拢想无呢。
1: 你也卖来的，
0: 那不是你哦，安尼哦。来人得是人客，今日生理是安尼好无限呢，都是拢你安尼得是人客。哎呦，你这碰到对面罗邦生，看不得大世纪啊！我当时去得是钓个人客啦，太无啦！迄个来哦，拢总乎你安尼勒啦、骂啦、勒到要骨骨哩，骂到要咧斩头对面去安尼，够可怜呢！哎。你剃头发我搞不落去，我玩弄我想到我把舌头卖你哦，我不个啊不，不但想到我卖出去，好啦，你捏得卡好啊，那靠东靠西哈，靠山我搁靠水靠哈，规只剃头店啊，轻轻松松这种手艺功夫，啊，你剃一个头尔，啊，洗一个头啊，你有钱能够赚，啊，唔免啥物偌济本钱。啊！你安尼得失人客安讲你安尼敢袂使？后摆我拜托你，吼、哦，咱啊唔通讲你对人较好咧，安尼有听到无？哈、啊！哎呦，你碰到对面叫我唔通讲你，佮对人较好咧，对人较好咧，安尼对讲你佮较好咧。我是讲较有礼貌咧，唔是像安尼，像迄个福州啊，顶日啊吼，乐透彩掉要五六十亿。也来安尼剃一摆头，讲那剃了好哦，要一千万给我。你也讲你等于迄一千万赚无得
1: 哈？
0: 你也想迄、哎、一千万哦？我安尼听下来买一台车，买一台奥多麦吼，买一个烫书，买一个舍不得啊，买一个碰椅，逐项都有，拢总有开袂了哈。会使讲安尼住厝吼，五年唔免赚无要紧哈。啊，你安尼甲赶赶走。好啦，啊无即马啦，福州啊来吼，啊我对伊较好个安尼好无？安尼唔只丢，安尼福州啊，哎我哩福州啦，福州产真济啦，厝啦烧了了啊，安尼爱拌饺，会粉饺，粉饺是面皮，了后伫个盘锅炊，锅炊盘面行，到尾啊伫做饼去饼赢，饼赢，啊伫拌饺拌一个输，也饼赢三去逛久，啊逛甲咩度久，娶某某福州啊真艰苦，三年靠苦背。去考，哎，福州啊，来，吼、哦，你最近安怎？哎，两岸最近我跟你讲，那乐透这回掉较少，掉差不多五六亿有啦。啊，娘喂，福州啊，阿弟哦，你在遐有好遐遐好康遐有福气啊！哎呀，唔知呀，天公可能是阮老母诶亲戚咯，所以无法度啦。啊，拢我咧钓咧，晓啊咧，凊彩摸，凊彩钓。哎呀，福州啊，你就是迄个福安某咧。哎呦，福州啊，你做人足好诶、嗯。阮厝阮福啊吼，啊甲我拢对感觉讲吼。煞看你吼、哦，世间上好个人缘投啊，生做个水。我这人就是安尼讲，我是唔是讲，唔是讲我福州安怎啦？因为潮啦，唔惊世事啦。好啊，你等下来甲我剃一个头啦，算啦。唔是我讲的，唔是讲哦，安尼啦，唔是讲哦，一千万。千二万、千五万啦，唔像我讲的啦，上少都六十万有啦。你咧靠腰啊！你讲要千几万，买下个六十万，安尼到底是偌济啦？我甲你讲啦，安尼啦， 就安尼去。安
1: 尼。
0: 我知。五百万啊！你想怎？哎呦，福州啊，福州啊，来坐啦，坐啦，吼、哦嗯！哎呦，福州啊，你有娶我无？男，我福州男，一个男尔，无咧娶某咧。哎呦，你若无娶某吼，哎呦，我会当互你加减啊懵两个，笑啊！我别乱来。你是我某咧，只是我佚佗个某，你会使福州啊懵？我嘛免啦，因为咱这男就是安尼做男做派，免使讲别人以为某啊，别人有车不可惜呢，啥对不对？我福州啊，我袂甲安怎，我上去甲揽咱两个尔啦。你遐好，你甲我某揽，无啦，我想讲哦，安尼哦，面皮当来揽揽的就好啦。好，你若安尼讲就对啦。来啦，这，好、哦，这，啊这里。啊！但是我甲你讲，我吼今日无赚钱来欠的。哎呦，你这福州啊，贵福州啊，对面咧破公司啊，你乌白凊彩讲要偌济还谈，结果拢也无影啦。哈，讲要欠，等你欠起来。无啦，唔免啦，信人啊有信用。我甲你讲，你来，我来甲你好咧提啦，安尼无要紧。我来甲你讲啦，今日卖讲少啦，今日无安尼啦，有那个一千万啦。你全世界有人剃头剃一千万的面啊！惊我好几万年，我甲你讲啦，你着甲剃好爽哦。啊，你若剃到好啊，会困呢，佫爬起。我虽然领钱哦，一千万安尼啦。好啦，来啦。哎呦，好笑啊！你这个大财在这街边讲哦，你哦穿短裤啊，我拿迄款啊，这鸡毛。鸡毛青啊，甲你喵喵嘞吼，你会真好，真好困呢。有影无影啦？哎呦，笑啊！迄别人查甫的，啊你拿迄鸡毛青啊，带街边啊，甲喵喵。无啦，我是讲要好困，较好困。伊若困呢，就困醒，就要领一千万给咱，迄是偌好嘞。好啦，迄查某人唔知影，迄边啊。好啦，伊若要猫，互伊去猫，无要紧。咱啊，我惊猫会冻袂定哦，我会甲你摸气落呢。你若甲你摸气落，恁爸甲你罚两亿，笑莫笑咧。阮某会使互你气钱呢。好啦，啊无你甲天落啦，晓。所以剃头啊，转一个呢，甲因某，甲这个剃头，甲福州啊剃剃了，福州啊去领一千万，互剃头好啊，即个剃头好啊，无赚无要紧。有一个目睭无看的翁仔某啦，哦，要来要从啥位啊？做暗号吼，拢讲吼，拢讲是啥呢？拢讲红军呐，呀，红军互你教啦，呀，红军呐，呀，拍红军互你教啊，呀，啊，查某的这个目睭，因两个目睭拢无看哩，吼，啊，这对翁仔某，呀。啊，即马若要做暗时啊，若要做伙的时阵哦，即暗号叫做拍红军，互你教。
1: 拍红军，
0: 有。啊，隔壁一个少年啊，听到讲，嘿，古怪。啊，这两个翁仔某都明明啊，目睭无看，啊，他会拍红，他会跋脚，会拍白，有。甲咪在偷看，哎呦，这两个目睭无看，原来哦。就是若要冲社会啊，民生顶要冲社会啊，讲啊做啊做拍红军，互你教啦！哎呦，夭寿嘞，要
1: 拍白哦。
0: 有一天，因这个翁吼，就甲因某讲：“阿某诶，今日啦，我有代志要出一个吼，你住厝吼，你住厝啊，我有代志就出一个，我连袂转来吼。”这少年啊，有听到这个目睭无看的，这查甫因翁讲要出去啊。这个少年啊，全趁因这个目睭无看的因翁出去了，伊全溜入来，对迄查某讲拍红军哦，哦，要啊，迄查这个目睭无看的，这因某讲开始哦，两人才开始。了，迄个少年啊，全走。哦，咱走哦，安尼啦。啊，查某会讲，哦， 红的啊。迄阵较紧哦，头一遍你行去甲拍牌，拍了上爽，呀，拍牌，呀，安尼。
1: 一招好牌嘛。
0: 呀呀呀，安尼啦，迄少年啊，怎走？甲尾暗啊，因翁回来啊，甲因某讲，因翁回来哦，招因某讲来哦，拍牌，呀，安尼啦。啊，这个伊这个目睭无看，因某讲，哼，啊你。你买豆迄阵唔是有拍白拍伊啊？太有啦！我你唔是有拍红军啊？无啦，我太有我出去甲进多转来尔咧。哼！我明明都有拍白啊，有拍红军啊！啊，安尼吼，一定吼。别人一定别人拍红军，互阮搞吼，一定别人拍的啦。这牌一定别人拍的，吼、哦，一定唔是咱拍咧拍别人拍的就对，吼、哦，拍别人拍的，真正有影。这拍牌拍甲唔对，吓。啊，佫有一个足性感又佫美丽的太太吼、哦，哦，我先做些性感、幸福、优秀，吓，啊去看医生。也个医生上济看因翁了后，讲你先生你啊，安尼啊，算讲啊，精力虚弱啊，过多。我开一副这个定睛剂，给你吃个，给你吃等于，给你某吃个，吼、哦，安尼讲好啊、哦，感谢哈。啊，这个了后好啊、哦，感谢你啊，呀、哦！啊，即马因服用药了后，因先生是唔是吼、哦，都慢慢啊好开咧？哦，啊，因某啊，直直食，直直困，直直食，直直困啊咧，吼、哦！也到有一天啊，这个因某啊，是讲古怪，嗨，我若去食，拢困，食就困啊咧啦，哦，这药啊全。偷用哦，安食，结果因安食，只换因安困啦。讲哎呦，夭寿嘞哦！你啊用这好啊食，你食我，转去找医生啦。讲医生啊，啊你是安那用这个药啊，好我食啊？你是安那开用这个药啊，好我食咧？到底安得哩困啊？伊个讲歹势啦，因恁安来吼，我看伊安尼哦，精力透支，已经人拢虚弱啊，哈。现在安尼个累死，吼、哦，所以我，安尼你他无开药啊，互伊食，只好困呢。开我咧困，我食等下困呢，因为你啊较强啊，啊伊较特别虚啊，特别虚弱啊，所以我互你食，啊你困呢，啊伊就无代志啊。你看恁翁是最近身体加较好，哎呦，原来就是安尼，所以你呐吼。就爱聊较兴话咧，无恁翁连伊困起来困，
1: 哈，
0: 安、啊、尼你知无啦？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啊，佫有一个因翁哦，叫做阿仔啊，阿仔啊去用算命啦，算命啦，啊伊就讲哦，你啥物名？伊讲哦，我姓土，名叫做土仔啊，土土仔就是我本人，哦。我就知你这名吼，安尼好解照这八字解看解吼，你啊有一点啊吼戴礼帽呢。我白讲啊，我某是外乖呢，家己的人唔安怎做呢？对啦，家己的人唔安怎，但是呢，甲别人就安怎呢？我跟你讲哦，照这个八字看啊，你后摆你娶某有娶到这个目睭啊，是青色的。这目睭青色的，做个托客兄，你爱注意。你若唔信，你即马登个看卖咧，安尼。好，伊即马转还做青色的安尼啦。好，登伊吼，好，看到伊某安伫困，太无看到伊开门了后，看到入去开门，啊入去了后，好，也安尼伊某咧穿皮裤啊，就伫困，
1: 伫困个也
0: 穿，要穿皮裤啦。伊讲好啊，恁爸吼来甲看我，迄相片讲阮某目睭是青色的哈，来甲看卖青，来，安尼甲现鬼看卖咧，因某阮目睭，其实因某是拄啊退客啊，退一半拄啊好，因翁转来吼，爱客啊走去眠床卡， 啊，伊安尼目睭甲睇去看，真正青色个，真正有影青色个啦，青色个啦，青色个安喘喘喘三句吼，迄、那个客兄伫眠床骹爬起。你是恁某去介绍我，唔是我爱来啦！你太捌我，我这青色的，你太捌我啦！哈哈！啊，你穿皮肤，啊，都恁某招我讲你无伫个，我来，唔是讲我招恁某，是恁某招我，我这青色的，你太捌我。当场都要抓到，台湾书香鸡红土味爽口那里啊！
1: 太加分呢！大家快乐个，咱今日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个，真感谢大家个咱收听呢，希望你阿子说哟。
0: 那么多山歌的人嘛是，哦，啊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哦，安尼逐工收听咱台湾书香鸡的节目。啊，你到咱拜托啦，听到那袂歹，大家到时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鸡的节目，趣味无歹无歹啦，吼吼，听咱节目
1: 啊笑笑的，
0: 笑笑的哦，听咱节目笑笑的哦，较袂破病，身体较会健康啦，吼，对不对啊？即安尼听你来听咱讲笑，你也笑笑的，你也心情好，心情好，抵抗力悬，较袂破病，安尼啊，安尼就过头去啊，吼。来啊！我今晚要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0: 秋冬季节温差大，有心血管问题的人是愈来愈多，工作压力大，食食无正常，血管硬化的机会就愈来愈悬。
1: 紫薇纳豆王也有2万 FU 的纳豆激酶，防止红景天，伊有法度溶解血栓，血管的清豆腐啦，保护咱心血管，预防咱中风未去塌掉的。伊个维他命 K2 帮助咱钙质吸收，让咱骨头有力，筋络会 Q 啊，保护尿壶酸，增强体力，放尿的顺啊，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连腰酸都好起啦。紫薇纳豆子上好啊。
0: 美女六合一，紧致亮白，淡化黑眼圈，防止皮肤老化，大面上的斑斑点点。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让你愈抹愈少年，白泡泡又咪咪，没细纹，永远让你足少年的，足水的哦。英雄甲小雅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即马开始，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啊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货卖，赶紧甲闺女通贴分，拢甲款起来，叔叔会买无？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南瓜子我食真久啊！
1: 啊，南瓜子食安怎？
2: 诶，同工足会使你个哦，
0: 足会使你吼。
2: 即摆日日安尼食两粒安尼。
1: 好啦，啊你啊纳豆当拄啊食吼，你南瓜子暗时食两粒，啊纳豆早暗食两粒两粒，啊食一段时间咯，脚头有啦较袂疼吼。
0: 食暗时。
1: 你甲食暗时安尼两粒两粒得哈。
2: 哦，啊，迄个会使淡咧食，
0: 做伙，
1: 做伙甲甲咧食哈，
2: 吼。阮嘛拢抹足久啊。
1: 美女六一抹了有水无？
2: 哦，足水诶。
1: 啊，这样水啊，一个仙女啊。
2: 阮查囝讲，叫我都买花哦，一撮我一撮哦，简单啊，一罐尔咧，油诶了，
0: 油哦，
2: 对诶了。
0: 好，祝你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哦。哦，我食你两杯酒哦，哎，你讲了，我早早去行路，我别讲拢讲袂记诶。你讲了，我再行路拢爱颠颠颠颠哦。我去过个金埔遐店面咧，行路嘛颠颠哦。阿妹也煮过要泡，我唔敢泡诶。哎，只卖我食迄五罐了，我去过去白药新鲜过啊。一行路也袂颠颠，阿泡面嘛敢泡啊？无个啥？
0: 我真好。
3: 我唔敢泡咧。
1: 我无甲你讲，迄煮饮两杯酒，你啊，行路安尼颠颠哦，啊，袂使咯，来甲食上好诶。
0: 哦，继续个哈，继续
1: 保养。啊，你来接得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4: 我前朋友啦，
0: 欢迎哦！哎，
1: 你好，
4: 你食高棒椒加同位路的啦？
1: 哦，我昨天啊，都往个昨天南瓜子啊。
4: 对，我咧啊，叫叫有练钓呀。
0: 哦，用几遍用钓
1: 呢？你稍等，稍等啊！
0: 你等下，
1: 稍等下哦。
0: 稍等下，我叫小姐给你处理哈。
1: 稍等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5: 我有改改面料啦，
0: 抹了
1: 抹了安怎？
5: 袂歹啦，我抹两罐。
0: 哦，抹了有金金水洋洋哦。
5: 哎
1: 呀，会较白
5: 啦。哎啦，这伊着要食哪位啊？这
1: 高桥
5: 啊，高桥啊。
1: 高桥食猪饮南瓜子啊，猪饮南瓜子这是美国进口，专门在食高高棒椒，食棒椒、鲜椒、串椒安尼。
5: 啊，高桥咧，就想那食迄落
1: 迄种。食纳豆。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0: 啊循环无好。
5: 啊好。好
1: 来哟、哦，祝福康啊来哦！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大家好啊！这个咱即摆庆祝九九重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来咯！是咱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吼，也感谢咱的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也安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安尼吼，遮尔疼惜、遮照顾，实在足感恩的哈！啊，咱特别回归大精神，吼、哦，回归大精神，啊，买咱的主音蓝桂枝啊，吼、哦，咱就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三 K 啊，5400块啊，送一 K 啊，1800块，主音纳豆王买三 K 啊，哦，啊，3900块啊，送一 K 啊，吼、哦，1300块，美女六一买三罐。啊，这个6000块送一罐2000块，都安尼现买，都现就赚到啊！吼、哦，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哦，机会无定有吼、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啦！吼、哦，希望大家啊，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吼，大家赶紧来去杀！哦，足感恩呢！啊、哦，全国有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啊，咱这个宝德旺嘛有，吼、哦，啊，那是讲啊，我得英皇啊。 我到甲小姨啊，我要来买吼，无方便，你就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像我咱这个主音南瓜子哦，这是美国进口的，大家俄罗斯得志咧，真正有影咧。你啊，安尼暗时啊，才来寒人搞米皮啦，搞小烤个粽哦，啊，拍一个卡像啊，闪耀扫一个，出一日啊，闪耀哦，出门无方便。主音南瓜子再时啊，只两粒，暗时只两粒。迄阿某感情无偌好，再时啊，只两粒，暗时只两粒。哦，真正有够赞哈！咱人哦，即个平常时啊，就爱甲做一个保养，无惊着咯。安尼爬一个楼梯啊，喘皮皮，苦嘞啊，喘皮皮，吼、哦，要行两三步喘皮，迄就是啥？莫打，互你用几啊十年啊，平常时啊，咱就爱甲保养啊啦，吼、哦。所以即个莫打爱甲顾好势吼、哦，来甲顾好势。主音纳豆王再时甲遮两粒，暗时甲遮两粒，真正吼、哦，继续好势吼、哦。啊，咱啊，即个出去用看，哎呦，最近面来咧，看到点乌坎乌坎，看足臭老的哈。美女六一波咧，搞得白泡泡，啊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继续少年嘞，佫免瓶瓶罐罐外省钱嘞，吼、哦！啊，赶紧全国300开经营房拢有哈、啊，全国的保德网有，啊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费，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0: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客服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那么你也多 ，thank you 哈。哦，咱这节目我来当点歌，吼、哦，看你要听台语歌啦，听闽语的。哦，听啊，这个华语啊，也是讲听客歌，小雨啊，客家妹啊，来唱客歌啊，我那袂歹听啦哈，唔免说伊，0800-66-4499。好来啊，今物喂你好，喂，
0: 喂哦，
1: 哎，你好，我英豪啊，
6: 英豪小雨啊，你好，
1: 哎，
6: 我来点歌，
1: 哦，
0: 什么歌？
6: 恩吉贝拄着关老爷，
0: 恩吉贝拄着关老爷吼，
1: 好啦，
0: 我再安排哦。
1: 好，喂，你好，
6: 英豪啊，
1: 嘿，
6: 哦，啊，我麻烦你唱条台东人，好不？
1: 哦，
6: 谢谢哈。
1: 好，好，好。
0: 台东人，
1: 好，来，啊，今晚各位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四季红》哦。

0: 大头花想盼故宫，东南西北我四界中，有话啊想要对你讲，食饭用碗公，做工课闪西风，食饭一顿食在白碗公。Yeah. 来，赶紧再来唱条歌。
1: 没有，继续我来唱这首吼，野草也是花哦。
0: 野草也是花嘞。

0: 迄个唱，咧唱艺术歌吼，唔像咧唱连歌，无同款。
1: 是嘛，无同哦。
0: 三头罗密斯，迄位讲靠腰，刚刚到咧吹高咧，啊人个听有个人讲，呜，迄声甲无是唱了够好，一定哦，好，这个声甲这声甲加唱了够好咧，呼，真正。哦，改成阮迄落咧，伊讲啥话？阮一只牛在要死的时阵，你叫嘛叫安尼咧？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喂，你好，喂，英豪啊！
1: 没有啊。
2: 感恩你，你们两个，谢谢你。
0: 没有。
2: 好了，
0: 好，
1: 不客气啊。
0: 好，谢谢。
2: 好
0: 好，
1: 不客气哦。
0: 谢谢啊，来，赶紧
1: 今天的
0: 来个三品讲上一下啊，要。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看到最后买两个花架过啊，我是讲领一万的先甲寄过，我先甲伊订。
0: 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
0: 好安怎？
1: 因爸会带了，啊，一只拢较袂呢。
0: 好安尼哦，
2: 咱来继续甲保养
0: 啊。啊，你继续去甲保养啊，
1: 到到。我就是讲，即摆要甲伊订，要甲伊保养，要甲食登记。
0: 啊，你稍等下，我甲伊转咧，你甲助理讲者，你稍等下哈。
3: 咱即摆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拿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观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竹。祖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天大地大的好消息咯！咱英华甲小雨啊，庆祝咱这个九九重节感恩回馈大精神。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吼争取啊，啊，所以咱的产品吼。主音南国际甲准纳豆王弄三 K 啊，送一 K 啊，哦，啊，这个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为着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安尼多年来甲咱恁我甲小姨来照顾吼，啊，所以讲哦，啊，希望讲哦，大家把握机会吼，啊，会记送完为止吼，楼顶报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咱的主音南国际准纳豆王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三 K 啊，送一 K 啊，送完为止啊，赶紧吼，啊，会记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位哦。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去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怡安之声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N 的天发铁达比通哦。
0: 感谢大家哈，哎，几好啊！做些阿公阿妈弄啊 Q 茶欢
2: 迎，谢谢，感谢你。
0: 我那个小姨啊，
2: 感恩感恩，
0: 面子较大较
2: 大，
0: 有谢谢来。阿瓜紧，今麦过来个唱歌哈。
2: 来哟、哦，我过来哼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

0: 这国语叫什么名？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
0: 什么人啊？那啊，什么人爱小心吗？
1: 没啊，
0: 没你说那
1: 不懂我的心。
0: 什么人跟什么人小心啊？出边面。阿
1: 哥
0: 阿哥伯阿哥阿哥姆妈小金咪讲，阿哥伯阿哥阿哥姆妈讲，小金我讲，你话稳，较稳哪里，较稳哪里，嘿，又个较稳啊，较稳啊，就是阿哥伯阿哥阿哥姆妈小金，较稳哪里，较稳哪里，用听着，啊，结果因两个安那金，你敢知？阿哥伯啊，因咧多草地啊，袂用小金哦，阿哥姆妈。甲阿狗伯的小金，阿狗嘛，阿狗伯也全对因某吼，阿狗金嘛吼，一皮哦，竖甲迄皮哦，竖了了，
1: 不够
0: 可怜咯。来哦，赶紧啊，过来唱一只歌。
1: 来，过来一首《黄昏的故乡》哦。
0: 黄昏的故乡，来。

0: 红粉的歌用这首歌还袂歹听啊！来，我来甲三品感想一下哈。你好，我英雄啊！
1: 我抹你的粉哦，
0: 嘿，
1: 出去啊，从阮囝的公公两个是家弟啊。
0: 哦，安尼哦，
2: 有够水，有够好。
0: 哦，俺就水洋洋、水当当啦。
2: 哦，真好哦，你
1: 讲继续啦，你啊。
2: 哦，赶紧改，继续
0: 个，继续个，
1: 我有啊，我今妈妈，我去哪里特价，我有跟你买。
2: 安尼哦，谢谢哦。
0: 啊，你啦，抹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抹。
1: 我嘛叫个妹，报个妹妹抹。
0: 好，对，感谢你啊。水洋洋，水当当哦。
3: 咱今麦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光堂甲静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即马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花旗大精神哦！好，我哩几工啊尔，药房起起叫咧，讲因为好啊，足侪阿公阿嬷哦来，拢不一堆哦，话拢安尼话安尼，用在拢在一在哦。感谢你，真正平常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哦。即马甲规年通天个，甲买起扛买起炖熟，甲会好啦。真正有影啦，买着拢赚着。哦，咱咪像人讲三两工在咧促销，三两工在咧送，咱无哈。啊，赶紧哦，大家把握机会。主因若袂止，准啊，都往拢三克送一克啊。每年你可以三罐送一罐。吼、哦，赶紧开手，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金门山外银爱药局嘛有哦。以上三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歌单哦。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好，我们听这么用的喝酒，我们就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哦、我们如果要喝酒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哦、叫客人车来坐客人车、哦、经济拜拜啊，客人车这样就这样走没走去，有当时赚比较少、嗯啊，咱若要去啉酒，叫客人车，让客人车司机谈，吼，互等于饲母饲囝，吼。也若无得安三个人来食饭，两个啉，一个卖啉，迄个卖啉的有驾照，平安驾车有啉的，吼，啊，大家甲载登到厝，安尼无欢喜个。我卖讲你啉啉的啊，呀，安尼驶路驶咧酷酷颠哦，人路边咧行路人弄甲性命无，甚至家己弄甲性命无，安要害恁厝母囝伫咧等你呢，对不对？嗯，所以咱啉酒啊，千万都唔好开车，开车绝对唔好啉酒，安全第一，生命重要哈、嗯。
1: 为着你好，为着大家人好，请大家多多配合哈，一定要谨记在心哦。
2: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8: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8: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兰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

0: 就变来讲，日本时代有一个顶坎有名声，下岗有出名，姓廖，叫做廖天丁呢。也伊边有一个叫做红姑的，
1: 红姑的，
0: 红姑是因老母拄仔咧吹红姑的时阵，忽然间巴肚疼，全关走生出来，袂讲。要好什么名？因老爸讲要好什么名？好什么名？因老母甲讲，啊，我来找红姑，伊生出来可能爱食红姑。红
1: 姑
0: 姑。因为咱姓食名，哦，安尼甲好做食红姑好啦，对。一个聊天顶边啊，一个叫做食红姑的，聊天顶啦在生气讲。红姑啊，对啊，哎呀，较细声咧，你娘狗，你啊，我来搞地，我拢串流咧，晓也会使讲，这廖天丁啊，甲红姑的夹虎作伴啊，古早时代安尼吼，通台湾大家拢知影，对啊，也有一个有台湾有一间金仔店上界大的叫做啥呢？金仔店啊，
1: 金
0: 仔店叫做金水山银楼啊。金水山银楼这个头家名叫做李广霞，也这头家啊，专门啊在头人客金娘，
1: 有做生意无实在，
0: 做生意真无道德，这做生意无道德的商人，有一天聊天顶知影讲这李广霞吼，专头人的金娘，所以聊天顶啊，假装讲。买去甲金水山金仔店买甲买金仔，买
1: 甲买金仔。
0: 就问头家讲，恁遮有一百斤金仔金仔无？
1: 一百五一百斤，
0: 一百五十斤无啦。头家甲讲有啦，好啦，但是明仔载交费啦。这个金水山。这个银楼啊，这头家就甲一百五十斤啊，当暗啊，就藏伫搬来藏伫这金水山的银楼的所在。当暗聊天顶，甲这个红姑啊，晓都安尼搬墙啊，安尼两个人爬起啊，甲这个金水山的银楼的一百五十斤两个全甲偷走去啊！
1: 金嘛，怎啊甲搬走伊？
0: 对啊，所以甲这金嘛搬走，摕出卖啊，也卖自家的钱啊，转去救济一寡较可怜善良人。所以叫做二七廖天丁啊，天丁啊，也你会记啊，天丁啊吼。也后边呐，佫较好，佫一个做进仔啊。
1: 点点点进仔。
0: 进仔啊，就是较早那个过年吼，即个有一个吼，较早伫庄头会使讲送个贵强要来，啊贵强要来吼，啊伊啊，拄啊好，算讲吼，迄暗嘛，也透早的时阵呐。拄啊好对一个迄个善良人因兜遐过啊，呀啊行过，呀啊伫迄个所在伫呢门口坐啦，啊内底就话讲，你透早真袂切透早呢，呀啊迄、那个即善良人吼、喔，有那拄啊运气拄啊够，拄啊听到门口哭一个，即两个善良人翁仔某。人大家拢在过年，咧放炮，咧欢喜过年，吹甜粿哦，安尼哦。结果因也无钱，人去吹咧。啊，听讲门口话讲，什么人啊？什么人？安尼话三声，什么人？结果进仔甲讲，我啦，进仔啊啦。
1: 进仔。
0: 头家一个开开讲，哦，进仔啊，来来得济，
1: 吼，有。
0: 全因为内底，因为也无啥货
1: 哦，
0: 也无啥货通好好食，啊，摕一块，摕几块啊糖啊，讲，现在啊，我着吼，也着摕几块啊糖啊，互你食一甜的过年过腰啦，吼，安尼啦，好，迄年无偌久尔， 过年过节发家好，阮钱赚家哦，比一个元月啊，佫较济啊。啊，元月啊，去探听探听讲吼，也这个做进财啊吼，就是去这个山东人因兜遐济，安尼伊个叫我问我啥物人讲伊进财啊，你专去发开。这好业人在找进财啊，讲进财啊，明仔载过年吼，明仔载你来我遐，来我的门口甲落门。我若问讲啥物人，你就讲你进财啊来啊，安尼有听到无？伊讲好啦，呀，明仔甲透早五更的时阵，安尼，迄奇怪啊，开拢进财无来落门安尼，呀，安尼，已经到七八点啊，拢无来落门。
1: 进财无来。
0: 呀，就安尼啦。即马进财啊，即马甲七八点啊来啦。你开门的时无来，啊，到七八点啊赶来，哎、欸，头家歹势啊，歹势啊，
1: 耽误着时间。
0: 伊讲进财，你进财进来是要死命啦，要安尼啦，上晚啦，要安尼。结果迄个头家哦，转地拜地拜哦，拜个了，转减死安尼啦，所以哦。呀、yeah, ，所以哦，这人哦，就是安尼歹嘴啊！啊、哦，你讲好啊，来，你即马来，进财，你即马来，佫做会富来去吧？啊，唔好听啊！
1: 进财，你来，你来哦！
0: 进财，你遐我来，得要死啊！咪啦，要啊，这袂富啊啦，要真正，所以，迄个做啥呢？呀、啊，所以咱人啊，唔当把迄支嘴，迄嘴唔好啊，吼、哦，所以啊。咱人茫擘嘴，擘一支嘴，
1: 支嘴啊，口德爱好啦。
0: 对啊，口德爱好，
1: 吼，要害着家己的。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吼、哦，口德爱好。较早的人哦，若去用性命哦，因较早拢较早人善啊，啊食歹啊，要大苦的人较少啦。啊，古早时代较早的人来用性命了，讲哦。你头大面树风，倒大鸡仔王啦，吼，安尼啦，吼，也因这个较早来用小名，小名的公安，啊，因某吼唔捌啦，就迄个小名因某啦，伊咧讲小名，哦，你以前拄好一个大哥，那去因了小名讲，哦，你。两耳随根，你这哦，后摆啊吼，皇帝命，晓？呀，你这吼，倒大鸡仔王，头大面四方，吼、嗯，安、哦、尼。啊，因某小面某出来讲，我看这倒大话得晒咧，这他有啥物话安尼啊？呀，
1: 伊甲剃头外某差不多。
0: 吓啦，伊讲倒大鸡仔王，头大面四方啦，吼、嗯，哎、哦，哦。哎呦，伊这我看巴肚大底塞个耳啊，敢鸟青耳嘞，这吐条声耳，这我看他无啥物小路用啦，安尼啦，哟。这个哦，等于哦，我那拜天天，迄查某人嘴毒毒，甲讲一个尔，等于在闹塞，闹到迄个巴肚小，真正有影底塞底啊，闹塞闹到，哟。所以啊，啊，古早时代较早这个吼，哟。迄如古早时代较早是讲，一日无事小心心呐，吼、嗯哦，要人啊，营养食饱吼，一日无事小心心呐，吼、哦、吼、哦，一日若无事，敢那亲像神仙咱就对啦，
1: 营养就对
0: 啦。啊，在教啦，即摆教讲啊，在教讲一日无事小，敢那亲像神仙咱就对啦。啊，这个。阿公啊，讲林大公，要老祖爷叫阿咪，一句无事小心心，吼、哦，食饱用心心，烦恼鸟啊袂大轻，切，老师甲你解话，你有听无？有啦，啊，我听有啦，太讲无，这吼，啊，即摆吼，佫无大惊。佫走去海边洗街边啊，洗三遍啊，头丝乌鱼数万千啊，阮隔壁有一个查某捡起捡啊，讲拖无死，讲拖西连啊，讲拖西连足可怜就对啦。老师讲我看教你这哦、個，林大王你到底是要读啊唔读？你会用读袂啦？ 哎呦，老师啊，你就甲伊讲哦，你叫我读书唔读书，就我只陪你入画，切陪，伊讲叫猪陪，读猪唔读猪，一寡猪陪你入画吼，啊，林大王了，未使讲读书唔读书，切陪你入画啦，呀，呀，老师，迄个呀，所以哦，人也讲哦。人讲牛啦，讲牵到台北去到平湖都戆啦，吼、嗯哦，所以啊，哈，无多无药可医啊。
1: 牵到都拢是牛，袂变。
0: 哎，无多啦，真正有影。啊，来讲这个古早时代这好买，你知？
1: 好买啊！
0: 好买的书东西，咱这个古早时代，咱这家己哈，闽南叫做打鸟，打鸟。
1: 打
0: 鸟，讲哦，无简单哦，咱庄头的人哦，把一只鸟啊，甲拱死安尼啦，好、哦，无简单，规庄的人啊出来安尼哦，哦，结果迄只唔是鸟啊，
1: 结果
0: 唔，迄只是虎啦，啊，以前因唔知啊，
1: 台湾，
0: 较早台湾也无虎哩，
1: 啊，讲，捌看过，
0: 啊，看到迄只虎像个鸟啊，讲啊，好，这个人哦，无简单，哦。讲死只鸟啊，所以迄个所在叫做打鸟啦。古早时代叫做打鸟，
1: 鸟叫打鸟。
0: 有啊，打鸟吼，尾啊，知影讲哦，迄只虎呢，迄毋是鸟呢。到尾啊，才甲号做闽雄啊。好，即个老百姓哦，像英雄安尼啦，做闽雄安尼拍死虎对。啊，迄只虎全扛你哦，扛你大了。台的吼，迄支尾都啊选你伫好尾啦，煞选你即马好尾。日本人对遐过讲，哎呦，啊，他有一只好的尾，台甲对遮来啦。结果啦，日本人讲，
1: 哎，
0: 这个所在是这台是这支尾，这是好尾呢。所以甲这个
1: 所在叫，甲
0: 这个好尾所在叫做好尾啦。啊，讲予咱听这名字，讲哦，原来好尾。就是安尼啊，哎呀，袂啦，唔知啊呢。讲哎呦，哎，迄好味，好味是安那来啊？好味就是安尼来啊、哦，对不对？哦，啊，像咩？岐山，
1: 岐山，
0: 岐山伊一伊山尖尖哦，像一支旗安尼同款，旗啊，岐山，岐山较早有一支山，这个岐山山吼，顶悬有一张树啊，讲只要五尺悬呐。啊，这张树啊，会使讲啊，若爬去一张树啊，看会当。你虽然讲一张树啊五尺高尔，你若爬去，通去看全台湾的中央山脉山脉啊。
1: 哦，五尺高，但是爬去到顶面拢看会到。
0: 对，啊，听讲啊，会出皇帝啊，哦，唔是皇帝啊，爬去的爬哦，是皇帝啊。
1: 会出皇帝。
0: 啊，这个所以正派人来讲，哦，要拜地理啊，哦，这个。这清朝时代派人要来拜地理，啊，迄、那个人耳孔是许牛立着，爱生山也唔知影哦，所以甲咱台湾的地理拢拜了了。
1: 哈，拜地理，听做拜地，拜地理。
0: 伊要叫台湾来拜地理哦，结果甲台湾的地理拜了。
1: 拜。
0: 准，画一支金珠笔啊。准，你来看六，这个。屏东叫做爱寮溪，六姑叫做六姑溪哈，也一个叫做三拉，一个这，一个这啥？
1: 什
0: 么？啊，这仙柱，
1: 什么仙溪哦？
0: 这那个这什么仙溪哈？男子仙溪，
1: 男子仙。
0: 都要来到岭口的所在，都要三江水，都要夹埋，都要对。屏东怎啊趟对？这个东港哈，到临横的所在吹。迄台湾安尼算啊，做绕口。哈，绕口啊，一抓嘴。
1: 绕口是伊画吗？
0: 对哇，伊用金珠笔画一个全绕口，
1: 全
0: 闭口一样的。叫冰冻，叫做下淡水溪啊，啊，一阵拜啊，迄阵会拜啊，啊，看唔熟悉，讲你安尼台湾的绕口呢？转起一支金珠笔，搁点一个，即马做小琉球的，还琉球无？哦，琉球的所在，叫做珍珠塔口。所以台湾
1: 转，
0: 台湾转，转地理好开，地理好开，所以就遐做珍珠塔口。哦，讲咱听这名字啊，所以 迄人做要拜地利变拜地利变拜地利，
1: 因为迄个咧抬头无，
0: 无啊，迄个做啥呢？半边山嘛是，半边山是讲哦，一个拄好好哦，也要做皇帝啦，要出皇帝。迄个做爷本来要出皇帝，伫个诸葛亮厝边啊，一个要出皇帝，啊讲话会声哩，伊讲哦，迄个。天头一粒山哦，迄个像个圆安尼，圆安尼哦。啊，看哦，迄个囡仔会讲话会声，吼、哦。啊，就啊，迄个拄啊冬至，烧圆啊，迄暗地啊，只看滴个山会讲，哎呦，我伫食只圆啊吼，敢若像伫食迄粒山放落安半冰山安尼啦，只圆啊成半冰山。无偌久尔，迄个高雄迄个半冰山全剩一冰，
1: 全放一冰，
0: 放一冰落安尼啦。因为听讲哦，要出皇帝啊，放迄个落尔，我那全无，所以台湾的地理拢摆了了啦，吼、哦，会当过，会当，
1: 所以无出皇帝，
0: 对吧？会当过，吼、哦，虎尾溪，会当过罗水溪，未当过虎尾溪安尼啦，啊，古早时代安尼讲的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拢无多多，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节目，听了袂歹，大家都小宝啊，来我三片刚上一个哦。

0: 阿宋，就免
1: 阿宋啦。
2: 宋宋宋，还是宋啥货啊？
1: 宋就是送，送就是宋，买的人啊宋，送的人啊宋，买给大家吃好用，抹好水，送给大家拢总足爽啊！
2: 咱的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你买卡手都要紧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3: 喂，你好，我永红啊。
4: 我拢用用恁的六合一，我逐工拢听恁。
3: 啊，抹了水无？
4: 有啊，真正做好。
2: 哦，抹了金当当哦。
4: 嘿嘿，啊，我咧讲，我已经用几下过啊，我即卖是讲有听你讲，那个记唔记？我就是啊，一包包，一包包卖啦。
2: 哎，安尼
3: 加加加加加啦，哈。
4: 好，啊，算讲唔免叫恁行啦，哈。
3: 免啦，你去啊，免得啦，
2: 哈。
3: 好，
2: 嘿，甲有办公椅，英雄甲小椅也得有啊。
3: 好，谢谢。
2: 祝贺你，
5: 接受一下产品啊。
2: 哦，神梦阿姐嘞。
5: 南瓜。
2: 啊，是多好么喏？
5: 好啦，我就拜好去阿婆放假条内裤啊。
2: 你哦，
5: 也哈唔是，
2: 哎呀哈唔是嘿啊，你有啊？
5: 嘿，用人来
2: 嘞。哎呦，继续提保养啊，保养啦，你那眼神都健康都好啊。
5: 哎呀，我愿意试一下。
2: 是因为是伊才可以保养啊，安尼去保养。
5: 哎呀，
2: 继续安尼保养，眼神都会够健康。
5: 像那个给纳豆啊，
2: 哈，
5: 那是当上的事啦。那那本来有本来有买呢，而那阵来看到，那阵来看到啊，给嘛个，那就是个凝血的药
2: 的。哦，抗凝血剂哦，给唔怕，给唔怕，因为药的吼，伊都要说给抗凝血剂，都要本下阿边头个袋嘛吼，个唔会安尼栓塞啊。啊，那有生产的那纳豆吼，都可以慢慢的、慢慢的食个药品，食个少啊，莫食很多药的，都是一种东西保养眼神安尼啊，仲健康哦。
3: 喂，你好，我永红啊。
6: 哎，我是你产品吼，太阳姐。
3: 好，谢谢。
6: 现在南瓜子吼，
3: 嘿，
6: 我感受上大，本来是会达到地点的吼，放就放无啥出来。啊，我食第三天俩都感觉，你知无？
2: 真好，
3: 啊，你体质较好。
6: 三天了，我就是一天一粒。哦，啊，第三三天我拢有使用啦。啊，有一项代志我要来请教这里。
3: 嘿，
6: 阮太太有这个糖尿病吼，啊，伊即马检查起来糖化是9.多。啊，你讲迄个纳豆？
3: 南瓜子吼，伊那迄个这糖化血色素
2: 吼。
3: 管哦，你爱食南瓜子，南瓜子伊会较紧，
6: 每
3: 个较好吼。啊，纳豆两行夹做伙安尼哦，安尼就是足紧。
2: 纳豆煮把个循环啦。
6: 哎，
3: 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来哟来哟，大精神大精神啊！这是咱永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咱这个九九重阳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也大家甲咱永华甲小雨来听收吼，足感恩的哈。啊，咱即嘛吼，即个衫啊，送一啊，衫管送一管吼，就讲咱即个美国进口的猪阴南瓜子哦，即会使讲有够好。阿公阿婆若感情无外好，真正来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食咧到底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家庭加外温暖的呢吼。啊，再来寒人搞啊，棉被啦，盖少了裤裤床，棉被盖少了裤裤床，拍下像个橡胶扫子啊，橡胶哦，内裤自己换几下呢啊咧。主音南瓜子再是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足够多的，有够赞的就对啦。哦，咱这个人啊，就安尼行两三步啊，穿皮裤啦，也爬一楼梯，穿到下裤加袂分落，这就是咱的莫打。莫打爱甲高一个，咱直接要来介绍咱啦，这款高莫打的吼，也顺年年主音纳豆王这内底纳豆之美20000 FU 的，来甲吃上好啦。你啊一台车唔免3年至5年，规台车是。新的更加体验的位啊，个咱人啊，对不对？所以莫大家鼓励上盖好，冬天到啊吼，秋冬季节啊，主音纳豆王再是个降量，暗时个降量啊，也不要你水洋洋、水当当出去吼，无咱本年都安尼生鲜面、生鲜面一个款，面乌坎乌坎啊，生鲜面、生鲜个布景面咱捏捏啊，吼，迄个做暗沉。自从抹着美女料，伊安尼出来个店呢，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个面瓶瓶罐罐。跨开给我少年的呢，即马拢总三罐送一罐，好，俾咱的主音南桂子啊，哦，咱就三 K 啊，送一 K 啊，哦，三 K 啊， 5400块啊，送一克啊，1800块。水银纳豆王买3克啊，哦，啊3900块啊，送一克啊，哦，1300块。美女六一买3罐，啊，这个6000块，送一罐2000块，都安尼现买，都现就赚到啊，吼，哦。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哦，机会无定有哈，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啦，哈，哦。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拢总有啦。现在吼，哦，来买上下好啦，买到拢赚到，是这个咧机会无定定有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大家赶紧哈。啊，那是讲阿英吼，我买买不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0800666499，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出息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的天发铁达币通哦。
1: 感谢大家无气言菜脯，今仔往家兼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我叫做英雄啊啦，
0: 我叫做小雨啊。
1: 感谢您啊，感谢您哦，感谢您，甲咱英雄甲小雨来啊，这个照顾啊，跟捡茶碗呀，和咱民主较大较烫，呀、谢谢啊，
0: 感恩啊，
1: 有啊，这两个啊，感冒，唔在食泡面咩，谢谢啊，呀，这样呀，所以古早时代啊，较早有讲一个讲，你若要摕我这条钱啊，爱积天度地才摕到啦，
0: 积天度地，
1: 啊，钱去经人摕呀。我问你的几天土地摕到这条钱是叫做是啥物货？我跟你讲，叫做种金蕉，岐山遐的金蕉啊。伊即马惊风台拍的，对不对？
0: 对。
1: 啊，有采一支条啊。
0: 采条、
1: 啊。每一张金蕉边啊，拢采一颗迄个叫金蕉条啊。啊，条啊，采落是毋是一支竹箍啊？迄支。条啊，踩伫土坑，啊，一支是矗立咧天顶，吼、基天顶啊，叫做基天土地啊。你若要摕这条钱，爱基天土地，所以叫做种金蕉、采金蕉条啊。你看人个金蕉，民国四五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是人安尼人趁伊啊。讲啊，咱漳州朋友知影叫做基天土地。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一首吼，买分芳哦。

0: 重山再起了，
1: 哎，今这条都好钓，啊，无都好，大家要改变去啊，
0: 无半条吧？对啊，
1: 这个两下都好一条呢，这条重山再起都好钓。哦，什么一条内裤带啦，还有一条做什么？
0: 我头看个弟，
1: 我头看小弟啊，来。

0: 猪哥娘啊，诶，歌听少，吓，猪哥娘啊吼，一生嘛是啊，嘛吃好命啊，
1: 那蛮传奇的吼，他，
0: 算传奇人物，安尼哦，较早伫南部吼。高雄那波就是咧主持，伊讲啊，这主持台语的，讲的妥妥，这样无水准呐，呀，讲无水准，讲袂当去，讲袂当去，讲台北啦，啊，台北讲是爱张飞啦，吼、哦，也迄个中部是迄个做行风啦，吼、哦，啊，诸葛亮哦，讲的无水准，但是较早高雄那波就闹诸葛亮啊啦，吼、哦。呀，拜下给啦，吼、哦，安尼吼，就瞧啊个康宏甲黄雪莲，
1: 这票房保证、
0: 啊，安尼就差不多要，就差不多开幕，真啊，就开幕，
1: 票房保证的对，
0: 哎、欸，就是安尼落销位吼，安尼哦，啊，较早拢讲啊，无水准啦，呀，结果到尾啊吼，哎、欸。去台北哦，吼！上清的，你看像伊个上清的物啊吼，所以讲哦，啊，变人的伊人会变啦吼。来，我来甲产品讲详一下。
2: 因为我今日拿倒来食吼，一食手麻呢吼，较要有麻呢，啊，较软料安尼啦吼，
1: 较软料，
2: 嘿嘿，有较软料。刚食两阿爸啦，
0: 哦，啊你豆豆食，
1: 我开始就咧起
2: 好。我请教你吼，我血压比我血压呢有无紧吼？
1: 你有高血压呢？
2: 嘿嘿嘿，
0: 哦，食这上好，
1: 食这纳豆王上好。
0: 好啦，就专门咧食迄啦，
1: 迄专门咧食血压管的哦。
0: 食血流血高血高的啦。
1: 咱这滴不脆脆的上盖好，好，请我烧，哈，请我烧哦。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保德旺。德北有救车，湖口有新快线，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好康的来哦，好康的这上好康啦，吼、哦！平时啊，你有在讲那产品，在用那产品，今麦来个买上介会好啦，吼、哦！是安怎来？咱即马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若买咱的主饮南回至尊啊，都往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了有三罐送一罐。哦，也为着要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甲咱领学、甲社会啊，互咱敢疼痛，互咱面子较大、较痛哦。啊，咱特别甲公司争取的啊，爱记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啊，这哦，这无定定有
1: 咧，
0: 啊，无定定有诶哦，所以希望讲大家把握机会吼，啊，会记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哦，你到药房爱讲英华甲小雨啊，啊，三家送一家，美女六一，南国际纳豆王，啊，你会记纳豆王哦，主人纳豆王甲主人南国际，一定爱甲夹咧食，吼，迄食了个得比水牛更较用啦，吼吼，有够赞呐，啊，赶紧，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哦。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方地大悲通哦。
0: 现在过来听一条歌哩，
1: 来，怎啊都开口，非用的失去。

0: 我买两罐啊。
1: 买了好无？
0: 好哦，食袂歹啊，人个食也袂歹啊。
1: 食了袂歹。
0: 嘿啊，我罐两罐嘞。
1: 美女六合一。
0: 嘿，对啊。
1: 啊，买了有够水无？
0: 有哦，但是你恭喜，你要面对北苍苍，
2: 北苍苍又咪咪哦，
1: 北苍苍又咪咪哦，水个，佮佮做少年哦，
0: 对啊，
1: 恭喜恭喜哦。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来哟，咱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好去大庆上来啊哈！阿伯阿唔知影的吼，啊希望讲哦，大家啊，等下斗小步啊，楼顶招楼卡赶紧哦。啊，讲啊，咱即摆咧庆祝伟大即个九九中秋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啊，咱的主人南北市主人啊，都拢三加三一加，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送着拢赚着。哦，咱的产品你的罐汤豆豆啊，加食，真正够好。哦，啊，主人南北市主人啊，都爱加夹咧食哦。比水牛更较用，美女了，伊摸了到底水洋洋、水当当，吼！啊，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那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三名工商啊。
3: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来黄昏小唱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食毒品。
1: 对。
0: 那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爱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都靠天良、靠道德咧，哦，唔通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啦。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回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呢，甲咱到小宝哦，而且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跟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 ，Tiki 哦，今嘛日夜温差大哦，大家吼爱保重哈。难得你客家乡亲啦，人家天时气候日夜温差太做暗过凉哦，过了要补充呢哈，上午做加一凉哦。英红跟小玉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后礼拜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哎，记讲吼，咱英红跟小玉来讲吼，即个。讲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秋冬季节到，
1: 啊，
0: 所以医生呐，交代你食药就爱食，吼，啊，身体顾好些吼，吼，啊，即无即秋冬季节是黏咪寒，黏咪热，即嘛一变天寒了，啊，大家注意身体哈。
1: 感恩呢，将来坐哦。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南洋宫丙午年廖敬顺甲九月八暝祈求地方平安。伫国历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岁马廖敬顺甲。
5: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只个乡镇角头，
4: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妈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金德路金德国小边，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车固定哦，今日做老家的无，今日做老家的哈，今日台中的大安港的妈祖哈，今日也做老家的哈，今日做者全台湾，包括咱今仔日咯，啊，大阿妈大，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今日北港妈吼听家己宜兰的，听家己宜兰的管吼，宜兰管的这警察局，这局长啊。丹金城吼，伊带领着只警民啊吼，两脚卡啊来祈福安尼。好，北港妈祖走去伫宜兰去哦，嘿喏，2026年哦，南洋妈祖文化节，今仔日吼展开第二天吼，诶落巡吼，诶即西装啊吼，西景吼，欢迎北港朝天宫诶妈祖神轿吼，天驾，伫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而且开放吼信徒吼两脚卡哦来祈福安尼，宜兰县警察局长吼陈金城伊就带领着这个同仁吼啊双手合十吼啊来虔诚来这个跪拜吼啊来拱拜吼拱拜吼啊来穿两过这个脚卡安尼吼为这个桂林套装的新人吼这个基层的警察啊甲全县的治安吼来祈福安尼。现场做大批警民啊，吼啊，依照这顺序吼、啊、来受这个福安尼，啊，气氛吼、啊、祥和啊，温馨。啊，这局长陈金城伊就穿这橄榄色的纪念诶纪念衫吼、啊，这活动纪念衫吼 T 恤安尼吼。哦，啊，讲今日是全宜兰县连续三天吼实景吼，而且重头戏啊，这个警局吼、啊、特别吼诶设站哦，或者提供这乡客哦很休困的所在。那么基层的当然平常时哦，守护着这治安、交通哦，足辛苦。非常感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慈悲哦，啊来眷顾。那么特别吼、哦，前来警察局吼，感恩大家加油打气啊，消灾祈福啊，祈求着全关在妈祖的保庇的之下，治安哦，当稳定交通顺畅哦，啊，一切拢平安顺遂安尼。哦，现场排队要两桥卡有够侪。哦，啊，穿着红色的啊，地瓜的啊，吼、哦，这北港诶，这光桥吼，啊，安尼光这个新民桥啊，光哦，光这新民桥吼，啊，这局长陈金城哦，神情都虔诚的吼，安尼，啊，就对着这警察吼，当然大家吼，安尼两脚卡呢，吼，那就好，大家讲啊，太棒了吼，真好，真好啊，真福气，真福气，诶，这场宗教的盛会吼。今日下早伫个宜兰市吼，诶宜兰桥吼，啊来开始行吼，啊迎来就即震撼吼，全场诶即三马会，由南方二吼进安桥啊，迄天迄个南方二也是迄个金宝阿妈做人请倒来有无吼？请倒来进前顶顶礼拜就鹿港迄老家无吼，我住鹿港，住迄摆咧大楼个，哦住迄摆吼人请去，啊有请倒来吼，吼迄金宝阿妈人请倒来，安尼。哦，啊个南方二吼，诶，晋安宫诶，诶，宝石玄武马哦，玄武马吼，个有西丽福安宫诶太平马，啊个有虎年北港朝天宫北港马吼，合礼吼来巡安，个加上17天了后吼，甲即个县内将近要80尊诶神尊啊吼，拢坐吼，都伫遮，锣鼓吼响亮吼，诶，盛况空前安尼。宜兰管护的来讲，2026吼南洋妈祖，而且文化节吼对10月7日长啊吼，一直要甲马仔安尼，吼这三天海陆吼拢实景安尼。啊，今年拄啊好，这个晋安宫的玄武马吼，诶马祖安坐17周年安尼，所以贺坐全台湾17座足出名天后宫吼，甲大家个白沙屯吼，诶宫庙共享盛举。啊，鹿港嘛是天后宫啊，吼、哦，来透过着这个历史性的宗教交流吼、哦，来凝聚全台湾的信仰的力量，吼、哦，啊来祈求着南洋大地吼、哦、合境吼、哦、平安安尼嘿，嘿啊，哎妈祖去啊对大众做爱吼，啊两脚卡保庇平安安拢有吼、哦，嘿嘿，安尼好啦，来哦，啊那白沙嘞，吼、哦、白沙伫对啊，白沙乡就是伫咱的一村娘平湖啊，吼、哦。白沙的紫菜吼，个鹅啊吼，诶季节吼，白沙紫菜鲜科技哦吼，即、这个蒋美社区的活动中心哦，头前来登场吼，即、这个白沙紫菜鹅啊节吼，今仔日
热闹登场吼，白沙乡下乡公所伫迄个蒋美吼江美诶，即个活动中心诶广场来举办今年吼白沙紫菜蚵仔煎吼，诶，即个啊吉蒋美啦吼，甲即个乡情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吼大展身手，甲朋友吼上届新鲜的紫菜，啊个蚵啊，吼啊个变身了一道道吼，吼真正在地吼诶好料理安尼。客运着足大批的民众吼，甲游客哦，即个热情来参与，现场诶吼，胖公公啊，公公胖吼，排队诶人像咧贪食蛇咁款咯，排啊热热等安尼，大家食甲趣笑目笑吼，玩得很尽兴，讲咱人生快乐就吃到个食，对不对？吃到个食，啊，着因为又又食食清两字嘛吼，人生着食清两字，爱游山玩水啊。啊，咱来佚佗，啊，佮食到足欢喜，啊，足好无？哎呀，足欢喜，对不对？哎呀，即个港币佮城情吼，即海域是白沙乡哦重要资产吼养殖，啊，佮蚵仔产区啦。那么即摆活动所捧出来是炊蚵，哦，安尼哦，迄炊蚵啊，偌好食呢！我等我弄个订个蚵仔吼，规壳个吼，啊，订规箱个，走十斤个，十公斤个吼，十公斤个顿来啊啊，着阮囝婿，阮都规家伙都来备个吼。啊，咱家的炊绳哦，咱公司送的炊绳真正，我有定用呢。炊绳啊，咱公司送的香赞的炊绳，聪明锅有无？迄恁家有咧炊绳咧用，哦，够好用。恁真是炊肉怎样去炊得？啊，我即马炊鱼啊，炊蚵啊，吼、哦，够方便。咱咧宽，咱咧32公分宽有无？哈，啊，我蚵仔细细吼，哎，挂坎个白白白，哎，得用水了，啊，挂个坎的，迄炊绳啊，扛起啊，挂坎的，有水无？吼、哦。有告诉阮咧后生哦，啊，甜点阿爸讲，因阿爸讲好，妈妈恁公司上街真正有够熟悉的，讲真够熟悉，够赞的啦，哦，安尼啊，万二块送啊，只卡只水王黑咯，做熟悉吼，后头咧炊蚵啊，甲炊沙白鱼，甲炊鱼啊，炊即个鲑鱼，啊个甲咪即鲑鱼煎迄个鳕鱼，吼、哦，有够赞，阮按前最爱食我炊鳕鱼，足好食好食，吼，啊只卡只卡一直食，都拢去卡炊啊，有方便哦。嘿呀、啊，好、哦，爱、啊、吹，我一两家个吹迄个南门节啦，吹迄个南门节啦，哦，爱个吹蚵仔，蚵仔上我用脚吹，剥开剥开剥，甲硬起来硬起来，好、哦，大家都甜甜甜，有够炸连够方便的啦。咱上去看哦，若要用着吹哦，好、哦，你会足欢喜，拢，家己拢都有好多好工具啊。你要煮一个物件，工具全平平，啊，你有厉害无？足好用的吼、哦，嘿呀、啊，足好用的。讲讲这活动旁个炊蚵啊啦，吼，啊煎个蚵啊啦，啊蚵啊面线啦，吼，啊蚵啊金蚵啊金鸡米粉安尼啦，吼，啊无着蚵底啦，安尼啦，啊个有这紫菜、紫菜丸子安尼，啊紫菜腌肠吼，紫菜用腌肠安尼吼，啊紫菜水饺安尼，好滋润吼，好每一嘴都是满满吼平和的海味，啊吧吼食着这社区妈妈吼大家好手艺安尼。挖山食山啦，近海食海就是安尼啦，吼、哦、山林人哦，足侪山菜诶，吼、哦、啊甲生诶，诶只菜啊种诶菜，安尼才有通食吼水果。啊那海诶吼、哦，要随时要食糊吧有，吼、哦、要食糊啊汤，食糊啊水，朋友啊吼，米咧朋友食糊啊水，鱼啊讲糊啊，虾鱼啊，迄只那天气好吼，但后礼拜会较寒寒。啊！哎、欸，我唔知影涨落雨，我做节目我唔知影涨落雨呢。我是下班回去桥倒啊，涨桥倒啊，硬要拖到淡果果。我知哎呦落大雨，哎、啊、唔知影伫内底啊，唔出去。我到人公司以外，下半若无买饭，我饭我等中昼时啊买来。下半搬到出去，我四点落节目就搬到出去，嘛搬到出去坐街，我就是饭食食落倒咧困安尼吼，眯者。我唔知影外口是天啊地咯，唔知影。啊，所以讲，这当然出来佚佗是做，你若像这两天天气若好吼。那要行像即马个对，迄落啊，迄家己半天炎啊，烦恼啊，烦恼企业嘛咧大出来呢，对无？嘿啊，啊新店苗栗嘛拢企业，即2026吼、哦，悠游烦恼吼，企业季吼茶香吼、哦，四季茶香安尼。今日日啦，今日连续两工，今日拜六啊，明仔礼拜吼，连续两工啊，迄家己烦恼的浪费吼。哦即、这个饮冰式茶几呀，吼，饮冰食冰啊茶，饮冰式即是的企业企业吼，柿子的企业吼，啊大草原登场啊咧，带领游客食企业，吼、哦、我真容易食企业咧，啊做大粒切企业，切企业做大粒尾哦，做切啊做甜，上甜呀吼，头家上甜啦吼，
起呀，哦，啊油啊，哦啊干嘛，哦干嘛，我顶礼拜，顶礼拜啊吼，伫厝烘肉的时阵无，吼烘肉，顶礼拜吧吼烘肉，中秋迄个然后迄礼拜吼烘肉，我就是食干嘛吼，干嘛做甜，啊皮青酥酥啊做甜嘞吼，嘿呀，啊即嘛干嘛哪食，你看咱台湾看偌赞吼，迄一年四季拢好食的物件。哦，啊，但像这烦恼，这你若行无去，马上就去；你若当去，就去遐行行。啊，无你去古坑，古坑绿色隧道嘛，做好生，吼，遐人囡仔去，吼，囡仔去各种做安全的。迄车停好，迄大草原拢有囡仔耍，有人拢去遐野餐，有人摕野餐垫吼，你载野餐垫去，去遐囡仔搭耍啦，耍球吼，走啊老广干就好耍。哦，啊，过来来烦恼，这两天伫烦恼浪费。哦，啊，这大草原登场，啊，锻炼又可以食起呀。吼、哦、啊，耍农游吼，农、哦、民的好心些所在好耍安尼，啊，着端出吼足侪种结合着在地企业啦、茶啦吼，创、哦、新的即个新品安尼，啊有果干吼，迄砍收起来即个水果干，吼、哦、啊即个茶香小肉包哦，好、哦、啊饮品吼、哦，一路延伸家己生活用品，即、這个嘉义县鹿草乡甲云林县西里电动会目前来共享盛举哦。哦，就炸咧咖喱饭啦、卤肉饭啊，吼，大家免费食。啊，游客啦，偏方哦，大家拢排队队啊，排队大快朵颐安尼。而咧绿草的米吼，甲西雷米拢足好食，只要咱台湾的米拢好食。嘿嘿，安尼吼，有马仔啦，爱即条去遐行行安尼。这某一个人对台中来的，这省区的游客讲，已经连续三年吼，拢来环路去遐济安尼。吼，对一个阿里山山卡啊，偏向龙回。每一年拢会推出着即个新的，充满了足期待。讲今年食着起啊，足切啊！我今年食着起啊，足切。阿里山的乌龙茶会芳吼，啊，甲小笼包会放咧茶米落安尼吼，啊，大家食嘛足欢喜。哦，啊，高雄去哦，啊，高雄去哦，哦，高雄县五的讲，迄起啊的工房哦，一般下皮哦，出我食起啊免下皮讲，有一种起啊免下皮，啊个。你包括芳果像迄哈密瓜，芳果伊嘛免下皮呢，足甜的，啊伊个皮足脆，一几粒青，迄嘛免下皮。嘿，我嘛食迄足甜的，啊免下皮，吼，迄嘛做食吼。嘿啊，倒啊，爱食去啊佚佗啊，嘿吼。今日若无够的，明仔去。四界行，番路乡的起啊济，即马咧举办啊吼。好，谢，会当食会当行，拢四界行上个站，对不对？嘿，好来，啊咱个听歌哈，听这首歌哦，我甲看麦啊。这首歌叫做对你怀念特别多哦，好。

0: 对你怀念特别多哈、哦。来，我来进广告哈。大多爱的妈妈哈，安心啊，甲食。哎，妈妈讲，伊拢会老，定安尼老吼、哦。好，啊，我播广告你听哦。老囡仔是谁拢有老吼、哦？啊，老囡仔啊，老大人。啊，我先播大人，我你听好。医生讲害头哦嘿。
1: 我来啊，买无药通食咧，看医生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哎呀，无停无停吼，唔免三秒钟要了晒。啊，我要安那套，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来去人地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来去医院要甲我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1: 啊，我咧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刚才吼，食到你迄好利民主吼，啊，救命救命救命！我到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电影
1: 的话，
0: 哎，电影大哥，
1: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食康棒，
1: 啊，搁加迄个啥，香菇精，搁加食落，搁较好。哦，啊，我即马吼要过来去买迄个王医生讲我的。欠会要过来买上，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好服务，谢谢你，
1: 谢谢你哈，
0: 祝我了哎，谢谢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讲哦。
2: 二十多年呢，
0: 安尼在安尼不要出门啦。
2: 系啊，啊都食你迄了，头啊我拢一盖食两包早晚，听你安尼讲，食甲头尾啊来就较好些，拢卖啊，即个拢卖啊，啊拢春食一包呢，暗时啊要困遐食一包。你的什么什么雪梨旺啦，还啥？我甲你卖足济啦，地壳啦，鸡巴遐，恁的产品是足好，恁就当的，是足好的。
0: 即话经商品哈，
2: 感恩嘿，
0: 谢谢啊，拜
1: 拜。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啊，
0: 阿孙
1: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啦。
1: 对哦，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老家咧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按钱讲偌好用咧，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搁一日食过，一日食过，搁三天讲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天了就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的。哦，我告诉我阿奇啦，我连哎这个阿奇吼，在婆婆婆啊，你用我这样那好个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烦恼呗。
1: 哎，结果食有好药啦，
0: 够好，谢谢。
1: 我唔知你咧讲啊，遮厉害，只用我食真正好用，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够好个呢。
0: 好，阿弟哈，好，谢谢助理哦。
3: 我哩面试外好用嘞，你知无？我一盖哩山顶吼，好好安尼巴肚讲破，安尼按九点外到十二点礼拜，因个找无医生，我唔知要安怎。结果我好哩面试个食落吼，怎啊好个？
0: 好以前巴肚咧疼安尼哦，
3: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一直闹晒安尼。阿无食啥，九点外开始到暗时后礼拜，我到十二点，到十二点安尼闹十几盖哦。
0: 哎呦，
3: 阿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哪，尾较好形容，我想讲哦，对我到好哩民宿啊，我摕来个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
3: 有较好，好利民宿就好。我好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佮有改善，你用伊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3: 无压力啊，佮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那是好困啦。
3: 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提三组好利民宿，啊，两组菱角粉，
3: 菱角粉两组。
4: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之前拢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4: 因为较袂老塞。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4: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等来拢袂老塞。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4: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4: 诶、欸，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啊，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呀、啊。啊，结果吼、喔，我多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是阿袂食先咯，看几下跟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个胃食道逆流足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足好用个啦。
4: 对啊，真正足好用个，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要带这么久啊、哦、
4: 嘿，我就做手机了，可能胃肠不好啊。啊，真正食这好好，改善有够多。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4: 嘿啊嘿啊嘿嘿，啊，你身边吼，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嗯，谢谢你，活力民宿爱食啦，活力民宿吼，下日会老家你无得上班呢。 老干你边上班，你规工规日变数边上班，对不对？嘿呀、啊，啊，准你若卖食，你就当上班。啊，但卖食巴肚枵啊，那中昼大家同齐食物啊，你才变吞落嘛，不是办法啦，爱处理好。到这一个巴肚的消化就对啦。哦，该要正常办，咱两个正常办，唔当想要抓就抓，想要做就做，艰苦啦。用恶的嘛无较快活啦，是不是？食活力民宿，够足快活，足好用的。迄一克六十包两千八，你定爱食，你甲知影讲，哎呦，人生阁活一届同款。到即个吼大小便吼，安尼过好好势，咱人轻松减快活啦，是不是？好，祝你勇健，卖不是塞得紧哈。好，来卡电话到，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即卖换岗位唱歌。岗位唱上海假期。

这个上海假期有哦，足济拢嘛是安尼，翁拢伫个中国做工课，啊无就对无，到尾拢包二奶吼，拢伫遐包二奶。哦，那有诶，经过这段人嘛是足艰苦吼。来哦，糖尿病人，哎呦，像啊，安吉你这甜无？安吉你迄甜无？我甲咱讲，一个二十年吼，拢无食甜诶物件诶人，伊甲阮着糖尿病，是安怎？医生讲啊。三大温情吼，诶，血糖诶杀手啦，就算讲伊无甜，它也是糖啦。就算不甜，也是糖啦。啊，就是这糖啊，这糖啊吼，足侪民众为着要控糖啊，预防糖尿病啦，严格吼戒掉吼鸡卵糕啦吼，手摇饮啦吼，加甜诶面包诶物件，以为只要卖食甜，就会当万无一失，想未到？去检查血糖，赶快要居高不下。所以有机科的医生啊，吼，伊就咧讲嘛，咱的嘴的感觉吼，咱的嘴若感觉无甲甜的物件，并无代表就未影响着血糖哦。白饭啊，白饭嘛是升糖指数足高，尤其你袂当食糜哦，我糜羹也袂当食。白米饭等于就是淀粉，吼，淀粉类的吼，安尼米粉类的淀粉类。白米饭就等于淀粉类的物件，入去咱的人体了啊，赶快的转化变葡萄糖啊，好、哦、变成了四种咱被忽略的血糖杀手。啊，食白米饭了吧，囡仔拢无配啥物甜拢无，白米饭嘛就食那的啦。哦，所以这医生的分享吼，伊伫诊间啊吼，伊伫诊所吼有一个案例，一个62岁姓林的查甫人。伊自认为这20多年来，伊一喙甜拢无食，汽水伊嘛拢袂捌，血糖嘞，但是一直拢遮尔啊悬。那么医生甲伊询问才发现，伊虽然无食甜，但是伊每顿顿拢食两碗白米饭配酱鸡啊。嘿嘿，食白米饭配酱鸡啊，敢会使？久久食一届好，莫定食吼。但这个林先生伊就样，饭也毋是甜啊。做一人拢即个境界，所以糖尿病人拢叫你饭袂当食一碗，想要食半碗，要食七分饱，对不对吼？伊食两碗白米饭配酱鸡啊，哦，安尼无油无醋呢，吼、哦，无油无醋啊，伤咸伤甜啦，都甜啦，吼、哦，饭又不是甜的啊，伊就是安尼想啊，对不？但是他所服白饭的主要成分就是淀粉，生产指数一定高。所以这个有机科医生就解释，咱嘴子吼，你食咸酸甜的感觉，会当判断了甜，甜，这嘴子会感觉口感是甜吼。但是咱的要求，甲血糖面对的糖类，就是碳水化合物、白饭，哦，等等吼，就是啊，吼，这多糖类的物件虽然食起袂甜，你食白饭也会甜，袂嘛吼，袂甜。但是你因为消化酵素分解了后，伊将其尾赶快会变转变葡萄糖入去咱的血，所以你食两碗白饭的葡萄糖走去血，你也想会食啦未？食啦啦！所以精制淀粉被分解吸收的速度，甚至可能比你直接食糖搁较紧呢，比你直接食甜的糖哦，糖分啊，哦，还砂糖啊，搁较紧呢，哦。

糖尿病的风险加出来 1.55 倍。我们都吃白米饭，外国不要说，外国他吃炸鸡汉堡，他吃可乐，那边说，就对不对，这就很难说啊。这样甜，我想甜碰到甜呢。这个观察性的研究强调就是怎样，白米饭捏出的量，你需要要妥善去评估来计算。不是说假如说白饭有毒，白饭有毒，有伤甜不能吃，不是啦。除了白饭以外，你生活当中也很多不甜但是有糖类的东西，你给收好去了。最爱主要就是怎样，根茎类的东西，常见的主食根茎类，番薯啊，对吧，马铃薯啊，那干嘛也是根茎类，那个淀粉多高呢，番薯不甜吗？番薯有哪不甜啊，这个米条啊，吃米啊，吃米这个小胖啊，吐司啊，不就糜啦，那吸血速度上紧就吃糜，你若糖尿病绝对不会吸到糜，吸到是嘞，番薯啦，马铃薯啦，番麦啦，金瓜啦，都当作这些蔬菜，加吃寡无紧，但伊有糖类啊，过来牵加物件，牵加物件吼，加这个咸的加工物件吼，牵加啦，烩饭啦，番茄酱啦，咸的面包啦吼，苏打的饼啊，哈，咪讲打糖尿病人啦，巴肚要食一个苏打的饼干吗？你食？苏打饼干也咪白吃无味啊，有咱用甜，咱用咸的啊，对不？你当番茄酱做神了，番茄酱做好哦。番茄酱它是地雷啊，嘿啦，来酒精的饮料，麦芽酒，个甜酒伊本身就含糖啊。而且酒精会干扰着吼，恁来肝脏调节吼，这个、血糖的机能呢。所以面对着吼血糖的问题，有几科医生建议，你免向着当下卖食。安尼袂当食卖食，唔是，而是你要看到你的主食，看到你食的物件，调整顺序。开始这个以一个吼肾炎的患者来讲，伫个医生的建议之下，保持着赶快菜式，你大家拢念上面菜式，都赶快食物件，你就先食菜，先食肉，你落尾个食饭，你饭上尾啊食，先食菜，先食肉，白饭上尾啊食，白饭食完吼半碗吼，至一碗，安尼就自然就饱。所以这个药物的剂量吼，无改变的情形之下，你就像爱食，你糖尿病你像爱食，经过三个月调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成功对7.6落来6.9。无讲食啥物药啊，你糖化血色素就好了，放屁！你就对饮食啦，对吧？所以医生就讲啊吼，你的糖化血色素你就一样个调。你的菜拢无改变哦，你讲我吼拢食菜、食鱼、食肉拢无改变，你只要对菜对肉先食，来个食饭，饭你啊另外变食半碗就好，半碗至一碗，你来讲做枵我做艰苦的吼，你来食一碗，上好是食半碗饭就好，你就你做你就饱的感觉啊，所以搁伫咧你医生开予你吼，这糖尿病药啊、控制血糖药啊拢无改变哦，你就赶快来食吼，会经营之啊，经过三个月调整。你的糖化血色素啊，会成功甲降来对7.6降来6.9，顺序，这就是对啥物先食足重要，唔是对饭先白白，家来食，唔是饭是上尾啊白，先白，甲硬菜硬肉硬鱼食食，饭啊豆豆白豆豆食，饭啊上尾啊食安尼，三个月，你医生开了慢性病、糖尿病，你讲正常你吃哦，这三个月你的糖化血色素会落来，唔免靠什么吃什么药啊，老无，所以这药剂科医生特别提醒哦，你若想要调整饮食的结构来减这糖、解糖，唔是咱食甜的糖，是伊转换到迄葡萄糖的糖哦，安尼，你会记得切记，你唔好直接将你本来有咧食的饭啦、鱼啊、啦肉，拢啊断起来，拢卖食，再拢卖食，停啊，拢卖食。换这大量的肉啦、甲鸡卵、甲蛋白粉，唔是哦。医生讲你袂当安尼哦，你就是顺顺食、顺顺像爱食。那对已经有这蛋白量、甲油脂功能下降的人，诶潜在患者来讲的话，你过量食上过量蛋白质，会增加油脂的负担。所以糖尿病患者，你本身就是油脂病变的高风险群啊。然后你个进行大幅度哦，诶饮食调整的进程。你应该跟医生还是跟营养师
落去调整者，来确保你的健康安全。哦，你切记啊，哈，直接将主食缺口全部换做大量的肉甲鱼啊甲卵，哦咩啊，大量的肉甲卵，哦，啊个蛋白粉安尼啊，袂当你爱食鱼啊，哦，袂当讲一个改变，哦，听了讲我就改变，唔是，唔是，哦，安尼好吧吼，系啊，所以咱若有糖分的人吼，要控制好势，安那靠这支嘴啦，无便秘啦，这支嘴啦哈。

0: 是我是蔡小娥所唱的纯情曲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维他干，本来有偌严重的啊。
1: 皮肤好上未好，上一两年
0: 啊。上一两年未好安尼，啊你安那上上安那用药安那？
1: 哦，药啊，甲他拼好，佮来好，啊好就佮生，好就佮生啊。啊，我食维他干啊。
0: 啊，甲咱的苹果精啊。
1: 嘿
0: 嘿。啊，你今天我甲讲爱食，你怎照来食呢？哦。
1: 嘿，阿当好，阿好，
0: 即摆好个，阿即摆转啦，转呢，转你要食饱再去，要个手法卖啊，做好
1: 个
0: 好，好无？阿咱今开始照三顿食，食饭后了嘿。
1: 好，我再来去诶，当啊，好准看。
0: 好，阿谢谢你了嘿，阿勇健，勇健哈。
2: 诶 ，QMB 我食早暗啦。
0: 啊，你 QMB 敢有甲你顾着？
2: 有啊，我本来做吼，啊一串，啊食啦有较好啊。今嘛从那开始食早暗尔。
0: 好，安尼好啊，啊无本来串了足艰苦，袂行吼。
2: 系啊。
0: 袂行，袂做工课吼。
2: 有啊，我六大条拢有食啦。迄个啊，维他干吼，我本来肝指数有压悬嘛，啊压悬我食啦有好啊，我今嘛拢会使时食两粒，食两粒尔啦。
0: 哦，啊你教讲，我维他干啊保养，我帮食康巴食两粒尔。对，嘿，哦，啊，那 Q 你来看，心脏脉喘有足快活无？
2: 啊 ，Q 人比我食早暗尔啦。
0: 吼、哦，安尼就咱拢即马较平常啊啦，
2: 哦，
0: 较袂喘啊啦吼。
2: 诶，你即马喘是拢好个，拢袂话啦。
0: 有够，啊，你像咧喘的时阵惊袂？
2: 惊都惊两下，啊，都阵啊去客船等下都要惊两下，都足喘，惊两下都足喘。啊，我都是随机买就买食，啊，都食早嘛就好个。诶、欸，
0: 作用诶无电尔，你看偌简单吼。
2: 哦，约后遗症啦。
0: 哦，你走船的哦。走远洋的哦。哦，我辛苦呢，你少年我辛苦过呢。好了，按个高勇行好不好？
2: 好好。
3: 哎，阿吉啊。
0: 哎、欸，我安吉呢？
3: 哦，赶紧来，我来给你见证。
0: 哦，真的好了，好了，好了。
3: 文先生就是你西游记啦，可怜了啊嘞，哎，皮肤科看，人讲哦，做什么行生细长干隔离啊？
0: 哇，哥哥。
3: 哦，啊，结果做什么呢？你胆固醇啦，啥拢好啦，哈。尾后我就想着讲啊，啊，石川那都常常讲，我都听恁的心机讲哦。
0: 咱讲话，咱讲个讲唔要紧哦，这就转了腰啊。
3: 结果嘛，我就教阮先生讲啊，西北东话要讲好啦，啊，就带去挂。下早是康巴好食两粒，暗时嘛康巴好食两粒，一汤阿未了好面皮，我哩个痛苦。
0: 一罐阿未了好溜溜啊、哦。
3: 嘿，对。
0: 因为恁的西游记叫做药毒啦。
3: 是啊，
0: 迄药毒都解症，
3: 安尼有够可怜咯，安尼人隔离讲，我老板你也做济餐呢，讲我做会为人，我歹势甲咁。
0: 迄把咧上了做阿仔，佫甲佮咱隔离，讲咱会为人安尼吼。
3: 是啊，足感谢恁的啦。
0: 阿爸，谢谢你要甲咱食呢，啊，佮咱恁翁哦，你甲讲。
4: 我话早就食恁的维他干啊。
0: 啊啊，那好，唔好听你咧讲，带你痛的呢。
4: 对，
0: 哦啊，
4: 对啦，我已经唔甲你点几下摆
0: 啊
4: 啦。
0: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那啦。
4: 诶，袂歹呢，因为我迄款迄啰，食算讲，本地我的皮肤敢若较会生安尼，乌乌毋知啥，
0: 咾
4: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4: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都迄乌敢若较无去，啊，人精神毛较好啊啦。
0: 有主意吼。
4: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啦？遐每一项拢有精神，啊，即摆那会。
0: 关又袂当精神哈，来得力维他干。得力维他干哦，迄因为临床实验证实，针对肝脏咧落药，伊用黄胆、伊用胆结石。好，维他干主要是用神经膜，你甲咱肝细胞结合了，也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安尼好不好啊？爱生健康的肝细胞啊，吼，强肝利胆，强肝解毒，甲咱体内累积毒素甲泡出来，你就解毒你的过敏啦。上甲尾海诶，生烂条诶，脚乌斑诶，食得力维他干吼，两百粒诶，2800，谢谢。食康巴上盖赞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食到又高到换一招啦，唔免点免转免遐，这拢是高科技萃取起来，天然的纯植物性诶，诶，大家有如何啊吼？而且经过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收成好买吼，哦，伊这个是 GMP 有清楚生产的起来，唔是阿公帮阿妈团 Q 等下炼油完的啦。哦，要针对肝脏咧落药，爱安100万的心。你若是扛过上过认真咧拍病，你个带慢性肝病人，你就唔通错过这支肝药哦嘿。这支救人命肝药，当然鼓励你若三个月去减一届，抽一届血，减一届看看怎个。哎，我这肝机能国家真好，拢无红字啊呢，对啊吼，祝你勇敢吼。空白空空 3355599。

0: 这首歌叫做感谢你爱过我，丹瑞跟陈思安唱这首歌感谢你爱过我。好，来我们的好朋友你也唱，不知道对我们金小白开来询问，而且我们的产品的名字你也说得对，你说啊，那个安琪在说那个就在吃心中做好，他不知道安琪是什么人，他也不知道那是吃心中他做一百万支的，你也说得对，你才会开不完王钱，跟像安琪说吃完这罐还没吃，你就感觉很快乐，嘿哈，谢谢高等台进广告。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继续挂着凤飞飞所唱啊，未曾留下地址哈。好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我讲迄个啊，酒后了啊吼，迄个好也讲了吼，拢有足侪人问吼，我佮靠公司叫公司甲我问，讲迄间庙伫地，我嘛唔知影。伊个故事也无讲庙伫地啊。人家讲你新地的所在呢，吼，也不讲，也不讲庙里地，我唔知影庙里地有嘿吼。哦，咱全台湾下好也讲拢做神的，你若伫恁附近吼，那过讲金庙起神啦吼，金庙起神对啦吼。哎呀，我唔知伫地呀，因诶故事是我讲无唔对，但是唔是我编的呀。我唔知伫地对呀，我反正那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去换电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今日来分享这篇是这新风雅半暝新长啦吼。啊，这个啊，五日哦，阿嬷的这个孙啊啦，因为伊偷走阿嬷的棺材本啊，哦，咱这边来个讲起吼，就是伫这个高雄有一个庄仔头，有一间哦，这个啊菜市啊，啊，那么伫菜市内底咧做生意的吼，啊，有一个菜摊，卖菜拢是吼上青的啦，上赞的啦，哦。啊，这个数量啊，吼，计下公道，还有足济吼，而且老主顾，这菜摊的主人吼，大家叫阿娇妈，阿娇妈，阿娇妈的本名叫陈林阿娇啦，民国33年出世。啊，伫这个庄仔头卖菜吼，我卖规世人个呀啦，啊，伊个名真正是苦，第伊30岁迄一年啊，伊个翁啊，甲新妇。坐同一台车要去台北，伫个高速公路顶端啊，煞予人追撞，两个人当场拢死去，翁也死，新妇也死，留一个吼，拄啊只满月的查甫孙啊啦，叫做阿成啊。这个阿娇妈看到迄个幼妹妹啊的孙啊吼，目屎流目屎滴啦，啊对这孙啊讲，阿孙啊的啊。你免惊，阿嬷会饲你啦。阿嬷会饲你吼，这句话讲起来足简单啦，要甲做起来啊，是30多年哦，会流血甲汗啦。为着要甲永代承认这个阿成啊，阿娇妈吼拼老命咧做咧，你知影？迄逐工天未光到未肥两三点的时阵啊，伊就出门啊咧。伊就去大卖场哦，去要去挂菜。庄仔头人哦，拢还在睏啊。阿娇妈伊就已经出门去啊，徛一台哦，安尼破破旧旧的铁马。啊，去5公里外哦，一个菜市啊哦，啊要去批菜这条路哦，暗暝蒙灰啊。有当时落风哦，有阵透大风，有时会寒。吼、哦，啊，有时也会热，都一年四季拢甲阮徛这条路啦。但是这阿娇妈吼，从来都毋捌停过一工啦，365天啦。吼、哦，伊所遐挂当个配当个菜吼，啊，洗洗甲紧紧个一白白个，包个规捆，逐项拢是工啦。啊，这阿娇妈个双手啊，因为规工拢浸伫个水啊，啊，因为规工搬动啦，这手指头啊吼，会关节个骨膜吼。拢严重变形啦，年久月深吼，弯弯翘翘啊，像迄老树根安尼啦。啊，有人问伊啦，阿娇妈，啊，你的手是安怎啦？啊，逐日都弯翘翘啦，伊拢嘛笑笑。哎呦，做久啊啦，无要紧啦。哦，这个生理大哦，那透早6点就开始，卖到暗时6点哦，安尼卖12点钟呢。阿娇妈哦，规工哦。拢伫遮啦，吼啊面带着笑容啊做生意啊，吼啊招呼每一个来买菜的人啊，暗时啊回去厝吼，
伊个双脚已经肿歪歪，哦，那咪久嘞啦，肿歪歪，徛几工个啦。但是拢无发一声艰苦呢，一个念头啦，要阿成啊吼，过好日子啦。因为这阿娇妈对阿成的爱吼，是无条件、无条件、无代价的啦，嘛无底线的啦。这个阿成啊，细汉的时阵吼，阿娇妈将上介好的物件，拢嘛留乎伊，疼入心，疼入骨。啊，家己食菜脯吼，配青梅，啊，拢嘛乎阿成啊，逐顿都食肉呢。啊，家己吼穿布鞋，搁布一只旧衫。阿拉嘛，好阿成啊买新衫，阿家己欠长内多。阿成啦，讲要爱啥物物件，这阿娇嘛，唔管偌艰苦，拢想办法甲生出来给伊啦。但是即种的哦，即咱讲过度吼，会天性啦，煞饲出到一个啦，要做唔讨趁的啦，食饱拢溜脸啦，哦，狼狈啦，无感情的啦。因为这阿成啊大汉了后，伊嘛无想要去做工课呢，好脚好手呢，伊讲哎呦，做啥物工啦阿妈？做工人哦，赚无钱啦。伊就规工伫外口哦，甲人弄溜脸啦，安尼啦，交一挂歹朋友啦，啊，愈来愈爱耍，啊，愈来愈爱跋筊，跋筊的啦，阿乐的啦。六合彩啦，拍麻将啦，算屁事挡得来。但是是奇怪咯，啥物博对墙拢输啦，输甲欠规尻川笑啦。这个阿娇妈知影孙仔吼爱博，心内也艰苦啦。但是伊爸无甲这边呢，伊就干那吼，安尼去安尼点点啊吼，都甲钱摕出来啦。替阿成啊去行孝啦，去甲切脚床就对话啦，有人甲苦劝伊啦，看袂过啦，甲讲阿娇妈，你老啊呢，你若安尼做，你害死伊啦，你着甲伊吼，爱甲教死一个啦，啊无你放安尼袂使啦，阿娇妈听啊听哦，目眶都红啦，伊着讲哦，哎呦，我阿成啊自细汉哦。无爸无母啦，啊，我可怜伊啦。等我若死了后吼，伊应该家己都会晓想啊啦。但是阿成啊，从来都无想过阿嬷的感受呢。老伫阿嬷哦，一个门窗卡遐有一个生生冻结的月饼的铁壳啊啦。迄、那个铁壳哦，是阿娇嬷三十年的西壳啦。内底有一块哦，旧旧的红布啊。哦，啊，包着一沓一沓的纸钱啦，啊，有一百的吧，有五百呀，有五十的吧，十块的啦，哦，甚至阁有吼一块吼两块的银角拢有呢，嘿，每一张这个纸票吼，每一个银角啊吼，拢是阿娇妈对菜市啊吼，安尼渐渐爱赚来的呢，哟，啊，这是伊观察本啦。是伊为家己准备哦，养老的钱啦，啊，佮有办丧事的钱啦，拢家准备好啊啦。只是阿娇妈不时吼，又甲阿成啊讲啦，阿孙的啊，阿妈老啊呢，后摆吼，阿妈无想要拖累你啦。啊，这个铁壳内底钱吼，这是吼阿妈家己用的啦，啊，你千万唔通甲叮当着哦。啊！这阿成啊，每一摆来听，拢是凊彩甲应两句啊。你好啦，我知啦，我知啦。但是伊的心内咧，迄根本都无咧听啦。看到迄个铁客啊，伊心肝底咧想的钱啦，心内一直咧算咧算。迄个时阵，阿成啊已经欠地下之争哦，几十万啊呢。地下之争呢，乌都有放声哦。哦，伊咧讲哦，你若无闲钱啊，就要来甲你的枕头哦，剁几支起来呢？吼、哦，这个阿成啊，走投无路的时阵啊，伊的心内就敢有一个念头啦，迄、那个铁客啊，迄一年的热天，
一个吼雷雨交加的暗暝啊，外口咧落雨，迄落啊亲像用刀的同款啦。迄雷公大细声，号大细声，弄安尼啦，弄到规厝变景，才感觉吼规间厝拢会震动安尼。啊，雷公死啦，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啦。迄死甲天顶哦，像要开花啊同款啦。阿娇妈因为关节会疼，啊，食一寡这止疼药啊，早早就去睡啊啦。吼、哦，阿姨睏的时阵哦，伊的手哦，拢会赶快蒙伫个门窗边啦。嗯，迄个惯势，啊，迄、那个方向就是门窗卡，迄、那个铁阿爸啦。阿成啊，坐伫个客厅，分一支点过一支烟，伊的心内一直咧想呢。伊咧想讲，真正的人，吼、哦，迄条我青面獠牙的面啦，佮想着讲哦，枕头啊，要来甲剁吼，吼、哦，愈想着愈惊吓啦，愈心愈想哦，心肝就愈掠瘫痪啦。伊想讲哦，我若家己吼无行钱，会变做啥物款啦？哟，所以伊的心内啊，有一个歹的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大，最后吼、哦，伊心肝俩瘫痪起来，伊就安那，行到阿娇妈的房间门口，轻轻啊，把门吼撒好开啦。阿成啊，一手有咧搓，心肝硬啊，噗噗颤。伊对这房间门行到门窗边啦，伊听到阿娇妈哦咧喘气的声音啦，小可有咧讲啦。知影阿嬷困落眠去了啦。这个时阵，伊就跪落来，手伸去摸门窗卡咧回啊回咧摸，去摸了迄个生生动解铁阿嬷。但是铁阿嬷的位置啊吼，拄好伫咧门窗哦，而且正门窗卡遐啦，爱用吼较大力吼，才拖会出来啦。阿成啊，用手哦甲勾。搞不出来啦，用脚甲搞甲踢，踢也袂振动啦。伊的心肝愈想愈着急啦。这个手哦，怎直直搓，直直搓，直直搓，一直搓，一直搓。迄个时阵啊，伊哦出来甲扭一下，这铁阿爸吼去弄着门窗吼，而且门窗卡发出了一声，哭一一声。哦，阿娇妈怎醒过来？啥人啊？啥人啊？这个阿娇妈开嘴就问，目睭都还未完全闭紧嘞。这个时阵阿祥怎惊一条啦？但是伊手同款哦，摕着迄个铁卡啦，迄、那个铁阿爸啦，伊想要离开，但是阿娇妈已经看到伊啊啦。阿祥，你咧创啥话啊？这个阿娇妈看到孙啊手内底摕个铁阿爸。目睭怎瞪足大蕊的啦？吼、哦，规人怎规拢醒起来啦？这个阿娇嘛想要坐起来，但是吼、哦，这个心脏啊，怎噗噗颤、噗噗颤，胸胸怎疼一下啦？亲像人哦，牙刀对心脏堵勒同款的疼啦。吼、哦，伊的手哦，怎捂在这个心肝眼啊？只，规个面是拢变形，因为足疼的疼啦。这个黑骨哦，喘气愈来愈着急啦，愈来愈感觉伊喘袂过气过来。哦，一口气个袂出来。阿成啊，阿成，你救我！阿成，你救阿妈！阿妈，阿妈要无啦你啊！这个阿娇妈手喘气吼，想要把这阿成啊手啊甲六个条安尼啦。但是阿成啊看到阿妈吼，安尼的心肝咧疼，伊的心内吼。搁有一点唔甘愿呢，我才抢着手啊，摕着手啊，对不对？吼、哦，伊在想我鬼气吼，一个念头啦，伊就要走啊啦，从这铁阿爸揽安安啦，我这心呢要走的时阵，这个阿娇妈的手呢，吼硬死哦，抓对伊的脚弓哦，甲扭嘞安尼啦，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皮皮抓，嘴内吼搁是讲啊，阿星，阿星啊，阿妈吼。阿嬷手靠开，喘袂过来。啊！你紧叫救护车啦！阿成啊，你紧叫救护车啦！这个时阵，阿成啊，怎歪过头来啊？看伊阿嬷，
看到阿嬷的面啊，青顺顺啊，安尼面白死煞，迄汗一直流啦，迄目睭拢要翻白眼啊啦，亲像随时阿嬷就死去啊。即、這个阿神看到伊阿嬷吼的手啊，啊因伊这双手啊，因为做工会变形的老手无，啊弯弯翘翘啊，的时阵啊，吼因个死死吼，佮佮佮伊靠靠工靠加工啊扭条条无吼，佮佮伊手指头啊吼。好啊！突然间安尼，手拢要变白起啦，出食了那病，啊，就心脏咧疼，已经无力啦。但这时阵阿成爱心内有一个念头，怎浮起来？伊讲啊啦，非得吼，阿妈老啊拢会死啦，啊，这条钱哦，不如先救我啦。这时阵阿成啊，怎弯落去吼？伊用另外一只手。把他阿嬤的鏡頭一個一個拔起來了，一個一個拔開了，這個拔開之後一個拔兩個拔了，但是阿嬌嬤一直在打噴，一直要把他抓掉了，但是沒有氣力了，這個手鏡頭一個一個去給阿嬤把他搬開，搬開這樣啦，五個鏡頭都搬開的時候，阿嬌嬤的手對他口供就這樣流下來，就這樣塞在土上，这个阿成啊，看到阿娇妈，伊个目睭啊，感觉金细细咧个上呢，嘴角吼，跟那像要讲啥物同款啦，但是已经讲袂出话啊啦。阿成啊，无搁甲看，替阿爸摕咧，我即先就走啊。迄一暗，阿成啊，透暝坐一台野鸡啊车，车到走去台北啊啦。隔天工下载啊，一个隔壁阿桑啊，哦。要过来看阿娇妈，想要招样去菜市啊啦。这个隔壁阿桑啊，一个开门啊看，甲拍门嘞，哎、欸，阿个拢无人应啦。哟，阿娇啊，阿娇哎、欸，阿你有伫厝无啊？无人应。这个阿桑啊，感觉奇怪呢，伊就去叫人来，甲门平开，入去内面看，看到这个形影。吼、哦！好，这阿三看一个规个人拢软去啦。阿娇妈吼，倒伫个房间的涂骹啦，身躯已经软去啊啦，电酷酷啊，面青顺顺啊，目睭金金无起啦，看到门的方向，死目唔愿起啦。那么这阿娇妈的手咧，赶快伸长长长。亲像要摕物件同款啊！伊个另外一只手咧，扳在一个破破吼，一只红布啊啦，迄就是原本包铁壳啊，诶，迄个红布啊啦。救护车有来啊，将阿娇妈送去病院啦。但是已经吼伤了伤过底啊啦。这个医生讲吼，死啊啦！阿娇妈死啊，心肌阻塞死的啦。发作的时间差不多是应该是下早啊三四点啦。护理师看到阿娇妈吼，迄双吼死目唔愿开的目睭，心内真酸啦。用手哦，轻轻啊，把伊目睭哦，甲合起来啦。但是合起来了后，过一睏啊，过一睏啊。这个目睭又搁拍开啦，目睭金金赶快咧看门的方向啦。这个护理师惊者，今日紧叫医生来甲看啦。医生来吼，目甲试一解啦，赶快啦，赶快哦！这双绿的目睭啦，亲像咧等亲人赶快啦，亲人若无来咧，伊唔客啦，永远等无啊。这个消息一传到庄阿头。每一个人都议论纷纷啊，有人在说啊，阿娇妈的孙子阿成昨晚就没看人了呢，也有人说阿娇妈的棺材本被人偷走拿去了啦，也有人说阿成是凶手啦，是他害死阿娇妈的啦，警察来了，但是阿成应该已经哦唔知走去对啊啦，无影无迹啦，找无人啊啦，一时之间啊，
真啊找无半个亲人啦。阿娇妈的这丧礼啊，办甲真简单啦。咱明仔再过来听，咱明仔再过来讲阿娇妈的这个故事啦吼。来，咱先来个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戆阿妈》。

0: 安尼戆阿妈足侪呢，对无？孙啊，若要爱啥，就互伊。哦，安尼那伊那咧生咧，你都唔敢着让伊。啊，所以年久月深了啊，吼，啊，着成囝不好，成弟也造成查某囝无家教。哇，嘿啊，戆阿妈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我几年啊？
1: 48年，
0: 食48年，我53年，48年啊。嘿，看偌好吼。
1: 也较近嘛，讲迄啊，真正你真正爱好好，大家知影讲，恁这产品是真正足好诶。阮大家中风食较一惊了，拢无像中风诶，真正伊迄个灵芝个血量真正是有够赞。
0: 林国正啊，血力旺啦，迄只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啦。
1: 真正以前中风我食较近嘛，
0: 因为中风人未较未暴啊，食少啊，你血力旺好继续好行。
1: 伊食较等于也会惊了咧。
0: 你讲偌牛，我你够勇敢。嘿，无你以前用手啊卡，那咧夹心脏咧隆隆，甲安尼变青瓜。
1: 我迄当阵吓，对对，即马我家食了未啊？
0: 未隆啊！
1: 大家，阮遐朋友同我们讲，啊，你足奇怪呢，即马那还拢唔免阁像安倒咧啊喘啊！
0: 大家拢定看你定喘哦。
1: 无啊，因拢知影我啦，工课人看我咧戆，你怎有像阮去做鱼缸煮食，佮那看我咧夹起来又讲。哎、欸，紧嘞，伊也拖下坐，紧嘞，这人都要好呢。啊，即马拢唔免啦，伊讲哎，即马拢看你总干嘞、主干嘞、做长厨哩，恁大家嘛未好呢。
0: 哦啦，这个天干长厨啦，心脏无够啦，有法度呢啦。
1: 对，啊，所以真正叫大家吼，心脏无好啦，真爱吃啦，也无得无使啦。
0: 迄巴掌球咪是最好物件吼。
1: 啊，佫挂真灵，这样效果佫较好啦。
0: 对，爱甲真灵做一只啦。
1: 鱼啊，几嘛，总爱好啦。
0: 有影啦，啊，都迄走细条血管的啦。
1: 系啦，
0: 好。祝贺你啊，王太太！谢谢啊。
2: 伊个拢真个吼，但是拢表示会放啊，拢袂许在伫遐食开许物件哦，倒啊倒来，一直放，一直放。
0: 哦，因为你食两边的嘛。
2: 哦，袂调，
0: 系袂调。
2: 我把听咧电台咧讲过吼，我把伊边来食第一包，然后就总个感觉有较有差，差吼，我去继续食咩啊？啊，我系我较食真灵，我较食迄个发福个吼。
0: 哦，
2: 我心脏即马几多好个。
0: 啊，无应该安那样。
2: 啊，即心脏我食真正啊，我今早拢食真正哦。啊，食十外顿个药啊，啊，食十外只咩啊，啊，我拄啊，你买只针，搞只针状个哦。
0: 好，八珍鱼面。
2: 我食第三罐啊，啊，低温食第二罐啊，啊，食只即马针状拢较袂喘，爬楼梯啊，较袂喘安尼。
0: 都明显
2: 个。啊，无较早拢爬楼梯伫遐爬了，擦鼻底
0: 下咧。是啊。感觉流流也袂行，一个喘到尾海，伊只是免啦，你吼。哦。有差啦，有差。哎呦，啊，谢谢你，唔知你食个只好讲嘛。
3: 甜味个食，继续安食食五六罐啊哩。打爬楼梯嘛，真好死啊！爬真真好死皮啊！
0: 袂讲爱穿皮皮。哎，
3: 啊，早时啊，坐一转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啊，贵姐啊！哎呀，你像个胖胖啊吼，平常所以大人家会徛啦。
3: 有啦。
0: 徛点外钟你甲看。
3: 哎
0: 呀。哦，我都有差。
3: 啊，像个雪梨旺，我嘛要安早行食。
0: 安尼哩吼，你讲你八早人去要睇医生看呢？
3: 哎，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3: 你讲这会杀你啊？一般皮质真好啊，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哦，哎，所以你一比较过，咱那八早人去要真正做好啦。
3: 哎呀，我都食不会困啊。那哎，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哎
3: 呀。
0: 好安尼哦。哎
3: 呀。
0: 啊，即卖骑个车爬了出来，啊，较快活你看。
3: 哎呀。
0: 哦，谢谢，有够好。谢谢阿贵姐哦嘿。啊，你有咧食 QMB 嘞哦？
4: 哎，我甲恁买这样
0: 个。啊，有甲你顾着无啦？
4: 有啊。
0: 顾完那你讲啊。
4: 顾心脏拢袂喘，心率不准啦。
0: 啊，即卖八阵去买食，感觉会赢？
4: 没。
0: 都袂做安稳俩吼。
4: 我食迄个新型尔。
0: 哦，啊，最好啊，即两行做一只啊，食饭后个吼。
4: 哎，食饭后。我食三罐啊。
0: 好，食三罐啊，啊，食三罐都则轻松啊。
4: 哎呀。
0: 啊，刚好在赚钱啊，是咧佚佗。
4: 佚佗
0: 啊，佚佗嘛在用剑哦。嘿。
5: 我讲，迄就是食了袂歹，因为我头壳会喘哦，足熬喘啊，我就想啊，无食真辛苦嘛，食佫袂歹，佫较袂喘。啊，迄个心脏哦，原来跳较平常着。即搭我着买 Q 电凝固精，雪莉旺啊，真厉害，我拢总加买。
0: 哎，老板讲，即老就是艰苦过哦，捌过起来，就甘愿开，感觉讲钱哦，袂比身体较重要啦。
5: 真正哦，无我头先哦，你也坐吼，也嗨，
0: 也嗨。
5: 佮人我食两三罐过，真正袂歹呢。真正你睏的时，你听着 真的啪啪
0: 哦，这吃了
5: 恐怖的
0: 没有、那想不
5: 嘿啊，跟那个啥真的头壳黑真性吼、真的不错，
0: 做好的啦，
5: 他真的不错，
0: 真的就
5: 林姑金跟雪莉旺吼，我都挡着弄这些个
0: 酱，林姑金哦跟雪莉旺吼泡泡做茶啉，
5: 对对对，我都反正恁嘞我拢总吃着对
0: 啊，都方便个做好吃呀、好吞呐、好吃好吞呐、
5: 顾身体就好，顾身体蛮顾钱，卖安尼艰苦就好
0: 啦，没有啦，
5: 你吼，你若心中咧偏，啊个头壳咧错时，一点不惊，我惊到要害死，真正真正我吃真正有效，这有阵时我听人讲健身。差不多
0: 了，差不多，差不多。安尼，我再请问你，安尼你即摆你，我你起来讲，你有差不多无啊？
5: 我无差不多，真正我就说我无差不多。
0: 你讲，听人家讲一个差不多，你讲，即摆我你今日无差不多。有够好，好。这是不是啊？这是不是？其实我做者广告吼，拢做算的，拢台湾拢，我听要听咧讲，听咧秀啊，讲啊真好哇。像一个因老爸嘛是安尼，因老爸无买互查某囝食有无吼？哎，买互查囝食，伊话讲听足久个啊吼，啊节目听足久个啊，啊听你讲个臭蛋无咧解信，啊尾啊，伊即摆食甲做好个吼，啊起来分享起来感谢无，讲哦感谢，啊因前嘛有咧听收音机啊，因前嘛讲啊无你倒啊，你无咧听收音机，啊无你去买雪梨丸互你查囝食安尼啦吼，嘿啊。伊就讲叫伊买嘛，伊讲好啊，要到我查某囝伊新妇啊，好啊，我落来买。啊买了，即摆食哦，感觉差足济，足好。伊讲囡仔，因咧查某囝搞，因我想广告足济，我听拢找无我广告更伫对。伊话讲，安尼你就免来过来看医生啊，你即摆足好，免过来看医生啊，你敢甲讲安尼吼？嘿，啊无头啊，伊嘛不爱相信啊，伊感觉讲咧我咧操蛋，台湾个讲啊无咧信，伊讲听几十档个啊啦，嘿啊。啊，拢听安尼人咧讲哦，伊感觉无爱相信啊。结果食甲做起来，一直甲咱感谢啦，一直讲感谢，你打电话起来要感谢。哦，这个无爱信这个。
6: 你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啊，看伊医生开药食无啊？

0: 两罐嘛，
1: 哎，实
0: 在伊讲爸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买啦，拢讲买六组的。
1: 有较好，早间头仔是安那，哎，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费？
0: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1: 臭头膏药对了。
0: 看来看来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1: 爹地无好啦，
0: 嘿啦，我就买雪里红来食，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里红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红好啦，买就买，家己走见。
1: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0: 嘿啦，有啊，哎，今仔食啊，足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1: 刚好明个就叫爸爸，
0: 谢谢啦，
1: 啊，祝贺你哦嘿，
0: 哎，谢谢，
1: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无咧信哈，今麦谢谢哈，啊，愈天气愈好来。哦，这个嘛，提起来，这做美发，这做美发，这嘛吼，哦，讲偌好都也无啥爱心吼，来，佫行到袂着顶。
2: 我真正食好去啊！
1: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2: 啊系啊。哦，
1: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以后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1: 是，
2: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
1: 是啊，卡金小气哦，
2: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1: 卡多人结龟球诶喏，
2: 系啊，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1: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1: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
1: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咩啦？
2: 我
1: 在
2: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啊！我话甲恁买，你知？
1: 哎呦，谢谢！
2: 啊，伊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即马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1: 即马嘛讲爱讲报啊！
2: 啊，你嘛爱讲报，
1: 真
2: 正真有效。
1: 哦，
2: 卡筋吼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1: 哦，安尼哦。
2: 系啊，讲起哎呀咯，哇哈，后人咧跳加筋哦。
1: 有啊有啊 ，QQ 爱个跳加筋，袂会中风啊。
2: 系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届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
1: 哦。
2: 谢谢，很感恩。
1: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咧，也较要艰苦呗？
2: 今嘛拢好起，
1: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1: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2: 哦，哎，真正笑话，我听头食吼，讲唔就好
1: 哦。啊，佫会惊咧，听吼。
2: 啊，迄个广告广告袂输，甚物困甚物困到有影咧。啊，听你讲讲也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蛮影就好啦。哦，你骗一届，好
1: 吼，真
2: 好起。
1: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呢，足感恩
1: 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常常头是买一罐，
1: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2: 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想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再念我食看买呀咧，哎，阿哥有效呢。
1: 我就想，我听你咧分享在做爱笑吼，系啊，对怀疑甲信任啦。哦，怀疑要跳性命就不简单了，还有勇气呢。对，不然做怀疑的，还走性命。这妈妈嘛是，这妈妈嘛是惊啊要死去。
3: 讲我脚疼，讲脚迄个买针扎麻。
1: 还好还对，
3: 啊，这毛较好呀，
1: 我就较好哟。
3: 好呀，啊毛小宽了，毛主要我眼睛买5罐。
1: 好安尼哦。好，豆豆拍拍好过，好不？哎呦，高高的，大家就103岁，啊你几岁？
3: 哦，我70多，
1: 哎，70多还有打架。
3: 哦，我听听，哎呦，听足久啊，我唔敢买啊，我想讲我卡听啊，纯白的，我想买，想买真灵，看卖，我就开始买，
1: 然后
3: 好啦，
1: 有好，你就相信啊啦。人这有政府认证的，身份证号码，按一百万的心呐。
3: 哎呀，我有真正有好。
1: 50多啊呢，啊，无你卡住买啊，麻麻了，麻艰苦。
3: 对啊，无我十出就，我唔捌咧买电台物件，我嘛唔捌只要买啊。我听落会惊，真
1: 正我嘛惊。啊，无你听我节目会惊无啊？
3: 唔是，我听你节目听足久啊，啊，从我从我调咧呢。
1: 好安尼哦。
3: 我第样拢听。
1: 就惊起我怪吼。
3: 对啦，没有你怪啦，我听你咧讲足趣味的，你
1: 有无？哎，今嘛变未惊吼，系讲对怀疑个。信任不简单啦，对怀疑吼，到尾跳来变足信任足信任，爱提出勇气。你无试，你哪知影吼？真正物件真尼好，对无？惊未着顶啦吼！以上样讲过吼， 惊惊袂着顶啦，嘿啦，我一直拢伫遮，吼，伫咱台湾已经安53栋啊，伫当初电话啊，伫咱台湾在地深耕，我53栋啊，老白族老二号，食会到拢是你的福气，食会到阮产品拢是你大大的福气，吼，出运啊哈，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阮真正足实在，那阮真正足好诶吼，听你有答。

0: 在落雨啦，落雨吼，这个空车鸣笛吼，啊，这个标速，花莲民间的救护车哦，在雨中哦失控，连弄两台车，一个不敌，这个花莲公路吼，台高线吼，公路糖厂前路段，在今仔日下晡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迄个时阵，54岁姓杨的驾驶吼，伊开这台民间的救护车，伊也无再病患。哎呀，都我迄讲我想要讲俩，我讲那像伫嘛两点起来才不讲。这个救护车是民间一直在动红灯哦，即马车顶吼哔哔哔一直冲一冲一冲，我那点我拢讲骗的呀，迄个民间的我拢讲骗的呀。我顶拄两届啊，伫咧动红灯伊慢慢开，即马车顶哦一开始咧都鸣笛个各种啊。我咧帮咧，我讲我那像李氏爱接无我讲这代志，爱个掠，可恶诶！用着植物之变啊，大龙牛呀，对不对吼？风行难行诶，虽然是救开救，这是足无简单，但是你也讲欺骗都袂使啊！像你嘛是啊，54岁即个开民间的救护车，伊也无再还价，伊说一路吼一直沿路鸣笛呢，一直甲沿到这台高线吼南下，吼开足紧诶啊！伊也无要接伤患啊，伊车顶嘛无人啊，伊冲啊紧要冲啊！而且落桥吼，时阵吼，因为这速度伤过紧，佮加上吼落大雨，涂骹会滑，所以车身吼瞬间全失控打滑，全飘入伫对向去，走摔摔对对向去安尼，去弄着两台吼北上的这小火车，其中这75姓高开小火车加速当场失去呼吸心跳，送去病抢救，伫达拄啊4:30也无效应，宣告不治。整个事件造成一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安尼你啊看。迄天二四啊，我甲你讲，这种民间的救护车咧，娘，这晚就地话你看。你根本你都车顶无载人，你嘛无一部，你嘛无买载人啊。啊，就啊开足紧的，飞足紧的大龙牛啊。你都伫遐当安尼点点无代志，你啊向转变哔哔叫，安对不对？嘿啊，吼，这实在哦。用伊植物之变呐，啊，就大龙牛伊安尼啊，结果。伊去做这个代志，安尼哪好？哦，来哦，啊，即个讲哦，伊小便无灰哦，哦，伊逐天阁晨泳哦，哦，规千米的呢，啊，做用镜，但是伊摸出着吼，伊的这伊射物线吼，有像迄鸡卵遮大粒啦，哦，惊到遮大粒，这个射物线癌吼，第三期啊，耶，这粒无算癌吼。常常在一期到二期吼，你无容易发现。等你用检查出来的时阵吼，拢已经第三期到第四期啊。高阳这个71岁姓李的先生吼，伊对30岁开始就逐天晨泳1000公尺。啊，伊生活吼规律，伊嘛薰酒不能无咧食，啊，伊身体嘛无啥物异常拢无。但伊咧9年前，伊煞检查出有尿壶酸吼。生甲一粒偌大丸的，像迄鸡卵遮大丸的肿瘤啊！啊，家确诊是第三期尿路腺癌，但是经过治疗了，今年啊，因为出现着这放药误会，哦，去检查发现啊转移，这尿路腺癌当初处理好啊，化疗好啊，伊煞生团走去膀胱，嘿，啊，佮经过哦，佮来接受着这个精准吼放射标靶治疗。尿路腺吼特异抗原吼已经大幅减了从0.03年哦好加载哦对不对啊？啊，这个李先生吼伊就讲哦，因的家族啊吼拢无尿路腺的病史，吼阿爸伊自认为伊的身体足健康的啊，吼只是差不多10年前，因为年纪较侪先63岁吼，啊有增加暗时较高油。但想袂到9年前公司健康检查所查出来的吼，伊的这个呀 PSA 指数吼微幅超标，所以进一步检查才发现就是尿路腺癌第三期啊。好加加因公司有这检查者，吼好加载吼，啊经过手术，佮有36届吼的放射治疗，吼啊佮荷尔蒙的这个疗法，想袂到今年出现着放药加会。啊！个骨盆啊，个肛门吼，拢足疼足疼。经过这个 MRI 吼，而且磁振吼、造影，伫个膀胱发现啦，4.5公分大肿瘤。啊，因为李先生身体已经无适合去做传统的化疗， 嘛无适合做放疗治疗啊，吼，放线诶，放线诶，即治疗吼，放射线。所以高雄点解病泌尿科的主任，哦，甲核子医学科的主任，哦，因建议之下来接受即马上盖新的精准吼诶放射标靶治疗，已经伫八月中旬甲九月底哦接受两届治疗啊 ，PSA 指数哈，对0.53降落来0.03，所以目前是降落来零啊，哦，高华爷哈。所以高雄点解病泌尿科的主任伊就咧讲吼，即粒核酸特异性的膜抗原啊吼，也阳性啊，个即基因突变的反价，拢适合做即精准放射标靶的治疗。啊，而且传统的放射线的治疗吼，无到避免周围的器官的纤维化啊，甲损害，吼啊，甚至造成放射线膀胱炎。啊，所以即马精准的放射标靶治疗啊，因为伊个放射范围啊足短。哦，伊较袂造成着周围器官的损伤，啊，嘛无啥副作用安尼，啊，所以我足侪病人吼，拢会用即个唾液腺吼分泌问题造成嘴会焦，哦，嘴会焦安尼，哦，啊无，哎，李先生分享过去做传统的放射治疗了后吼，会头壳疼，啊会抱心，啊物件食袂落，那么伊即马做完精准放射标靶治疗，只是嘴焦焦，加啉寡水就好啊，伊的身体当讲是无啥物影响安尼。嘿，这个新的啦，嘿，这个新的就对啊，嘿，所以伊这种新的吼，你的自费吼，哦，应该爱需要先进行一个正直扫描，才得爱7万。啊，那确定会当做，每一届住一届时啊，都爱偌济钱，可能伊接受两届嘛吼，一届爱70万至80万，嘿，啊标准的爱6届，嘿，6×6=48，差不多在准备500万。哎，准备500万，每一届爱七，一届70万至80万，那么标准的疗程爱做6届，所以每一届结束了，重新评估是不是爱阁继续一摆个70万、80万？爱勇敢无？爱勇敢？你若上伫遐，你就啊70-80万、500-600万有啦，我存一个要紧哦，那存一个人就去做，呵呵，而且啊，所以健康勇敢是毋做好的好，嘿啊，会当健康，会当勇敢，大家嘛拢要爱。所以你话，伊就好加在因公司个检查呢，因公司安排吼员工健身、全身健康检查呢。所以你嘛是去爱吼，你嘛是我讲吼，预防胜过治疗，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啊，要咱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人即马吼正展开始吼，拢咧注意流感啊，吼，甲肺炎链球菌啊，吼，啊，甲 COVID-19 拢咧做，你敢去做？爱去做哦嘿。爱个主任较安心哦哈，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明仔是礼拜日，安吉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着调频拢收听，明仔8点节目哦吼，嘿，明仔是8点的节目吼，谢谢，来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今仔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而且星期假期哦，明仔8点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好，来，等一下。哎呦，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边个人问药房，咖喱妹，咱都个开哈。啊，那边点瓜，咱的好朋友买张两扎点瓜，卡好切瓜。那边点瓜，人个等卡里吧喽。咱的现场的空调呢，空吧，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
4: 哎，就说你好，晚安快乐，我新的谢先生，
0: 谢先生，
4: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
4: 梦中情缘，
0: 等下，梦中啥？
4: 情缘。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
4: 啊，妈妈你好，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王先生你好，
5: 乔新伟啊，
0: 哦，乔新伟来，我想
5: 报道贺南里，
0: 报道贺南里，贺大吹，
5: 干啥？
0: 不客气，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小仙啊，
0: 是咱的几位？
6: 哎，我代表太平，
0: 太平，那谢谢你，
6: 我要听一条最心暖，
0: 邓姐，咱贵谁？
6: 哎，我姓王，
0: 这首歌的情人刚刚都播呢呢。
6: 安尼哦，
0: 你王大姐呢？
6: 嘿，是啊，是啊，是啊。
0: 今日等我半年，我不收啦。
6: 哦，啊，无换一条，一生就你，好不？
0: 好，再两百。
6: 好，麻烦。
0: 没好，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好，再见，拜拜。
0: 拿出耳机，拿出耳机。来，对不起，你好，你好。
8: 哎，你好。
0: 拿出耳机啊。
8: 哎，你好。
0: 哦，拜托，拿出关起来，不要接电话哦。
8: 哎。
0: 我是小弟，你好，嘿，
9: 哎，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9: 我姓陈，
0: 到底对？
9: 我大南岛，
0: 南岛哦，
9: 哎，
0: 南岛的陈大姐哦，
9: 哎，
0: 今天摆未点呢？
9: 我两尾摆无点嘛呢？
0: 来要听啥？什么歌？
9: 我要听播音员。
0: 播音员，
9: 哎，
0: 好，等下吹，
9: 哦，
0: 好，再见，拜拜，谢谢你，你好，
10: 就算你好，
0: 是，
10: 我播心。那个黄太太要来点歌，好不好？
0: 什么歌？
10: 真情。
0: 真情。
10: 嘿，国语的。
0: 好，戴蓝白。
10: 好，谢谢啊，嘿，拜拜。
0: 拜拜，你好，你好。
11: 喂，秀雪，秀雪你好。
0: 咱在这位。
11: 我保险的郭大姐。
0: 保险，拄则是保险。啊，保险跟保险有啥无共？
11: 我唔知无共个枕头。
0: 是，恁是同款中华吗？
11: 哎，阮港管中华，阮中华管。
0: 啊，是有一个保险，一个保险。
11: 啊，一个保险，嘿。
0: 哦，我那隔壁出边的吼，来，那贵姓呢？
11: 我郭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11: 我要听《会清楚》，真的好想你。
0: 真的好想你。
11: 嘿。
0: 啊，我哪给你唱呢？
11: 好啊，你哪给我唱嘛？好啊。
0: 好，阿叻带来给你安排哈。
11: 好，
0: 谢谢，
11: 谢谢，
0: 再见，拜拜，
11: 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被电话响停机嘞，咱就拜拜了。来，谢谢。来哟，真正台湾呐、啊，真有情嘞，真的很有钱，不是啊？我今麦想报气象，但个讲气候哈，啊，这个气象该爱注意的什么点在？何个在？好个仔，我拢感觉拢咱台湾哦，真的是，真正是妈祖的保庇哦。因为为风台呢，拢转向啊，呢转弯呢，转个弯就跑去别地方了哈、哦。那么讲彩云真强 ，no no no no， 不是 no no 是 no no 哈、哦。又一个 no no no 哦，一根可能会朝向日本，所以呢。即马我讲啊，哦，今年，或恁讲，感觉今年风台有够高安尼啦，该安尼啦，那拢未刷呢，那来未刷，好啦，可以安尼呢，这真是今年都特别的不一样了哈，所以给您报告哦。受到这个气象风影响的关系呢，那么咱的这个 什么什么气流吼、哦、增强啦、啊，那么当然咱咧特别注意呢，这落雨机会该管吼、哦，尤其咱咧太平洋的台风接力赛啊，真正是台风接力赛，现在啊个彩云了个诺罗哦哦，啊所以呢一个过过一个安尼啦，所以咱的好朋友讲未来吼、哦，未来。受到影响的关系，所以当然的落雨机会该管理员呢，啊，过来要注意着什么呢？风的盖头，啊，你若无盖避哦，那就尽量暂时不要去爬山啦，卖去生水哈，给咱建议好朋友嘞，来谢谢。那讲了汽油，无起无落，哎呀，你敢知咱政府补贴偌济？敢知？后礼拜油无起无落，唔过你敢知咱的汽油吼？政府补贴250亿，哦，真正是有够恐怖呢！跟他讲，这个十月份哦，十月份嘛是哦，但咱这个月呢，统装瓦斯也是冻涨，无起无落，油嘛是无起无落，后礼拜，所以咱的和平你也看，弄咱的政府的补贴呢，啊，无咱这咱的这个汽油可能就会涨价，你敢知？对不对啊？所以啊，因为现在中东情势那个紧张啊，国际油价个保持高档啊，啊，咱政府能持续哦，一直要控制那个平稳的措施啊，所以当然出手一定是啥补贴，哎，一出手就是爱补贴啊，表示啥冻涨，好、哦，所以呢，给您报告哦。当然，现在讲的冻涨是无起无落啊，当然后礼拜，咱这礼拜礼拜一呢，报五点要讲各位主哦，甲咱报告汽油无起无落，来谢谢。来哟，咱有一个孙就真搞啊，而且呢，他曾经被那个国际裁判哦搞侮辱过，我觉得很可恶。那一次的比赛，那个拳击赛的比赛，林刚哥记诶，有一个这个小妹妹，那个我们叫她小姐的啦，叫林依婷吧。她变成呢，一直那把国际这个裁判侮辱她是男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啊。然后呢，一击败哦，弟弟上面呢，弟弟有金牌，我看一下，奇怪，我有看到那个新闻怎么不见了？他得到金牌呢，在日本呢，真的是金牌哦。你要看，那已经有四面金牌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其实咱台湾的选手呢，大家哦，弄个眼睛，而且每个人都是真的都是有实力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感觉到很光荣，因为咱台湾人哦，出国比赛拢是冠军倒转来，绝对袂闹亏哦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来感觉真光荣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有这个。奇怪，我的新闻跑掉了，可是我知道是林依婷哈，然后他得了金牌，格林伯格有，我们一共有四面金牌，伯格啊，公了全家呢，今天早上请了500份的鸡排，请大家吃鸡排啊，那样哈，这个全家讲话算话呢，请了，你们知道在日本的全家比这个 Seven 的个卡几间。啊，咱台湾对兵，咱当然是 seven 较济，啊，全家较比这个 seven 较少。那日本的鸡排最有名的是什么？全家的鸡排，所以呢，格林伯格每一个国家的是不一样的哈，格林伯格。那么呢，够几的新闻呐、啊？我是看到了功课啊，底下我看到啊，林依婷的这个今天一早十点发的啦，发那个鸡排哈。然后呢，上届贺喜下面现在，这个我们一是60公斤的，冬天哦，公购下面的个沙士，买二送二。我不是替他们宣传啦，我是说他们也有这样的福利啦哈。所以咱的贺平呢，这个是因为呢，全家给鼓励，全家呢要支持咱的国手，所以当然是棒的好事情哈。然后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的时候，我讲，根本有必要的按那走吗？有必要吗？可是真的希望你们这样子做是什么？请见吗？你吃香蕉干嘛的说？我不咧说呢，我都安尼背了个价，拍摄。讲今嘛来开始，你来要吃香蕉啊？爱说一下，哈？为什么？因为今日果蝇吼。会软啊，果蝇会软的， 黏在那个啥，那个金蕉皮这样啦。啊，你若手摸到了呢，你搁夹落去就得夹，万一若夹落去呢，那么咱就会夹到那个果蝇的卵啊。哎哟，好恶心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讲啦，恁若要食水果，以前啊，不管是什么金蕉，上好是咱买回来了呢，一定要先洗一下，然后再吃，安尼会比较安全，会比较好哈。所以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的，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3: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3: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咖喱味。
0: 哎呦，这句我嘛最爱听。来，邓姐，一线呢，一线这边，我来个曝光哈。来，报道河南的，来谢谢。

0: 好，来，谢谢 ，Kink 了 ，Kink 了，是什么？羞怕了，羞怕了。好了，这里乔新屋说起名哦，那么咱这黄大哥说店名哈，波特和南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我是
1: 你好，你好，我这句话这么久也不跟你讲，
0: 这么久也
1: 大家都不清楚。
0: 好，这样来，好来，
1: 你也弄弄皮痒，
0: 三遍都不记得。好，
1: 这样我好，你怎么样？
0: 好，这样
1: 我的厝边啊，一个六档哦，肩胛疼，手术搁疼，手术搁疼。啊，这个我有一日我的肩胛疼，我叫外科看哦，我无法度，我讲手术改很慢，伊讲无法度爱困人，我怎样弄弄皮痒个无吼？三日都袂疼，袂疼，我搁照常搁啊，无啊一礼拜，一礼拜搁无疼，我拢抹你抹一遍尔，要困袜啊甲穿呢。现在破虽然说啊抹二十外日，甲真个月拢无疼，
0: 拢袂疼哦。
1: 肩胛
0: 哦，肩胛内底
1: 就是肩胛足歹治个，含医生来讲迄无多哦，就是有法度通好。
0: 哎呀，感谢大嫂啊，安尼你来感恩到时，哎，这么热哈，感恩啊，好好，谢谢，感恩，谢谢。
2: 是啥的？
0: 咱的主意，
2: 我诶，王太太，我伫梁县，我顶礼拜有甲你点点歌，啊，我要甲你学到，迄个拨开哦，
0: 真好。三米都不记得，你讲我的诺诺皮亚吗？
2: 嘿呀、啊，
0: 阿伯了，我呢，我香港脚啊，
2: 我三港的咧，香港脚，骨卡一直溜皮，花猪脚啊，
0: 就
2: 好
0: 味
2: 啊，嘿呀、
0: 啊，
2: 我
0: 伫
2: 应付，
0: 不要紧，阿咱今日也帮过了好啊。阿姐，哎，再给咱道谢不姐哈，哎，谢谢，感谢大姐你，谢谢你，谢谢。好，哪里好？你好。
3: 师姐，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嘿。
3: 好，今日这个报告出来。
0: 好好，啊，怎么样？嘿。
3: 我的龙井正雄的。
0: 龙井雄，哦，好棒，好棒。
3: 嘿。
0: 嘿。
3: 龙龙皮痒哈。
0: 三片，对对，三片红姐嘿，安娜嘿。
3: 我。他一礼拜前看就是拄着迄安尼发作个炎症
0: 啊，是哦，
3: 系啊，
0: 啊你干不啊？
3: 过拢未好哦。
0: 啊，怎嘛嘞？
3: 啊，我过了想好啊，无用暖暖皮炎过好嘛？
0: 啊，怎嘛嘞？
3: 啊，就较好啊，健脾啊。
0: 哦，我怎嘛一路安尼哦，好啊，等安尼，我咧赶快来跟咱道谢伯咧。师兄，谢谢你，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算了，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哦，我先说你好，我电话登起来，接不掉，接不掉。咱来看一下这个加量级的哈，这麻烦这里、个、05的哈，麻烦你05597的，麻烦你去点个卡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那么，恁今麦等我出什么点在？吃油啊？柚子，来，你好，你好，嗨，什么贵属吗？
4: 哎，先说的，
0: 好的。嗨，什么贵姓？
4: 是谁呀？
0: 还是你好，你好。
4: 我在三片好不者。
0: 哦，啊，恁的主意啊。
4: 啊，我是讲给你吃，该过节啊，该吃那个。
0: 你三片好不者来？
4: 啊，该吃三片全部。
0: 嘿嘿，
4: 啊，吃了检查拢合理啦。
0: 检查拢合理。
4: 哎，未歹啊，吃真好啦。
0: 欢迎你好，感谢你哈。
4: 啊，就是讲我有想要给你请教啦。
0: 好的，医生公告完毕，谢谢来。
4: 就是讲，你讲那个该过节有第三呀？
0: 嗯，是。嗨，
4: 嘿，
0: 是啦，有，嘿有，嘿对。
4: 我只要我们不要搞最好食啊，咁会使个食。
0: 你家食一粒就好，恁家家食一粒就好啊。
4: 哦，伊讲叫我食两粒，我食一个就好呀。
0: 吃一个就好。
4: 啊，别伤济遐。
0: 嘿，不会，你家吃一个就没关系。
4: 哦，食一个好，我是讲我你有甲我讲，我听专门听你讲有第三啦，我再改问。
0: 是，你那，你儿子你家食一粒就好啊。
4: 一个都好。
0: 嘿，对对，
4: 别伤济啦，
0: 还没啦，不会啦。
4: 哦，谢谢谢谢哦，
0: 谢谢，我恁家又好呢。
4: 哦，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那有哦，咱就讲过呢，有真济人袂当食油啊，是啥物种人？有食抗凝血剂啦，包括西柚剂的人，尤其是柚剂无好人，不可以吃柚子，对不对？其实上盖袂当食是，还有一个是什么？红油啊，应该你拢知啦。 优德啦 ，star 葫芦籽就是优德。日本有没有？日本没有杨桃哈。那么呢，为什么开袂当讲优德？哎呦，那边优德人，那那进优德人不卖我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看恁的啥呢？现在嫁了去，真的马上嗷呜嗷呜，现在嗷呜嗷呜，哎呀，马上就会没救呢。那么这个真的是比以外更加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优德来都有一个神经毒的，会造成的神经毒性的成分。讲起来，伊叫做什么呢？一种强烈神经毒性的这个叫非蛋白的氨基酸。那么这种物件会造成神经的毒性的造成咱人什么呢？尤其马上会出问题。那么这毒素会累积在咱体内，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所以呢，如果那是你有感觉。和平你了这现象的人，譬如说，有人在喝油豆汤嘛，你喝完了呢，奇怪那一直拍的，连续拍的，又兼破心，又兼吐，又兼人坐不住，人跟那奇怪究竟的感觉，这样不用考虑啊，马上上病一下。你们知道这个台湾的研究团队呢，用20个人，20个这个尤其不好人去吃羊肚料的中毒，其中八人死亡呢啊，安懂啊喂，所以你吃油啊，别当配一泼的油个油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杨桃更不可以随便乱吃哦吼，所以呢，讲这羊肚是不是会跟油啊交互作用？当然，研究报告出来是会的，尤其是咱这人体抑制人体肝脏的内底，咱的肝是解毒一个足重要个心电代谢介重要一个器官嘛，所以当然呢，因为你代谢出问题啊，你哦变成油啊浓度的增加嘛，所以当然你就不用吃羊肚啦，吃油啊，吃葡萄油，这对你有吃油的人来讲呢都不适合，所以千万爱会记的，油脂不好，洗油脂的人。不可以吃杨桃，不当吃羊肚，安尼在吼，嘿，知道哈？哎呀妈，别忘呢，可前那个吃看卖呢，出代志我唔知哦，我给你交代哦。来哟，讲最近呢是要去Okinawa，不是，那要去Tokyo，不是，就是要去日本的人叫特别注意呢，因为流感呐，起码。已经联系哦，哇，好可怕呢！9个礼拜，那你会变成无小看的 A 流感 A 流，那流感甲感冒什么无同？啊，拢同款感冒啦！拍摄，迄无同呢？流感的引起的什么点在？囡仔脑膜炎。流感的造成咱人因为变成的毒性呢较强，也入去到咱的心脏细胞，尤其是心脏甲细胞。所以你那是有慢性病的人，脑干膜你要紧急医生筛选。我这筛，嘿嘛，马上筛选，马上再要承担那里，你一个在筛选，你的 COVID-19 一样用鼻子吐鼻啊的掉啊哈。那么呢，想要是脑干膜人，你有慢性病的人哦，爱去筛选看你是不是流感，还是一般的感冒。那么如果是真的流感的话，你一定要吃特别药或打针啊，有几种特效药。吃特效要用吃的，有人是用煮的，都没有关系。反正你若是流感的人，千万不要大意，一定要用吃煮、吃特效药，或者是煮特效药的药啊。因为这个过细胞去过心脏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呢。这就是讲哦，你若得到流感哦，真的不能大意哦。那会得到流感，你的感觉症状就是什么？你知道？或你感觉人哦。像感冒感冒不对，要么加一个啥发烧，也烧到38.5度以上，然后呢会怎么样？人的旧筋，那旧筋就惨嘛。啊，再来规身躯酸痛，上个重点两点是啥？发烧的足悬，而且再来规身躯的酸痛，像有牛肋掉安尼啦。您敢不叫牛肋掉？应该是无啦吼。所以呢，但是给您报告就是这样子。一定要赶快去筛选看卖呀！你们讲啊，我感冒了，我来有办法，要吃药剂吃吃的好啊！嘿，今天拄着一阿妈，就是搞可能吃感冒药剂，我甲念，我不可以啦，阿妈，你要紧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看你是一般的感冒，是流感，迄不一样呢。啊，不是同款感冒，无同款呐。流感较严重，一定要先互筛选看卖啊，那是流感，爱另外去吃流感的感冒药啦。 不要开玩笑，这个不能开玩笑的哈。那么，咱今天十月份开始，左边流感，右边新这个新冠肺炎，左流右新，也记得去注疫苗哦。来，我来个唱啊！对不起，这位大姐，我不唱费青呢，我给你唱哦。来，我真的好想你啊，没有。没有我，然后是真的好想你。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真的好想你。遥远的妈妈，遥远的妈妈，看不到的妈妈，我真的好想你，妈妈。

0: 好嘞，谢谢，真的好想你，因为呢，这个助理拿一个资料给我看了、那我哈尼这钱的人，近年吼，有些人，譬如讲，伊可能我没有听得很清楚了哈，是讲伊的人本身做好呀，然后呢，有大概100多亿呢，伊该分别藏在日本的很多县市，然后呢，让你去找，找到就是你的，哇，就像差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哦会为了钱呐、啊，会为了什么钱呐、啊？到时真的嚣噶哦，那乱你啊，真的会乱掉哈、哦！我不知道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是日本政府让他做这种事情的话，我觉得后面的坏的后遗症可能会比较高了哈。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安尼了哈。来呀，咱的好朋友，咱人哦，拢是爱做啦。莫讲啊，莫讲想讲哦，迄、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啦，就是什么，只有鸟大便而已啦，莫想啊这个。天上掉下来就是鸟大便啦，莫想讲我天上会掉钱下来。哎，我那些客啥，客人家己双手，客人的一双手，认真打拼赚钱。安尼才是真的啦。那么呢，当然咱认真打拼呢，你嘛袂记咧，因为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呢。为什么？我拢讲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对不对啊？啊，咱人食老是骨头袂退化吗？会啦，迄面都会摇起啊，个白头毛都会来啊，个喙齿都摇啊，对不对？所以人的骨头变成咧会较无烂。所以当然一定爱靠啥？咱咧保持运动，啊，保持的补充才介重要。那补充钙质，唔是干那为着骨头呢，个包括咱的腱子吧，这种有连带关系无？有，虽然骨头要够用啊，个包括钙质以外呢，个有肌蛋白、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过来个啥物呢？还有 D3，这都是为了要补充啥？咱的钙质加腱子吧哟。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佮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佮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是哦，要生囡仔上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哦，过两当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一家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哈，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哈，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哦吼，也唔过歹势。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也唔过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啊，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男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骨头，咱边啊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拢总这部位全部拢需要的钙质。其中的1%伫倒，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其中的佫有一个部位，咱的骨精粹爱做啥？做酯会，我那是靠咱这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要补偌济，要补1200mg到1500，唔是讲哦，吼、哦，那安尼我来补一个月、三个月个补就好啊，你当作是这个万能丹呢？不是呢。咱人骨头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咱的关节就是退化性的问题。退化关节退化是风湿性关节炎吗？啊，是你有听风啦、啊？或者是你有生的骨刺？所以咱关节疼，你有感觉？譬如讲哦，吼、哦，这天气啊，愈冷，我咧穿个气象台呢，安尼酸，安尼疼，是要歹听啊呢？安尼酸，安尼疼呢？啊，不过当个也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个病呢拢暗时啊，一般啦关节疼拢暗时听个食咱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 上好是咱卖和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扭，去有骨科医生给你扭，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噶无欠。minus 一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的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好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和别人四十岁。四十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嘿，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爱运动啦，莫冰冻啦，哎呀，冰冻就吞烂。所以呢，减运动呢，过来就是咱常讲，甲咱建议好朋友去减做逆卡位吼，安尼呢，咱啊，佮加上有 D 三呐，佮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是鸡肉卵啦、啊，啊，鱼啊啦，豆腐啦吼，啊，佮有甚物牛奶，所以咱一定爱保持，爱咱的钙质补充有够，食老只卡也有烂，即免去让别人佮你照顾，安尼活了食老只尊严。来，你好，你好，
1: 啊好，
0: 嘿，是的，嘿。
1: 姓山的遐是无？
0: 诶、欸，我是你好呢嘿，我就是啦。
1: 哈、
0: 啊，我就是姓山你好。
1: 哦，你好。
0: 嘿，什么贵事？
1: 我请教你啊。
0: 好、哦、呗
1: 嘿。遐迄款食骨头疼药。
0: 哦，来接接医生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网中情缘。那么这是庄正凯跟这个叫陈淑美还是陈淑桦？不是陈淑桦了哦，陈淑美了哈。那么这期待的这个是谁？谢先生电苗来，谢谢。好像是谢先生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徐立贺。
1: 哎，我板丹陈大哥。
0: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生病服务的。
0: 我来生病服务一下，感谢你哦，谢谢来。
1: 我本身在做陶醉。
0: 好好。
1: 啊，我本人未久未爬楼梯啦。
0: 啊哈哈哈，安尼哦。
1: 啊，食你诶，过盖一下无？
0: 哦，盖过一下，嘿嘿。
1: 盖过一下，我食三十米。
0: 嘿，
1: 食较紧安尼，食无几工，阮来拢食医生药，食止疼诶。
0: 好，
1: 爱止疼，我即摆无食，拢禁菜，拢食你药啊。
0: 哦吼，啊，即摆好无？
1: 即摆黑头水诶，被告车我拢擦白一点。
0: 安尼哦，
1: 本来唔擦白。
0: 好安尼哦，
1: 白一点。
0: 好对啦，对好啊，好安尼保重哈，大哥保重哦。嗨，好，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2: 你好，小姐，
0: 喂，
2: 我跟你讲哦，我跟你鼓励一个，
0: 好，三品
2: 好，三品进步吼，我三项拢有吃到啊，拢都好呢。
0: 哦，吃了安那好嘿，
2: 不好，
0: 嗯，安那好。
2: 啊，姐姐，我迄只脚骨哦，拢未行哦，啊，姐姐，佫会行呢。
0: 啊，好，哦，安那好。
2: 脚骨咧行吼，行只哦，只疼啊咧。
0: 安那继续跟你阿妹甲干娘同道进哈。好，感谢你哦，保重哦，谢谢。我是小李和你好，喂你好。
3: 就是我甲你食爱亚德纳啦，
0: 三种
3: 进步啦，
0: 吼，
3: 大概过节拢食赞。
0: 赞好，
3: 真好啊，真好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3: 好的是讲脚，再是我拢头四点就起运动，
0: 好好
3: 运动啊，四点四十才转来住宅。
0: 好，系
3: 啊。
0: 哦，啊，今麦拢会当运动啦，吼。
3: 爱亚德纳，好困。
0: 好困，嗨，好，安尼好。
3: 哎呀，在啥？三
0: 心
3: 金宝，
0: 嘿嘿，
3: 迄只迄泡会无去。
0: 哦，放尿尿啦吼。
3: 尿尿有泡啊。
0: 好，感谢大嫂哈。安尼继续看咧，好，甲干娘等我。好，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4: 我来见证一下。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谢谢你，大哥，谢谢。
4: 我甲你买了。再过去啦，
0: 嗨！
4: 啊，我头啊正哦，
0: 哇，
4: 迄个足艰苦啦。啊，结果我知影迄个是药是咧行啦，
0: 不欢迎，
4: 所以我继续食啦。
0: 嗯哼，
4: 结果即满好呀。
0: 哦，啊，你是好伫对啊？
4: 啊？
0: 伫什么所在？
4: 卡
0: 吗？
4: 嘿。
0: 哦，安尼你有耐心。
4: 啊，是说要甲恁买。
0: 哦，安尼哦，哇，大哥，谢谢。哎，各位赶快买来一千哦。大哥，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
0: 我是小李
5: 贺。哎，小李贺。
0: 你好，
5: 嘿。哎，我要问你哈，
0: 好，请
5: 讲。我有给你挂迄个。
0: 嗨。
5: 再过一个哈。
0: 好嘞，谢谢，三片红
5: 姐。嘿。食袂了，嗯，真好呢。
0: 哦，真好。
5: 真的吼，拢袂久呢。
0: 卡在袂久哦。
5: 哎呀，拢我有去做，我年头哦，就去做迄个
0: 玻尿酸。
5: 玻尿酸。
0: 啊，今麦好不？
5: 啊，今麦过来，我都无去做，我都拢食你的药啊。
0: 安尼好，安尼咱来甲看咧，甲看咧，甲跟两顿哈。好，大嫂，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连忙别记，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吧，吸收好美，而且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哈，头啊小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哎喂，我秀山你好，
6: 你秀山系哦，
0: 系哦，是你好，
6: 我跟你讲吼，
0: 嘿，
6: 我有
0: 啊，
6: 特别啊，你甲我讲好，
0: 好，安尼啊，圣诞啊，我讲来听好啊，好，来一线哦，大妈听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我是爽，你好呢？
7: 先生哈，
0: 嘿，是，
7: 你好，
0: 嘿，
7: 我跟你讲，我最近哦，唔是要拜迄工哦，你已经落山哦，
0: 好好好，
7: 啊，我卡一通电话，结果恁的迄个帅哥听到啦，
0: 好，不要紧啊，那嘿。
7: 嘿，啊，我就是要甲伊问讲，你讲我就是我脚头碗哦，拢会酸啊，
0: 会酸啊，你来二线哥这边哦，嗨，谢谢。来哟、哦，我来个唱台语的，咱来个唱一个古歌老歌，然后嘞，咪咪古情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古井，这主持人是张荣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欢迎那你好朋友，我有请您做的动作，比如讲包括这个逆卡位啦，包括这提肛滑啦。包括打卡地啦，包括我最近有给您建议做一个动作，如果是你平常时真够会少吞哇吞不好吞哇啊砸掉啊，饮茶啊砸掉啊，你吃饭啊砸掉啊，讲话嘛砸掉，哎呦呀，这就是表示你已经有退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呢要注意吼，就是咱的喉咙、咱的咱的食道、咱的声带呢，有退化的关系呢，给您建议您做几个动作，最简单呢，咱的咱人倒嘞，然后呢，咱倒嘞吼，啊，迄个先咱的双脚、咱的脚的迄个大头部呢，先个翘翘，个翘翘呢，用个滚滚翘翘，啊，咱人吼头壳起来，头壳起来就好啊哦，个看你的脚的大头部。啊，心内念一两三十五六七八九十两个班的啦吼，安尼连续个做三摆，这对你有帮助，可以试试看的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张，你好。
1: 哎、
0: 欸，
1: 嗨，你啥呀？
0: 有事你好。
1: 哎、欸，你讲的，啊，你啊，迄做啥做？你那我是乙肝代言啦吼、哦，啊，你讲做迄款的药，我拢未使，我未食药
0: 啊。本来就别当乱食药啊。你那乙肝的人，你有肝炎的人，搁乱食药啊？
1: 啊，我是激素吼，
0: 嘿，
1: 拢无拢
0: 拢无牙关，
1: 二十关呐。
0: 安尼介好啊，安尼算介好
1: 啊。安尼唔，啊，唔过我讲小可有脂肪肝呢。
0: 啊，你要运动啊？哎，别啦，啊，过来就是免去食伤甜啦。阿妹，好啊，你唔过你即摆数字标准啊，四十以下不要紧啊，嘿啊，嘿，安尼标准哈，好，好，谢谢。
2: 哎，四川小姐，我来给你报告哇。
0: 吼，
2: 你
0: 你打就上短信也回送嘿。你你安尼跟听外声？喂喂喂喂，你好啦，别你讲嘿啊那嘿来嘿。
2: 祝你卖三星店铺。
0: 我来三片了不记得。
2: 你用家出阵吼。
0: 嗨。
2: 啊我食迄干，我吸干嘛吼。
0: 好好好。
2: 我把米药通食。
0: 好。嘿。
2: 啊我干了手，我袂。我未看住啦，
0: 好啊，你好。
2: 我食食你三鲜煎包哦，食到即阵，
0: 嘿，
2: 啊阵检，这回检查起来吼，
0: 嘿，
2: 已经降到诶，
0: 嘿
2: ，GOC
0: 十七档，
2: 诶，
0: 十七档，
2: 诶，
0: 哦，
2: 嘿
0: ，GPD 嘿，
2: 十二，
0: 十二哦，哦，够好诶啦，啊，你另外白领标准呢？哟，安尼无烦恼哈，呵呵呵呵，不中呵不中，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个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钙能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三个酶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有咱的大准一讲，谢谢。哎呦，咱常常讲过咱的人生嘞，那么咱人生就是有三万工，三万工呢，大约是三万啦吼。那么你如果是扣除掉其他了呢，困呢，困差不多占一万工。那占一万工来对面拢干啥关的困？啊，咱啊困眠啊无好，咱无法度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呢。你毋知咱人就会亢奋。我讲过哦，咱啊困眠无好，人个精神为什么会特别好？因为咱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是你紧张、你烦恼、你生气的时阵呢，你人亢奋的时阵呢，交感神经的庆祝管啊，副交感神经多得病一些，或咱人较平稳啊，有这个一旦较沉稳。 那么当然呢，那是这个较无咧想起的时阵，咱的副交感神经就会平稳下来。可是困眠无好的人，大部分列交感神经拢伤悬，那么这造成了什么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无法度平衡呢？你后摆将来用个滴到啥？自律神经失调。哇啊，主力神经不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吗？会的，是的。所以呢，当然影响到主力神经失调的造成，你会感觉讲奇怪呢？啊，那敢那连咪遮疼，连咪遐疼，那检查拢无问题，安尼呢，就得神经痛，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这种会更麻烦哦。这种若是去看身心科呢，一定爱啥吃药啊。那是医生开药，我给你建议你爱吃，不然你到时哦，真的变精神出问题，譬如讲忧郁症啊，忧郁症、焦虑症、躁郁症，这个就很麻烦了哈。虽然困呢，一旦困了半上该好，一天上无至少困四点钟到六点钟，困了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了到八点呢，一旦好咱人啥精神好。会当我咱思想思，咱的思考呢，会当冷静。啊，过来哟、哦，会当减轻的咱的降低啥脑神经衰弱。无你若常常困眠，无脑神经衰弱一定来。你的脑机体的退化，你的提早老人痴呆，你的变成哦，我刚才讲要做什么代志，想几步的。你敢知道有人外行？你敢知道有人困眠无好，精神出问题的？阿桑哦，一看来跟我讲的是，我是笑一个，伊菜都竟然放伫冰箱啊！伊菜都可以放冰箱哦。然后我底下找无要煮菜，找无菜刀哦，原来是放伫底，现在放伫因家伊个冰箱内底。迄个啥？迄就是伊本身困眠无好，引起来精神上出问题，所以咱来注意哈。好啦，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所以小丹姐刷卡呢，我、哦、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么叫我给我你廖敬顺家高级八米祈求地方平安，在高丽十月七三拜六一直到十月十一礼拜开机三马甲十回马廖敬顺家，
11: 彰化市分亨乡南投民间南投市中寮草屯集集水里溪池玻璃各色这些乡镇角头，
10: 敬请乡亲拜乡晚接马祖，祝咱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廖敬主任委员林世贤邀请大家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 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
16: 各位朋友，遇到困难的时阵，才知影学无够。咱的心内时时存着学习的心，那呢，在咱的人生剧本才会充满喜乐哦。

0: 谢谢播音员。那么这首歌是梁山伯跟着诗人所唱的，因爸仔囝所唱的哈。那么是咱这陈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
1: 来，你好，你好喂。
2: 我收到啊，我来给你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起嘞，感谢大嫂。
2: 我今天本来吃五种，医生给我开五种，我每晚要睡爱吃五粒。
0: 啊，
2: 哎呀。我什么强迫症啊，忧郁症、焦虑什么，
0: 都有。啊，拢有哦。
2: 嘿啊，自从吃恁的产品了后，我家己减呢，即摆剩食两粒呢。
0: 啊，有较好困无？
2: 有较好困。
0: 你有食？你是食阿雅德纳吗？
2: 嘿啊。
0: 哦。
2: 我三星精补啊。
0: 哦，安尼哦，我真会食啦。
2: 太高级啦。
0: 哦哦哦哦。
2: 我本来阿未去做工课，要的时阵哦，安尼要死啦害呢。啊我啊我吼，我要去做工课，阮遐说讲。你这个体，你这个精神有在调，你才三工就毕业了，我做半年啊。
0: 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大嫂好，个干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哥你好，
3: 喂，
0: 我先生你好，
3: 我甲先生过，要过来这里。
0: 哦，来好，谢谢生病了。你好，
4: 你好，我过来。
0: 啊，那什么代志？我电话登记，你等下我叫改天好来接接来哦。哎，二线好，二线等下。哎，乖乖，谢谢哥，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5: 喂，是啥？你好，我是隔壁刘小姐。
0: 好，是你好，你好，嘿，怎样？哎、
5: 我给你这边做申请
0: 了。哦，来生病了，我进来来，谢谢你，嘿，请讲。
5: 我呢先生哦，我隔壁是关呢阿亚德那好吃哦。
0: 嘿。
5: 你两个开心下开心啊，无一分来哦。这困哦，暗时拢困
0: 不醒呢。哦，阿金毛看好困无？
5: 嗯，再
0: 见
5: 啦，再
0: 见
5: 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刚、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
6: 你好，
0: 喂喂，你好，
6: 喂
0: 喂
6: 喂，
0: 我姓爽，你好呢？
6: 姓爽，
0: 嘿啊，那什么贵属？
6: 姓爽，
0: 喂，
6: 阿德嘞，
0: 哈，
6: 困你要讲啥？
0: 没困呢哦，来先接接，嗨，谢谢邓姐，来谢谢。来，我如果想那么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五点然后三点到五点，啊，那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等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我来参了阿廖家庭啊。来问基山公山那么开，咱的好朋友等个转接。100.5 102.5的收听，三点到五点摸下播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咱一般来讲啦，一般讲起来是父母呢对囡仔投资呢，一般拢未想，无想到回收。什么叫回收？就是讲要五万囡仔回报。当然嘛是有一个是五万是啥物五万呢？希望囡仔阿爸当陪伴你，也是讲哦，希望囡仔呢，你若有需要人照顾，囡仔当来给你照顾。上个大希望是安尼啦吼。虽然有真侪父母呢，当然啦，拢会想要给囡仔投资，比如讲功课方面、读书方面啦吼。像日本一个56岁妈妈，有一个孤囝，那为了这个孤囝呢，伊投资，伊讲的是安尼，投资哦吼，伊投资呢。1500万的利票，等于代表差不多是300万嘛，吼！诶，教育经费、教育经费，伊讲伊为着这个囡仔呢，伊家己的生活品质拢尽量欠得掉啦。 轻轻俭俭，希望会当囝读到好学校，考到好学校呢。这个当然嘛，希望引导也囝咧找到好头路安尼啦吼。但是，因为伊当初的这个啊妈妈，这个妈妈呢，叫做真理子呢，甲因翁呢，因这两甲因囝三人是共同做一大。因翁呢，因年收入是日票800万，差不多台票差我一个800万。所以呢，这个因所有因，因为因翁哦，拢无咧插代志啦，拢是因这个某呢咧管理厝的经济问题安尼，然后哦，所以呢，自因这个囝呢，读小学开始呢，这个妈妈就开始替因这囝安排补习，然后真希望伊将来考得好学校啊，啊，找得好头路啊。所以当然呢，就包括呢考什么呢？哇，真侪要挑战学校私立，因为日本人吼，拢开好囡仔读私立学校，学费较贵，但是教学方面较好。所以呢，伊考到东京一间足大、足大间，伊无写什么名，然后私立大学，可是学费加补习费加起来，累计超过全部按小学到大学呢，拢总个开1500万。啊，为了这个经费呢，当然这妈妈也欠无，哎呀，精打细算呐、啊，因为老公一个月这嘛不介济嘛吼，哦，所以真去打工，加因老公加这个这个因为钱无啥够，伊去打工补贴家用。伫因囝成长过程内底面呢，真嘛是真乖啦吼，加妈妈足少咧讲话。啊，就点点啊，点点谈一切安尼啦吼，会感觉讲啊，这个查甫囡仔特别爱讲话安尼啦。但是等个大学毕业，这囡仔呢，因囝呢考到大间的大型企业了，才搬出去。搬出去了呢，母囝关系哇，那也变无好去啊。因为呢，这个妈妈问题出的，我是感觉出的这个妈妈，这个妈妈哦，真爱敢问的，伊是讲的是讲叫做关心啦、啊。啊，那咱听也感觉讲真啰嗦啦。妈妈问个再问，啊，你即马上咧什么班？啊，是做什么工课？啊，做咧会忝无好无？啊，一个月薪水是偌济？啊，人压力介大呗？我咧问，你问这要创啊啦？你做妈妈，你就好啊，做妈妈就好啊，清心做妈妈就好。为什么甲问遐尼济？问到囡仔咧，定一定敲电话去。结果这个因囝呢，真感觉真烦，甲讲妈妈，我咧无闲啦，就甲挂电话啊。有一届这个妈妈无甲因囝讲哦，亲身的去大个所在，去甲因囝哦，这个你去了解因囝生活细节啦，甲爸甲人交往好无安尼啦，靠有这老母安尼啦，你毋知这叫做骚扰，你毋知影？这吼、哦、这种叫做烦呐、啊。结果呢，因囝烦袂会啊。还甲因囝哦，情绪哦，因为甲问东问西，你有咧交往个对象无啦？你上班甲主管好无啦？问一大堆就对啦。靠，这老母这么无成功安尼啦，甘问一大堆，问到这囝烦。你们知大企业的公司的上班了压力偌大？你们知？因囝甲因老母讲啥？妈，我这世人袂阁再转去啊啦！好、哦，拜托个，拜托你学一项叫做放手好唔好？啊，你去过你家己的人生啦，我家己的日子要过啦。因囝因即句话呢，当然啦，因安是唔对啦吼。但是因囝就是足生气啊，真个因即句话。那么这个妈妈竟然甲因啥点知？如果那是无我，我唔知道你即马跟我到伊把这间公司无呢？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牺牲这么多啊，你为什么变干这呢？讲话对我讲话安尼？哦，这老母甲因即句话啦，那母囝有弯起来无？弯起来。玩起来了呢，因这个囝呢，怎哦？这个就不回家了。这个亲子的关系呢，怎变成啥？不好，不好。爸母呢，要叫囝回来呢，无用。就一句话，没空了。所以呢，这种妈妈，这种的妈妈，安尼干掉不对呢。那你本来来讲吼，这爸母拢嘛是希望讲啊，囝好嘛吼，经济来使吼。像这妈妈，伊干嘛讲？我拢是为了你好。我拢欠长内多，我拢唔甘食好，我拢是乎你去补习，我钱拢欠我，你去补习，我你读好个学校。啊，你这种讲话可会对？你本地就爱安尼做啊？你做老母唔是爱安尼吗？所以甲因囝讲教会甘对，我是觉得不对啦。唔免得甲囝讨人情，无必要啦。黑马是你该做诶， 做父母的责任嘛、甘心嘛、甲义务嘛，吼。上个重是你即马来对家己好，恁家既然甲巩固的啊，你得爱甲昂啊，恁两个昂啊，无感情爱好，啊，恁来甲家己即马来赚的钱拢啊欠，好安尼后摆就免阁甲你帮忙啊。到这为止呢，恁赚的钱啊，还是恁欠的钱，家己用。昂啊，无两个人家己用就好啊。人恁囝的讲个真白啊，你就放开我，你甲我放苦。放开我，你去过你的生活，我要过我的生活。嗯，啊，人恁囝就讲安尼啊，你去共吵要创啊，对不对？所以如果那是哦，一般来讲，我是感觉讲做爸母，唔免得希望讲囝回报啦。好啊，阿姨的，我给你，我投资你1000万，你也买回报我1000万，不可能的代志啊。啊，那是乖囝的主人的回报给你了。啊，如果那是无乖哦。嗯，你莫去倒头落去就盖好啊啦，对不对？伊若甲你蒙一大堆哦，甲你开真济，你无开出来倒行，你袂使，你敢会煞？袂煞呢？到时无定含你的厝都叫拍袂起诶。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期望，莫期望着囡仔伊的本身呢，这个会后摆回报你偌济，唔免你两个老的家己身体顾好，啊有钱免阁有囡仔，人已经要过伊日子，你买当好啊过你两个翁仔某老的食老的日子，钱也欠咧。家老家里用，免阁互恁兜个囡仔。我看我是安尼啦吼，跟我人做参考。来，我那个唱歌啊，心所爱人，来听我唱歌，那么人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心所爱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下嘞，等一下嘞。

0: 谢谢哦，算了吧，投给心酸爱人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过，咱唔茫去食了什么种的反式脂肪油。啊，那无呢，你也感觉讲奇怪，我都无食了吧？为什么开始胆固醇啊，光甲要几啦吧？啊，来而且呢，三酸甘油为哪足悬呢？为什么？迄家你的食食有关系哦。来哟，咱呢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下喂，你的胆固醇啊，只悬400，啊，咱上悬是偌济200，一大波呢。你敢知咱即马无情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好朋友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啦，有一个案例啦吼，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哦，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送去交病房的时阵啊，伊后人哦。真虚啦！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单纯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诶，中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应用，上个重是虾米？你们知 LDL， 伊就是上个重伊心中的血梗。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字是标准的，唔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梗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也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袂输你，咱的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把你的肝把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你个有糖尿病，还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年岁个济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整。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却落来，啊，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会更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年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不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到钙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钙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率嘛控制到钙好，但是长期的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梗病？慢慢对着年纪这位个慢性病的关的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又无弹性。会更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食钙质不等于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恁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食钙质伤济，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吼。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恁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恁讲，虽然讲即马目前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的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这边，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麦打钢架，麦打灯架，因为加工来都有啥反式脂肪油。 但是偶尔吃不要紧啦，一半半夜吃，一礼拜吃两三次也不要紧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那你好，你好，露露。
1: 怎么了？
0: 啊？
1: 各位要吃什么味啊？
0: 我感谢你来，啊，邓姐来接电线哦。嗨，谢谢。

0: 谢谢，这是一生只有你，是蔡祥武所请的咱这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
0: 哎呦，哎，你好。
1: 我要那个，钢琴先报。
0: 钢琴先报，生病都不记得，你有买过吗？
1: 有。
0: 你要买几？
1: 有，我吃了，我吃了三罐嘞。
0: 我好啊，好吗？好吗？
1: 好了，我那天哈心脏不舒服哦，外裸露外全，伤劳内外全，而且在无味的嘞。
0: 哦，好棒哦！啊，你要几瓶来？来一线，看这边，我叫人家帮你服务。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哈，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我
0: 是啊，
2: 我
0: 是小
2: 三
0: 你好
2: 啊。
0: 哎，你好，
2: 你好。我
0: 卡，我在
2: 台北
0: 去买钱啊。哦，
2: 你刚刚讲讲咧
0: 吗？我跟你讲
2: 啊，我吃了好。哦，吃了呢好。啊，吃了呢好。啊，就吃了吼，这个，迄个一吃啊，啥也无吃啦，免吃行路，吃好，还佫经常胃喘。哦。吃了吃掉啊，我无咧吃西，拢无咧吃西，像我拢干呐吃零食。
0: 好。
2: 啊，佮你吃真侪关啊呢。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阿三姐盖两层包巾哈。好，干部呢？谢谢你哦，哈，谢谢。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3: 了解。
0: 哎，谢你好，嘿，安
3: 娜。哎，你先生是啊？
0: 是，我先生你好呢，嘿。
3: 哎，哈，我要给你做见证啊。
0: 哦，生病了不记得感谢你哦，嘿，啊，吃了，嘿嘿，吃了那好，嘿。
3: 我有啊，心脏哦。
0: 嗯。
3: 你庙会啊，是拢你跳拢超70、75啊，是不是啊？
0: 好
3: 嘞，安尼，当时开拢穿袂起来吼。
0: 八百啦，
3: 啊，我食，食一罐了啊吼。
0: 嘿，
3: 啊，搁叫来食安尼，啊，起码安尼无要紧呀。
0: 哦，安尼又袂安尼。
3: 嘿，起码心中继续快活。
0: 好，阿妈你继续个，看咧看咧，看看能等不紧哈。好，干木喏，谢谢你，谢谢。
4: 小姐，诶，
0: 我姓啥？诶，你好，系
4: 病嘅医生。
0: 嗯，
4: 拢问我讲你食啥？你食啥呢？
0: 哦，去检查身体是哦。
4: 系啦。
0: 哦。
4: 我要打第三来食。
0: 为什么甲你问安尼啊？
4: 伊直直甲讲，我是安那下过过还好啦。
0: 哦，过较足好就对啦吼。
4: 正讲，逐项拢有好啦。
0: 哦。
4: 迄个嘛普通都好啦。
0: 吼。
4: 啊。什么拢无，
0: 拢正常就对了，无红利啦吼。
4: 嘿，啊，拢你食啥？你去。无啦，我要食啥？我话食呢啊。
0: 好安尼哦。
4: 病咱未使啊，甲讲啦。
0: 对啦，因为医生会懂对啦。啊，你就是食了该好，所以医生才甲你问这句诶。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谢谢你啊，我的阿伯，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家咱讲，我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我秀爽，你好。
5: 海
0: 西。
5: 我问你哈。
0: 好喝。
5: 我有血压管
0: 哈。血压管。
5: 啊，这只表啊。
0: 安尼，我叫你听来一线哦。好，蛋姐，蛋姐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小姐哈。
0: 我秀爽，你好。
6: 我是郑小姐哈。
0: 嗨。
6: 我血压哈。
0: 嗯。
6: 食药啊，吼，
0: 食医生的药吗？
6: 食降血压，我是食差不多八年了，吼。
0: 八年哦，好。啊，那个接接哦，二线哦，好，谢谢。来呀，我来该唱歌嘞，咱那个唱什么歌呢？阿弥陀永多曲。欢迎的淡水河边，哎，你用我叫做阿弥陀永多曲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加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来哟，阿妹的永多曲，台语叫做台啊，欢迎你们淡水河边哦，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咱的卡内症呢，当然有原因啦，包括心脏、细胞啊，过来啥？你有高血压啊，过来你有糖尿病，虽然卡内无代无是症呢，症个真严重嘞，要紧去看医生哦。来呀，咱请问。全世界咱拢听讲过一句话吼，哎哟，全世界《西游记》版 number one 是对一个国家，台湾的事，不用怀疑，真的是台湾哦吼。那么呢，咱过去哦，台湾哦，差不多《西游记》的人，这健保差开500几亿，拍谁？起码差不多偌济，几千亿个呢？啊，你懂啊？为什么那么快？就不足普通啊！再过来，咱过去哦，那讲一个人《西游记》爱自费哦，迄阵啊无健保的时阵，一人住要偌济呢？49万几。今嘛呢？歹势，你若家己付，爱付差不偌济，要到100万。啊，同阿伟，这若家己住费哦，你们哪有法度？迄位人一年嘛无赚无100万呢。但是好个在，咱有健保。虽然讲有健保盖好，但是《西游记》敢好啊？无人来《西游记》啦，《西游记》是国不离疆的啊，对不对？无说袂使呢。咱人若五感无《西游记》。咱的血就落，血落呢，一旦安尼血就落的心跳的紧啊，心脏的喘啊，过来就是咱的油气出问题呢，急性的肾脏衰竭，所以这种麻痹但无呢，咱人袂当三更无啉茶，啉茶介重要。吼、哦，现在我哦，卖讲三更，我了一更哦，半更无啉，我感觉怪怪啊，所以啉茶介重要。可是咱要知道你到底油气好歹，上简单是啥？体温检查。啊，那无得啥，要注意，知影你膀胱有细菌感染无？上个是啥？放尿了去验。但是咱贫血症为什么所在呢？去注意你的外观，你的外观的鼻孔，咱的上盖，你心脏上个的脚，咱的脚吼脑水肿的鼻孔，啊，你穿的袜呀吼，穿完了吼，因那呢，靠一个袜呀好安尼啦。哦，啊，定定脚拢旧筋啦，皮肤个会痒啦，你奇怪，啊，脚呐，甲刺落去吼。小腿那个刺落去，啊，十秒哦，刺十秒了呢，哇，啊，快碰袂起来，安尼叫做凹陷性的水肿。那么这种凹陷性的水肿，就是有问题的前兆，就是尖雕的对哇。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慢性有气病人，偌济人，要到300万人，250几万人。那么今日新闻就报了一个50几岁先生有高血压。不只是安尼一个视频哦，伊定下感觉脚拢旧筋哦，啊，较奇怪脚拢痒安尼啦。伊想讲，干嘛是压力伤过大吼？啊，结果呢，去病院的时阵，哎呦喂，一裤脚扭起来，伊袜啊穿袜的所在吼，哦，迄一分外深呢，哇！医生就干那看的，怎讲，伊这有问题了。而且这两个点了啥，腰酸背痛，因为咱的心啥。心主骨，结果一个体位检查，哎呀，真正出问题。这个人肾丝球过滤率达剩偌济32啊！啊，为什么？伊血的控制了无好啊！啊，不只是安尼，这个人哦，拢定感觉腰会疼呢。伊原来伊有检查，有结石啊啦，哈！啊，不只是安尼哦，因为伊拢讲伊袂，不过医生啊，我也袂疼，腰也袂疼，敢是结石吗？医生甲讲。你要大概的程度，那那是结石啊，那是0.5公分以内，你那水温啉有够呢，也排出去，伊可能是差不多0.5克安尼啦。所以咱的河边，咱不会认为讲哦，哦，我哦，伊个我少年咯，领导伊呢安尼认为我少年咯，吼，迄个我白食呢，食重口味，食真咸啦，食饮料啦，朋友咧招啊，酒就加啉啦，过来呢，荤就照加食呢，加薄安尼啦，吼。咱都唔知咧，这就是咧糟蹋的身体。所以，咱咧喝冰一定爱记吼。那当然，咱拢听讲过，新陈代谢就是咧讲的肝钙油脂。洗澡会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所以你也从点咧，咱都只讲诶，奇怪哦。你咧，比如讲戴了那金呐，皮肤点点会打打个痒痒的人咧，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吼。这个唔好家己去乱买咧。非类固醇的油来抹，当然你爱买无菌检验的比较好。所以油剂呐，无好人一般拢是，比如讲你头前有虾米的慢性病，啊，你无多爱吃慢性病药啊，啊，吃慢性病药啊，一定的啥， 有动一定会伤到咱这油脂，啊，你无食阁袂使呢。比如讲，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腰酸管呢，所以你也是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么咱得一定爱加啥油脂要顾好，你嘛阁乱食偏方啊啦！你要听我别乱讲，你要家己报偏方，阿姨敢要家己负责？绝对唔通，啊！咱嘛唔要讲报人，我别乱报偏方哦，吼。那如果是呢，常常那女性朋友呢，天干过了呢，哇，常常困眠无好，引起了啥？火炎咪发炎，炎咪放药烧烧，医生讲细菌感染，啊那安尼啊，喝过来，喝过来啊，哎呦，拢也袂长筋呐，迄唔是长筋，甲袂长筋的问题，是因为你细菌感染一直拢无，你家己控制了无，就是讲准啉无够。因为你拢啉啥物呢？啉茶啉足紧，结果是啉茶是放药，无法度清。咱身体内底垃圾就要靠啥？靠水给咱清洁，给咱清洁。所以你水爱慢慢啊啉，爱啉温的茶。而且我拢讲过，唔要穿伤厚的裤，尤其是女性哦。啊，过来唔要啥？唔要坐伤过久啦，坐伤过久会烧无？会烧啦。啊，你来看人啊，坐过了，坐落去拢烧烧。所以唔好坐伤过久哦，吼，坐半点钟啊，一点钟爱起来徛一下。一过来呢，爱点了做我讲的提肛滑，佮兼做啥打卡底。那么这拢是对你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有进来无好人爱记的，甚至照顾你，你咱一定爱记的啥？60以上比较较安全、较安全。那么咱放油呢 ，keep 30分钟佮袂消，放油佮热热佮油油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是唔是有啥物呢？这个咱咧讲的。尤其是你放尿呢，佮感觉闻到阿摩的味呢，你得爱注意的啥尿毒症。详细呢去检查一下，啊啦检查啦有了，这些你得爱注意啦，爱准备啥洗手剂啊。所以讲我拢讲过，以后唔要乱食，啊咱注意那啉无够，这拢介重要的哦。那你好，你好。
1: 谢总你好。
0: 谢你好。
1: 我有记无好。
0: 好来，先接接哦，我叫阿兄等一下。好，谢谢。

0: 好来，谢谢真情，你乃像黄莺莺，可是我听声音好像不大像黄莺莺呢。那么继续关了喜人机，郭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立贺你好，嗨，我是小立贺，
1: 秀芳，立贺，
0: 哎，立贺，
1: 哎，我从电来给你听你的，
0: 哦，谢谢，感恩，
1: 嘿，我能给你用一下，要做三瓶精不？
0: 三瓶的不记得，哎，吃了好不？
1: 吃了未歹啊，我从电那接。吃了就可以买。
0: 好，啊，你吃了安那好嘞？
1: 吃了都普通，你要放着真顺水啦。
0: 好好，安尼好啊！啊，再给阮倒锅嘞，给阮倒小杯哈。安尼继续加看嘞，好，阿伯谢谢你，感恩哦，好，谢谢，感恩你哦。阿弟好，你好。
2: 哎，是啥？你好。
0: 我的垃圾有关无？垃圾先关起来。
2: 无
0: 你
2: 拢，
0: 你拢会无听到我的声啦嘿？
2: 哎，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迄个食放着有配上迄哦，食完了有差啦。
0: 哦，三片好姐，哦，有较好呢。
2: 有较好，较无贵啊。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好啊。
2: 即摆一个食两顿啊，较。
0: 哦，对啦，想无至少两顿对啦。哎，安尼好，大姐，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哦，你好。
3: 哎，四川小姐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分林脱壳后波啊，我都唔该鼓励，我鼓励者啦。
0: 谢谢，感谢嘿，来讲三片吗？
3: 我绝对无食你的药啊吼，拢一暝计放药放少六摆啦。
0: 哦，
3: 啊，夜暗时啊，我拢未困着啦。
0: 啊，
3: 拢有啦，你若十点去困。十一点啊，啊知影，啊一点啊知影，啊即马就食你个药啊吼。
0: 好好好。
3: 即马全介绍来个阿妈棍吼。
0: 嘿。
3: 嘿，阿妈棍筋拢会酸会疼。
0: 嗯
3: 嗯。要我无啥，我啊自己食食拢。
0: 嘿。
3: 来全拢袂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自己头壳吼，拢会安，那早时啊白啊拢安安戆戆现现，啊种啊拢袂啊。
0: 好棒好棒！
3: 我啷么改歌嘞？是可以嘛？
0: 好，感谢大哥，阿弟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好，未使停哦哈。好，感恩你哦，好，谢谢。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嗨。
4: 哎，是啥？我是你好。
0: 没有嘿。
4: 阿嘿，圣师小公标准的六点，啊，我八十五点五。
0: 标准好啊，阿桑蛮欢乐，你安尼无问题。
4: 八十五点五八，安尼够标准。
0: 标准，你超过六十就是标准啊啦。安尼知无？安尼当然好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还是秀川哦。
0: 哟，是你好。
5: 请教者。
0: 没有，不敢当。
5: 我圣师求你过你哦，八十六。
0: 标准标准，
5: 安心管无？
0: 没啦，安尼好啦，好好，做好啊啦，大哥，咱标准是六站呢，
5: 六站一人呢，
0: 一下无好，一上好啊，
5: 哦，
0: 嘿啦，一上好啦，啊，你介阿生的量数字差不多呢，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像咱这款三千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我是小丽，你好，你好。
6: 请问你，我这大吉五棒油拢颇足济，啊拢。
0: 你把个豆啊卖上价，啊最那点么有搞？哦，最嘛更重要哈，来一千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请问哦，小姐。
0: 我是啥？你好呢？
7: 好，你好。
0: 嘿，
7: 我你对游戏不好啦。
0: 啊，你也是。阿三，来接电话先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加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的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才卡哈啊！感谢咱的好朋友的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感恩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刚才在讲到这个日本的五十六岁妈妈呢，伊个伊甲因囝讲安尼话啊，我甲你投资遐尼济，好，我拢哦勤勤俭俭，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咧，拢俭来，互你去上课，互你去补习，希望你考到好的学校，希望你上考到好的公司。啊，你即马考到好的公司呢，我来找你，你甲我竟然甲我嫌我啰嗦，好、哦，哎呦，这阿母啊，毛够奇怪呢。那是恁囝呢，那不是外人呢，对不对？你若讲今天是外人，你甲投注意啊，吼、哦，这个可能你得让希望他回报你，给你报恩呐、啊。啊，是恁囝呢？人讲饲囝是义务啊，啊不好嘛是应该啊。伊若给你不好，你敢有法度伊吗？对不对？那是恁囝，所以呢，绝对心内无想讲哦。那我感觉讲一对一个是大人，那是真正疼囝呢。我也希望孩子考得好学校，考得好的公司，吃得好头路，当然也是希望这样啊。那我说哦，再来回想说，我以前对你多好，对我好，你现在对我这样，对不起，外人哥，那个外人不才这样想嘛，所以呢，我们好朋友对自己的人，人说父母对孩子是无私的奉献，是没在计较的才对啦。啊，你若有计较，当然你若有计较，恁家囝嘛，跟你计较呢，对不对？伊会跟你要求嘛，无偌济，我行你嘛，哇，这下就惨嘛。所以啊，爸仔囝甲母仔囝拢同款，这种的关系是无法度用法律呢，跟你断掉的，是无可能的代志。亲情绝对无法度断啊，哦，啊那感情就有法度啦，但是亲情无法度断哦，哈。所以，那你妈妈爸爸，我相信啊。你都应该是不说希望孩子给你回报吧，应该不会啦，大部分都是希望陪伴而已啦。来祝大家健康快乐，秀爽姐上课带你，谢谢。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
12: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带给大家轻松快乐，大优待大精神，今嘛热烈伫底进行，欢迎好朋友把握机会，先来报告明仔在礼拜下一课，明仔在是十月初四，农历是八月二四，礼拜日。明仔在日子适合祭祀开工，近期是十九过穿，喜神伫西南，灾神伫正东。像小李威两会日算在西边，这是明仔在礼拜的一课，后日拜一十月初五，农历是八月二五星期一，拜一的日子适合平地的多沐浴祭祀，近期的是过穿个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南，冲小辈一回日线伫南边，这是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哦。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这位首先，咱来听孟陀林。

0: 听叫老公你好。
1: 我好啦，我咧叫油啊。
0: 好啦，要爱啥？
1: 我十月一号诶。
0: 好。
1: 嘿，啊，十月三号诶。
0: 十月三号诶。
1: 呀。
0: 安尼两万个万五，三万五呢？
1: 安尼上几下？
0: 三万五，你归去迄落山口街加买一罐，安尼当加上诶。你买十一个吼，十一个一万六千五，佮加两万、三万六千五，安尼，咁好。
1: 好啊。你来送十，
0: 安尼送九个啊。
1: 哦，啊送迄个十一个三号
0: 个。嘿，对，一万六千五，两万，嘿，对，安尼三万六千五。好
1: 不是正叫阿爸一个收啊，
0: 无，因为今仔拜六嘛，明仔在咧拜休困，拜一件拜二收哈。
1: 好啦，好，
0: 阿文哪在哈？好，谢谢哈，拜拜。听叫龙红你好。
2: 哎，无啊，我拜四甲你叫两万，啊，讲今仔要搞拢无搞呢。
0: 安尼哦。系
2: 啊。
0: 拜四、
2: 哦。你过来查者，系啊，拜四就来讲啊。
0: 好，我等下甲你查者哈。啊、你叫什么产品啊？
2: 我叫一号的七鸭。
0: 七鸭，啊来嘞？
2: 啊，三块龟四鸭。
0: 安尼吼，好，我给你查一下，等下叫公司卡你哈。
2: 哦，
0: 够方便。
2: 会使啊。
0: 会使哈，好。啊，
2: 我要送
0: 迄、
2: 那个一号的三个，啊，二号的两个。
0: 一号的三个，二号的两个。我那小小看有印象啦，吼、
2: 啊。哎呀，我想拜四在叫，应该都今仔搞拢无搞。
0: 啊，可能因为即马会量较侪，不要紧，我查一下，甲你讲哈。
2: 哦，好好。
0: 谢谢哈，拍摄，好。
2: 哦，好。
0: 好。来啊，我看咱这个阿姐电话，我等下来找看卖呀，2884855959。来啊，今仔日下晡吼，有一位，我会记得有一个。听又甲叫做了整十八啊，盖骨有六罐，山口街九罐哈。这个朋友麻烦你跟我联络一下，今仔下晡叫的哈。做了整十八啊，盖骨有六啊，山口街九罐啊，送盖骨有。今仔下晡甲叫这个朋友，如果你若有听到，我来甲你修，啊，再麻烦你来跟我确认一下，拜托哈，因为这里那贼啊。等下啦，未赴汤家嘛，拍摄我那是讲要拜礼修的啦，哈。所以咱这位和平友麻烦一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连米寒露都要搞啊！哈，天气渐渐转凉，后礼拜天气都会个较大的变化。除了注意点气候的变化，也会当顺应着节气收的这个御寒。整理环境啦，理清着咱的小目啦，完成拖延足久的代志啊。希望和平友最近会使小看整理一下，今年的寒露交接后进入到一个戊戌月，啊，有三种人吼，三类人爱特别注意，适时收敛咱的脚步，调整咱的生活，减少无必要的波动。今年的寒露时间是十月七八，十月七八到后礼拜呀嘛，吼。 那么他的这个时间在下午2点28分59秒交接会，农历八月二八也是入秋了后第一个名单有寒礼的接会，这当时可能搁穿短䊈啊，早暗就开始爱踏外踏，尤其桥都歹住伫山区，或者是天也袂光的爱出门的朋友，感受会特别明显。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寒露高啊，那么除了寒，爱个注意一点就是修。所以咱希望和平久会继续，秋天进入到修行的阶段，也将成果讨生经历，为下一个节气季节来做准备。所以今年寒露开运的重点，就是对修正安定完成来做。第一，建议大家整理咱的玄关。玄关哈，鞋啊放伫门口，纸箱啊放几落日，或者是派去的雨伞一直拢无停，时间一个久，你的玄关就变甲足杂乱。寒露之后，不妨整理一摆你的玄关，卖用无用的一挂物件，甲刷刷走，各种照明修理又好，雕饰的鞋啊拍个打，唔免特别。放开运的物品，也免刻意的交接开，而这个时间和门口清气明亮好行，都、就是好的开始。所以玄关爱整理，啊，第二就是爱整理小吧，啊，未申请的这个小，未记的促销的电话催未到。一寡报告单拢会当趁这个时阵赶紧甲整理。如果逐个月拢有进项，确实感觉钱无啥，无啥有够，毋知开倒，也会当重新检查你的销单。足侪支出单笔看起来无济，累积起来相当的可观。借着秋收的意涵，甲辛苦换来成果，做一个管理整理，也是一种小福的行为。啊，来的、就是。完成一件拖足久的代志，唔免一摆列出十个目标，只要拣一件拖足久的代志，赶紧甲完成。回头看你找定落来目标，找一件最容易做的代志开始。譬如规划真久的小旅行啊，答应长辈一直无安排饭局啊，有时阵予人感觉袂顺，是生活内面也有个选择者代志无去处理，想到一件就加一个烦恼，完成一件减一分的牵挂。另外有三个生肖需要注意一下哈，咱希望和平友少年的朋友，这个有当时啊吼，真正你那是强在容易跟长辈主管发生冲突，情绪较容易受到影响。最近正正准备重大调整，更加爱先想好替代方案，避免一时情绪落来拼东西，感受行动。有当时爱五大代志，爱特别的注意。啊，那小兔的朋友，搁伫农历七月出世的人，健康方面爱特别注意。寒露之后，尤其爱注意肠胃的问题。天气有当时啊，忽冷忽热啊，如果饮食无起，这个生病容易和身体感受的不舒服。日常的饮食更加爱多多注意。啊，搁有的是吼，这当时啊，工作的心情，暗时啊吼，真正吼心情悲伤不安呐，是无用工课，暗时啊无用出来，假日爱配合别人的安排。有当时啊讲不要紧，不要紧，啊，但是心内总是感觉足疲劳。寒露之后，不妨替家己留一个无约人的暗时，好好啊食饭，整理房间，也提早准备过冬刚要用的物件。有一寡要用会当改期，有一寡代志会当请别人分担，留时间给家己。真正真重要，卖什么代志哈，拢安排个安，卖什么代志拢我被答应，好家己有一点啊休息的时间，这也是真重要的工课，特别甲好朋友分享。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这部中的好朋友听这首《坚强是我的名》。 乔佑给咱唱的歌，到底来欣赏一首乔佑所唱的歌曲。大油大大精神，头拄啊电话接无到的，拢赶紧卡哈，谢谢。

来，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大优待大精赏哈、哦，有这这诶，这个老朋友，大家拢知影讲，当然啦、啊，我当做一间买买的啊，会当给升级者啊，那新朋友哈、哦，像头拄啊，咱有一位。郭先生伊讲，文雅，我是你的新朋友啦，听你的节目听无介久，啊，我那是有朋友介绍，啊，都听你的节目听差不多一礼拜尔，啊，我想讲先甲你买较少的食看卖，我会使呀，爱讲啊，你互我建议我呐，差不多买买八千块，安那买较好。我甲郭先生讲哦，啊，无你得先做咧准备事啊，啊，上山苦瓜啊，安尼是上介简单啦吼。啊，如果那是会当买个万的，你得买四个做咧种啊，介骨流山苦瓜啊，搁买一罐，安尼买晒啦啊。看你安那，不要伊讲好啦，无我想买八千吼，先食这两项食看卖呀。我讲啊，你是什么状况？伊讲啊，得交流啊，歹困啊，精神歹呀、啊，啊体力歹呀、啊，记忆无好啊，啊常在往东往西，就是足困了啊。啊，搁有就是这个看到楼梯像你咧讲的，看到楼梯就感觉安尼。真艰苦啊！啊，正经勉强爬去二楼啊，倒拢爱用安尼倒梯行落来，真有助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先，今仔日先买八千，啊那拜二收着，啊，食差不多半个月吧，因为咱即马打的优待嘛吼，安尼啊食饱。半个月以后，啊，你感觉哎，那想比较落歹，小看有感觉哦。啊，那安尼你得赶紧哈，赶紧个卡来买。伊讲我知啦，阮朋友讲伊拢买半当，我小讲拢唔捌食过，所以甲你请教，我唔免遐客气。啊，希望咱这部中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做伙顾身体，即嘛正正是时阵哈。啊，希望大家大有带大精神的时阵，你看，你若买八千。就会当送两个钙骨流血管，等于送两千五。啊，当然是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家家的照顾好好，投资咱的身体，和咱每一个好朋友拢足健康哦。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身体够用，人生是彩色的。大优待大精神，买愈多送愈多，请你把握以上广告。

0: 都加一首歌曲哈，坚持的爱是咱的柯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曲。在这个日本，有一个男子42岁，逐天一个下班，就为着伊妈妈住的厝，总去讲吼，要食饭啦，要安怎啦？伊讲吼，我以为妈妈因到随时拢会当去的啊，是安尼吼。来，听旧的红的好。
1: 无啊吼。
0: 嘿。
1: 我要买药啊。
0: 来，你讲嘿。
1: 我买一个月的啦吼。
0: 一个月。你买8000好不好？
1: 啊？
0: 买8000好不好？
1: 8000哦。
0: 嘿。一盒，你是食一盒、二盒、三盒拢有食吗？
1: 无。我新朋友，
0: 哦，新朋友哦，
1: 嗯，
0: 啊，你要食呐？
1: 今麦酷酷丁，
0: 酷酷丁什么意思？拢戆戆哦，
1: 嗯，
0: 啊，戆戆，你咪爱去学医生检查看嘛呀？
1: 啊，无甲我讲啊，那伊都有开药啊，因为我食慢性病药啊。
0: 啊，开药后你食啊，酷酷丁，伊无甲你讲你什么情形哦？
1: 啊，我这一个月有去检查，有检查心脏啊，伊都讲我心脏无安呐。
0: 嗯，啊，你甲讲啊，我拢戆戆，啊，你唔得甲我问检查起来看呐？
1: 啊，伊无，伊讲用药型的遐变尔。
0: 哦，食药型的，食头壳戆的啦吼，你等我者。

0: 拢食袂好啊。
1: 啊，你灰指甲戴偌久啊？
0: 哦，迄个十多年
1: 啊。啊。
0: 十多年。
1: 啊，你即届食咱的来进攻个食啥物啊？
0: 我食一号、二号、三号啊。
1: 哦，拢中价的对啦。哦。
0: 啊，我拢无去食，一买拢都买半年
1: 啊。哦，啊，你即届
0: 买？第五届啊。
1: 哦，第五届半年哦。嘿，
0: 啊，即摆增加拢好啊。
1: 做工课拢做袂成
0: 嘞吼，做工课做袂忝哦。
1: 真的哦，精神体力。哎，拢做甲唔知爽。
0: 真的哦，啊，趁足侪钱。哈哈哈！真真哦，啊，唔过别人，今仔日甲我送来迄个人安怎讲嘞？你买这衫遐尼贵呢？啊，你内面遮侪，我甲讲。是足好个哦，我甲讲这个很好，所以才会那么贵。哈哈不会浪费钱啦，很好。
1: 安尼哦、欸，谢谢谢谢。真正连快递都讲，哎，一届买几落万了呢？因为大概拢买半单。啊，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讲真的啦，身体顾好，投资健康，绝对袂后悔，这是真正。啊，咱今仔日季小姐走去咱台南宝德旺吼，有哪有甲咱买38000吼？啊，有收到，讲要听最后的车，咱即马到底欣赏。大优待大精赏，买满4000的赏，4000、8000、12000、6000，2000、2000是2800，3000、2000、3000、6000，4000、4000是4800，哈，你那是买三行拢有在吃，啊，买一盒、三盒、二盒拢免钱。价值偌济，半当分万五，所以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大家身体顾好，食咱的产品，即马个别大优待大赠送，真正互你加足省的哦。身体顾好，阁互你加赚足济钱。以上是广告，电话卡号通 0800-5599-88。

知这是最后列车为好朋友安排。头拄啊，咱咧讲一个后生四十几岁啊，逐天下班也是假日都拢去找妈妈，这是什么情形啊？伊讲哦，倒来找妈妈，啊，都逐天有当时啊吼，都拢倒来食暗顿啊，啊无就是休假。中昼到下暗食两顿啊，啊，刷了用厝内水电啊，借妈妈的车啊。伊认为讲妈妈一个月有领30000的年金嘛，啊，佮有400多万的存款呐、啊，生活上无困难呐、啊。一直到物价一直起啊，妈妈详细计算厝内支出，才发现后生一日到拢倒来食饭，啊用水电价开销开夜车，每一个月其实嘛是一笔未少的奖金。为了未来的生活，已经不足个后生讲啊，唔通逐工来呀啦，啊我嘛爱留一点仔钱。哈、啊、你甲看这是偌无奈，这是42岁的这个阿婆啊吼，任职公司距离着伊妈妈住的这个厝大约是30分钟的车程啦。工作比较较早结束的日子也是休假日，伊就回去妈妈的厝阿底下食饭。啊，因老母米煮啊吼，66岁独居，逐个月领差不多34000台票。诶，这个老人年金吗？啊，另外大约有这个400多万的存款，无处贷。阿婆啊，认为讲啊，妈妈袂太贵啊，啊，得有当时啊吼，啊买一点啊饮料，还是临时的过去妈妈遐，但是将来唔捌提钱出来分担这个伙食费。起初伊妈妈并无讲吼，足在意的后生频繁回来，认为讲回来陪伊食饭，含伊讲寡话嘛袂歹。但是年过了后，伊开始注意到，就是这个食品的价格大起啊，阿婆啊嘛是照常回来食饭，水电费啊增加袂少，啊伊将来啊无提钱，啊无甲妈妈问看。钱有够用无？有一天哦，哎，妈妈提出着家庭诶，这个开支簿啊，详细这个算哈，除了伙食费、水电费，一项一项搬点，后生来厝内增加各种的支出，才发现每一个月其实嘛累积一笔未少的金额。伊坦白讲，家己也做想要去旅行，厝内需要整理，啊，未来若破病需要有人照顾，啊，更加留一寡未来的这个费用，啊，结果吼、哦。有一天啊，啊，这阿婆啊，就等于因家的时阵，因妈妈就甲讲，逐天来是比较紧呐，但是无你嘛，加减啊，出一寡钱。啊，因后生怎讲？哈，钱？啥呐？伊想袂到妈妈会向家己开嘴讲这个钱的问题，忍不住讲：妈妈，你唔是有存款吗？啊，因妈妈点点。我也甲因讲哦，遐个钱唔是为你欠的呢，啊，这个因后生怎啊无言以对啦？后来呢，伊认为啊，每一个月无和妈妈2000贴伊只啊食饭钱吧，但是因妈妈认为讲，比起着固定的金额，更加重要是我家己要食什么物件，啊，你家己要食什么物件？啊，加减嘛负担一寡，伊讲逐工来比较紧，但是你的生活费你家己爱负责。那么，子女看到爸母拥有存款、有稳定年金的收入，容易认为这个爸母的经济状况真宽裕，家己加减嘛依赖比较紧。啊，但是爸母的退休存款不代表完全会当任由囡仔来使用。年金存款需要支付未来医疗费用、照护费用，啊，搁退休后生活各种的开销。那要讲，因为是亲子问题，啊，结果和这个经济分担变得模糊。倒不如吼，事先针对伙食费啦、水电费的支出加减，大家讲好清楚，安尼才会当维持着自主性甲长久的亲子关系。所以哦，为少年的想讲啊，我妈妈都有诶啊，所以我逐工拢要来安尼吼，加减啊陪伊食饭。
啊，想袂到家己的顾毛代志啊，所以爱分好清楚。如果你强仔拢等于只强仔，安尼你得爱家己甲妈妈问讲，我到底吼，我加减啊贴你，爱安那贴，讲讲个清楚啊重要。无到尾啊，爸阿母爱讲，我无多甲你负担吗？你拢成人啊，你搁放点点，所以家己爱较自觉个啦。

这首是无你较快活，强在要啃老哦，到尾啊，恁母啊那强啊在你的面头前咧笑，无你较快活，你就灾惨。所以咱我那希望好朋友哦，啊强在拢要登去厝，啊卡油当卡油塞，安尼尽量买啦，吼，因为毕竟这个。父母呢，年老啊，老本咱爱加减啊，加尊重一下。同性两体来疫情，什么撇性啦、淋巴结性分离就不详诶。这类人哦，成立着诈欺集团，辛苦的入住加入，搁担任着民交车手，被警方顺线查到，中华电法院审查终结，依照犯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罪，而且。私人交付的这个财物达到着新台币100万元，判处着刑拘的女子有期徒刑3年6个月。判决书指出，哈，这个撇星啊、林法官啦、啊、啊，这个蔡雅玲啊、陈海南啊，这些人组成着诈骗集团，甲刑拘的女车手约定，每得着一个每单一。哦，每约定啊，一单1000块的报酬啊，结果诈骗集团今年6月利用着社群软体啊，伊着疫情过晚清熟悉一个查甫网友，谈这个投资赚钱的代志啊，介绍蔡雅玲啊，含这个查甫网友来见面啊，来联络。啊，骗讲投资着高钱吼，会当赚钱，但是爱面交。保证金，啊，辛苦的女子接受着撇星的指示，去超商影印，免用统一发票的收据，才会证件，两度去将法官向被害的查甫网友收取现金150万，另外一摆180万。得手了后，坐高铁去板桥市，把钱转交予其他的成员，制造着金流的断点。啊！诈骗集团吃好在自备，要求缴交拍卖会保证金400万，被查甫网友认为讲足无合理，尽力发现是被骗，报警逮捕着一个姓柯的女子，收钱的车手就对了。中华电法院考量到，姓柯的女子只是担任着基层的车手角色，啊，刷落去不呀？搁在承认犯行，虽然呢，伊是有承认，但是讲真诶，到目前，甲被害人也无达成着和解。啊，犯罪动机种种所谈诶钱，前科所行，甲被害人表示讲，那伊无行钱，希望甲判重刑，所以考量着。这个姓陈女子教育程度、经济甲家庭生活，一切。诶，这个状况，所以呢，甲判刑，结果你甲看判3年6个月，所以哦，要赚钱，结果去用骗去做车手，啊，结果呢？啊，结果就是你收钱，摕到顶管，顶管设立着断点，也无得套啊啦。啊，结果你就是赚也无多少钱，啊，结果爱互判3年半。所以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哈，吹头路也好啦，做事业也好啦，真正家己爱想好清楚，免得到时阵呢，你甲看钱赚无到无大劲啊，得个红掉你也去管。希望大家一定爱小心哦。

着妈妈的希望，行来最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化是吗？

顶了，我完全明白了，你已经将我放袂记了，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阁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爱。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5: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是优雅纯净曲，来张刚播。好、哦，啊，咱听众朋友呐，我甲我欢呼歌呐，播播滴滴，当随时卡电话过来和我接，免客气啦，哈、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559988。真侪长辈，像在有当时啊吼，记忆无好啊，厝内底人拢会想讲，啊，只是你会较济啊，记忆较歹淡薄啊，无啥要紧。但是，如果你若发现长辈唔是干那袂记的代志，甚至吼日常生活状况足济，有可能是失智的现象。像有一个70岁的阿嬷，原本生活自理无问题，但是最近时常开始袂记啊，关牙事啊，煮汤煮甲袂记啊，甚至吼啊，行过了10年，常啊去菜市啊，都唔知啊通转来。厝内底人起初嘛想讲阿年岁大，记忆较差，一直到参加社区筛检了后，进一步就医，才发现阿嬷已经罹患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台湾对着去年2005年迈入着超高龄的社会，失智症已经真侪足侪家庭必须爱面对健康的议题。根据着卫生福利部甲着台湾失智协会估计，台湾65岁以上中者失智的这个盛行率有8%，13个中者都有一个有可能失智。全台的失智人口大约39万人，所以哈、响应着2026年国际失智症协会，愈早知影愈会当做较侪工作的倡议。阿当病院日前有举办着丁总记忆爱不遗忘失智症宣导的活动，神经医学部一般神经科的主任吴彦雄就在讲，失智症并不是正常的脑化，是需要进一步的评估治疗脑部的疾病。当咱的记忆或者是认知功能退化，开始影响着日常的生活，咱就要提高警觉，一定要赶紧寻求专业的协助。阿兹海默症虽然有新药啊治疗，但是不一定所有患者拢适合，也阁需要有着医师依照着你疾病阶段检查结果、整体健康的状况评估。所以，咱提醒好朋友爱了解，家家妈袂记的物件无代表失智，但是如果长辈反复袂记的都发生的代志，在熟悉的环境当中迷路，或者是原本熟悉的工作变得难以完成，甚至影响日常的生活，应该利用早就医理清原因，为后续的治疗甲照护争取搁较侪时间。所以黄医师伊嘛在讲，失智症是一段需要长期陪伴照护的历程，对着确诊治疗、到日常生活、甲着家庭的支持，这拢需要持续专业的协助。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讲真的啦，如果那是有发现着长辈最近安尼怪怪，像在问同款的问题，像在出去啊，就时常迷路，啊是讲吼，什么代志拢忘记啊，兄弟兄家拢打起煮汤煮家拢袂记，小心哦，出去检查看蛮呀的。讲实在啦，有足侪人讲啊，检查要创啥？无检查嘛是安尼过。但是如果那小失智症这种这个症头吼，上好是愈早知影，愈早介入着这个照护治疗，会当延缓着这个严重的症状上早出现。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一定爱好好啊照顾家己以外，对着咱厝内底的这个家人，咱也希望大家共同关心这些老大人，
连你到时阵哦，枪在代志发生啊，严重啊，大家开始后悔。坦白讲，那就来不及了。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 你感觉有消了？
1: 我吃跟那吃，唔知几罐，我就开始胃不肚就感觉有消真多。
0: 对啊，足侪人拢嘛安尼讲，效果真好。啊，佫有甚物进步？
1: 我跟那这个脚是无法动的啦，脚。哦。我换一只脚，因为去照讲是我伸骨刺啊，都爱无法动啊。
0: 啊，你冇见？加减啊吃，有那加减啊有效
1: 咧。是我有吃，啊我有吃，咪就有吃。安
0: 尼吼。
1: 我是猛吃，我想吃，啊个医生个要你吃，吃啦会贵，我就免贵多啦。
0: 对啊对啊，安尼好啊，继续保养
1: 啊。再看卖啊，好啊，安尼啊。
0: 安慢性病有咧吃药啊无？
1: 做迄个吼，啊个做粗重个。
0: 做粗重，啊个咧做。
1: 无啦，我无做啊啦。
0: 是较早做粗重哩。
1: 用来哩。
0: 他早做错当，阿即马病情较济就对了。
1: 对呀，阿即马照顾孙啦，啊，再早再孙子啊，你
0: 好啦，安尼好啦，啊，继续保养哈。好，谢谢大姐。
1: 嘿，
0: 好，安尼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哈，反正有咧保养啊，有咧照顾家己，身体会愈来愈好，唔免烦恼。只要咱人哪会当安尼好好啊爱家己，咱以后才有能力来照顾爱咱家己所爱的人。所以不管安怎，就是咱家己爱先顾好，投资咱家己身体的健康。食了有感觉，食了袂歹，做对的代志，希望你一定继续做。啊，唔通搁底下咧欢笑哦！今仔日有一位阿姐姓欧啊，这个欧大姐吼，足古锥一卡电话过来甲我讲，不爱哦，你即间在优待呀？啊，我要买你个呀！我讲啊，你是失踪偌久啊？伊讲坦白甲你讲呐，啊，进前的我那有食着吼，小公嘿。照顾身体啊，有哪有食到？该食较俗的啦，啊，唔过食这嘛是得爱催你。我讲嘿啦，啊，你得讲真的啦，无比唔知啦，啊，你那比了家己，我哪知影讲爱赶紧回头，安尼咱缘分也袂断，啊，欢迎你个倒转来。啊，唔过吼，真正你爱较艰辛的，唔茫过安尼从来走去啊。伊讲我知我知，吼、哦，你即马吼，甲我寄半当来，啊无吼、哦，真正是最近的身体差有够济，拢气力拢无，啊刷落去，人安尼天头难死，工课拢无多通做呢。哦，好啊，回头的好。来，谢谢，真感谢，今嘛大优待大奖赏，大家赶紧哦！以上是广告，听友的红利好。
2: 问啊、
0: 哦，嘿，
2: 我迄个叫贝青啊，
0: 贝青是啊，
2: 是啊，
0: 嘿，
2: 啊叫关那个。管那个
0: 李贺诶，
2: 带骨瘤嘿，
0: 嗯，
2: 阿姐是管三火锅，
0: 哦，安尼万里哈，
2: 万我姐啊，
0: 万里，
2: 哦，好啊，哦、
0: 啊送李贺诶哈，
2: 嘿，送李贺诶，
0: 嗯，
2: 诶、欸，我想问一下吼，
0: 嘿，
2: 我是讲我食迄个三火锅，真诶饱，无啥好，像我来食迄个就出来迄个
0: 你是倒打咧吧啦？倒打咧吧，脚
2: 哦，啊，
0: 脚呢啦？
2: 哦，我爸个做艰苦啊，食这些咧三个月较无效，爱退火。
0: 啊，
2: 食你诶一号诶哦，
0: 嘿嘿，
2: 搞个做好用，
0: 做好用哦。
2: 啊，靠力
0: 哦，体力较好。
2: 我做跋倒诶。
0: 啊，做老跋倒。
2: 啊，我这脚就目个收会浮啊，拢会搭着咧，太路啊个跋倒啊呐。
0: 啊，那你爱去哦，医生检查看你是倒倒有问题，啊无麻噶呢，才无正常。
2: 我麻十几年，我迄个啦，跌到神经啦，啊，要叫我去开刀，我个袂啊。
0: 哦，安尼爱家己小心嘛啦，吼、哦。
2: 啊。
0: 安尼就是甲伊共同相处啦。医生可能是甲你讲安尼啦。
2: 啊，你叫我开我个袂，我开眼骨啦，开脚啊，开两骨。
0: 啊，安尼哦。
2: 开。 睏咧几点睏个？拜我睏个，今我个也八十外，想无爱
0: 去。哦，八十外，安尼阿边也无人甲你顾呢。
2: 我个行下是老婆做呢，行路是我个身材好安尼。
0: 安尼哦，啊，家己较小心的啦。
2: 啊，我说拜我食迄许个银杏，剩个较好，啊，就恁若食银杏，啊，泡你这两行
0: 啊，袂要紧。会使啊，袂要紧。
2: 好，做伙食咁唔要紧。
0: 做伙食，袂紧。
2: 还是分落开。
0: 诶，你若分会开，你就甲分落开。
2: 好，分偌久啊？
0: 差不多一点钟吧。
2: 哦，哈、哦！啊，你这拢食康巴较好
0: 哦，拢会使。
2: 啊，银杏是食饱食较好
0: 哦。哦，安尼你著甲分饭前饭后哈。
2: 系啊。
0: 好。
2: 安好啦，安咱搞叫迄个好啊。
0: 好，无问题哈。
2: 哦，安
0: 好。
2: 办理哈。
0: 嘿，对。
2: 啊，当时会到。
0: 拜礼。
2: 拜礼哦。
0: 嘿。
2: 好啊，安尼好。啊，那在时啊哈。
0: 好，在时啊。
2: 哦，一个靠，我都买迄什么家的人呀？你送一个狗，较袂遐麻烦。
0: 对啦，安尼好啦，吼。
2: 好，啊，再个麻烦，叫迄个靠都买较，
0: 好好
2: 来啊。
0: 好，
2: 再见啦，哈。
0: 嘿，对。
2: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好好好，安尼后礼拜的哦。
1: 我卡门机
0: 哈，
1: 我卡门机拢去开刀，你敢知？
0: 你啥呐？
1: 哦，转行转温柔王转袂行。
0: 哦，
1: 啊，我是讲买来加减食看卖啊。
0: 哦，好啦。
1: 我迄条买两粒食。
0: 哦，好啦，啊，身体顾好啦哈。
1: 好
0: 呀，好，好，好，平安啦，哈，
1: 好，
0: 好，好，后尾就出往跋倒的啦，有人怎啊晕落去的啦，啊，咱这好朋友啊，真正吼，我常在咧讲平安上重要啦，健康上重要啦，啊，你若身体勇勇健健，也免请外劳，也免请看护，省偌济钱的，你敢知？所以常在有足济好朋友讲，哎，文啊。啊，我倒安尼吼，食得慢慢啦。啊，唔过吼，我即马聊聊我有感觉啊，我对啊，保养身体就是安尼啊。啊，你愈早保养身体，诶，即个状况会愈好啊。啊，你若一日干伫遐死死死，对不对？常在想想想，啊，结果有当时啊吼，想想诶，啊，搁袂记诶，想想诶，搁唔敢，我咧讲啦。只要你那是吼，会向投资家己的健康，咱继续快乐，继续幸福，啊，当然啦，嘛继续自信，希望大家顾身体真重要。

过去被称作是太阳花女神的这个刘乔安，因为涉及将刺激数百万590公克的骨科钱，以着空运的方式运毒来台湾，比伊叫运输第一级毒品罪，清治走私条例甲着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罪嫌起诉。专案小组查出，这个刘乔安伊涉嫌甲着有香港欧邦14K 背景的华裔的男子哈，将骨科剪样伫垃圾内面，并且呢混合沙拉、铁板啊啦、巧克力做暗色，啊将毒包这个包裹底，将这毒品包裹底。包哥哥的用空运的方式运来台湾，透过着这个视讯哈，啊，知道着台湾警方如何用啦提出毒品。专案小组查出这个运毒的组织灵魂人物已经过往。台湾这个姓林的男子是伊的左右手，另外一个姓周的男子嘛，台湾人，两个人涉案的部分要阁继续在侦办。啊，刘乔安加入了啊，作为买家甲集团之间沟通的桥梁。啊，结果因犯案的模式就是由已经过往一个主要吸毒的人提供毒品，甲着姓刘的女子因包装寄送毒品包裹来台湾，而且为着要规避的查缉，搁有台湾的警方冒名注册违禁。报关键行为，专案小组发现，这个姓刘的女子刘乔安为了取得买毒的钱，佮伊着代工手术费、捐款的名义，骗朋友提供着口罩收款，结果不管偌高险嘛，嘛是去互抓着。刘乔安是到今年六月才落榜。经过了解，伊原本是专盘犯人，但是经过律师的劝劝，伊坦承运毒的犯行，写六七页的忏悔书，但是对着金流的部分也阁有所争执。检方调查了，伊叫运输第一级毒品、输运管制物品、参与犯罪组织罪嫌起诉，请法院依着恰当的运输第一级毒品罪论处，而且若伊心理当中有原认罪，请伊法减轻其刑。一个原本是形象较好的一个女子，经过数年来不断的这个变化，哇，真正变作运毒的人，实在乎足侪人拢感觉哪会安尼啊？实在是吼。真恐怖，所以当时啊，人生的路途咧行，咱希望大家真正的爱谨慎细腻，也那无吼，有当时啊，一时的视觉差，无定着人生的乌有去啊，所以真正爱细腻，真正爱小心谨慎。

0: 听友的红的很。
1: 阿红啊，
0: 哎，晚安。
1: 我要过那个锅龟。
0: 啊、哦，几瓶？
1: 四瓶六千嘛，哈。
0: 对。
1: 还有，在那个一号的。
0: 一号的。
1: 一号六瓶。
0: 六瓶一万二。那一万
1: 八？不是六瓶，三瓶六千，六千加那个苦瓜六千，
0: 一万二，
1: 总共一万二就对了。
0: 对啊，送二号吗？
1: 哎，
0: 好，礼拜二到。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亲爱的朋友，你若是吼，当时也唔知要安那算，今仔日报的是有一个阿姐讲，哦，倒来倒去，唔知要安那倒，我唔要紧啦，你甲我交代，我就足够甲你处理呀，吼，互你上界会好的范围内，一定袂互你吃亏。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大有带大精神吼，啊，大家卡手爱咩哦。讲到这个感情，即马时常拢有听到，啊，足侪人拢讲啊，那是我。为人讲是家庭的因素啦，啊，得遗传啦，啊，为人讲是生活上的一寡习惯所造成的啦，啊，到底是安怎？讲实在，为人讲是啊，得命运天注定，早得给你安排好啊，到底是安怎？日本的基隆省医学研究所的所长哈，斋藤牛，伊引用美国的研究，伊指出90%的癌症主要是环境不良的生活习惯，只有10%左右是家族的遗传。日本社会未少患者因为家人亲戚足侪人拢得癌症，都认为讲哦，家己罹癌是因为遗传。但是其实长期共同生活习惯造成的，像吃荤容易造成罹癌，父母爱吃荤，囡仔可能继承习惯，也是长时间输着离手荤，或者是专家爱吃重咸的，啊，囡仔离家了后也无改善，到尾啊，莫怪讲吼，足侪人拢罹癌。根据着这个网络杂志的这个报道吼。这个斋藤牛三以日前的表示，感情是遗传的讲法，早期在日本社会足流行，真侪人将罹癌看作命运。啊，阮家族有癌症的病史，但是美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的研究却是指出，90%癌症关键的因素是生活方式甲环境，只有5%至10%是遗传。啊，美国国家癌症中心网站列出容易造成罹癌的行为甲环境，饮酒啦、食薰啦，包括环境当中的离秋分，食伤咸啦、欠蔬菜、摄取欠运动啦、肥胖啊是伤瘦，家庭当中真侪人罹癌，共同生活的习惯是最大的关键。伊的癌症主要是生活习惯造成为前提，所以呢，在顶这个在顶指出，部分患者的父母亲戚当中，足侪人得癌，但是家己罹癌的倾向认为是遗传造成，但是癌症的根源不但是体质。或者是遗传，是家庭的习，诶，这个习惯。譬如专家习惯食重咸啊，逐天煮饭菜，碳水化合物较侪，蔬菜较少啊，食饭总是共同用滴啊，这有感染胃癌。诶，这个主因吼，幽门螺旋杆菌的风险，父母认为囡仔熬夜正常等等，所以这个在庭进一步表示。这些长期存在家庭模式，在孩子离开家庭还是结婚后，通常有哪无改变保留下来。对着很多感情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习惯和环境，不是遗传哦。以着年龄来做的日本东北大学为期7年大规模的研究就显示，熬夜和年龄有关联性。 平均睡眠时间六点钟，或者是少于六点钟的女性，罹患耳癌的风险是睡眠时间七点钟，还是七点钟以上女性的一点六倍。所以哦，希望大家注意啦。不过有哪有少数的癌症是遗传因素引起的哈，这是压癌基因突变造成的耳癌、卵巢癌，这就是遗传性癌症典型的案例。癌症一般。

五，注意饮食、运动、体重的管理，睡眠爱充足，唔通忘记定期体检、甲自我检查。如果担心家族霉素，也当主动寻求着医疗的检测。这是咱今仔日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一家人拢罹癌，主要的原因唔是遗传。竟然90%是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卖个强在讲啊，阮兜得安怎都安怎，上重要也是甲咱呢，即个身体顾好，生活习惯爱好好啊，来改善。也阁有一点，要活就要动，这真正是足重要的代志。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点。这个像啊，我看这上笑，这还无像。他都啊有人咧甲我问讲，哎，有一首歌叫做《虎度念佛》，敢有？我有呢，听看卖呀，哈。这贵代型的歌曲啦，应该是。

0: 结婚五十几现在六十几就对了，
1: 六十二齁，啊，现在就是我早起有去买嘛，
0: 嘿嘿，
1: 我买比较紧，我在
2: 进攻阁
1: 啥呢，哦，啥
0: 你住在新店就对了，
1: 我在这里，我在家
0: 进攻阁，嘿嘿嘿，
1: 啊，跑到旺了，跑到旺了，
0: 哦，跑到旺呗，
1: 在时家
0: 在时一粒，啊，暗顿饭前再吃一粒，
1: 啊，伊是怎个食？安尼，我感觉好。
0: 伊食一粒尔，个
1: 食暗时要困啊，尔。
0: 买忙食暗时要困啊，食那要食吼。暗时会当食两粒，啊，那无就是一大一粒，下暗一粒。
1: 哦。嘿，
0: 安尼伊个迄个效果个会愈紧。
1: 愈紧了。
0: 嘿，愈紧。哦，伊这吼，那尤其得卖落去，较危险。
1: 伊
0: 只食三十粒啦，尔呢？食三十粒无？食三十粒就对啦。安尼有够恭喜的啦！你叫伊两粒两粒来吃，佫愈紧吼。
1: 两粒两粒愈紧哦。
0: 系啊。
1: 啊，我讲起来，你讲会食保养嘛？
0: 食保养的，一早一粒，下暗一粒，最基础的。
1: 啊，一粒啊，我即卖是暗时要困好食。
0: 买啦，暗时要。
2: 暗时要困，忙食，咱呢三焦做六精一盒吼。咱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到够。啊，咱希望好朋友，你千万唔通暗时要困觉，有人啦哈敏感的，你也困袂起。所以啊，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食的方法你都爱食好对，看免到时阵底下艰苦哦吼。啊，咱即马大优待大赠送。咱希望好朋友你会当了解，咱的三焦做六精一盒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咱一概给你补充个够，让咱的身体平衡，小宇宙运行顺畅，自然会当让你好食、好困、好饱。大家都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有人在问说，是怎样过，是要过几身躯？我说你过去过肝的、过心的、过目睭的、过胃肠的、过阿达玛的，这样瓶瓶罐罐一大堆。现在我们的三焦做六精一盒，说真的啦，一盒就搞定，加多轻松的，对吧？不用开足济钱，也不用吃足济量，早晚各一粒，身体就给你顾个勇健健，精气神八九记得好，啊，足济好朋友欢迎加加好，做着工课效率好，而且和咱每一个好朋友，达工都嘛呢轻松快活有自信。所以会记住咯，把身体顾勇健，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大优待大赠送，只要你买四千的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一直加起来，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买半当，买半当。你敢知影？你若食一，你若买一盒三盒，二盒的唔免钱，欢迎好朋友把握一个好机会哦。以上是广告。

这首歌是咱的曹小姐点的《热情玫瑰》。有人咧问讲，后礼拜油膏起价，冻涨，我那无起啦吼，特别甲好朋友做回复。讲到台湾人哦，有定期健检的习惯，袂歹。原底意思是两早发现疾病，确实有可能产生过度诊断的几率。台湾消化系内事件医学会观察，近年来咱国胃息肉的切除件数真正增加有够多，而且传出医生为着切除这个胃息肉，向患者收取11万元额自费的事件。李署长柯汉模指出，胃的息肉甲着胃癌发生无直接的关联，医生不该依着知识落差，又走伫朴实的地带。过去切除着胃的息肉，含民众的无必要的风险，所以呢，按算推出着民众办就医指南。因为最近一个圣团有一个患者去病院接受着胃镜、大肠镜的检查，切除部分的息肉，包括肌肉、结巴各种的异材，拢总开11万自费的金额。这个南部医师毕业来称作智慧业工人，就是病人体内息肉不到一分钟，失血风险无关，有缘建议病人自费选用智慧业，甚至一摆超过10支，病人自费也都当不当的是10万以上。所以啊，咱伫遮希望好朋友真正。有当时啊，要去到达找医生小探听一下，啊，若无吼，一日到暗，啊，吓惊一下，啊，大家都啊，自费啦，安怎？为无必要的医疗、无必要的开销甲自费，真正不要做冤大头。所以，伫遮特别甲好朋友呼吁，小心哦。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哈，大优待大精神，咱欢迎好朋友日时有哪会当卡电话，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健康甲快乐。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明仔载假日出门注意安全，祝大家平安。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报，归处经。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来讲一位听众朋友的身体状况哈，伊啊真侪问题啦，啊，如果失眠啦、啊，心脏过会呛啦、啊，头壳过会疼啦、啊，啊，感觉呢身躯拢真疲劳啦、啊，嘛较袂稳定啊，较会焦虑啊，等等安尼先。有当突然间呢，哇，心脏跳真紧啊，有人突然间呢，肺炎嘛呢呛真悬，后头呢，哇，你喘气喘袂起来。长期间的失眠，哈、哦，要困真困难啦，哈、哦，身体个会遮疼啦、遐疼啦，安尼是哈，这身体一定有问题，哦，所以呢，啊，看医生，啊，看医生，哦，看这科、看那科、看真侪科呢，啊，嘛做这项检查、做那项检查呢，是哈，但是结论呢，啊，一讲无病，检查拢正常，拢无病。哦，所以感觉真奇怪咧，我人都已经啊，稀咧咧，全病了了啊，你甲我讲我无病。啊、哦，身体感觉真忝，哦，真忝。但是呢，这脑筋呢，敢那呢，静未落来，啊，无阿多困，啊，心脏跳只紧，啊，喘气喘到安尼先，啊，还好亲像呢，敢那要点去，啊，无做虾米代志啊，但是规工呢，就是安尼，拢无元气，软烧烧，啊，检查阁无病，哦，所以有当会真困了啦，哈、哦，这可能会当检查一个虾米系呢？啊，就检查咱是不是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啊，这呢真侪人安尼先呢。那是以欧美的研究来讲，大约100个人内底有30个人呢，把经历这种呢自律神经失调的痛苦。哦，啊，你咱台湾呐、啊，那以20年前的数据来讲，差不多有15%啦。啊，有这个自律神经这方面呢，啊，失调的状况。啊，那今嘛呢？哇，今嘛呢不得了啊！哇，今嘛这可能来到60%以上的台湾人有这种自律神经失调，啊，来影响到咱的身体。你看，增加偌侪人工，哦啊，上班族压力大，尤其多，哦，甚至啊，因讲有可能要挖8-9%，啊，有的甚至伊。就是像咱这位听众同款，有这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伊唔知影嘛。尤其女性占大多数，啊，尤其啊，佫有真侪啊神经方面的疾病，加咱讲的自律神经的失调呢，是斗阵出现的。啊，共同的原因呢，啊，佮一个长期压力啦，啊，欠发到呢手套压力，啊，欠发到运动。这有一个关联性啦，哈。好啦，所以讲到这，咱先来讲，什么是咱讲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哦，咱人的神经哈，分作体神经、身体体哈、体神经，甲咱讲的自律神经、自律神经，某人称呼叫做自主神经，家己做主啦。哦，啊，这个系统的神经，伊家己做主。啊，那体神经方面呢，也是咱大脑咧控制神经。啊，那自律神经，啊、哦，有人称呼叫做自主神经，伊就是伊家己的做主，伊主动啊、哦、作用的迄种神经。啊，咱讲一个较简单的解说。啊，比如讲咱讲的分作这两大类，体神经加自律神经。即马我嘴巴，我想要啉水。我是不是就去提杯啊？然后我就去停水，然后我就啉水，因为我嘴干嘛？哦，所以去提杯啊啦，我去停水啦，我啉水啦，这东西啊，那体神经啊，就是大脑的控制，大脑的控制。但是这个嘴干的感觉，哎呀，我嘴干感觉呢，嘴干熬垮，啊，这是受到呢自律神经的作用。哦，因为这个自律神经呢。伊无受着咱大脑的控制，伊安怎来自动自发来做出这个反应？敢那讲呢？我即马咧食物件，哦，哪食哪食，啊、哦，我并无讲叫大脑命令我的胃肠去消化吧。但是我即马咧食物件嘛，咱的胃肠知影，啊，伊家己都真主动，哎呀，真主动去替咱做消化啦，做吸收啦。所以这个反应嘛是自律神经来控制。哦，所以这个自律神经呢，简单来讲，
伊家己啊，会真规律去做对咱身体应该做的代志。啊，那是体神经呢？体神经是受咱大脑控制。譬如我即马咧真受气，吼、哦，甲你摸落去，啊、哦，这当然是大脑控制嘛，吼、哦。好、哦、啊，所以自律神经呢，伊家己啊，对咱的身体来做一个调控。但是身体调控，佫会分作两种。哦，按照讲分作两种呢，譬如讲一台车，一台车呢，我即马爱有油门，油甲吹落去，哦，这台车走真紧，哦，真有力。但这台车袂当无动啊呢，哦，要头前红灯呢，啊，我赶快要出过去，我就出代志啊。哦，所以咱的自律神经呢，啊，是两个部门呢，安尼共同配合的。一种叫做交感神经，这个交呢就是交通，那个交啊，交通哦，感觉感交感神经哦，相对的叫做副交感神经，跟那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啦。啊，这两个作用呢，都多啊多变。交感神经就是油门个吹落，副交感神经去动啊个打落，作用多啊多变，但是爱互相调和。敢若一台车，你袂当讲无油走袂去啊！哦，你一定爱哦走会去，油门吹落哦，真好走。哦，这台车唔只有效嘛。哦啊，相对的这台车袂当无动啊。哦，所以咧，这台车又够动啊，又够油门的时候呢，这台车绝对是安怎，和你的操纵呢啊，非常的轻松，操纵自如。咱的身体嘛，同款啊，就敢若迄台车同款。哦、所以呢，咱也是讲交感神经，诶，增加咱身躯的活动力，来应付到外来紧急的状况。啊、哦，譬如讲咧，这种有压力啦，有紧急状况啦，啊，感觉恐慌啦，啊，是安怎？像即马查啦来啊啦，还是我即马要考试啊？哦，还是讲啊，哦，这头家啊，啊，要来巡查啦。哦，我的身体做出反应嘛。我这个反应呢，可能我心脏会跳较紧，我血压会升较悬，我喘气较急。哦，但是我这个时候呢，胃肠的消化都较慢呢，对不对？哦，要来应付紧急的代志啊！啊，相对的，我可能呢，荷尔蒙、肾上腺素的升高，我的体温嘛升高，或、哦、我流汗，哦，等等啊那些，这拢是敢那油门吹落去，这就是交感神经的作用。相对的啊，啊，这副交感神经啊，伊就是咧咱身躯啊活动力降低，尤其啊，我咧休息，尤其我咧休困。到这个时候呢，副交感神经呢，啊，伊都要出来做代志啊，因为咱的身体要修补嘛，哦，爱修复嘛，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副交感神经，伊就是咧咱休困的时候，哦，一旦呢，心跳较慢咧，啊，血压较低咧，这个时候呢，伊来进行啊，伊应该做的代志啊，譬如讲消化功能啊，伊就是副交感神经哈，伊咧啊控制安尼先好。所以呢，咱呢，甲整理起来，啊，就是讲日时啊，咱的交感神经会甲呢活泼，好适合呢身体大量的活动。甲暗时啊，咱的副交感神经呢，伊也较活泼，因为伊也帮助咱身体修复。哦，一台车油门真有力，档啊嘛真耐，好，无问题。但是，卡叔讲，一台车档啊了未来。一台车油门那无力呢，哇！啊，一台车专门得了了啊。好，所以卡叔讲，咱身躯的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你应该活泼的时候，你不爱活泼；好、哦，你应该缓和的时候呢，你无得缓和。安尼，咱身躯的运作是不是都失去了平衡呢？然后就影响到咱身体的机能啊，刷到各种症状的出现啊。这就是咱讲的自律神经的失调。譬如说来到暗时啊，来到暗时啊呢，照理说咱就是要休困啊，要休息啊，就是副交感神经要来帮助咱身体修复的嘛。但是你的交感神经属于活跳跳的，哦，充满了呢活动力的交感神经，一来到暗时啊，给你活跳跳，啊，你看变安怎？对不对啊？哦哦，多面层的目睭金金啊，精神真好啊，走进去啊，啊走进去好哦啊，所以三心安乱哇，烦恼
哦，身体走进去嘛，应该有力的时候无力嘛，哦啊，所以有的人就产生了咱讲的自律神经失调，但是有的人买感受到讲哇，真烦恼，啊，买开恶白相，啊，一个困未起啊，等等，所以买烦恼讲家己是咪产生忧郁症，我、啊、其实真侪精神方面的疾病，甲自律神经失调呢。一同时的出现了。啊，共同的原因是啥？共同的原因就是长期间的压力，以及欠乏着消耗压力啊，一个做法啊，欠乏着运动，拢有相当的关联性安尼是。哦，所以卡叔讲，哦你擦擦鼻啊，还是你讲啊喝啉奶啦啊，但是最后呢，就变做严重的忧郁症。哦、所以你当啊，轻忽就讲这种轻微的症状，一旦这症状开始恶化呢，啊，咱应该赶紧呢，啊，来去身心科啦、精神科呢，啊，来去看医生，这是上好一个选择。当然啦、啊，到底症状是安怎？哇、哦，这症状真多真多啊！一旦呢，相对身体啊，譬如讲像咱的心肺梗系统啦、呼吸系统啦、消化系统啦、泌尿系统啦，啊，等等啊那些，伊拢会产生一挂不爽快。这当然，咱卖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哦啊！但是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啊，唔是讲卖插鼻，还是讲咱要忍耐，啊，颠倒爱呢，找出原因，啊，来做相当的调整甲治疗，安尼先才对。哦，要未讲完哈，自律神经呢，阿个真侪介绍的，咱这段先介绍到这，刷到继续甲大家报告。哦，身体上什么人开始产生呢？自律神经的失调，以及咱的身体上每一个部门有什么款的状况，咱会当自我检查，是不是靠自律神经方面的症状产生啊？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真好呢，阿里个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大家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啊，
1: 嗨，
5: 听你这无听这句，我听我来问你吼，
1: 嗨，
5: 真道理，哎，我脚有拢。夹夹嘞，阿要哭嘞，我做阿呢做酸酸甜。
1: 一卡两卡，
5: 两卡，
1: 两卡拢安尼哦。
5: 哎、
1: 欸，啊医生安怎讲？
5: 啊，伊讲退化。
1: 退化讲爱换人工的吗？
5: 无，伊讲叫我注玻尿酸，那、啊、我有去注一盖，注三盖过也无
1: 效。啊，玻尿酸较注我紧吼，要换骨来吃，三顿吃，一顿爱吃两粒。
5: 换骨了。
1: 嘿，康心都爱吃。
5: 腰白吃、哦，
1: 嘿，吃半斤15分钟，吃两粒。
5: 啊，瓦骨是一罐偌济？
1: 一罐2500块，内底有120粒。
5: 120粒。
1: 嘿，三顿拢爱吃，一顿爱两粒哈。
5: 哦，哎、哦啊，一罐是吃瓦骨。
1: 一罐你那是严重的三顿吃，一天6粒。啊，一罐120粒就是吃20天，哦。
5: 哦。
1: 啊，你大多拢去倒去买？
5: 我拢去林南洞买啦，
1: 哦，林南洞，林南洞，岛南林南洞遐都有啊。
5: 哎呀，我伫底下买啊。
1: 会用诶，吼、哦。
5: 我有正正经有食一组去啊。
1: 好。
5: 哦，啊，我今嘛你叫我食瓦骨就好。
1: 瓦骨甲三椒，你今年60岁啊吧？
5: 我70几岁啊。
1: 对啊，所以骨头爱自然，啊那无咱的体重吼，就咧磨你的脚头。
5: 哦。
1: 哦，啊三椒一盒1500块尔吼。
5: 哦、买三椒，2500
1: 嘿，安尼加你食好唔好？
5: 我骨加诶，
1: 加三椒，
5: 哦，两项哦。
1: 嘿，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盒1500，一顿嘛是2粒，加到咱的瓦骨斗阵食哈。
5: 啊，拢照三顿食。
1: 嘿，照三顿食，讲我那行路拍日头哦，做体操。
5: 我运动我是足食袂哦。
1: 啊好，卖去爬山哈，卖爬山。
5: 好，
1: 好，就这样哈。
5: 好，
1: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好，阿亮先生，
1: 嗨，你好。
6: 哎、欸，阿亮先生，我要请问你哦。
1: 请讲。
6: 迄、那个鼻涕倒流，
1: 是。
6: 阿龙拍电脑，阿、啊、你看迄
1: 诺诺。假诺诺。
6: 好、哦，我去对，我想讲迄唔做对症。
1: 做对对症、哦，因为真侪人安尼先。
6: 安尼啊。
1: 嘿，阿你今嘛吼，诺诺每一顿看两个姜姜配温水滚水食。
6: 嘿，有啊！
1: 哦，啊，哪吃哪吃，这情形就哪改善哪改善。
6: 安尼哦。
1: 嗯，有一个司机先生哦，哈，伊啊，跟你同款，而且他哦，伊来吃面哈，哈烧哈，嚯、哦，迄片也去滴个面的呢。
6: 啊，我、
1: 哦、啊，会扫，
6: 吼、哦。我唔是，我是会扫吼。
1: 嘿，会扫。
6: 啊，我片哦，走未出来，拢走去哪了
1: 都。嘿，对，啊，伊嘛是安尼，爱是吃烧面的时候呢，啊，才滴出来。
6: 哦。
1: 啊，尾啊，伊吃卵咯，伊也未吃到两罐哦。
6: 哦，
1: 就完全拢 OK 啊，真欢喜
6: 诶！哎，啊，对，扫啊，迄痰是白色个呀。
1: 哎，对。
6: 啊，然后这我那个加迄个，我咧食，我那有咧食三椒啦。
1: 哦，三椒加咧食嘛，无要紧啊。
6: 难诶，免紧啦。
1: 哎，因为三椒伊这是离主界吼，啊，甲咱诶脑脑是袂冲突咧。
6: 哦，
1: 所以你若加咧食，袂冲突着。
6: 是啊。
1: 可以，无问题啊。
6: 好啦，谢谢你。
1: 谢谢你。
6: 好，
1: 拜拜，再见。
7: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300粒的瓦棍来路。
2: 瓦棍真好呢，阿里个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个类
3: 啊。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大家起码是过去呢。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真好。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
7: 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1: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我们讲到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很多精神疾病跟自律神经失调呢会同时出现共同的原因跟长期间的压力或者是说这个压力你欠法度呢去消耗这个压力也欠法度这个运动都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可是说你就是这样不要插鼻啦收获气啦最后有可能会变成严重的忧郁症所以可以说忧郁焦虑跟自律神经失调呢绝对有关系以中医的概念嘛这乌丢呢是一个阴阳咱人的身体呢嘛是亲像阴阳的一个乌丢就是阴阳对称一个整体概念啦所以任何疾病假使讲咧这个整体来对伊无法度平衡啦安尼疾病就可能会发生尤其是啥物尤其啊熬夜暗时熬夜问题是上界严重的。拄啊开始，可能时间啊讲啊，困的时间啊，起床的时间啊，或者生理时钟较错乱啊，所以后来变做失眠。失眠，时间拖久啊了，咱的身体啊就会产生非常非常的这种疲乏。你倒一面床顶，你嘛困袂去嘛。是安尼嘛，好啦，这就是咱讲的失眠。长期间呢，咱困眠不足，精神就变歹，情绪就袂稳定。注意力就不足，记忆就变歹，工作的表现就变差。甚至咱的心理对一个真简单呢，时间到爱困的困眠呢，嘛变做压力。敢若有一个听众，伊讲只要呢黄昏时伊就开始烦恼真的哦，日头要落山，日头要落山，你烦恼啥呢？因为日头要落山，黏咪呢就暗时啊，暗时啊就要困啊。但是咱这位听众呢，伊就会多眠床的，看到天花板，看袂天光，看袂天光，哇，这久还在天光伊拢困袂去啊。所以呢，卡叔讲。连上简单的困眠，你就有心理压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忧郁症、焦虑症，可能呢，慢慢，伊就会出现咯。其实呢，不只是忧郁症啦、焦虑症啦，甚至身体所有疾病，拢跟咱呢自律神经失调呢是有关系。所以咱开始讲，咱即马讲自律神经。有这个高感神经啦、副高感神经啦、高感神经跟那一个这个油门吹落去，和咱呢有体力啦、车变事业啦。副高感神经呢跟那一个档啊，这档啊呢控制着咱呢这台车唔能走进去，顶顶啊那是。所以这自律神经、自律神经，也当讲是操控着咱人体真侪系统嘛，心脏的系统。肺管的系统、呼吸的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的系统等等，咱身躯的大部分的器官，拢受到咱讲的自律神经呢，伊咧做一个支配。所以一旦呢，这个物件呐，开始出现问题，你甲想看卖讲，这应用呢，是不是会真大呢？好，是什么状况下，才会产生咱讲的？自律神经失调，对不对啊？有的人会安尼，有的人袂安尼，是虾米款的状况之下，卡会自律神经失调？上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压力，一个就是熬夜。压力真大，长期间的压力大，还是熬夜啊？暗时啊，应该困啊，你也袂困呢？因为咱人哦，咱咧一种压力的环境之下。咱自律神经来对迄个交感神经呢，也一直真紧张，很紧绷。这紧绷，就敢那树林吼，树林呢，你弄个扭按按，唔当放手哦，你扭按按，扭久啊了，
这个树林呢就无成就性啊，都冷去啊，哦，就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一旦哦，咱的交感神经一直拢真紧张、很紧绷，就会产生啊疲乏，造成伊功能上的一个障碍啊，这是压力。哦，过来是熬夜，熬夜嘛是一大伤害啊。哦，你看咱中医，中医啊，从一天二四点钟，伊甲分做十二个时辰嘛，啊，就是两点钟一个时辰，而且这个时辰呢，佮应对着咱身躯的五脏六腑。所以咱定来听呢，啊，中医咧讲，伊讲暗时啊，十一点到七点，哦，迄阵啊是打更呢咧值班。所以按照的阴阳来讲，这是阴气上当的时阵，啊，阴啊主困眠，所以这个时阵，照理讲你应该是困觉呢，哎呀，啊睡熟了，但这个时阵你并无一种困息去啊，啊深困。亲民的这个状况，安尼打更呢，伊就无法度得到完全的保护作用。我、哦、打更耍一点至三点，就是肝更，半暝啊啦，半暝啊一点至三点，哎，打更值班耍换肝更来值班，啊，肝更主要是做会甲解毒的功能。啊，这个时候你也是无困呢。那是无困哦，好啦，所以这个时阵，伊啊真重要，啊是做会甲解毒的机能。哦，啊，然后你这个时阵，你咧熬夜，你咧歪困，啊是虾米原因就困袂起啊？伊当然就应用在咱肝中做会甲解毒的功能，所以一定会造成呢，无刚听到的诸如神经的一个紊乱，所以人就较容易破病。啊，这是较主要原因。所以，咱个讲倒转来，虾米款的人较会产生呢？自律神经失调，虾米款的人？哦，有四种人特别可能会产生。头一种当然是压力大的人嘛，他都要讲到原因压力嘛，吼。所以，这个压力嘛，就是工作多啦，啊，业绩的要求啦，或等等，其实不止啊。工作上、事业上，这当然有家庭的压力。大家心部的压力，功课的压力，所以读书囡啊，哎，嘛是会产生哦。或者是讲人际关系压力，容易，甚至啊个人的体质，包括个性，家己和家己压力。哦，所以只要讲你的身体感觉讲，哎呀，有压力哦。啊，长期间的这个压力一直拢低的，身体自律神经一定会失调。就会让你的身体呢亮红灯，这头一种人，压力大的人。第二种人呢，就是休困不够的人。好、哦，咱一年呢有春夏秋冬，其实一天啊，嘛是有春夏秋冬呢。哦，所以困眠不够的人，也是讲困的时间点不对的人，为拢天要更加困啊。然后你说困觉的中昼，再起来啊，食中昼的早顿。哦，所以呢，困眠的时间点嘛，真要紧。日时啊，就是应该活动；暗时啊，就是应该困，等好。

这个时候咱应该进入一个真深沉的困眠。啊，这对咱现代人来讲呢，啊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啦，第三种人，就是咱讲的抗压性较低的人，哦，压力容忍度较低的人。那点啦讲，这个人哦，这个人啊，抗压性很高呢。哦，压力真大，但是伊呢，哦，拢打得起。哦，所以咱往往呢，拢会以抗压性的高还是低来讲，这个人对压力的一个容忍度。但是话讲倒转来，抗压性低嘛，无一定就是唔好呢。有的人压力真大有哦，好压力大啊，挡袂掉，好伊就哭呢。啊，哭哭也干唔好，嘛无一定唔好呢。上少伊啊压力安尼真大真大，就是哭哭的哇，哎呀，敢那小偷小偷啊。点到另外一个人压力真大，但是安尼哦，忍耐真勇敢，破、哦、这个了不起，但这感觉一定就好。天道呢，时间拖久啊，身体出状况呢。哦，所以重点呢，重点不是讲你的抗压性高还是低，不是。重点的关键是你是不是有处理压力的能力。我有的人压力真大，哎呀，生理做真大，是不是啊？哦，但是呀、啊，哎呀，一定是达工啊，运动，透早五点就起来啊，起来哪呢？起来游泳，还是起来跑步？哦，还是每礼拜啊，拢会去啊啊爬山，或顶顶安尼先，或辛苦安尼出关一日啦，归压力个小偷。哦啊，所以卡叔讲啊，你呐会当呢去处理你压力，哦、啊，等于讲排解啦。啊，这个排解压力已经呢，咱去学习，甲这个压力要安怎呢和平共处？你压力大，用你做总经理嘛？你压力大，因为你是业务员嘛。哦，你压力大，因为你读的是第一志愿的学校嘛。哦，顶顶安心，这个压力无可能明仔载就无去啊。对哦，哦，所以你要去啊，想办法甲这个压力和平共处安心。第四种人，他会产生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伊有带着慢性病，啊，是有重大疾病的人。哦、因为一般来讲、有带着慢性病或是重大疾病的人呢，伊的心理状况比正常人来讲，伊较会去倒撇啦，啊，去倒撇。尤其呢，身体长期间的不舒服，哦，咱讲咱身体呢无爽快，哦，身体会当自我调控呢，啊，一段时间无爽快了，啊，就好啊嘛，啊、哦，但是我是一种慢性病。啊，是我是重大疾病带掉的，所以那是一种身体精神上持续性的不舒服，哦，持续性的难受，这款的状况呢，自律神经嘛开始失调哦。上基本的人讲的，那个树林，你永远那个悠悠暗暗悠暗暗，到尾这树林呢，就冷去啊，就安尼是哈、哦、啊，所以呢，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对现代人来讲，其实是真多呢。啊，其实真多、哦、不过是安尼，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症状，并不是咱家己的器官本身所引起的。啊、哦，只是这个症状跟某一个器官的病变的症状真类似，所以呢，有的患者伊感觉我喘袂起来，啊、哦，伊过去看胸腔科，过去看心脏科，检查半天呢，拢查袂出原因啦、啊。后来找专为精神科了，才发觉就讲哦，原来是自律神经失调，然后才正确来吃药啊，啊，改变生活啦，等等安尼先，才来解决到这个患者本来迄个喘袂起来的问题。哦，所以有道呢，咱可能产生的状况是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什么病的症状，但是伊可能唔是迄个器官的问题，是咱的。自律神经三性问题啊，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的自律神经。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然后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即摆拢好些好些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即摆是过去啊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5: 喂，你好，阿林先生。
1: 嗨嗨。
5: 哎，你好，我会不会劝告你了哈？
1: 嗨。
5: 哎，我咧是我妈妈哈。七十七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疼的啦。
1: 是。
5: 脚头乌吼，哎，我看伊个脚头乌，加那那迄外口伊搭遐了奶奶安尼了。
1: 哦，退化吼。
5: 还是退化是吧？
1: 嗯，对。
5: 爱食歹食三口好。
1: 伊爱食哦，瓦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5: 这两项安尼呀？
1: 一定爱。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哎，淡薄啊反应哦。
5: 哎。
1: 吼。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5: 三顿食吓，
1: 啊！你甲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无啊？
5: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有遐，脚头弯遐吼，那阵啊奶奶安尼啦。
1: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5: 安尼吼，就另外款咯。
1: 啊，伊若行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5: 哦，安尼吓。
1: 嘿，好唔
5: 好？好啊。
1: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5: 三顿食吓。
1: 嗯，三椒两粒，瓦棍两粒。
5: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1: 康心会当食。
5: 啊，那
1: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5: 哦，安尼吓。
1: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唔是止疼药啊，所以伊唔是讲今日食，明仔载就袂疼。
5: 哦，对啦，
1: 所以你也先甲老大人讲一下。哦，有诶，因为伊家带得较严重，所以伊初初食颠倒会反疼。
5: 嘿，
1: 你也甲讲一下。
5: 哦，
1: 讲迄反疼哦，啊，你先忍耐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啊，无伊一个反疼，伊就讲啊，食迄愈食愈疼，伊阵啊无爱食啦。
5: 哦，安尼呀。
1: 你爱先甲讲安尼，才会用诶。
5: 哦，
1: 好不好？
5: 啊，差不多啊，食偌久诶时间。
1: 希望伊一定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5: 啊，都有差
1: 吓。绝对有差。
5: 安尼呀。
1: 嘿，好唔？
5: 啊，你这唔是这咁重要？
1: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伤啦。
5: 这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嘛？
1: 唔是重要嘛？西药就针对咱诶补充需要物质诶来对。
5: 哦，安尼呀。
1: 嘿。
5: 这卡算拢未伤害到腰子啦
1: 吼，胃肠腰子拢未伤着，
5: 安尼吼，
1: 嘿，
5: 康心拢会使食得
1: 着，有康心就会当食，
5: 哦安尼吼，
1: 哦，
5: 好好好，
1: 谢谢
5: 我今个要当后食，
1: 好好
5: 好，谢谢你，
1: 拜拜，
5: 好拜拜哟。
1: 喂，你好，我亮啊，
6: 嘿嘿，
1: 嗨，
6: 我要跟你请问好啊，
1: 好，请讲，
6: 我这卡半月软骨受损，啊，这是爱食啥？
1: 遐食瓦骨，半月软骨在咱的卡头位来点对。顶面是大腿骨，下面是小腿骨，哈。中间迄地就是半月软骨。
6: 半月软骨伫个是做倒脚的那后啊头前的做啥来底面的。
1: 嘿，对。
6: 啊，迄种的，准讲准讲半月软骨受损啊。
1: 迄个食是瓦骨。
6: 食瓦骨呀。
1: 修补软骨啊，吼，增加骨型的增加，就是食瓦骨。
6: 哦，食瓦骨啦。
1: 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6: 哦，
1: 好唔好啊？
6: 好好好，
1: 哦，好。
6: 啊，这啊，总共迄个敢爱开刀，还是
1: 做？半月软骨看损害个什么情形啊？
6: 哦，安尼哦。
1: 嘿。
6: 哦，好。哦，
1: 你再去倒买吗？
6: 再，我再转型。
1: 好 ，OK。
6: 好好，
1: 拜拜，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逛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你还笑谁？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一个话题啊，关系到咱的肉啊，咱的肌肉。咱即马先讲这个肉，唔是迄个肥出出有无？哇，你规身骨跟那全油大壳架呢是？哦，迄种是脂肪。咱要讲的肌肉，就是缩结缩结，摸起来哦，真有力啊，迄种肌肉。即咱身骨的肌肉量啊，即马所了解啊。决定咱人会当活偌久，所以即马研究发现就讲，即、這个未生肉、无肉啊，这种肌肉流失较紧的人呢，伊死亡的风险嘛增加一倍至两倍四啊，所以肌肉量若不足，伊嘛牵涉到代谢性的疾病，牵涉到骨质疏松症，牵涉到失智症等等慢性的疾病哦。哦，啊，咱台湾这种肌肉不足，称呼叫做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你较无肉，啊，肌肉缺少，哦，肌少症，这种人口是愈来愈多，而且呢，愈来愈少年化，不只是讲阿公阿嬷，哎呦，啊，身骨拢无生肉呢，哦，这种啊肌少症，老大人是增加的无唔对啦，吼，人数方面，但是呢，来到你中壮年。嘛，因为减肥啦，啊是饮食的啊无够平衡啦，啊两百只粒出无够啦，加上个无运动，哦，才变作是嘛是肌少症的状况哦，哦，所以咱来探查啊，补充充足的优质的两百只，国开要紧呢，咱来做呢啊这种运动哦，做肌力的训练，咱才会当有生肉。啊，咱有充足的这种肌肉量，咱嘛会当呢远离啊这肌少症的威胁，或咱呢活得更加健康啊，更加快乐。哦，所以咱人到底我这个肉有够无够啊？我这个肉量有够无够呢？哎，伊嘛有伊的标准滴哦。啊，台湾呢啊，这种肌少症的人口是愈来愈多啊，而且呢最近嘛一挂调查哦，了解就讲吼。咱台湾65岁以上的老大人，每五个人就一个咱今日所讲的这个肌少症，就是未生肉、无肉哈。有一个健康基金会做一调查，伊讲50岁以上的台湾人啊，有1/5，就将近138万人啊，伊本身呢200只的摄取是无够的。哦，阿毛1/10的中壮族群有同款的问题哦。哦，过来，咱台湾人差不多干那有33%的人呢，有规律咧做运动的习惯。所以呐，你先哈，这种老人肌少症，唔是老大人三心两念，啊、哦，来到中壮年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咱来解说这个肌少症，啊，就是甲咱骨头连到底呢。吼、哦，这个骨骼肌肉，伊的质量流失去啊，所以这个肌力也是肌耐力呢，就下降。哦，所以咱国家卫生研究这边的研究啊，表示，伊讲一个查甫人，伊的肌肉量那无够呢7.09，女性那无够5.70，国加上一个查甫人手的压力，啊、哦，手的压力，譬如讲。我跟你见面，啊，你跟我握手，哎呦，哦，你的手咧握啊，真有力，哦，啊，我的手握咧也无力，哦，这查甫人手的这个握力呢，那无够26公斤，女性啊无够16公斤，或者是，咱每一秒钟咱咧行路的时候，查甫人一秒钟行无0.7公尺，女性一秒钟行无0.6公尺，安尼是呢？买单工，你就是肌少症，哦、啊，就是讲咧，一个人吼，行行袂紧，
哦，跟那的蜗牛的白嘞，啊卡嘞啊卡无力，人讲的软卡黑，啊手呢手无力，跟那人讲的手无白鸡之力，哦是讲啊奶油手啦，去手奶呢弄小小，有这款的状况时呢，这拢有可能就是肌少症。一个信号啦吼，佮加上现代人呢，定啊一个坐几工，啊无爱运动，啊营养不均衡，啊骨质的流失呢也佫较紧，同时啊伊嘛是骨质疏松症的候选人，啊就是肌少症的人，伊嘛是骨质疏松较会发生的人。所以有研究调查发觉，就讲查甫人确实讲，那带着这种无肉的肌少症呢，安尼伊骨质受伤的风险比一般人呢加三倍，啊那女性呢，女性更加是比一般人加十二倍，将近十三倍啊那是哈啊，所以呢，咱肌肉量的不足，甲骨质受伤呢是有相当的关联性，因为低速的咱人体代谢较慢，抵抗力较慢，好嘛，因为呢，咱无这个肌肉的力量，咱的卡哪呢？啊，开跋倒呢，哦，甚至失灵的风险也增加。所以过去哈、啊，差不多只有老大人身上才发生的咱讲的肌少症的问题，即嘛无同款咯。啊，即嘛来到中年，就这个状况的人就增加咯。尤其啊，有一关的不懂减肥的少年人，哈、啊，这都是上大的隐性族群。好啦，来讲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因做的这个研究，发觉就讲咱人的这个肌肉量，这是影响老大人死亡风险上界关键的关键之一。哦，啊，就是讲肌肉量上低，迄、那个25%的老大人呢，那个其他老大人比起来呢，增加了一倍死亡的风险啊，那是。哦，所以哎呦，这老大人，哎呀，那拢袂死吧？啊，那三家呢是，哦，拢无吧？这个身体状况，咱都要注意啊！哈啊，台北农总这边根据了2010年美国临床营养期刊的发表啊，伊咧表示讲咧，肌肉流失的速度愈紧的人，甲流失上万的人，因三年之间的死亡风险呢，差不两倍四。哦，所以呢，农总这边啊解说。伊讲，这肌肉流失的紧，甲流失的慢是安怎算的？哦，伊讲流失较紧，就是讲咱人这脚手，哦，咱这脚手的肌肉，每一年的流失量，那超过385公克者，就是紧。啊，咱脚手肌肉的流失量，每一年，哦，那是讲咧130公克之内，安尼就是流失较慢。啊，所以因有做追踪。经过三年的追踪呢，发觉就讲，哎呦，哦，这肌肉流失量较紧的呢，伊死亡的风险加变2-3倍安尼是啦。所以，要来评估是毋是有充足的肌肉量，嘛会当讲是呢，咱来了解到这个老大人伊啊死亡的风险是较悬还是较低。啊，所以咱呢啊国家卫生院是咧认为，应该将身体肌肉量。动作是呢，咱咧检查哦，老大人这种风险的重要的参考数字，唔是过去咱一直将身骨的体重、活动，甲咱的身高所算出来这个 BMI 啊，过去咱拢算 BMI 嘛，啊你活动啊，啊你身高偌高啊，安尼咧算 BMI， 哦有18以上的 BMI 不？啊，超过24，安尼较大颗哦。过去是安尼生活，但是呢，咱即马呢，国家卫生院是认为讲，应该爱看讲，是毋是啊？啊，即较无肉啊，国解说一遍哦。即、這个肉毋是肥滋滋的迄种油油的肉哦，是结实的迄种，甲骨头连到底的骨骼肌哈、啊。好啦，啊，所以呢，那根据咱国家卫生院2014年所公布的。啊，针对老大人追踪的研究，哦，咱身体质量的指数，跟咱总死亡率，伊是一个反接曲线的关系。简单来讲，哈、哦，较善的老大人，哈、哦，这善不是普通善呀，哈、哦，就是讲，善的老大人呢，有较高的死亡风险哦。
哦，啊，那是过冬呢，过冬就是咱讲的 BMI 啊啦 ，BMI 呢那是24至27，就是你较大颗哈、哦。这两项来做一个比较来讲，啊，伤过未生败，啊，死亡的风险是较高哦。哦，所以呢，因是建议讲以后卖个提 BMI 啊，来当作是老人大颗啦，一个标准啦，有健康啦，无健康，以这个标准来看呢，干那是。比较不客观啊，那是啦哈。我拿这大家当做参考。过来就是讲国家卫生医，你检查咱其他身体啊，哦、一寡呢参考的数字，伊发觉就讲肌肉量甲死亡率是有关系。所以咱人哈、哦，咱身体肌肉量那达到呢，查甫人是11.45，女性那是8.5以上者。啊、哦，伊个死亡率就未过减少。啊、哦，当然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咱个肌肉量拿在这个标准之下者，你个死亡率就会提高哦。哦，所以呢，这数字听起来咱无啥记，真简单的一个数字，就是讲啦，迄老大人啊，你脚啦、手啦、三个拢无吧？啊，这对伊个身体来讲就较无理想。哦，因为咱充足个这肌肉量是维持咱日常。那咱的活动啊，你要活动嘛，哈、哦！日常活动的关键之一，肌肉量的不足，可能是营养的失衡，或者是活动量不足的一个结果嘛。哦啊，这两个因素，拢会抵输到咱老化的快速发展。所以维持咱呢有够的这个肌肉量，可能嘛是和咱呢较慢老化。一个上好的方式之一咯、哦，所以呢，啊，咱咧过咱咧老大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哇，这阿妈呢，迄规个脚拢无肉，安尼袂用诶，安尼袂用诶，所以咱都安尼想办法，好、哦，营养一个补充，运动一个促进，什么款的补充，何以安怎呢？爱生肉。啊，生肉呢，当然不是大颗，大颗较肥出出，啊，唔是迄种肉，咱再三强调者。好啦，啊，所以咱呢要过来进一步解说，伊甲咱身体有虾米款的关联性？哦，当然你也问讲，啊，咱得安怎来增加咱的肌肉量？啊，咱的下一段呢会甲大家做较详细报告哈、啊。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的类啊。
3: 人骨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条瓦棍吼，两个起码是过起来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甲三条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阿亮先生，我给你叫门来哈。
0: 好，请讲啊。
5: 哈，我按我这啊，迄膝盖阿边，迄两个阿靠筋拢会酸啊，感觉拢靠板啊，那筋拢板啊，你是咧食啥？
0: 嘿，食瓦骨啦，
5: 瓦骨啦。
0: 嗯，咧开始啊，咧退化。
5: 哦，咧退化。
0: 嘿，你今年几岁？
5: 68咧。
0: 哦，你三朝爱加咧食？
5: 什么？
0: 加三朝，三朝钙好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
5: 啊，这是跟那个椎间盘突出的是跟我们坐骨神经有关
0: 系。不是，它的是我们脚头里面有一块软骨，叫做半月软骨，旁边就是跟筋条的这软软组织，包括韧带，我们现在它在退化，退化就是怎样较硬，软骨比较大，较薄，所以它就会越来越严重。你即马就是个补充骨伤，修补边啊那个筋条，即软组织。但是因为咱已经超过60岁啊，所以咱的骨头呢较袂自然。瓦骨呢是一定爱食，而且爱三顿食。三朝呢一开始爱加咧食安尼先，
5: 好，
0: 你再去多买吼。
5: 我知。
0: OK， 好。
5: 好，谢谢啊。
0: 三椒两粒，瓦棍两粒，食饭前15分钟到顶食，哈。
5: 好，谢谢。
0: 拜拜，再见。
5: 拜拜，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我问你啦，
0: 吼。
6: 我家中有没有诺诺吼？
0: 嗨。
6: 诺诺，尊安尼食长期会怎样吗？
0: 长期吃都没问题。
6: 没有那个影响那个肝啊，是那个油脂都没问题。
0: 对，一个给你够一顿的哦。
6: 我在胃肠有效，
0: 嘿，胃肠有效吼。
6: 我一直讲吼，
0: 系，
6: 我即是一直讲囡啊，吼，诶，上班去呀，那个
0: 囡啊，几岁？
6: 40、40外啦。
0: 40外岁啊，大人啊，唔是囡啊，你安心哦。
6: 我是讲假，伊讲食了，长期会那个会影响那个啦，是。
0: 未应用瓜，未应用油脂，安心食哈。
6: 不会哦。
0: 绝对不会。
6: 他是叫我问啦，我爱有改善啦，很多啦。
0: 啊，你改哦，改善真多哈。
6: 有讲有影免疫系统哈。那个气管啊是啥，较袂枯枯沙沙。
0: 哦，对，啊，有咧食薰无啊？
6: 无啦，早因那人无啦。
0: 哦，安尼好，伊即马改善了真好，你甲讲长期食绝对无要紧。
6: 早三餐了。
0: 三顿食，愈食愈好，食早唔就好啊。
6: 哦，早啊，妈你按两箍安尼哦。
0: 对哈。
6: 啊，吃饱吗？
0: 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
6: 长期没关系哈，
0: 安心家哈。
6: 哦，我怕会只会怕怎样啦？
0: 不会，你跟他讲安心家哈。
6: 你叫我问过没？
0: 一本身是安怎拢会轻是不？
6: 你是害啦，偶尔会苦苦的啊，出去哈，伊咧做这种吼，空气那个好像污染安尼啦。
0: 空气较歹就丢啦，吓。
6: 冇一家暑假跟人讲话接触，我人就结婚了是啥呢？
0: 了解，好。
6: 安尼可以哈。
0: 可以安心家，真正哈，好，拜拜。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的类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惊。像你这三条瓦骨吼，两个起码是过起来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起码拢爬山。
2: 我也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力。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骨甲三条吼，食好。
2: 我食瓦骨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 咱脚头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遍，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大家平安，你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今日来讲到鸡肉量不足啊，这肌少症，这肌少症的状况对咱人的影响非常之大，甚至会当讲啊，这个鸡肉量不足嘛，影响到老大人啊本身呢寿命的问题，更加牵涉到咱的代谢、骨质疏松啊，甚至失智种种的疾病拢皆有关系滴。好啦，所以咱们讲的鸡肉量的减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本来呢未讲安尼，我拢无吧。啊，起码是什么原因？啊，这原因呢相当复杂，好、啊、因素也真多。啊，除了讲咱靠年纪啊嘛，啊，咱知影讲咱骨质的流失，一个人到35岁了，骨质的流失量就愈来愈大嘛。哦啊、其实我们的肉，这个肌肉量也是一样，过了中年以后，我们这肌肉量当年流失的量也是在增加、所以年纪的老化是因素之一，会让我们的肌肉流失。再来又牵涉到的，包括我们的内分泌，我们的神经，我们的营养的吸收，我们欠少运动，还有像癌症等等这个疾病，这拢是因素之一咯，吼。譬如讲，咱人内分泌的系统，关系到咱生肉、肌肉的成长。咱人会生肉嘛？好、哦，但是有的人呢，伊食骨较侪，干那嘛袂生肉呢？啊，这原因就是咧内分泌的问题之上。哦，因为你透过肌肉内在的发炎停输，因为氧化。甲自由基的影响，伊会抵输了咱肌肉细胞的凋亡。哦，啊那神经呢？神经是负责指挥肌肉，所以咱神经受到刺激，会促使到肌肉收缩。哦，所以神经是咧指挥肌肉，但是确实讲，哦，神经来受损呢。好、哦，譬如讲一个中风的人。中风的人，伊就无法度正常透过着神经指挥着肌肉，哦，来替咱呢提物件啦，做什么工作啦，哦啊，所以中风的人，伊神经无法度来指挥肌肉的时候呢，自然就会产生肌肉产生萎缩哦，或产生萎缩哈。啊，那营养不足，或者是讲营养不均衡。或者是讲这个癌症的细胞，癌症的细胞会将营养分抢去哦。哦，啊，咱要生嘛，咱需要蛋白质等等的元素，对不对？假使讲有癌症细胞，伊将咱的营养分给咱抢去，安尼咱是不是就较袂生嘛？所以伊嘛是因素之一哈。有一个调查，为2005年至2008年，咱国民营养以及健康的调查里面的报告写到讲呢，咱台湾中壮年的族群，伊呢是拄多多病，啊，就是剂量来列出到蛋白质。啊，多咱有讲到啊，要生肉呢，爱列出蛋白质啊，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吸收是重要的。嘿，但是呢，咱台湾哦，查甫人呢超过建议量的达到71%。女性超过建议摄取量的达到51%，啊那安尼人因营养吸收有够啊，应该就开始生肉啊。但是，哎嘛无安尼呢？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人呢欠少运动，哦，所以咱们生肉，咱们维持咱有肌肉，哦，咱来吸收充足的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咱个都要有规律的运动。啊，规律的运动，尤其是迄种有这力度啊，这方面的训练，你也配合一下就对了哈。但是咱即卖咧，台湾人生活的这个形态，拢是安怎呢？真静态，好、哦、坐掉的，看电视、看手机啊、看平板，哈、哦、啊，就是讲这个运动的习惯啦，并不是大家人拢有哦，所以可能一需要营养分有加到啊。有吸收啊，甚至是吸收了过量啊呢，但是妈妈无看到伊生肉呢，哦，所以运动是非常要紧的。
咧临床上呢，发觉到真侪老大人的肌少症啊，诶患者，除了讲营养的失衡之外，另外像讲啊较大颗，代谢不好，心肺梗的问题的人，啊是有失智症的人，或者是讲啊骨质疏松等等慢性病呢，拢相关牵涉在内。哦，所以针对老大人肌少症相关的研究，咱的国卫院啊、哦，就是国家卫生研究院这边呢，嘛有做一寡呢较深入的了解甲调查哈。因、哦、发觉就讲老人的肌少症、甲大颗、甲代谢这方面啊，相关的风险呢靠关系的。哦，所以肌少症佮合并的大颗的老大人，更加有佮较关的。代谢无正常的一个风险，就是伊无啥肉呢，伊无啥肉，但是伊个大颗大颗，哦，啊，迄度唔是肉咯，迄度油油油咯，哦，所以这款呢，代谢风险拢是较悬的老大人。哦，咧2015年的十一月有公布一个国民营养甲老人健康的调查当中，伊冒一个结论，就是这种中广型。大颗就是这八道汤特别个大颗啦，啊！但是肌少症就是伊个脚、伊个手拢无啥肉呢，啊！脚手拢无啥肉，啊！干那这中阿家，哦，一八道家，哎，干那特别大个，这种个老大人呢，有真明显较悬个总死亡率，以及呢心肺梗疾病方面的死亡率嘛，拢是较悬个，所以啊，所以呢。特别提醒啊、哦，这个卖死肉这是不可以的哦。哈、哦，好啦，所以为真侪真侪老大人的患者，诶，临床的诊断个看见，肌肉量减少，卖乎老大人伊活动量减少，伊无难嘛，他多咱就讲着嘛，软卡鱼，哦，啊奶油手，哦，伊连惊嘛惊袂紧啦，好多压力，迄手要压物件，迄嘛无力啦。哦、所以安尼死呢，伊活动量减少，是不是啊？吼、哦，冇可能是啊，甲骨头配合的这個骨骼肌的减少啊，因为咱这些甲骨头配合的肌肉呢减少，伊或者是讲无够呢，无够用，无够结实啊，或者是讲伊本身呢，啊个骨质个疏松，骨头较歹问题，安尼死，这种的老大人，伊就开始跋倒，哦，啊骨头就断。走路呢，要靠别人，甚至到尾啊，啊，伊跌倒啊，伊都要灌气，啊，地输到营养不良啦、啊，器官功能无好啦、啊，肌肉萎缩啦、啊，肌肉流失啦、啊，到尾啊，就是恶性循环嘛，恶性循环啊，所以啊，肌少症的人，无一定干啦，是咱甲骨头配合的这骨骼肌的减少呢。包括讲老大人，咱细胞、细胞的肌肉，伊嘛减少。所以老大人细胞的肌肉减少时，伊咧吞，伊咧吞，也是讲咧要来排出什么系功能呢？就下降哦。哦，所以伊嘛安怎呢？定来去砸掉，哦，去砸掉，啊砸掉呢，来引发到肺炎。那啊，那是咧泌尿道，啊泌尿道方面，冇可能因为肌肉量的减少。来应用到伊放尿，还是这方面的功能。

用啦，即个风险呢就会增加嘛，这是一定的嘛，哈。好啦，所以呢，讲这么多，咱们安怎啊来生吧？我偏来生吧啊！食老啊，你嘛无希望讲有肌少症的现象，所以呢，咱呢即马都要早啊来生吧，好、啊、来生吧哈！调整咱的饮食，改变咱的不爱运动、不爱叮当的这种生活的模式。上好唔能规工做掉的。好，一定要活动一下。好，每天呢上好，运动30分钟，这个习惯跟养成是上佳好的。哈，啊，咱有两项的建议，头一项就是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好，你要来生肉嘛？啊，生肉呢，不是讲啊，我一直吃，不是安尼。好，啊，你吃什么物件嘛？啊，你什么时间吃嘛？啊，是不是配合的运动嘛？哦，这拢是关键哦，你是不是当生肉哦？哈，所以普通时啊，咱咧食物件，三顿咧食的时候呢，选择着优质的蛋白质，而且爱适度来补充钙质加维生素 D， 啊，防止啊骨质的受伤。当然咧，运动进程，咱咧当咧补充一点点啊，这个糖啊，啊，少许的糖类，和咱咧肌肉有充足的运用的能量，哦，啊，你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运动后，适度的补充水分，以及啊肌肉修补所需要的营养素，啊，尤其补充这个高蛋白食物，或者是更加好吸收的这种氨基酸的营养补给品，哈，啊，这种会当帮助咱肌肉伊的恢复，啊，以及放松啊那些，哈，啊，好啦，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运动的选择，运动的选择就是讲，是会当训练咱肌肉迄个力头的，好啊，增加咱肌肉量这种肌力的训练，甲维持咱平衡这种伸展的运动，这是较好的，啊，而且较为主的对，啊，譬如讲打太极拳、拍太极拳，啊，这就是真好的一个建议嘛，哈，啊，老大人应该都要咧。搁较安全的这种要求之下，哦，包括咱伸手啦、抓握、扩胸、抬腿、举高、撑脚等等，啊，来做这活动，哦，和咱的肌肉呢，会愈来愈有力咯，哦，愈来愈有力，不是干那生肉尔，生肉爱，搁一个训练可以有力，所以呢，咱的肉干那愈来愈结实，愈来愈有力的时候呢，搁配合到咱那呢快走。行路，啊，快走，诶，这个训练，这个快走的过程当中呢，佫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哦，吼，和咱佫较有吧，哦，啊，你讲的快走，啊，你佫较结实，啊，安尼哈，但是这唔是讲诶，一段时间，还是一两天啊，就会当哦，无可能啊，这个运动一定爱较持续，啊，要会生肉、长肌肉，嘛唔是啊，一两礼拜就会当诶。所以这是一场呢，当讲是啊，长期诶防老防病诶抗战。哦，啊，咱诶肉有啊个结实啊，咱食老啊，不但讲脚惊手惊，咱单位咧讲嘛，脚惊手惊，用心命。哦，啊，而且呢，即马所了解，只要咱诶肌肉量充足啊有够，你嘛是一个长退休诶老大人。所以袂当歪叮当，袂当歪运动，哦嘛唔免讲啊啊，这啊惊，那啊惊，这啊唔敢食，那啊唔敢食，大汉拢唔敢食，要来健康呢？啊，所以肌肉量嘛决定了咱一旦活偌久啊，这是一个探讨的话题啦，哈，就报告大家，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啊，入库啊，啊，起码拢好水好水库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起啊。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是过起咧。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入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诶，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惊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顾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5: 喂，阿亮哎
0: 呀。嘿，你好。
5: 哦，我跟你请教问
0: 吼。好，请讲。
5: 我系脚头吼。
0: 系。
5: 算讲，迄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讲叫我请教你啦
0: 吼。请讲来。
5: 因为我脚头算讲，进前是拢会积水啦。
0: 积水。
5: 嘿。
0: 积水要去处理呢。
5: 啊，我拢有去抽水啦。
0: 啊好。
5: 哦，感觉这两间脚头真无爽快，我的感觉是有骨折的款啦。
0: 我甲你建议，脚头的积水有抽水啊，这是完全正确的处理哈。但是咱脚头爱食是针对着咱脚头的骨伤的增加、骨伤粘度的促进，以及呢软组织的修补哈。我建议你去买咱的得力瓦骨来
5: 食。我今麦就是问你哈，我朋友是有跟我讲哈，
0: 系
5: 瓦骨，
0: 瓦骨哟，伊迄叫做瓦骨，
5: 瓦骨哈，啊，骨是了，做三焦啦，
0: 哎，三焦，对，
5: 对吧哈，啊，骨是了香菇精啦，
0: 是，
5: 哈，因为阮朋友都伫新民街有无，
0: 系，
5: 伊讲，甲你食真久啊，
0: 是，
5: 啊，伊就是吼，我顶日去伊遐坐，伊甲我介绍，讲叫我问你安尼啦，
0: 伊身体是食安怎，食了真有信心嘛？
5: 伊呀、
0: 啊，
5: 伊就是脚头乌吼，我唔就去遐坐，啊伊甲我讲，伊个脚头乌进前拢袂苦啦，
0: 吼，
5: 啊伊甲我讲，伊食你个药啊吼，食你个电台节目嘛吼，啊伊讲食了后讲，伊甲我讲，伊今麦苦起来足好势，啊伊讲嘛，感觉进前嘛脚头乌涨涨啦，啊今麦拢袂啊啦，伊讲伊食要干20,000块，伊讲伊食了足好个啦，伊今麦我伊我就改抽你个电话，伊甲我讲食外棍吼。一个瓦棍嘛哈，
0: 对，
5: 啊，一个三椒嘛，
0: 对，
5: 对不？啊，搁一个香菇精啦，
0: 对，哎，伊就是食安尼啦，
5: 对，
0: 嘿，
5: 啊，我这只会改善无？
0: 哦，我建议你，食瓦棍三椒香菇精，像你的朋友安尼食，好唔好？
5: 对，伊就是甲我讲安尼，啊，伊讲叫我问你讲看安尼有效我的镜头无？
0: 有，非常有效。
5: 哎。伊讲你啊，问阿亮啊，爱啥嘞？我才去买安尼啦。
0: 可以，啊，你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哦，哈，
5: 哈。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啦，拜拜。
1: 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公格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开车实在是拢爱守规矩啦吼，啊话无爱守规矩，啊搁熬火，互警察抓到吼，搁熬火，吼搁唔认错吼。我来讲一个吼，白话王啊啦，啊唔得，咱咧开车若要经过穿越平交道，绝对爱停看停哦。诶，是停停看来停看停啦吼。哦，到底是停看停还停停看啦？啊，看看看啦，看看左边，看右边哈。哦，我那听人白贼，我就想要看，因为我的人哦，就不爱讲白贼。我的人哦，拢嘴烫心肝。我一世人，我跟恁讲，我求一个真哦。所以我那听人白贼哦，我就想要看看看看左边，看右边安尼哈。啊，停停看来，停看停，拢差不多啦哈。顺序尔啦哈，顺序无共尔，差不多啦哈。好啦，我们就讲这个白白王啊咧吼，啊，伊要开车过这个铁机路的时阵吼，无停呢，啊，叫警察抓落来，啊，警察问伊讲，你有看到标志无？为什么你到这个铁机路，你是安怎无停？啊，这白白王啊讲安那讲，我有减速啦，我有慢落来啦，我唔是叫你减速慢落来，吼、哦。这个所在的标志不是叫你慢行、哦、这个标志不是慢行，这个标志是叫你停下来听一下看一下、哦、这样你再问你现在没停没啦，我有啦，我就慢下来啦，我就看到铁机路，我有慢下来啦。你竟然一个气家，你敢知道以前你假空假空呢、哦、就像这样哭哭火就对了、啊、说不出车这个停停看来停看停啊，这都不是慢行标志吼、哦、啊！你现在无停啦吼，我、哦、警察受气呢，总要给拖落来。即卖警棍吼，就输好啊呢，就喊嘛呢，就猫啊，就讲啊，你敢知啊？哦，这是外国的警察啦，吼、哦，外国的才有这派啦吼、哦，外国的才有这尊严的对啦吼、哦。啊，你袂用的吼，甲假笑呢？外国的警察是无你袂假笑你啊，唔是像咱等的警察拢软卡下，你敢知啊？哦啊，这个哦。白目王啊，叫这警察哦，安尼小家哦，吼、哦，爱甲像狗啊安尼啦。你嘛警察咯、哦，就问伊啦。哦，哎呦，唔能吧？哎呦呀，哎呦呀，哎呦呀！你即卖要讲停，还是要讲慢落来？哎呦呀，唔能吧？哎呦哎呦，停啦，停啦，停啦，停啦，爱停啦，爱停啦，唔是慢落来啦。警察第二拍，伊讲，和你讲，是爱停，爱慢落来。哦，即句就知影通个讲停，我拄啊以为伊袂晓讲停呢，他讲到讲我都慢落来，硬要火硬要拗，明明哦，硬是偷宝剑，明明要偷锤啊。

有一对翁仔某，安尼拼生拼死，啊，就是讲要拼看后生无哈。啊，结果拼到一个查某囝出来啦，嘛是袂歹啦。查某囝话讲，大汉了后拢感觉讲，查某囝互咱吼，甲许多人中间啦吼，感觉讲，较贴心哈。无生得良子，无嘛生得良女安尼吼，查甫的、查某的拢是囝哈，只要是囝就好嘛吼。啊，即摆即对翁仔某真欢喜的走去做算命呢。啊，算命的叫伊生时日月，甲拜拜咧，讲一句话讲，那恁这个查某囝，我照这生时八字甲看起，这查某囝吼，恁这个查某囝吼，你听清楚吼，这将来大汉啦，一定会靠遐食饭，靠遐。是遐是倒位，遐是台北，还是桃园？还是宜兰？还是咱家人？还是讲咱南部下港？这遐吼，这句话真敏感啦。算命甲这对翁仔某讲，恁这查某囝吼，叫我甲看，大汉一定爱靠遐食饭啊！唔是石川啊，讲靠嘴食饭吼。啊！你去靠尻川食饭啊！这对翁仔某烦恼甲要死，叫算命讲较清楚咧。但这算命哦，故弄玄虚啊！点咩哦，卖关子啊！天机不可老泄啊！我甲你指点安尼尔，你这祖囝命格就是安尼啊！将来把恁啊大汉就是靠遐食饭的啦，吼！安尼啊，呾天机不可老泄，嘛无法度问出的所以然啦，吼！这对翁仔某啊，就安尼真失望回去啊，闷闷不乐，真郁卒啦吼。哎，就甲你讲吼，卖去甲信吼，啊，就免咧加操烦咧，无代无自己咧问算命，即摆问问的回啊吼，啊，才安尼伫咧心情郁卒了着啦吼，拢无快乐安尼啦。啊，是安那讲靠遐食饭，因为这对翁仔某一直想讲啊，较嗨啦，我这早间白日就靠遐食饭，啊，就惨嘛，靠遐食饭吼。我想你的想法甲石川的想法差不多啦吼，靠遐食饭诶，靠遐食饭的啥？来去牺牲色相啦，出卖灵魂，安尼简单讲是安尼啦吼。啊，结果呢，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在咧甲因讲啦，有一个朋友就知影这对翁仔某吼安尼闷闷不乐啦，啊，这个朋友来在甲问讲是安怎啦？这对翁仔某在咧讲互听，讲到哎去算命，啊算命就安尼讲啦啊。安尼饲只查某囝吼，都无采工啊！你点嘛吼？甲饲大汉要靠遐食饭去咧上班，去咧做趁食查某啦吼。啊，结果伊这个变来解释讲，哎呦，恁两个小狗杂头呢，恁翁仔某感觉啥吼，头壳破去啊！你毋知影？啊，总共算命，甲你讲恁查某囝大汉咧靠遐食饭嘛，无要紧呐。靠遐食饭就啥物款，你毋知影？啥物种人是靠遐在食饭的呀？听得明？你可以想想看呐，啥物款人是靠遐食饭？什么款人？妇产科医师啦，妇产科医师就靠遐咧食饭，对不对？若无遐妇产科医生，恁大家拢都无饭好食，我甲你讲，你的某仔囝都爱嫁人饲啊啦。所以吼、哦，这个朋友就甲这对翁仔某讲啦，哎呀，恁祖囝白恁吼，可能就是妇产科医生啦。啊那唔是妇产科医生，够一个可能，就是安那专门做迄个内裤，迄个哈，做了 underwear 安尼，三角裤啦、内裤啦哈，做内裤都用穿啊，啊，做内裤、做内裤都用穿嘛，是拢靠遐食饭个啊，对不对？哦，啊，所以讲吼，这是观念问题啦，在你安怎想嘛，啊，有时啊，我拢感觉讲算命也好，啊，拜神也好，宗教也好，拢唔通迷信哈，迷信落到地吼，你的生活受到伊束缚。我感觉安尼无意思哦，家己爱有家己的主张嘛，对不对？谢谢，多谢你收听，我是石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
1: 好啉茶好啉，搁袂够工。你都凉茶嘛会使，要食烧你就泡烧，要食冷你泡冷的。阮的囝当做在做迄种，我拢去泡泡个拢去冰箱里面冰，拢袂去食迄个饮料，迄种掺物落啥物碗糕，掺一大杯。我唔啊，我要食少当个即个样。
2: 你看恁小妹仔听，你讲你食灵芝呢？哎呦，足歹啉
1: 的。都甲我讲的，啊，你一开放你灵芝话歹食哩，去控下都袂。我讲无啊，那拢在像你都无水准，你控下。个你听，你别嘴胖就是啥。
2: 对，
1: 那个买来吃，我刚刚买来吃，伊大细人拢会使吃。我先吃一羹呢，都着调着啊，大礼拜顿啊，大礼拜吃。啊，这外乡的，你到外乡，我感觉讲。哎，咱们到到处去，我叫讲好啦，阿婆你叫三罐啦，我做一罐啦。
2: 哎呦，刚好恁今日到处吃，
1: 哎，阿姐，你全部拢看不起来，
2: 对
1: 不
2: 对？对吼，
1: 有啊。啊，实在，阮翁特别，我就讲把酒拢会生晒，人起码啦，拢未用过着，热天他来做地砖，对吧？
2: 对，
1: 哦，这样子吼，嗯，这样真好，咱讲真，真好。
3: 我等下唔管一点吼，安尼硬上硬上，我是讲三百包要中风啊嘞，靠腰也无规矩，两粒包落去，你等下嘛感觉食起慢工慢性命嘞，哎，真正有差，下再我再分两粒，我等下可以传一罐 Q 一罐，哎，真正啦，无骗人啦，我白白讲讲话啦，我嘛无两耳朵塞啦。
2: 我咧 Q 到，我咧 Q 到这个，
3: 耳朵三片啦。
2: Q 会轻松聊天吼，真正一级棒。
3: 嗯，这讲话负责任，袂使白讲耳朵三片，好就好，唔好就是唔好。
2: 真正好啊。
3: 你白讲讲哦，较害着别人袂使。
4: 那无尽量拢袂使呢，拢袂使断呢，拢袂。啊，我呢要尽量去治理冤家的，用挂针，阮囝食，阮囝食，即马咧多看，
2: 多看
4: 咩？你呀，
2: 我恁囝咧说，
4: 嘿啊，滴高阳，
2: 真正爱好啉好，足好用。
4: 我拢挂了啉，一盖断个拢捧三罐，哦，足好诶。
2: 嗯，
4: 啊，拢唔敢断呢，我讲。嘛，你若买罐，你滴高阳就家己罐。地理王加用果精，加精盐，我拢叫拢未使动。我家己乱无咧动呢。
0: 你记诶，兄弟姊妹啊，阿公阿妈，食精盐，啉啉果精，足稳，安心符大条咧，平安有保障，未连累到一家大细，活了阁有尊严，健康长岁寿比万贯诶家财阁较有效。平安就是福，互你有福气，互你无遗憾。真幸真正的真幸人的幸，林国珍做药印出咯，效果会加倍好哦。问药房0800-068-777，0800-068-777。

即卖的查某人吼，会偷食啦、偷家鸡啦，会安尼爬墙啊，迄种的人吼真济吼。你敢会？你家己哦，妄想、妄心观吼，你敢会？这种物件吼，实在是。那個情色男女齁，老實說這些真難說啦齁。我較理解性的人，我都覺得說，如果他們就一頓要吃五碗，你無法度吃五碗，你怪說他齁，這樣不守婦德嗎？所以我都覺得說，當你查甫人，你若是無法度盡到你查甫人的責任啦，你是不是要多去體諒他，或者是为了为着讲吼，而且民主问题啦吼，你非要把它毁灭不可啦吼，这是见仁见智啦吼。啊，会偷食、会爬墙啊，不忠的人，拢总差不多分作六类啦。哦，一种就是叫做啥，死鸭硬嘴皮啦，死都唔承认的，都会现场我你抓到啦。哦，一种是偷食，佫会要切嘴，哦，伊会心虚啦，啊，伊就对家庭特别好哦，哦，啊。这种人吼，其实无人相信讲伊会反背家庭啦。日本吼曾经有出的连续剧，诶，先生对太太有够好，一般人拢做袂到的好哦。哦，太太要出去甲男朋友约会，你敢知影先生佫帮伊倒穿衫，帮伊倒件内裤，件多一领内裤吼，太迷人啊呢，佮鼓励太太吼，安怎去 enjoy 啊呢？安怎去享受？安怎好好甲外口的查甫人吼，安尼好好啊吼，满足安尼。世间有遮好查甫人吼，你想呢？敢有可能？其实是大错特错啦。这个查甫人以前啊对某遮好，伊明知因某要去约会哦，甲别个查甫人约会哦，啊，因为伊是安那心虚啦。因为伊大生因太太反背感情啊，伊先有女朋友啊，先背弃太太啊，啊，所以讲吼。伊就真小心啦，吼，啊，就对伊某特别好就对啦，啊，这个人咧讲讲哦，有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哦，这社会好头好面，臭家真个人真济呢，就只讲我伫咧必须要做伊个感官啦，吼，哦，啊，所以有时啊呢，伊对你好是真正好，还是伊违背良心对你好，一种补偿作用啦，吼，啊，有一种形是安那目中无人，哦。我讨厌啊，讨厌啊！啊，你是要甲恁做嘛安怎吼？就是讲无得甲你信啦，无得甲你尊重啦，我就硬硬背啦吼！你无同意哦，你无欢喜，恁做嘛照常背，啊是要安怎就对啦。这可能就是一种讲吼，啊，就食你教教，啊，你都无法度啊，无你是要安怎，对不对？差不多这种型的啦吼。啊，佮有一种讨厌兄吼，一种不忠，这种形象啊啦，有像是都心存了都跋落海。活落海就当我一白溜溜去，当我随水漂流啊，永远袂回头啊！啊，有一种是玩票性质的啦吼，就是讲他的本性该花心，杨花水性啦，啊，就重色嘛吼，啊，一世人拢袂安定啦，吼，伊个讲你叫伊固定个一个，他没办法满足啊，伊就是一种哦，桃花压马啦，爱东西甲足济人安尼才会爽快的对啦吼，啊，有一种是吼。虽然伊做唔对了，但是也真紧回头。等伊啦，感觉讲生了忝啊，生啦，他就自己会回来了哈。好来，谢谢，感谢你收听。

这个辐射屋大家都知道，我那这几年来大家才知道说啊，有什么这个海沙屋啊，来还有这辐射屋这种属于现代科技啊无形的杀手啦，较少人会去注意。以前啦除非就是讲原住民委员会肯来公布真相，所以这普罗百姓是无可能会清楚什么辐射源伫倒位啊，辐射屋是啥物啊，咱住的厝是毋是有那属于辐射屋，对咱人体健康影响偌大？辐射这种无形杀手啦，咱无法度马上感觉会到。像讲你每天若是伫咧甲电视咧做伴，你逐天若拢坐伫电视一静啊，这电视有辐射线嘛，你看久了后，你甲电视做伙上久了，你嘛会受这个电视辐射线的影响。尤其你若像讲生活伫这个核能工厂的附近，还是讲你是大量使用的核能的物件，你伫这个核能的环境内底面伫咧生活，你生癌的机会比人较大，因为这种辐射的潜伏期差不多伫个五档至十档，伊个发病期差不多十档至十二档所以这种杀手伊会造成癌症，伊会造成这个咱人遗传的基因的突变，所以好歹运啦，好运的人讲掉电视，啊歹运的都掉烦恼会就像讲有一挂人是安那囡仔生落来，伊就天生一个癌症是讲囡仔生落，有时啊伊就是肺癌一个好好的人，雄雄的得到癌症这到底为什么呢？真有可能就是讲，因为这辐射线的影响。所以咱人虽然科技这么进步有这么多方便，但是呢，生命在你科技文明这个进步之下啦，变得非常的脆弱的对在这种过度使用核能的环境中间呢，大家呢有机会看到欢乐会就爱自求多福所以这有人讲天公啊囝安尼命爱稳啊，加减啊靠天公啦。这个文明进步甲安尼来咱大行拢科技化科技化难免啊，拢有一挂这个文明的产品伊是会带来人体健康的问题的对所以你啊看即卖人这个癌到即卖原来是十大死亡原因啊，拢排第一位这原因就是安尼你像讲呐，有这个厝内底咱咧看电视，卖甲是滚，伤过接滚这个电视啦。尤其我捌讲过，讲暗时啊要困的时阵最好电视爱关掉你若困起啊，电视上盖好，上安全是电视插头甲拔掉唔是讲甲关掉尔尔，关掉尔尔一插头插咧同款伊个辐射线的对啦所以咱会当注意，咱是尽量啦。我都注意嘛，是无法度对唔对？谢谢，感谢你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咪咪阿笑俱乐部，我是赵川。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然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尖头啊尾，吼，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啊，去做煞未通的时阵啊，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错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个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末梢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则食会行得着。啊，咱节目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18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遮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造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

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杀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吃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哦，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真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多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在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在食诶吼。你甲看一寡遐个。咱这屏东啦吼，一世界这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在食，咱的维他干哦，吼，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拣指名，真正的真型人的型吼。那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型，啊，那要过关吼。你就吃我们的维他干，问药房不用钱的0800-068-777 0800-068-777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代代有一个教授，啊，讲一个故事，哦，高雄中街前院长陈兆龙，哈，陈兆龙啦，哈，陈兆龙是亚洲腕冠之父啦，嘛是中街病院有史以来哈，唯一做十三当院长破纪录，到现在又果是英语院长，我看哈，伊这个纪录无人会破。无外久以前哈，因为我都陪阿扁啊哈。甲陈院长食饭啦，啊，因两个本来无熟识，就穿啊做介绍人，啊，所以今麦大家做好朋友。啊，有一天，阮做伙伫吼陈兆龙院长因兜这个农场在做伙食饭，啊，这个陈院长甲讲一个故事，吼，我来转述大家听。陈院长伊讲，伊少年的时阵呐，啊，佫是一个小医生，啊，迄阵有一个呆呆足出名的教授，教授讲吼。偏恶啦，偏恶搞读册，拢留伫偏恶啦。偏恶人出足济人才，啊是为什么安尼讲呢？伊讲郑成功的军队，当时伫偏恶买来台湾的时阵啦，一挂文心的啦，软子的啦，遐读册人就搞读册啦，吼、哦，拢唔敢坐船啦，因为会晕船，会吐甲叫唔敢。啊，所以迄个时阵哦，郑成功带队军队来到台湾的吼，拢是一挂粗工粗用的，耐操耐磨的，唔惊晕船的。哦，熬读册拢留点咧平湖，啊，出外去拍拼，拢无读册占多数的对啦吼。但是讲实在话啦吼，平湖吼地灵人杰，足济熬人，无论在地出外，我的感觉吼熬人。足济拢同款吼，那讲来到这啦，我想一个平湖医生吼前辈吼，伊叫做侯武忠。这个侯武忠医师实在对平湖贡献真大啦，可惜少年得命，当用的壮年就因为操劳过度来往生去。侯医师伊自医行伊毕业，伊阵伊看到讲啊，外国人那这济人。来贡献伫咱台湾，尤其因平湖，伊受到外国人的影响，看到外国人牧师、传教士、医生伫平湖这块所在无私无我的奉献，伊感动着。伊为着要给人看病，吼、哦，伊怎啊马上坐登啊平湖，啊伊吼耳塞船去急救，因为平湖拢爱离岛，吼、哦、要讲看病，有时啊你无船啊无法度，啊船啊吼袂互你按算的呀。所以呢，这个好医师无眠无日，人叫着行，一道过一道，吼、哦，去共看病。所以伊爱学西船，伊爱学去治疗。结果伊有在调伊别人，无在调伊家己的病，操劳过度破病亡生。但是伊的爱心永远留伫平湖，使人无限怀念尊敬。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你美国开车吼，你若无违规啊，绝对你无刑事责任，啊，无什么道义责任。美国人吼 ，S No 吼分较足清楚吼、哦，对就是对，唔对就唔对。啊，台湾是甲美国都无同，咱台湾是安尼奇奇格格啊，路小小安尼，未清未楚。哦，伫美国，你若伫主要道路干线呐，和行啊来撞出来车，和支线出来车，甲你撞着吼，你无责任，啊，对方拢爱甲你赔吼。哦啊，当然，这赔呢，保险就是保险公司赔啊。但是对方那是弄死人就是啊，吼，这个对方拢伊的责任就对，唔管你何里弄死啦，吼，还是你家弄死拢同款啦。所以美国的交通规则的规定是，有细条路啊，那要出来，有巷啊要出来，吼，当着大条路，吼，爱看有危险无，无危险你才会当通过。在美国咧考驾驶执照都有这条啦，有危险，一切责任就是归你家己负责。哦，啊，你得在第一行啊内边冲出来大路的人，你得要注意看，看甲无危险才能出来啊，袂使讲小龙小龙，你拢输人啊，哦，对不对？啊，台湾无同啊，骑奥多麦啊，骑去快车道，你甲弄死吼，虽然无刑事责任啦，但是你有道义责任啦。啊，死者吼，当不当，你若唔赔偿伊哦，无得跟观察来领导抗议吼。哦啊，那遇到人会较歹哦，你观察个光来，你好大光来，我给你破晒。啊，所以吼、哦，伫台湾呐，像这款的代志吼，纠纷非常的多啦，吼、哦。啊，无唔对的人，往往得去负责任。啊，所以讲台湾人拢有种宿命论。啊，衰啦，衰啦，衰啦，了钱消灾啦，啊，歹运啦，歹运啦，衰啦，衰啦。哦，像一个国中囡啦，啊，这国中囡啊，唔得去讲抢劫，啊，互人家辱啦。哦，啊，伊咧掠工啊，走唔吼。咩咩走，结果总啊走对快车道入去啦！啊去快车道拄好去有台迄南阿空吼，迄卡车总啊甲搞死啊！迄南阿空的司机看我衰得，直直发衰哦。虽然啊，伊伫快车道甲弄死来讲，照你讲这无刑事责任啦哦。但是呢，咱台湾的无刑事责任来讲啦，你搞死人哦，你都道义责任啦。你有干那讲法呢？你都袂好啊呢哦。所以台湾的交通车乱像迄无政府状态吼，这政府也无在了改革啊，啊大家乱了习惯了，煞变成惯习啊呢，吼。咱台湾的交通违规吼，拢感觉呐小可代志，钱了人无带，啊但是美国吼就袂当安尼，美国规定吼，比如讲你呐摕着红单，一单一单吼，得犹太你一届，犹太你去安那，你去甲法院吼，甲法官讲我要来上课，啊法院也给你一届机会。你若去上课了后，这届记录给你消除，哦，都无算记录就对啦，哈、哦。啊，所以干那一单有一届犹太娘娘，但是如果你若是连续哈，摕、哦、到三张的违规单了，有三届记录哦，歹势哈，反正哈，驾驶执照就给你没收啊，哈、哦。啊，无得安那保险公司的费用给你提高，贵价，何你敢唔敢？啊，话讲阿姨有钱唔惊罚，我跟你讲哈。哦有钱唔惊法，伫美国未通。美国你足有钱哦，你唔惊法无可能啊、哦，因为你继续提这个红单，保险公司伊甲你提高你的保费，但是你继续提，过过了伊就唔甲你报啊，因为你这个人危险的分子嘛。哦，我甲你报这吼、個，我保险公司算袂好，所以伊主动甲你退保。啊，你美国伊甲你退保，你无保险的话就对啦，无啥人敢开车啦。迄代志吼，唔是讲吼，那弄掉讲小块代志尔尔，迄教死人吼，财产较侪都破产啦。你有两亿个财产，伊会当甲你过甲你破产个，吼、哦，所以大家惊拢唔敢乌白来啦。除非是讲哦，一寡唔惊官啦，吼、哦，啊都也无财无产啦，一苦人啦，存办没有公所贷啦，你讲迄存办没有公所贷，就是讲哦，啊都贪溜溜假溜溜啦吼、哦，反正没有明天的啦。我那我那死公所甲贷安尼，去存存起存这一种啊，对你那去学去交掉，甲去烧客吼，啊是去学去弄掉，啊你就衰嘛，对不对？哦，啊咱这个台湾哦，会使讲青红灯拢做参考尔尔哈。啊，看到警察，我讲麻麻避避。但是，但伫美国看到交通警察哦，哇，你就真正卡手麻皮皮喘哦，卡手麻皮皮喘。多谢听众朋友收听。

我听人诶肾癌诶病人讲，我甘愿开十届刀啦，留十届啦，无愿意做一届化疗啦。啊，所以你也想讲这化疗吼，对人肉体甲心身啊、精神啊，这是偌大折磨啦吼。迄、那个化疗，变得那是讲头壳皮啦吼，迄、那个部位有照过辐射吼，迄、那个翕相过就对啦。迄到尾头毛会落甲光光光，一支都无留，连鼻孔毛吼，同款会落甲光光光，你敢知影？啊，这化疗会杀死一寡癌的细胞，但是正常细胞同款会死就对啦，吼、哦。啊，那讲这癌吼，每一个人拢无法度接受啦。大家啦，医生讲伊癌，我哪会生癌？啊，是啊，我哪会生癌？是啊，哪是我？吼、哦，大部分的人啦，拢会安尼无语问苍天啦。啊，无什么理由啦。啊，不一定讲你是歹人，啊，不一定讲你做什么亏心事，哦，啊，不一定讲吼，你就是讲心肝歹啦，吼，安怎拢唔是啦？有时啊，人讲歹运就对，吼、哦。你是好人，做好事啊，有时啊嘛是会生癌啦。啊，上离谱的，就是讲吼，咱台南即卖台湾人啦吼，即卖对这个癌症吼，五进啦吼的比率啦，我听讲五进的比率吼70%。医生有那是人，医生唔是神，唔是仙啦，医生赶快来测过啦。但这测过比例吼，会使讲互人听到会惊。我最近都遇到一个朋友吼。讲伊注射三剂迄个化疗的虾啦，唔知有影无影啦，就是讲我也无看伊注啊，无看第一病例表啦，伊讲的啦吼。因为台湾人吼，有时做个乌白讲啦，啊我吼对人咧讲的我拢甲存疑啦，吼我拢袂讲一声来相信啦，因为我看伊注射三剂，迄个人好好无缘无故，吼啊那伊注射三剂化疗的虾，注射三剂足惨嘛咧，足严重咧，吼你拄啊听我讲嘛，讲人甘愿吼。开十届刀啦，都无愿意做一届化疗啊！啊，伊开十三期，注十三期这个化疗的虾，啊，看到拢无安那人嘛好好，啊，头毛嘛好好，我感觉足奇怪。我问我啊，你是安那来去注迄？伊讲啊，都嘴破空啊，拢袂好啊。迄个过去吼，食槟榔啦，医生去甲诊断讲口腔癌啦。啊，本来要开刀啦，哦，要挂肉来补啦，要做美容啦，啊，尾也无做啦，啊，就做化疗啦，啊，注十三期虾啦。哎呦，迄十三期住了到底吼，迄规个身躯的器官拢会歹了了呢，迄拢会正康的呢，你敢知影？迄种下了到底吼，真系正康呢，迄一寡细胞死了了，你敢知影？哎呦，那头毛拢无人呢，啊尾啊伊讲好去啦，讲即马拢好去啊，免阁开刀咧，那也奇怪，唔知影无影？啊，因为吼，又在互问啦，在互问你啊，那伊在开单在互问啦。啊，所以我才会怀疑啦。哦，你若讲你无咧做这个人，我当然袂怀疑啊。伊安尼讲，伊唔照了，有时啊对一寡信徒讲啦，讲啊，我都是因为哦，啥物啊，这个妈祖啦，还是讲先天上帝啦，还是讲哦，地公啦，哎，给我救的，我这条命伊给我救的，对不对？哦，所以我是对伊的讲法啦存疑啦，哈、哦。多谢你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啦、啊。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国民哦，健康素质一个调查，台湾的老人营养拢无够，原因是真侪人喙齿歹，啊，喙齿摇落未补，凊彩食，乌白食，啊，营养无够就无元气，规工安尼神神闲闲啦，啊，无元气徛咧就想要坐，啊，坐咧吼就想要倒，啊，倒了就爬未起来，啊，脚都硬软软，行一站就行倒转，啊，正脚拐倒脚，倒脚白正脚不时吼嘛伫咧跋倒空脚翘。咱人哦是细胞去贴起来，唔是体派，嘛唔是哦 stainless 做诶。每一个细胞拢爱靠营养素，所以这个营养爱补充有够。营养唔是干那靠注射食药啊，营养是对咱三顿诶稀巴青菜水果五谷吸收来。但是你那是食了无平均无平衡，绝对爱靠雪梨旺来甲补充。雪梨旺是用啉诶，用啉诶较紧。雪梨旺是营养学诶化学博士吼，伊研究出来处方。内底有铁离子啦，维生素 B1、B6、烟碱酸。咱人啦欠烟碱酸吼，伊会粗皮啦。啊，若欠这个蛋氨酸吼，这个肉伊就袂订单啦。啊，那人血红素有够吼，咱人就有温度啦。人讲吼，六月皮经人夹，有时阵吼，人伫吹冷气啦，啊，你伫咧夹棉被啦，吼，这就是欠血红素。你来啉雪梨旺就对，身体够勇敢，寒天就唔免惊。血红素予咱会烧热，有体力会生肉，皮肤会幼丽。雪梨旺甲当作宝，健康就免烦恼。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88 777。

有一个朋友吼，讲起来有那足费力啦吼，啊，歹事做尽啦，哎哎，未使讲歹事做尽吼，你安尼讲吼，用词不当，因为爱交查某尔，未使讲歹事做尽啦。因为通常你交查某，除了讲你得用种卑鄙的手段啦吼，用药啊防止啦，哦，讲陷害啦，讲欺骗啦吼。啊，这款的唔得讲话做歹事做尽啦。一般你若讲两厢情愿啦吼，欢喜甘愿的吼，我想这是安那呢，互相小欠债啦吼。啊，你家目睭白无金啦，要怪什么人吼？所以这未使讲歹事做尽啦。应该是讲我这个朋友吼，真会真够搞查某。但是吼，人虽然外口花洒洒来讲吼，伫因太太面头前啦，永远是一个好老公啊。伊伫太太面头前吼。朋友啦，招讲来哦，来哦，某人啊，来啦，来啦，出来啦，卖定咧做人生鸟，一日干唔点住咧顾太太啦，咧顾太太顾厝内过对不对？伊就讲吼，伊拢甲朋友安尼讲啦，伊讲未使吼，未使乌白出去，点住陪某吼，心情啊个温暖哦，太太偌好咧啊！啊，朋友啊，你唔知啦，外口较清啦，较新鲜啦，又去一大堆啦。伊就讲唔通吼，未使某吼愈老愈好，某就像迄古董愈老愈值钱安尼。伊啊咧讲遮，伊某就安尼痛甲要死，无通个小哭，无就痛甲小哭。就是讲好啦，啊，就是安尼骂啦骂，啊好啦好啦，卖安尼改卖个改，安尼汤干未甜啦，好啦好啦，要出去啦。对人咧心花开送到地啊，就改按讲哦，好啦好啦，卖安尼改啦，出去啊出，别出去啦。啊，心内就痛甲要死安尼啦，所以吼、哦，查某人该好款待，查某人哦，上该惊查甫人疼甲未甜啦吼。啊，我阁有一个朋友姓曾哦，即、这个姓曾的吼、哦，伊踮太太面头前吼，吼、哦，迄、那个另外一出阁无共出啦吼，即、哦、出嘛介大出安尼吼。但是我这个朋友吼、哦、姓曾吼、哦，你唔通叫伊，你唔通伫个面头前讲曾笑的吼，讲、哦、你甲我约约的啊，无起来，我家己那个半分叫你是曾笑的吼。哦听到曾笑，伊也无欢喜，因为伊姓曾，伊会以为你咧没笑诶，所以曾笑诶。你若有着朋友姓曾哦，人踮伊个头前讲曾笑诶吼。啊伊吼，那身躯边便带迄查某出去，就拍电话互因某啊，太太、老婆，食饱未？困饱未？趁饱未？足关心某，因某听到哦，就欢喜，就心花开啦。讲阮只翁哦。不时在咧烦恼我有食无食，常常拍电话等下问东问西安尼吼。其实啦，伊拍这個电话是别有用心，另外有用意啊。伊是拍等下创啥，你敢知影？伊就是吼，等下探看某吼，有伫个厝诶无？因这某有那两专家，因某外高咧，你敢知？做我出来找翁做循环翁个车底都成宾馆露下吼。啊，伊就拍等下第一点，一兼两个梦啦，兼四个梦讲太太、老婆，食饱未？困饱未？你趁饱未？啊，一路面就讲吼，阮某有伫厝安心，所以真高。吼、哦，查甫人出头足济，我拢知影，但是我不爱跟你讲伤济。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要来讲到咱这个屏东七十几岁的妈妈哦，伊人安尼神神，阿公心肝头咧泡泡菜啦，吼啊心肝头这个饿吼的咧艰苦，啊唔然是讲天气热食袂落去，吼反正就是足无爽快。啊現在這個，即嘛，即个即菜个吼足艰苦，啊，较紧敲电话甲我问，啊，我讲无恁咧艰苦，你先去予医师看，看了后，佮回电话来甲我讲吼，啊，医师甲我讲，我欠哪啦，啊，这是欠甚物货？我讲，安尼你就是食伤正啦，啊，无你来欠哪？伊讲，哦，有啦，医师甲我问啦，啊，我都惊汗水啊，所以我唔敢食伤咸啊，啊，因为医师甲抽血缺钠，啊，你甲我问讲缺钠变哪补充？啊，其实咱今仔探着这个妈妈的案例，甲你讲吼，钠离子就是讲咱这个盐分介重要。吼、哦、是身体一定要爱人讲的矿物质之一咯，所以袂使无够，因为你若有人讲惊咸啦，吼唔敢食咸啦，三高的问题，你若咸度无够，咱身体嘛是会一寡无爽快，比如讲。咱血也是讲咱消化啦，消化液内底吼，迄只消化只个水分，你若量无够，伊就影响到咱循环，影响到咱胃肠的问题。像这个妈妈，伊就是这个循环部分，心肝头安尼啊，呛啊，无爽快，闷闷啊。啊，若较严重的话，血也袂降低。吼，你盐分若无够，吼盐度无够，钠离子无够，会高血压啊，会低血压唔打紧，头会痛。啊，人吼会胃寒，啊，全身躯无力，脚手嘛无力安尼，啊，胃肠有人会便秘，啊，有人落下食袂落去，啊，都不是想要吐的这种，或者是咱伫血内底，还是讲咱胃肠内底欠这个钠的反应。那其实钠吼，伊除了伫我讲的这个部分以外，对着咱神经，对着咱的肌肉嘛，介重要。好，咱肌肉要收缩啦，咱神经有无一个要串一个，爱要做动作，有要传信号，这个嘛是爱靠咱这个钠离子。过来，咱身体要吸收到这个葡萄糖，爱有能量啊。好啊，这嘛是爱靠钠离子啊。啊，有当下咱血糖来咧超袂平，佮体内这个喉咙胰岛素咧两个配合袂好，这嘛佮咱这个钠离子有关系，甚至药剂嘛有关系。好，你看规身躯拢有影响的啊。药剂有当下咱要放尿，要放偌济，好要尿偌济水，这嘛是佮咱这个钠离子有关系，甚至大脑嘛有哦。好，你莫小看这一个矿物质钠离子，大脑你哪讲这个钠离子无够。一个作敏感的，你感觉人神神足爱困的，啊，但是会精神错乱迄个感觉，哦，啊，这个妈妈嘛是安尼无精神啊，啊，那头壳安尼讲恰恰，其实这个都是影响到咱全身骨，所以尤其咱今嘛热天吼，水分补充以外，你若一直补充水，啊，佮无食一寡安尼盐分吼，无食咸汫的这种的。有当下咱水分一直补充，反倒甲咱体内即盐分冲卡卡，冲卡稀释去啊，较补去啊，啊，所以你有一寡无爽快反应造出来，所以有人讲伫体内有这自发性的脱水啦，所以即个妈妈艰苦就安尼造出来，所以在这边咱简单一个方法，你看你的体内诶盐度有寡好无？咱会使吼，摕一杯水，100cc 的。啊你！你用一个糖匙啊，无差不多0.5公克小一小茶匙，咱咧煮饭诶，迄糖匙有一定外标示一小茶匙0.5公克。啊！你甲拉伫100cc 的水内底甲拉拉。啊！你来试看卖，你若讲啉落去咸咸，诶，代表咱体内咸度是有够诶，或者盐是有够。但是你若啉落去，感觉哎呦甜甜哦，安尼就唔对啊。啊，你就是你啊，体内的盐度无够，迄盐分无够，所以你就爱补充啊，好不好？啊，当然，咱三顿啦，讲有咧咸汫有咧淡，其实都袂欠啦。即摆是惊讲有当有拢安尼，食个足正足正的，这人就足够欠。啊，好，大家了解低血钠吼，嘛是对咱身体介重要、介危险哦。谢谢。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咱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就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诶啊，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到底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
2: 无，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
1: 有即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
2: 做阿嬷咧，真正做咱讲有一分钱一分货啦。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只好，我做顾身体，阮即多诶人大家都买恁的香菇精去吃，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婆因媳妇买凉水来吃，然后买鸟过来关一组啊，大黑有吃，迄只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吃，啊，因媳妇讲好啊，过人佫关一组，啊，买两组。
2: 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吼。
3: 即个多啊，大家有你的产品，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吃，啊，佫用一杯过遐，透早买鱼就吃一杯，啊，就泡一杯遐，呾做呾吃准地吃。
2: 偌好。
3: 多多家己的产品。
1: 三号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规身躯拢都温暖嘞，啊，就啊困到八点，足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都唔免向看好溜溜啊，
2: 真正足好用，
1: 有听会无啦？我只要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保寿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酸呀，好啊，食你也撞开拢袂成啦。哎，我拢甲泡开，拢泡大罐的吼，下早下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林国金，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再来煮安尼吼，啊，撞开吼，我食搁袂脆巴。
2: 嘿，搁呾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细好细，足奇怪吼。这拢就是基因啦，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吼，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配偶人因一寡讨爱人定咧讲啦，讲一工那无讲叹吼。这里吼，咱家小夸个改音一下吼。这里就是咱一般咧讲的三字经啊。我拄啊讲讲较无文雅七字啦，讲一日那无讲叹吼，三日无讨叹哦。安尼你听有无？吼，一日无讲叹啊叹啦吼，咱家改做谐音啦吼。一日无讲叹，讲三日无讨叹吼。你别个想歪啦，哦，即句话你那个用作讲吼，啊，咱在即、這个就讲较真卡所在啦，咱做事人啦，咱即讨海，尤其在海口的人哦，伊个性真滴拢粗线条的，啊，个性我那该阿三哩，该好斗阵做伙安尼吼，啊，开嘴也嘴吼，因就安尼看看叫安尼吼，啊，那无看吼，就未爽快就对啦吼。啊！那万一讲有一天听讲这个人拢无讲到一句坎的话哦，表示讲伊的身体出问题啊吼，就是讲无力啦。当然啦，无力身体无好，你就无才调去讨海啊。啊，所以唔只叫做讲一日啦无讲坎哦，三日无讨叹吼。就咱啦，为你主持的 B B 啊，笑广播网 B B 啊，笑俱乐部吼，多谢你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今天的节目到完哈，录节目你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房080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
2: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这部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色的翁瓜亚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林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今仔日呢，要和咱乡亲好朋友开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吼，就是叫做显年轻呐。显年轻哦，显的是明显的显嘛，显年轻。啊，这也要翻做台语吼，好叫做少年款、少年班呐。这个陈小公，咱我看一篇迄个黄轩医师的脸书分享啊，伊讲吼，伊伫个诊间时常会当看到，比如讲平平拢六十岁患者哦，但是有人走路迄个脚头就足在的，徛的时阵停停停，啊你看人的时阵，迄目睭是有神的，眼睛有光啊。眼神有光啊，那形看起来就像四十岁这样啦。啊，也有人吼，虽然六十岁，你讲老也无介老呢，但是呢，行几步伊就喘，甚至要爬起来，迄个就爱用手吐嘞，才有通啊站起来才徛起来就对。那形看起来就参照七八十岁老人。啊，你也想看嘛，身份证刻出来。年纪拢相像，但是身体活在不同年代了。一个比一个咧，比如讲毕业了后几十冬，吼、哦，恁有当时会开一个同学会嘛？是不是有当时啊？会发觉一件代志，啊，这侪冬拢无看，几十冬无看，啊，大家安尼聚在一起聊天，吼、哦、啊，谈过去的代志，就对吼，敢那真趣味。但是有一件代志，就是如果你看看啊，比同学就是叫做比坐会嘛吼，你呐，伊就跟这同学比起来，你也特别操劳，就是感觉真歹势。但是这群人哦，同学家伙，你呐是看起来特别少年哦，你就感觉真摇摆。无啦，卖讲摇摆啦，啊，就心情真愉快啦。人家同学坐做伙哦，啊，你看阿伟就看下足操劳，阿伟看起来就是足少年的对啦。啊，年纪唔用想想，对呀、啊。所以黄轩医师在咧讲吼，这叫做显年轻呐。哎呀啊，在里面陪了了了吧，我看吼，来伊就做医美哦，有用吗？做医美要紧啊，虽然无唔对啦，迄医美驻足的吼。应该是摇魂的无去啦，但是咧，你的迄面的摇魂无去呢？但是你的迄、那个形态啦，就是讲你的形，迄、那个形，臭老形，并无消失咯。怎样讲？因为你走路阁未当咩啊？哦，拄则咧讲，你若毋坐爬起来时，你得爱用手小看安尼站一下，那你则迄个徛起来，这敢是医美有在调整着？没办法啦，是医美只会当个运费用我今年啦。但是你的动作啦、吼、走路诶、神态什么会，迄医美无法多做。所以说，黄轩医师就是咧讲吼，想要维持年轻状态，延缓老化。袂使干那靠医美啦，因为医美会当予咱是容光焕发尔啦，但是咱的走路迄个形态，吼、哦，迄、那个形态，咱嘛爱去训练啦，甚至就是咱爱去注意啦。吼、哦，你讲食干一个会就对啦吼，你显年轻，你就是爱行会知，徛会直，你肌肉爱有力，你头壳爱清楚。唔是干那，让咱这面皮老较慢，咱是爱想看要安那，让咱这个身体老较慢。 面皮流较慢，震动会慢，就是在身体咩流较慢，有当下是靠你生活当中，你看你安怎做呢？这毋医美做会到，所以说你若长期做好十件代志，应该你老会流较慢啦。啊，老比人较慢，啊，得显年轻啊啦，对不对哦？好，来，阿边那做着十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爱做防晒啦，爱做防晒。啊，咱的迄个面啦，吼，像咱顶近啊，伫迄个伫头壳咧做工课的人，哦，你就是防晒要做好，啊，无就晒一晒就晒出干斑，啊，晒久了你就会有皱纹，对不对？所以面啦，迄个手啦，吼，咱来拍到伊个所在，就是防晒霜，防晒该抹起来就对哈。啊，第二点就是戒烟啦，戒烟啦。第三就是每一礼拜至少爱有两摆的肌力训练啦。第四点就是每一礼拜要累积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啦。第五点就是每一顿拢爱把这个蛋白质加到有够啦，好，蛋白质要吃够蛋白质啊。第六种的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啦，原型的食物为主啦，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啦，吼。啊，第七点就是每一暗。哦，咱得爱困五到七点钟至九点钟，就是咱每一天啦。你这睡眠的时间、困的时间，你爱困有七点钟至九点钟啊。啊，第八点就是迄、那个酒精愈少愈好啦，吼、哦，就是酒啦，较减啉的啦。哦，啊，第九点就是控制血压啦、血糖啦、血油啦，远离三高啦。好、哦，啊，第十点就是爱保持社交。爱去学习，咱有啥会当学，加减啊学，会当动头壳吼，啊再来笑啦，保持笑容啦。所以讲，因为黄轩医师伊咧讲的，就是讲真真正正显年轻，唔是只是把钱开伫个面顶，是爱让咱的肌肉甲血管哦，唔通继续老化。那如果你若是惊袂在徛袂得，规日倒欠欠，啊啥都唔做得到，再多医美啦，嘛很难真正显年轻、啊、所以讲上好的抗老，唔是把腰魂藏起来，是爱伫多年以后游玩呐，咱靠家己行咯，行咧去会知，徛咧去会听听，吼、哦、啊看人吼，目睭啊炯炯有神呐、啊，咪吊灯吊灯，拱目拱目安尼的对啊吼，哟、哦，啊所以讲伊拄只咧甲咱教迄十点吼，伊就尽量的当做的甲做啦。啊，你若讲啊，都有血糖啊，都有血油啊，血压吧，啊，都有三高啊，怎么远离啊？那个没有办法远离，那你就是，一路饮食方面、生活起居方面，包括的药啊，包括的保养品什么，你这个可能就是要，这个去配合一下就对了，可能就是要配合一下啦。好啦，但是我感觉真正显年轻哦，我觉得应该是，黄轩医师李可能哦，减讲一下啦。因为我这我家己吼，我家己迄个加落去的对，我补充的心态，伊只无讲到心态，我感觉真正显年轻，看你的心态，毛真大的关系滴。你逐天在那想遐有康无顺的，啊，逐天看你特别面油面干，你心态不好，就会老得很快。心态要好，所以都叫讲一个保持笑容也是对啦。因为人啦，心情愉快，都会迄个面呐，咱的表情是你家己没感觉而已啦。心情保持愉快的人吼，伊迄个面魂是加足水、加足清的啦。啊，那心情压杂的时阵吼，伊迄个面魂就夹夹夹啦，像个烤鸡面来十外块，你得一块你的对吼，嘿，那个从心态看得出来。啊，你说心态要不要？心态好不好？心态好不好，那就跟你平常你接触的人事物会当去学习啦。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心态也是很重要啊，保持乐观呐，嘿啦，乐观的人看起来拢较少年款啦，吼，较少年款。好啦，看咱永庆那边台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以听节目是咪咪要请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会讲到这少年班。我听我迄个住伫家己，我咧收尾也无，哦，我拢讲伊。 迄个农业博士啊吼，哦，伊种的菜拢足水的，无论什么菜瓜啦、硬菜啦，什么，或者伊的手种出来拢是水的，用心呐，咱讲用心，啊吼，伊那是伊也是迄个可能，我感觉伊的心态也是蛮不错的，好，伊的心态，哎，有当下伊来呢，做些迄个即、这个馒头的啦，包啊的啦，有诶无诶吼，啊，这一块也翕起啊，奈何啊？虽然看起来拢是足澎湃，那要讲起来有点粗茶淡饭，但是在那个粗茶淡饭当中哈，我看到的是一份哈岁月静好了。唔是讲你只食足青草诶，才有感觉讲这个人足幸福诶，唔是啦。你像我嘛是艰苦人出身诶呀，啊。所以我刚刚出身，在我眼睛来，我看惯了粗茶淡饭呐。我老迄个厝诶，然后车脚无搞拍，各人拍瓜吼，那食了什么包鱼鱼，是逐顿食无可能诶代志。啊，虽然我煮细汉，我粗茶淡饭，但是呢，伫粗茶淡饭就感受到妈妈爱心嘛。啊，然后伫妈妈爱心的当中，兄弟姊妹啊边啦吼，妈妈咧做甲足好食的物件捧出来的时阵咧，娘娘是煮一道，虽然讲粗茶淡饭，但是阮兄弟姊妹坐咧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就觉得那一餐比山珍海味啊，就是那种高档鱼翅的吼，还是讲什么的鲍鱼，虽然人家是用高档的物件，但是你会觉得那一顿饭就特别的香啊，对不对？也是讲。愈简单的生活，你愈会当感受到幸福呢。你无感觉是安尼吗？啊，小苗，我讲安尼，感觉你幸福吗？现在就过来啊，讲我很幸福啊。啊，当然啦，咱人食老有当有一寡辛苦白条，话啦，讲啊，我要死啊，我唔知安怎样诶。我看伊嘛是，伊前几工敢咱老啊，唔知是喙齿啊，啥物货，讲我来开一只百万的哦，敢咱迄阵喙齿开啊侪钱起啊，那嘛讲我该开就开啊，钱搁赚得有啊。伊嘛袂讲哦，爱开钱爱爱赚来爱叫咧，我感觉伊真正我觉得很乐观，所以说伊前几工敢若毋知扛朋友去游览的款啦，啊，拄啊有翕寡相片传落我，啊，我的感觉就是阮收伊敢若拢无啥变，嘿，如果若当真我就熟悉伊啊，我即吼迄老听众啊，嘿啊，啊你看较近啦，我感觉伊无啥变，真有变看袂出来啦，这嘛是想显年轻，你知影无哈？啊，人个现在心态足重要哈，所以在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好，来啊，好啦，但愿人长久了哈，因为中秋节要到啊，报一首啊，看月亮靠关系，我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欸，其实会知啊吼，我尽量拢是都播第一首歌吼，我拢尽量是较快节奏的。啊，唔过有当时我想想嘛，不一定要快节奏呢。为什么？因为咱会开心机坐落来听，其实已经静下心来了啦。静下心来的，静下心来就不一定要乒乒叫的歌，对不对？啊，不是讲咱去咧看迄个空乐队的老个场，徛伫遐，当然伊要人迄个场，一定要先唱迄个快节奏的歌。所以你拍开心机，就是要听节目。哦，是要听袂了，不是讲单纯咱就是拢。要听唱歌，因为空乐队伊无可能讲故事，伊听无可能讲一寡话，无伊听伊就是一直唱歌，对不对？当然一定爱开头是留个边边个歌，但是咱听节目就是要听个够听其他的物件嘛，所以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你才有法度好好听，你耳腔才会专注听，对不对？所以有当播一寡，我感觉旋律还算是不是蛮佳是，听起来心情还不错的歌都是可以排在第一首，像我主角听一个但愿人长久，我听了就舒服啊，我就听了就舒服，然后就让我晓得讲，哎，我好像要跟你们讲心态这个问题哈，然后我看一段我也是袂歹，哎，为什么？因为我拢感觉讲吼，比如讲在节目当中，阿公有跟你讲过，讲其实我很爱煮饭呐，我就爱煮菜的啦，我较早是真食鸡卵拢会臭灰胎的人呢。而且我较早是足讨厌落厨房的人呢，我不喜欢厨房呢，我也不喜欢那种油烟味呢。所以我听我讲吼，恁其实恁听在我爱听过来，还知道我这人其实是初中带油的人啊。哦，以前不喜欢不代表你现在不喜欢，因为咱较早都没有经历过厨房，其实是我感觉一个家庭的精神所在。咱年轻的时候不会去体会这个了，因为夜时阵厨房弄有妈妈咧，给咱掌厨咧煮给人家，你特别想要饿嘛，对不对？是啊，阿妈无干嘛讲煮一顿饭有什么大不了的，不会去想这样，所以一阵连整只鸡卵都弄个超回答。但是我后来觉得，哎，在煮家这当中去找到灵感，甚至就是讲，都开始煮一定是做歹食。这个节都开始煮饭，少食个呀，牙手。唔过你一直煮，一直煮，接煮，你就会愈煮愈好食。这伫个煮的当中，咱嘛去感受着讲人无天才啦，拢是练出来的啦，好练出来。啊，所以人家咱的物件煮出来，有人要甲咱食啊，咱就欢喜啊。而且啊，如果咱煮出来物件，开始定一直渐渐接近着老母的迄个味道。那就不简单了。我真要吹的是那个味道。我不是我爱煮食啦，哎，煮食是足无用的，你知影无？嘿呀、啊！但后来你，咱过来乡亲那边煮食，就是人医学上有发现讲，你若爱煮菜，要下厨的人，较袂痴呆啦。因为真正煮食是足忝的一件代志。除了添玉乳啊，什么物件要备什么菜，然后爱放什么料哦，甚至伫咧煮的当中，你爱淋啥淋啥淋啥，那个是一连串的高难度的动作呢，真正的呢，所以说，这点我得肯定啦，煮食帮助老人失智症，再来的是要找回那个味道，我找回味道，因为许多人拢无滴个啊，哦，许多人拢无滴啊，我拄只咧讲，我愈来愈人也食老会。人怀念过去，不是讲较早什么代志，但现在怀念到啊，咱小时候那一份足简单的幸福啦，足简单的幸福啊，就是兄弟姊妹啊，坐伫个饭桌顶，吼安尼遐硬啊大嘴细嘴食，啊食甲足足个安尼，坐伫遐食饭啊足足个，啊人讲妈妈这个好好吃，会越来越想念那一段日子啊，一段日子啊，啊因为迄个妈妈无伫个时阵，有一届。我煮肉色，啊！我若按照妈妈做的迄个模样做出来，但是阮小弟啊，就甲我讲，好吃是好吃啊，少了妈妈的味道。我真正就想要啃了。我刚才伫节目当中，妈妈甲恁讲过哈，我就想要甲啃了。有通食就好啊，你个嫌。后来哈，我才知影，是我唔对，不能怪弟弟，因为。即嘛，咱啊兄弟姊妹坐伫饭桌顶，会当阁甲妈妈迄个味阁找倒转来，那才是真正的幸福，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啊，不要一直推责任说，啊，我就是无法度做甲像妈妈迄种的滋味出来。阮弟弟迄句话嘛刺激我，虽然讲有淡薄欺骂歹吼，啊，我这个人就袂欠你人情，我拢感觉天下无难事，只拣有心人。我就慢慢把妈妈那份味道熟悉，我说我是少了什么东西，我是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想一想，我好像真的少了什么东西。今嘛我煮出来的肉色，我跟你讲，真正是较了了。我小弟无去靠腰啊，未去讲迄无妈妈的滋味啊。所以我迄肉色应该是成功啊。哎，大概我若出露出来，好煮出来的时候，真正是大概安尼较了了就对啊。你念了我小弟，迄个饭听起来滴滴汤下起来，就是先开迄个肉色，先搅个饭面，先开个饭面来就对啊。他这是拢也靠腰，今嘛袂啊，表示说我把妈妈的味道找回来。所以像你姊妹咧坐伫饭桌顶咧食饭的时阵无，我就感受到那个好像又回到过去一种感觉。像你姊妹感情的是伫个饭桌顶安尼培养起来，所以我很喜欢做菜是这个原因。所以我拜六无吼，我啦，可能有几多比如安尼，迄落节目安尼做咧，我笑笑咧吼。哦，人家我要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跑去菜市场买菜啦。哎、欸，就是暗，因暗要煮啊，我拜六拢会煮啊，兄弟姊妹等啊，我得煮啊。我就是喜欢那种在一起吃饭的感觉，然后慢慢去品尝妈妈的味道。我是不是有跟妈妈迄个味做出来的对？我感觉我慢慢啊成功啊。啊，有人就我朋友讲，食了食讲，哎、欸，你当个开餐厅，我讲哦。卖家一杯汤当卡层药，主食是我的兴趣，我无想要开餐厅。迄开餐厅是一件足忝的代志，一个人无迄落熬甲，逐项拢要甲做对啦。我老爸讲十个救不成，十个救不成啊！专心做好一件代志，安尼就好啊。所以我真专心做好一件，我就是就爱主持的，我热爱主持，我把我的节目做好就好了。我的热爱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了。慢来咬卡声，慢来要叹什么会，要叹啥会啊？人哦，无但想知物，想知命啦，嘿啦，卖贪心啦，有够用得好。所以来，昨天看到这一篇也很好，你讲我人生选择需要智慧，选到老师，智慧一生；选到苦呢？顺利顺遂一生，你的苦啊，哦，你的苦就是朋友苦啦，什么苦拢好啦，哈，就是选对老师就智慧一生啦，选对圈子的些苦啦，好，你的顺遂一生啦，啊，选对行业啦，成就一生啦，选对朋友快乐一生啦，选对伴侣的幸福一生啦，所以金钱那用对所在，伊就有价值啦，那用唔对所在，伊就是深渊啦。万地深坑啦哦，啊时间呢？时间你若个珍惜，伊就是黄金啦。你若虚度，伊就变流水啦。所以人生吼、哦，用心啊，才是咧过生活啦。啊，若无用心，无用心吼、哦，是叫做活咧尔。哦，人生用心了，就才是过生活啦。啊，如果不用心，你就是活着啦，就是靠亏咧活尔啦吼。所以人生重要的是健康甲心态，健康是生活的前提，有健康伫个一切才有意义。那健康无去啊，一切拢是婚姻。啊，心态咧，心态足重要，心态是幸福的关键。乐观、勇敢、取悦自己，所以心态好，一切就都会好哈。这段我怎看就足有感觉个，对不对？懂得怎么过日子。你不懂过日子，现在就是你就是穿开了尔。你懂得过日子，你就会感觉讲啊，这个人生过得真趣味。哦，我讲啊，冇晓得你过靠啥？为什么你会觉得靠啥？真正有啥呢？只是你无用心去甲体会尔，才无啥。有啥啦？真正有啥啦？啊，是啥啦？来，要听歌，你家己想啊。来了，我贝贝说一首歌曲。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为他刚跟我讲，啊，你为他刚跟我讲几单啊？
1: 我拢总食食上这到二十五年啊咧。
0: 哦哟，老主顾呢？哦，我食这久啊，无怪你讲你肝足好诶吼。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好用啊，拢八九十岁呢。是阮爹我正九十几岁好无？
0: 哦，听你咧身体也用有够好，要
1: 赞。哎，这个就真好，其实真好真正诶啦。
0: 哦，叫做成功哦。嘿，
1: 因为阮有食，我拢知影，我身体拢有咧食呢，大家身体拢足好用。
2: 谢谢你教我们介绍这维他干，给我们吃这紫薯干来。谢谢。
0: 安尼哩，你详细讲我听紫薯煮饭偌济。
2: 知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个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安尼，所以你都吃阿袂两罐的嘛。有啦，因为咱肝药他讲伊是迄个西里马林吼，西里马林是五十公斤，练到剩一公斤，哦，所以人讲提炼的技术是爱循环，啊，因为你循环技术到遐，伊提炼出来成分就愈幼愈幼，啊，所以迄个原料真重要，哦，我可就是讲我给你这物件，哦，你要做原料我给你，但是你嘛要有迄个技术甲做得出来啦，哦，类似像安尼啦。所以讲，咱的原料是你妈恁，哦，是你妈恁，好，然后原料有来啊，爱有迄个技术甲炼化出来，循化了后，它的分子越小，吸收越好，所以伊修复的能力当然一定会较紧啦。那咱的肝细胞受损修复之后，它就有再生的能力，所以咱的肝也较唔惊有定期，甚至是有歹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无论是啥物原因，使得你的肝有害去，当然阿公有讲作一个原因，肝害也就种是你家己爱好高烧酒的，有一种就是化学毒素你接触的，啊，这化学毒素有当下咪接触，有当下是咱不得不的，就是讲你生活伫个一个迄个空气垃圾的城市，甚至你是生活一个制造空气垃圾的工业区，好住伫遐，啊，是你本身做遐工课，拢。无法度的代志，那个我就说很无奈嘛，又搬不了，拢要搬一堆去，对不对？那咱生活伫这种环境的危机，是不是爱受着好好要过这个关，足重要。哦啊，包括你讲讲，你敢那食些有诶无诶，有可能嘛食一寡化学的嘛，啊化学物件食侪，拢嘛加减会伤着肝。其实咱的肝，逐天拢伫咱食衣住行受到破坏跟伤害，只是你唔知尔。但较聪明的人，伊准则看袂到，但是伊知影要通过，安尼咱的肝就无问题。所以好好啊，重视咱的肝。哦，你有个疼惜心肝宝贝啦。哦，讲你有个疼惜，咱的肝上无用的七十当拢无问题，因为咱的肝嘛无参详，咱是用较脆弱。虽然你逐工拢不断咧个伤啦，伤害伊就对啦，但是伊对这主人嘛是忠心的啦。只要你有小可对较照顾一下。好，帮助伊修复的能力，这粒肝个陪你当用到七十当，是不是？啊，你家己做啥物工课，你也知影你伤害这个肝是比人较严重，甚至你家己本身做是做农的，好，你有咧接受一寡化学的毒素，这拢一定先食开空，食开炖啦。无等到有一天肝又歹去，等于你较爱白叫流泪，就是白富啊啦。好，啊，肝阁是咱五脏之首嘛，好，五脏你知影五脏嘛，阁只五脏之首嘛。啊，所以人讲将军肝啦，你只要肝够好，咱五脏六腑也是健康的啦。啊，肝啦崩败的，参详讲讲骨牌效应赶快啊，好，骨牌效应赶快，肝啦害去贵州都拢害了了啊，真正贵州害了了啊，哦，好好啊，要伊的肝， 心肝宝贝，心肝宝贝，爱喝啊个照顾哈。我要为他肝是咱的修复能力最好，在修复能力最好的一支肝药。所以你也看，伫咱的台湾哦，肝药市场是非常大哦，肝药市场非常大哦。你去药房，佮要买肝药，唔免惊买无哦。但是你讲会当互咱的国家背书有药如何发药如何的，五支针头啊来算，还佫算得了。也阁算袂完的哦，安尼意思就讲寥寥无几啦。官也是只市场只大，但是要予咱的国家背书当因也无规矩啦。所以你就是爱食这个无规矩的啦，吼，咱讲说唔通去食着幽灵产品啦，吼，爱有爱来路清清楚楚的。官也维他干，咱的广告药字号10807008，这是公格药集合。伊讲阿棍，阿唔可以顶面冇写药字号呢？迄是产品，迄是药爱药集合。啊，你也知影讲是安那爱去讲个一个如何，就是国家有背书许可，你也使讲，哦，安尼咱就会当做广告，好在做广告。你看爱相定身份证，啊，无简单呐、啊。所以讲，你食的肝药真正是世界级的肝药哦，食好以后到小病啊，足够得一个肝药。所以你唔通讲哦，我食了好点点呢，厝边头尾啊，你亲朋五十，如果闹这个肝机能出问题，你都要介绍食维他干就对啊哈。来，肝维他干呢，咱做客店有老多老家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无，则袂变唔对。多少那是袂多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上济哈。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晓2799个看两遍哈。来，空白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一个刷外钱，那也办个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刷6666023，嘿，466666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Simone and 子穗。

好，来继续一百集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讲健康的话题，这是关于食甜的啦哈。好来，都只讲食咸嘛吼，有会阿伯人卖食伤重咸。咱今麦来讲着营养功能医学专科刘伯仁刘医师的分享哈。刘医师讲，真正吼你生病呢，可能唔是糖啦。伊咧讲前几工啊，有一个十几岁的先生吼，来伊遐来伊家门诊啦。一直坐落来吼，吼，就自信满满，甲刘医师讲：“刘医师，刘医师，我即马吼拢无咧啉迄个甜的饮料，含糖饮料。啊，甜点吼，我即马嘛介少咧食。啊，我饭吼嘛食无济，吼。安尼我问你诶，你暗时几点困？伊讲哦，啊，我大概吼差不多点外，我暗时困的时间大概点外。啊，你大概拢安尼哦？系啊。”差不多拢安尼啊，刘师傅问啊，你平时敢有咧运动？都有当时啊想无闲，所以讲拄着啊啦，无啥咧运动啦，都拄着啊啦。安尼我阁问你诶，你最近压力有较大无？当然大，我逐工压力嘛有足大。所以刘医师就是要讲，其实吼，咱伫个门诊看到，大概拢是这种的状况啦吼。真侪人拢真努力在戒糖、戒糖啦，甚至我讲叫恁减糖尔，我嘛是在，不是伫节目当中会甲恁讲，恁唔通连一点仔甜拢唔食呢？咱身体是袂当无食甜的呢。你检查我会使，但是有一种人吼，伊是戒糖，戒糖就是像戒烟的同款。啊，是搁得着啥？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所以你今仔要讲到这個糖啊，你是讲糖当然食伤侪是无好啦，但是真正伤害身体往往不是糖啦，是咱日积月累，你想小吸落来遐一挂坏习惯啦。比如讲啦。咱来讲到这个睡不够哈，睡眠不足，当然会让咱的身体修复能力下降嘛。好啊，再来，你长期好像这种高压的工作哈，长期呢压力，好压力管食，那咱的皮质醇伊的居高不下。你若拢坐咧唔叮当的，这就对啦。久坐不动的人，就会让咱的肌肉流失的。你的代谢若无好，代谢下降，缺乏运动，就让咱的血糖控制变足歹个啦。佮再来若咬紧，动不动就受气，无就是烦恼，无就是压榨，安尼安怎？慢性，咱身体慢性发炎，得一直存在哦，吼，得一直存在哦。所以遮拢伫一点一滴消耗着咱的健康。如果若甲健康比喻成一个水桶，糖只是其中一个破空。如果那是讲阿个熬夜、压力、食薰、久坐、肥胖、困无够、睡眠不足，你这水桶就等于破几个空。水桶若破一空，阁无要紧。

吼，啊，你若阁有遮个，拄则阁有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者，那你个水桶可能东西是破骨了空。啊，你敢那修补其中个一空，你的健康还是在流失啦。吼，安尼比喻恁听好无？那真正个健康，毋是每一工伫遐斤斤计较，我食几克糖，我食偌济糖，几克糖，是啊，每一工问家己，今日睏了有好无？吼，今日有出行行个无？啊，今仔日有笑一个无？吼，啊，今仔日有陪咱厝内人无？啊，今仔日有互家己十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这拢爱问家己。医学若是愈来愈进步，咱得爱知，真济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什么根源？慢性发炎嘛。所以我得甲你讲吼，这个慢性发炎听起来不危险性吼。我听讲到这，咱在座这诶，手机边啊，听众朋友吼，慢性发炎听起来无啥物立即性的诶危险呐。但是你身体呐，长期存在这慢性发炎，你会生歹命，你会得命。啊，慢性发炎又没有那么好发现的，所以这慢性发炎就是咱身体有一挂垃圾、粪扫，啊，你搁有血。还是你本身可能有一挂慢性病，然后影响到你的代谢。你就算讲咱有血啊，咱的代谢本地就是较慢，但唔是歹啊。咱就是爱按有一个观念，咱少年的代谢甲咱甲这个血代谢是无相像。年轻人代谢比较好，咱代谢比较，咱有血代谢比较差。差是讲较无遐好尔，但你袂使歹呢。你代谢不是差而是歹哦，吼！你代谢若足歹的人，咱身体一寡垃圾的，你无法度清掉的，吼！安尼你造成慢性发炎，造成着生歹命的问题，都会足悬的呢。所以恁安尼，恁来知咱是有血代谢较歹淡薄，但是不是代谢是较慢，吼！咱有血啊，代谢会变较慢，但是不是歹呢？这咱来观念爱有呢。哦，啊，讲到这恁听有哈，所以刘医师讲，真侪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呐、啊，是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所以我拄只讲慢性发炎，佮不容易察觉。你近是不是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情形无？我也知，佮问阿公我家己，我家己嘛讲，我你讲阿公，那你敢知你身体有慢性发炎？讲我也知，我嘛是甲你讲我也知，这看袂出来呀啦，对不对？啊，这就是看不出来的，这叫模型啊，模型啊，你敢看会到，看不到啊。但是伊就甲你对啊，这叫完全自主啊，对不？对你唔知呀，这是恐怖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啊，因为咱唔知，就是因为咱唔知啊。人个有法有破，敢真正找无办法吗？有啦，有啦。虽然我嘛唔知讲我是唔是有慢性发炎啦。您那是不知道你是不是身体有慢性发炎，你们都可能也都不知道啦，除非你们都有去健康检查，或是人对不松快去检查出来，啊，可能你白血球会比较高一点，或是你有身体慢性发炎，医生来讲啊，无真的我们不会知道啦。啊，咱每当好即唔知百姓无呆，好多啊兄弟遐，等到有一天检查出来讲生歹命，说啊要哭啊啊，我开始生歹命啦，我开始衰啦，开始代志轮到我啦，啊，这是到底有要紧无啦，爱死未啦？迄时阵你再问这些问题都无路用啦，所以讲平时啊，就是刻薄用来。你人都讲啊，慢性发炎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但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身体是慢性发炎。我准备要重视，但是我唔知，但我嘛唔知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不离个，咱就是对饮食、对保养这些物件，无论你是三顿这些物件，或者是我们透过保健品来提升它，或者来迄个解决它，是有办法的。无，你当做人平常时啊开钱咧买保养品是咧开假呢？你当做人钱刷啦扛呢？钱是大风刮来的呢？无可能的啦，是人有去修炼哇！吼、哦，人讲超前部署，或者是人讲眼光看较远。吼、哦，眼光看远，伊若要话孤孤单单的人，你当然眼光看较远啦。吼、哦、啊，所以你来超前部署啊，人当然会提早来个保养咱的身体啦。这就是服，你唔通讲保养身体无说大不了吼，也是讲安怎怎都你。其实今嘛吼，现代医学很重视所谓的预防医学呢。有吼，
今嘛诶，现代科技重视的这四个字叫预防医学呢。你有没有去给他想预防医学的重要啊？啊，你有咧做这工课无？咧预防无啊？啊，无该要讲一句预防重于治疗，要讲一句大家嘛要讲，对不对？大家嘛要讲，啊，过了一支灯，两块天公说，甲讲好事讲啦，啊，讲得要做啦，知无哈？无方法了嘛。好，所以来，今麦今日要甲你讲，都慢性发炎，唔但是来自饮食，来自压力，困眠无够，缺乏运动，是长期忽略自己的身体。这是刘医师讲的哦，是你长期忽略你的身体哦。啊，就五啊过，一天过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迄落三顿无洗就转转身呢，对不对哈？就是咧，一天过一天，唔通咧戆戆的，啊咧，逐天咧五啊过，无想到起码。阿公的节目你嘛加减嘛听，啊加减嘛了解点咱的身体。啊，你讲我无说大作为，但是我身体过了之后，我嘛种成就呢。哎，就是安尼啊，好对不对？好，所以讲咱真正爱改变的是啥？刘医师讲，唔是改掉糖，是爱改掉每一工伫咧伤害咱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讲，伊就同患者讲啊，不要只害怕糖，唔通干那惊糖，咱来惊遐每一工重复。咱无察觉的一挂坏习惯，因为真正决定健康的将来不是一天，是每一天，每一日每一日，哎，不是一天呢，是每一天。所以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有重视无？我今仔有保养我身体啊无？哦，每天都是这样，生活作息、饮食啦，哈啊，甲拄只拄个讲，你睡眠有没有充足啊？啊有没有一天一礼拜固定去运动一下三四天的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至少给我运动个三四天吧。哦啊，无你着逐工你啊行路行一下二十分钟半点钟嘛拢好啊。恁家附近无运动店呢？啊，阵做无运动店无？恁家迄个？考一年啦，哈，方圆百里无哈，方圆哎，遐啊行行考一年啦，嘛好啊，是不是？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咱的饮食个咧，哦，家己咧注重控制，啊，跟我咱那个保健品、保养品，这个都是需要吃的。我干嘛？这些物件，尤其是抗氧化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好，抗氧化。因为迄个氧化的物件，就是咱体内本色啦。哦，所以讲，咱就是爱食一寡迄个抗氧化的清毒的，咱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的本色。好啊，所以讲，咱若有暂时的亏心通，甲清出来。就算讲咱食了代谢较慢，但是你有咧保养，暂时亏心通，咱自然而然甲这代谢原来当维持有正常，再过多的自由基清的出来。咱身体特别去积积遐垃圾，造成的慢性发炎甚至肾排尿的这问题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谢谢，感谢。这首歌叫做《古柏树的流浪儿》哈。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而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安调听到一句台湾俗语哦，叫做“白死路头远，无死路头长”，对吧？其实这句话，我感觉用在现代，我的解读是安尼。如果那是兄弟姊妹的足够计较的，那白死真正路头远，无死的路头长。但是如果咱资本兄弟姊妹感情的足好的，就无影。无影讲无死的路头长啊，颠倒个路团结。所以这句话没有绝对的，真正没有绝对。咱来看一个口啊，来讲到这个小芳好了哈，伊讲因阿妈外婆93岁，就是伫今年走的，今年93岁。伫个顶个月因为肺气肿，伊就去佛祖的边啊啦哈，跟着佛祖走了哈。啊，所以因伊讲因住伫国外的大姑一家人，特别请半个月的假回来处理后事，所以那个丧礼结束那一天，负责关小的这辈古公就把小婆拿出来，就对所有人说，来这小婆吼，收偌济，支出偌济，我拢甲你算甲清清楚楚，拢有记伫个这小婆顶面嘞，拢袂许叮当走进去。古公吼，古公辈分算大啦吼，古公若要讲个就是阿嬷的弟弟，阿无就是哥哥啦，叫做古公啦吼。古公我拢甲你记啊，足清楚个哦，恁甲看啊，看对有叮当着。即马即个大姑就讲啊，嘿，唔免算啦。迄阵啊，有剩看剩偌济哦，都好。阮细汉的啦，伊个大舅小舅嘛，哈，小芳有大舅小舅。啊，说大舅的讲话，大舅讲唔免算，剩的钱，互阮小弟。即几冬哦，伊看阮即个弟媳呀、啊，弟夫啊啦，即几冬就是拢我小弟跟阮弟夫啊咧照顾着阮阿母，所以上辛苦的，不过免算。啊，即马阿金。我那对咧，对咧，点头，嘿啦嘿啦，啊，我喏都拢伫外国，啊，我都照顾阿母咧，所以我那过年过节哦，只有回来看一个尔，所以平常时啊，阿母啊，这生活起居方靠阮迄落小弟甲，靠阮小姐甲弟夫啊，所以讲，这点仔钱吼，那有够保险用啦，所以讲，就应该啦，应该爱得咧，就对啦，为着一寡咧，那个这个我算抽不了钱嘛。都为着钱，讲得，得来算个清清楚楚。哦，阿无得为着钱来避免，阿无得啥来变来高窟洞啊，变成冤家怎啊怎啊高窟洞啊，老死不相往来。哇，这做做啊钱的冤家啊，你唔知影啊。啊，即摆这小舅的讲啊，小芳讲小舅的吼，赶紧的诶，就讲袂使哩啦，大呀，这袂使啦。恁那等来吼，对美国咧等来一桩开足侪钱的啦，干咧机票都歹得算啊。啊，告别式顶面所有开销有诶无？啊，拢你付诶呢？啊，那有讲种，咱舅啊，正算出来遮个钱，讲要互我诶啦，现在那会当去互你贴啦，安尼啦。所以讲，小芳讲，伊虽然讲吼，要够少年，但是伊听你边啊看，伊看个清哩，所以我甲讲，这是大人咧做啥吼，会影响到囡仔呢？你无感觉吗？是大人一举一动之间影响到囡仔。所以人讲言教不如身教，就是安尼啦。所以小芳讲徛伫边啊吼，看得一清二楚。伊拄啊去受着细汉的时阵，伊会记讲因大姑成绩最好诶，做读册。所以考上大学的时候，伫老爹国外做工课，后来伫东地成家立业，每一当家当倒来一摆。哎，讲细汉阿姑在读个高中，啊，就无读啊。哦，就是一边上班在工厂上班嘛，哈，啊，一边就是顾外婆，因为外公公完了，算讲家早都往生去啊，走得早嘛，哈，所以伊讲，伫我开始有记忆开始，我印象就是，阮外婆的一直拢扛阮三阿姑大做伙啊，所以较早哈，大姑哦，拢干啦，定不时会讲着讲啊，要接迄个阮外婆去国外住，啊，这个细个。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
小舅妈啦，小舅妈就拢会甲阮大舅讲，哎、欸，大哥，伊个阿母啊吼，啊听无外国话啦吼，啊起平，你啊想，啊要找人讲话都拢无，啊你去上班啊找一个人，啊你足孤单呢。无啊，你足孤单，足可怜嘞！卖呐，卖伫国母伊去住你遐啦，去不爱国我住你遐啦，住他们家就好啦。上个起码无嘛，佮逐工，阮就陪诶讲一下话嘞。嘿啦，你免烦恼，你放心啦，我住台湾就好啦，卖坚持要甲娶美国啦，有啦。啊，所以后来伊讲，小芳讲后来大姑都无坚持呀。唔过每一个月固定拢会甲这孝心费吼回等下得着。啊，这孝心费。是要给外婆的生活费，给外婆的生活费，所以一开始哈，阮小舅嘛无爱收这条钱啦，是我那看阮大舅沟通真久哈，所以有缘啦，我看这小舅嘛对啦，你回回来讲是要阿母的生活费，万不一那开戏的时阵是搞你啦，开来搞开要搞算这条钱哦，啊我们在各位哈，我是。我现在现在即马就是讲安尼呢，啊，我们逐个月拢叫偌济钱当阿母，啊，谁那卡会无存，还是讲用过头的，啊，无谁那卡存家，安尼就是安尼唔好哟。啊，所以讲即、這个小舅讲好啊好啊，我沟通真久，讲啊你若要回转来会使的啦，但是咧我甲办一个专户，就是这专户就是拢就是拢你家回，伊就算讲就是拢阿母来生活费的对啦吼，你呐。你若对美国要回转啊，就是来回来再靠着，拢甲回再靠着，这就是专门要给阿母啊。啊，所以你回转啊，这钱我这靠着来的钱，我拢准备去甲当。除非就是讲有这个医药费啦，哈，还是生活上的开销无法度去迄个用到的范围之内，这条钱尽量我都拢不爱去来当来对啦，哈。啊，所以讲。这摆呢，因这个外婆的后事哈，因为大姑一回来，就随开二十万啊。因为要起码要办手续，但是这也要，迄也要开，迄也要开，迄也要爱创，迄爱创有诶无诶哈，就先开二十万出来啊。啊，伊讲这是急用的钱哦，礼金整整熬熬，我那是有八万哦，靠拄着丧礼上的花费，最后讲够存着六万。啊，伊小舅妈。小舅妈，给就是拿下剩下的六万，哦，就怎啊都对的，这个大姑的手讲，哎、欸，那个大哥，啊，这钱你咋等去？好、哦，你伫国外生活费真开销真贵，好、哦、啊，所以我伫厝哈花不了多少。哎、啊、呦，我看这地方嘛是真好呢，我感觉这个靠我卡，大家拢这善良啦，哟，都爱穿迄个安尼啦，啊迄、那个。细只出来安尼啦吼，哟，无人讲东西啊做到计较嘛，无一定的呢，吼、哦，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人这地府啊，就匆匆的吼，甲这丧葬费哦，看偌济啊，存啊，存落来六万嘛，哎，同我拄等于互因迄个大兄嘛吼，啊，你砸转去，哎，国外吼开销大，吼开销悬啊，所以讲我这钱吼，你可以转去，我们在家就花不了多少钱，起码这个大舅吼。佮价钱佮杀回去哦，目眶红红哦，目眶红是哪来讲？讲地府，你唔好价钱这，唔好价这钱给我。哦，我伫国外做工课，收你本地就袂歹啊。所以这钱你留的，因为阿母吼在生的时阵，恁逐工那个煮饭吼，煮饭回家陪伊开工，陪伊散步。你也无想讲，我连最后一面都袂赴人转来给阿母看呢，连最后一面都没看上呢。所以这点仔钱要算啥啦？你客气，你客气。结果吼，舅公啊发声，舅公啊看袂落去啊，从我直接甲这六万块，从我甲细对小舅，因十波人拢穿咧锡纸啊，锡纸是毋用一袋啊，从我细对小舅迄袋啊讲，哎呦，老二爷你收落来，你收落来，恁大虽然伫外面，但是心内拢是看念着恁阿母，遮济冬的生活费，你看伊也冇转过啊，也冇讲冇回过转来，啊，即摆恁阿母走啊，啊，所以以后吼，你也想。清明，你这啦，有影啦。讲到这，哎、啊，恁姑啊，恁细姑拢也无想着讲，嘿，伊个啥，伊个阿伯对你进前吼，都七一十五，干嘛我唔知。啊，因为我这个部分哦，拢我小弟在咧冲啦。哎，我小弟，我个仔讲，你这啦一定拢爱啊。
啊，提干那提早一工啊，提早一工做的款啦，嘿啦，啊，拢嘛爱，所以你能看这個呢？这份啊，一条就我一笔开销呢，啊，所以说，我讲啊，讲安尼就对啦，我讲讲。你也无想讲，娘不要紧，走吼，以后清明啦，你这啦啦，你拢爱替恁大吼，做些工课，所以你着几下收起来，甲恁加写一寡，写一寡迄落金银财宝吼，写做金纸，恁老母就好啦，互伊伫咧另外一个世界安心安尼就好啊。啊，你从我厝借钱啦，会使哩。迄老厝遐吼，厝尾顶啊收收咧，甲只种收理好势，以后恁大啦，转来吼，嘛有所在通住。嗯，听听个那个有道理啦吼，嘿啦。所以迄个小舅妈吼，就无过去转啦，就笑着讲对啊对啦，我讲你讲的对，嗯，迄个老厝，咱那迄个老家遐，厝遐吼，真正咧漏水着点，又阿无去修理你的吼，好阿整理你的，啊安尼佫加两间客房出来，以后吼，那姑啊吼，带囡仔回来的时阵，伊嘛会当有所在通住，还佫一个姑啊的啦，哦，佫有所在通住，啊住的若是无影响。安顿来，嘛无要紧。啊，换明年，阮去国外看恁。啊，咱就一家口啊，好好滴。阿母走啊，咱即马就是拢爱有即个联系，拢爱联络啦。哎，拢爱联，想着爱联络一下感情诶。哎，袂使咱古早人讲讲啊，白死路头远，啊，无死就路头长，无迄个代志啦。啊，今仔日这大哥听讲，对啦，对啦，就是安尼啦。啊，卖讲阿母啊走啊，咱就无咧来往啊。亲情吼，我讲讲金钱靠流动。关系是靠主动，啊，所以亲情，嘛是爱联系才延续啊，噶唔是？好，所以因得家己就只好讲啊，以后不论多忙，无论拢我无用吼，拢是一定爱通一下电话。好，按老时间就是，唔是我等来台湾看恁，就是无恁咧陪咪去看我爸爸见。昨晚记得这个记得啦，你联络感情。所以迄只暗吼，小芳讲，我得伫个小舅因兜吃饭，饭桌顶吼，就是摆伫迄个外婆。在说进行上，而且老人家孙瓜，大舅得个这孙瓜，好阿得讲，哎，这个味道跟阿母做一模一样。我安尼因地府啊，算讲阿母啊，落去孙瓜有够好意哦，可能落去孙瓜真好食一款呐。你来吃孙瓜好啊，啊，有可能今天讲到孙瓜有人咧老暖吼，孙瓜吼，孙瓜落去我较要食咧。你孙瓜来用咧炒的有诶无？我唔食咧。是哦，我爱食螺丝瓜的啦。哦，所以即个，大舅讲哦，第一食笋瓜笋哦，就讲吼、哦、啊，第我你看这个煮啦，吼、哦、这味道煮个含啊，迄个阿母啊吼，诶煮的味道拢一样呢。所以以后我想要食吼，我就来恁家熬哈。即马即个第我讲哦，随时欢迎，恁若回来，我逐工做恁食，爱很好。所以小芳讲哦，看到我们一家人这样谈笑的样子哈，忽然明白，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算计谁付出的比较多，不是咧算讲什么人付出的比较多，啊，什么人得的比较少，是不管隔多远，拢会记彼此，请你记得我的好。所以说外婆走了，但是她留下的就是温暖，哎，一直到底我一家人的一个心里面。啊，所以我讲这在生可能吼，让老爸老母，算讲咧处理囝这个问题，可能我那袂很慢哈，你唔知影，做这件事那做个计较吼，哎，做个计较做完，有当时看老爸老母可能做代志伤偏心，我哪有关系啦？伤偏唔好，人是偏心的阿君，算唔知？心中也无正啊，心中是偏了点，所以咱做人来袂偏心。但是卖想卖偏了想明显啦，先发偏者才卖偏了想明显。啊，所以讲，那兄弟姊妹啊，在世进前感情啦维持会真足好诶。其实老爸老母往生去都无差，但是在世进前得足够计较诶，老爸老母死真正就无往来啊，足侪是安尼啦哈。好啦，还是那句话啦，金钱靠流动啊，钱爱流动啊哈啊。关系要靠主动来常常联络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0: 好、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报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来个进广告哦。
1: 最近我食两万块啊，头我食的时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食，一直个食，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带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咧系，麻汗咧做迄个变水一直系。嘛无好好，一直甲食，诶，即马拢卖啊啦，
0: 水啦，
1: 也袂白啊，手也袂白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
2: 真心真的很好，
0: 真心哈、
2: 哦，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嗯、我们要做动四肢。嗯我是听你们在介绍、哦、
0: 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2: 因为我去买来吃，
0: 进行食几罐，你的手啊按麻安尼害。
2: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0: 迄支手袂安尼害啊，安尼就对了哈。
2: 现在都只是像保养，那感觉够好了，将来日子比较好过了。
0: 啊，所以。唔通用嘴讲哦，爱是坐去行动，是坐去做哦。人讲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哈、哦。最近天气咧冷，啊，你的这个卡皮手吧，诶，问题就明显了哈。热人敢那卡比较艰苦，然后这方面的毛病够寒人就歹多，嘿呀、啊。所以安尼麻安尼擦哦，像迄个唐娜伊迄叫做红斑性狼疮哦，伊讲迄个发作起来吼、哦，真正是那伊讲迄种。刚才讲完了，唔知讲刚才一上一款吼，那个全身呐、啊，吼全身吼、啊，那个袂像像个尖，好像针在扎一种感觉。哦，我在那些想象那种是怎样一个痛苦哈，嘿呀、啊，所以人拢唔通破病啊。所以你看，迄、那个像个尖咧插起也艰苦，啊，咱手吧，迄种感觉嘛是参照像个尖咧微安咧感觉，尤其是你啊循环较无好，末梢障碍，末梢障碍就是离咱心脏远的所在拢叫末梢，所以镜头啊，就离咱心脏有远无对，在上远的，所以呐，拍卡袂高，你就是原来像个高血压咧肿咧顶啊尖咧插迄种感觉，哦，就艰苦，迄讲袂出来艰苦啦。虽然伊唔想听到伊冻袂掉啦，但是你足恶杂啦。啊，包括伫咱这头壳皮这嘛，拢是属于伫咱心中上远的嘛，所以就感觉啊，拢安尼麻麻啦吼，头壳皮麻麻有无？有，唔是肿，是麻，敢那就是拢安尼按按啊，头壳皮啊袂，哦，就是安尼摸一下尔，哇、哦，像电电咧痛到要死安尼这种情形，所以其实那个都是会怕袂高啦，所以三星的一个很兄弟的，啊，迄种介艰苦，啊，搁再来，啊，我咪甲咱讲就是讲。如果你若无规身躯会火，吼怕会痛就对啦，吼怕会叮当会痛就对，惊就是惊啥，惊塌的，啊塌的，轻食就是拄只阿姐讲讲，得遐害，甚至就是败的，人讲像变水安咁款，吼你若变水来食，啊有种较可能，是从安尼倒轻轻啦。哦，像树长倒面床倒轻轻，住宅人车去车倒啦，吼引起淹倒六西六桥，迄实在是，啊迄不要讲的可能啊啦，真正。迄讲飞水飞车排规排叫做拖西人啦，迄唔是干那变水人拖西人。啊，你讲我阿遐无人爱，废话，就是因为无人爱啊。但是恁的话唔知啊，话的不靠谱啊。啊，这得人讲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对不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恁老是但是讲啊，应该不要紧吧？结果唔知就发生足要紧，差不多要误你一生啊啦，真的啊。我讲这不要紧吧，自我安慰。结果一个发生，啥物不要紧，大条代志发生啊嘞，不要紧，迄要毁掉你一生啊嘞，是不是？所以讲这都无讲，恁都唔知惊哦。人讲迄落无讲，恁唔知。啊啦，知咱就得爱赶紧食，对不对？嘿啊，唔捌拢唔惊啦，真捌拢是真惊的啦。对吧？是不是安讲咯？唔捌真正拢唔惊啦，啊真捌就真惊啦。啊，恁听过，即要听下久啊，恁爱捌啦，啊爱捌就爱紧食啦。我都拢咧食，哥是不是啊？系啊，我这种拢较惊死掉啦，惊死皮唔只定眼戆人。即个我讲啥物？得惊死唔只皮定眼，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我拢足谨慎，好爱食。尤其你本身个有些慢性病，吼后好也难病。我问恁啦，恁的血唔是黏贴贴，个落落去去恁啦，迄袂趁你啦，迄风险个必然个管得有哦。爱设计真型来，真正的真型，真的型得力真型，就好用。对头到脚规身躯，行到地就是该穿到地，互你脚上手人身体足轻松。真正的真哦，型真的型哦，真型。 对，药房见面哈，咱抓开店面老大老囝了，按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店去。当小那边多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我想这种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不要蛋糕，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的门乡亲的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这是张文琪跟曹雅文所演唱的歌曲，跟我做阵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广播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来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哈。

哼，来讲古早古早的时阵，这是伫清朝啦，哈，这个苏州吼，苏州是袂阿两个哦，你啦，阿的苏州哦，算讲有一个地方的新书，地方的新书叫徐寿天，徐寿天哈，我就讲讲要找朋友啦，阿煞对面一个凶凶公公的吼，吼，唔知你。唔知你赶火车是毋是吼？加斗紧的呀，阿无看到伊吼，总甲弄了啦。啊，这甲弄的人哦，是一个打赛的啦。没我啦，这一弄哦，也好笑啊。迄赛是毋抓出来吼，安尼规身躯啊，个个规身躯臭毛毛啦吼。打赛我咪头只吼，是安尼无唔对。哇，要修正，欸，这个真的是。有够衰的吼，系啊！啊，所以徐寿天当然要去找朋友，一定是穿，一定是有穿个青哒哒的无？哦，唔，无靠找朋友讲青彩青青的，拢嘛有打扮一下。哎呦，我这衫最近较袂尔啦，安尼啦，打一声啦，好，足受气的，主本是要叫这打赛甲背咧，哦，啊，唔过，拄要开嘴讲话的时阵，雄雄想着讲，晓，伊今仔厝的那是好过。那得爱来打赛，对不对？我真老公叫伊陪啊陪到连滴肉哩，伊敢就陪去啊？想想算了算了，好了。啊，那正下，就想讲啊，无回来厝紧换换，较有影。无想讲这打赛嘛真苦，啊那伊哦，你想要噪音，搞我爱得我来赛个，想要噪音啊哈？哦，你真正，你是目睭我。那我我我生伫个你你头壳遐呢哈？阿妈看到我在走路，你来吓你，竟然把我弄掉！即摆你们在什么人弄什么人呢？伊个目睭坐伫个头壳遐，无啦，伊是看悬无看低啦。诶，目睭都坐伫后壳个啦，无看到啦嘿。啊，意思讲就是即个徐寿天哦，甲挡路，害伊无看到，害伊甲弄掉。啊，大家的腮拢硬硬的，看袂安怎？哦，气者你敢那个？甲这气球顶骂无大劲，哎、欸，你敢知唔骂就足过分啊？呢，你真正无真正无讲理的，你敢知？啊，敢骂就好啊！哎、欸，你敢知出手甲拍啦？嘿啦，咱的性哦，袂论一啦，真正。啊，不过人气球顶，你无拄只我讲地方新书呢？人读册人啊，读册人唔爱插伊啦，好一个甲拍吼！迄、那个36计走为上策，考验吼，有，赶紧吼，得用总登一出啊！安尼，即个打赛还佫伫后壁，还哭哭咧，佫哭哭肉安尼。迄围观的吼，遐看老计来讲，拢替这诶徐寿天哦打抱不平呐。啊，即摆等于到厝，臭毛毛唔赶紧的，身躯洗洗吼，衫紧换换起来。因这某是安尼，还咧还哭讲，啊，无开无带，还佮毋是打赛小龙，啊，真正衰衰汪汪的。诶，真正有衰，真不可给咪陈赛龟。这绝对是唔好的现象，唔好诶诶，迄个，就是唔好的兆头就对个啦。这绝对就是唔好个啦，无干嘛在行路，行到遐弄着打赛个，啊，别人唔去弄，你弄打赛，酷酷嘞！啊，做嘞个嘞，是就真当红喷到规身躯个赛都已经足气啊！这擦皮啊，搁底下黏黏黏吼，哦，真正是闷闷不乐啊！真正足硬个，你都唔知影晓啦。好，但是即天我讲困到三更半暝，太汹涌听到外面在吹狗嘞啊！这个时阵应该是大家拢在睡觉的时阵拢在困啊，阿太有听到那吹狗嘞啊，所以好奇心吼，就爬起床，看外口是安那卡狗吠咖呢，吹狗嘞呢，嘿啊！伊即马从我门拍开，哦，吓一跳，吓一跳，阿德，得意得啊，打赛的啦，哦，这打赛，我看无得三更半暝，反正三更半暝，个玉家对出来。那知道我行叫得点，只有天当下想咧想来讲，好啊，一再甲拍无定，就三更半暝，佮约来到阮厝来，小到过分，吼，得个累啊！伊讲你这青长啊，你安尼，你人是甲我弄啊，甲喷啊，规身躯会晒安尼，我都要叫你陪，你佮既然甲我骂，佮甲我约，佮甲我拍，你当作我惊你呢啊？我是要插你呢，我留你呢，你纯进车三更半暝佮走来阮家，你这是要找麻烦啊？哦，你知影无？甲累甲困啊！这个时阵哦，这打赛官啦，打赛讲，我嘛唔是故意要拍你，因为呢，
咱正世人就是有结死冤，所以我看到你特别硬啊，看到你又特别沉默啊。阿公爷，那婆婆叫他弄掉你啊，就塞塞去又又摁到你，安尼搞就搞拍。啊，这就讲到正世人带死冤吼，哟，所以无论是不是摁到塞啦，反正哦。仇人见面就分外眼红啦，看到你我就找啦，就想要跟你约，就想要跟你争，要跟你要跟你斩安尼啦。哦，是安尼哦，所以这打赛就是安尼讲啊。伊讲哦，咱正世人就是有结死冤啦，所以我看到你我就找，就想要跟你拍啦。其实主本应该今仔日我是爱死在你的手里的啦，那是因为你当时啊吼，你我跟你拍，你打不还手啦，我跟你骂，你个骂不还口啦。所以咱修魂的因果呢，嘛要讲起来是功德圆满啦。啊，我阳寿已经尽啦，阳寿已尽啦。但是阮厝内吼是做善车啦，所以我是无管乐种啦。如果你来当甲我斗三工吼，入土为安者，那咱正世人的世寿哦。好世寿哦，咱正世人诶，这个世寿万分吼，都会当完全化解。啊，如果恁呐，啊，可以当吼救济一下我诶某囝咧，我一定会报答着你诶大恩大德啊！从安尼打晒家己名，家己住诶所在，甲祈求天公了后，就跪伫涂骹哭起来啊！甲舔舌头，甲白了就哭开，就哭出来啊！痛哭流泪，安尼就对。然后呢，总啊消息不见，小姐哦，哼，人呢？哎，无看啦，无看迄个人影，只存阴风阵阵啊！甲这哭狗雷声啊！甲西秀天惊一个真正哦，裤底一包三斤瓜啦！啊，那咧讲这个大赛唔得死啊呢吼，是啦。那安尼甲看者，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啦吼。所以来，迄个过灯光吼，就是天光吼，天光了，迄个祈求天就赶紧按照大赛该讲的所在吼去遐吹啦，好去遐吹。即阵讲大赛吼，迄个下仔人下仔啊吼，甲玉甲拍断去了，莫名其妙熊熊暴毙啊！等于厝都拆开啊，暴毙啊，无原因的哦，总拆开安尼啦吼。所以一切的这个人啊，拢是像我大赛人讲的，迄一般无唔对啦哈。好，就安尼祈求天呢，得帮伊落葬哦。啊，甲松鼠办拜了，佮予伊的后生十两银，十两银子，佮教伊变哪做小买卖。本地祈求天就是一个生意人啊哈，佮教伊这后生变哪做买卖，协助伊成家立业，啊，记得爱好啊，友好着伊老母。就安尼大赛伊即个口啊。较早是打赛，生活过甲真正是有要困难。即马吼，因为是受天甲教要做生意，去帮助成家立业，生活煞过甲比较早要阁较好，安尼就对啊。啊，但即马是受天后来经商，哦，愈赚愈钱啊。这可能打赛有咧斗三工啊，嘿啊。伊迄个做生意做生意啦吼，啊，毋过嘛毋是足大赚啦吼，啊，但是看总主厝以后吼。哦，安尼话，越谈越侪，煞到尾啊吼，变成因地方的首富啦，地方的首富啦。所以这时阵，后来伊就想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哦，伊讲要，这我肯定正是人结死冤，所以冲突一定是会的啊。好啊，见面相拍，这是一种冲突的，爱用这种冲突的方法去呈现出来的对嘛。啊，所以呢，安尼讲者，我当时呐出手。这个大赛是一定爱我怕死的啊，对不对？啊哪呢？代志就麻烦啦，我唔做变成杀人的凶手，对不对？啊，较早古早人拢讲，迄个杀人要偿命嘛，对不对哈？嘿呀，杀人爱偿命，啊，我那个怕

怎样怎样，迄有当时啊，唔是惊官司个出人命啊。所以后来就是用这个话教伊后生做囝，小不忍则烂断嘛。咱会当忍一忍，忍真忍一时，迄风平浪静哦啊，退步就海阔天空。所以后来伊这后生做囝，唔是讲因到变首富尔呢？人家后生做囝嘛，唔是像迄咱无路用个，干那伊就食饱困困饱食，遐富二代无路用卡少呢？伊后生做囝讲，后来的人讲，唔是达官就是贵人呐、啊。哥哥拢真将仔啦，所以今日这篇故事叫做“度量度量等于福田”，啊，就是咱人爱有量，才会有福安尼啦。来，搁听歌，人生一路。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好，来阿军来改进广告哦。
1: 啊，我姓杨啊。
0: 哦，洪小姐哈。
1: 因为我拢闭结啦，拢阿姨先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瓜，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1: 啊，那食因的迄转变症吼，啊，肚腹肚会疼，啊，再分解。嘿。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我哩面数好，打背回来时阵吼。一天吃两包都扛包，啊，因为我做暗班呢，吼，拢半暝才吃。
0: 嗯，
1: 啊，透早起来才吃，啊，哪行哪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今晚做 OK 啦，嘿呀，我做欢喜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就是我自己吼，生活太紧张了，所以讲我就。下班回来哪行哪放松，啊
0: 就哪听我节目。啊你吃了好，谢谢你，你吃了好，可以起来跟咱分享，谢谢你啦。但一个安尼好办吼，就笑出来吼，对啦。因为文馨老师就讲，咱肠仔内底都血清素多巴胺啦，所以你若无放倒拍个球，当然你就面有面角啦。啊你若会通透啊。多巴胺、血清素就正常啦，当然你就开心了嘛，哈、哦，花头喜面哈，赞好，啊有遮好诶，即个产品哦，得个食。啊，你若拄啊头起先哦，得咧歹放诶，即种诶得对啊哈，你得一天两包啦，啊拢空包啊，嘿，空包空包食，啊一天两包，啊食个你感觉诶，咧放足舒适诶，其实迄种放哦，我甲你形容一下，因为我本身我咧食我知啊，迄像尻川抹油呢。真的啦，我不累得出来了呢，不是老哦，哼，不是啦，哎啦，都正常的啦，哦，安尼，骨一个就出来了，对啊，像抹油安尼，有够好棒的，无你看袂晓问阮即马家咧食咧活力民宿的乡亲，都比如看是毋是咧棒的情形，像我形容的安尼，真好棒的吼。笑头笑面啊，哈、啊、好啦，唔能够用手握啊，一般咪说用手握，我听恁安尼，我听得有够艰苦，有够痛苦的，我甲老火老弟呢，真正有影，啊是毋是足痛苦的生活？对啦，古来有够痛苦，啊有只好产品啥啦，甲咱听，唔只是听有录音，啊古来个咧咧啊，啊对唔是我咧爱累啦，事实就是安尼啦，甲咱听你唔只你是有录音，听就有录音呀，是唔是啊？你嘛食看卖，看啥人看大家学了干安尼对不对啊？有好产品伫遮，叫你食你唔食，啊人看唔行，鬼看酷酷行足奇怪，啊人爱买啥物草药片，拢安尼酷酷食，食甲出毛病，嘿啦！这活力民宿吼，这国家认定的嘞，你看咱的许廷远医师吼，朴素朴的哦，伊是益生菌之父哦，人家方的，人家方的叫益生菌之父，啊你带你推荐产品会顶大你啦，是会顶大你啦，甲食啦，甲食啦，好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的老几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啊，那大小妹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上济吼，唔免客气啊。讲定个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看看，2799 2799啊，对啦，迄个活力民宿一盒是几包啦？一盒60包哈，一盒六十包啊，2800块。安知无？你若是讲一天是两包，都一个月啊，2800多食一个月啊。啊，你若讲咱着调到即马咧绑着素食，一天一包就会使哩啦。哎呀，一天一包就会使，啊一盒着会当食两个月啊。哎呀，两个月要开2800，省啦吼。好，啊迄落查介绍，啊个查哪食吼？啊个在一点要甲恁讲个，就是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看哦，咱咧抓客顶面吼，落大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的票头，就是老的老几的票头，爱看清楚才袂买唔对哈。啊，若无清楚，还是讲啊，我唔知药房伫底啊，还有阿君啊，我都吼老人目啦，啊，健康歹，目睭歹，惊买唔对去啦。啊，无你先甲我送来好啦，无问题啦，你著甲卡来哈，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互详细，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哈？来，看2799 27990800279279。嘿啦，2799个卡两遍啦，0800279279。啊，那是咱一个金门乡亲，那不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购买哈。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不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今天这波的进行高价转播，有得利的林国金、得利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利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替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国庆大会预演活动将于10月6日下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所有小弟文歌敬爱好朋友隆重告假，爱甲老朋友叫做 I love you， 欢迎收听早安共进告假哦。

再度甲咱统统邀请，真侪早起前的大兄大姐，真侪咱做田做事掠鱼讨海，包括做山做远的乡亲，阁有真侪店摊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真侪年纪大的，咱的阿里上、阿爸上，咱的阿公阿妈，老早拢老早。包括啊，真侪家属朋友哦，今仔日搁咧开车走车，今仔日搁咧上班加班，今仔日伫全台湾大楼公司的管理人员，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日文瓜甲你现场陪伴，早安乡亲，予咱所有大兄大姐，大家健康快乐，大家平安顺心。

在昨天，昨天北台湾的家人有一个很老的嘉年华会，叫做老鹰的嘉年华，有外国的巴西森巴舞团火车造型，跟我们台湾的风俗不相同，也有外国的异乡客，让你感觉来到台湾温暖的所在，真特别，真老鹰，外国游客，在地游客，大家看个嘴啊，耳塞塞。因为每一年这个时阵，伫鸡笼港拢有真侪老鹰在飞啊，吼、哦，伊个老鹰，老鹰叫伊个吼，所以就举办这个老鹰的嘉年华。咱北台湾的天气有风雨特报哦，吼，有好雨特报。包括在咱鸡笼、在咱台北、在咱新北市、在咱宜兰、在咱罗东、苏澳，包括着燕山、东山、花莲、三星，拢爱注意着瞬间的大雷雨。那么未来有两波这个空气影响台湾，但不过讲一波过一波。伫明仔载气温就感受较明显。在这礼拜拜二拜三，各地气温早晚就开始愈来愈凉冷，有可能到20多度，尤其是北台湾地区。今天是礼拜日，礼拜天，礼拜日是一礼拜开始，一礼拜头一天就是礼拜日，叫做三地，三地，三地，满地，有无？日头啊，满地有可能是月娘。对，日头开始叫做礼拜日，礼拜日头一天哦。这礼拜冷空气主要影响到新北以北，新竹以北，在北部空旷低温20度以外，有可能到18度。在这礼拜六双十国庆，天气讲袂歹，大环境是东北风，然后闽南山的雨水，其他是都分到好天，到这礼拜六。所以连续假期又个热闹滚滚，哈，热闹滚滚。目前伫台湾海面上一个彩虹的风台是向东偏移，对日本渐渐嘛无影响，对台湾无影响。那么有一个诺罗风台，嘛无影响。啊，有一个小型小熊的这个风台，对台湾嘛无影响，哈，天佑台湾。真正的这个温度呢，是差不多在明天在跟着拜四，到达会落到10多度，尤其是北部空旷地区。关键在这个拜一跟拜四，再来主要影响是新竹以北跟宜兰地区，中南部影响较少哦，所以台北季风就越来越大，在海面上掠鱼讨海行业专家要特别注意，要到海边耍。要到海边游泳，要到海边铁佗，也要注意到海浪上的波浪，了解哈。来，乡亲对我行，安排一块适用的海岸，欢迎收听。

心机边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微表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对宜兰新北市、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里港、澎湖，包括花莲、台东以及日本，甲着美国吼，洛杉矶嘛有真侪乡亲收听，是全台湾上侪人听的广播电台，文歌甲你现场陪伴。乡亲对我行，伫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油价哈，汽油无起，柴油无落，甲顶礼拜同款，顶礼拜煞未起，甲你报油价哈。即马汽柴油动涨，过来，咱来加注碳，哈，不管你是工业用的，还是家庭用的，桶装瓦斯全部拢冻结，无调整哈。伫十月份的这个。十月份，咱的瓦斯吼，瓦斯是无起价、无落价。啊，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安尼个朋友大家了解，做参考嘿。

较早看做戏，迄、那个做皇帝吼，拢讲皇帝驾到，皇上驾到，我主万岁万万岁。哦，意思是讲皇帝是万岁呀、啊，做皇帝迄、那个岁数会较活到万万岁，吼、哦。好、哦，一万岁，一万岁就足岁啊，搁万万岁。属实呢，中国历史的朝代，做皇帝拢真扎实。北京语讲做驾兵，吼、哦，驾兵啊，皇帝驾兵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活上久，活到八十外挂，啊，真侪历史上的皇帝拢五六十，甚至四五十。哦吼爱在的贵姓啊啊这属实咯啊哪讲皇帝万万岁爱单讲世界上上大的碰风吼、哦、皇帝万万岁啊碰风台湾人哦甲中国人这点无同台湾人讲好有吃食百里那叫百里会心满意足无可能百五两百万万岁啊，个朋友，你茫相信一挂网络吼，伫讲何做？吼、哦，迄人活到百五六，活到百外外，活到两百岁、三百岁，我甲个朋友讲，拢骗人的啦。去年台湾重阳节，2370多万的人口中间，一百岁只有4721个，台湾哦，4000多人哦，一百岁哦，年纪上大台北市。阿嬷118岁，那男女比例100以上，全国查甫人哦，差不多有1900多个，要到2000个。啊，那查甫人有2797个，所以查甫人吼、哦、较长岁寿，100以上嘛占较济。哦，啊，重点来啊，全国上长岁寿。查甫有2个，高雄甲伫苗栗112岁，上长岁寿阿嬷台北市118岁，啊上长岁寿即个城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台中市，大都市活较久，啊当然百岁年老吼，嘛是得健康啦，爱叮当啦。你看咱国人一百岁林在雄耳孔清目睭明，伫国人市内卖豆奶兼上家属会团，20-30年来伫国人果菜市场卖菜，吼较早半暝就出门。在雄伯啊，伊长岁时闭关就是食臭米饭，伊讲少量多餐，散步运动。早起床，保持愉快心情。伊2-3年来唔捌用过健保卡，好朋友百外岁，贵人果菜市场搁咧卖菜，有厉害无？咱台南府城100通岁林金阿嬷为林金，吼、哦，阿金啊阿嬷身体真好哦。喺市场边啊，送来红包，重阳节，佮会当场数钞票，吼、哦、啊，一张、两张、三张，笑眯眯，眯眯啊笑。阿兰讲：哇，你身体也真好。伊讲无虾米撇步，伊讲哦，爱保持着快乐的心情，规律的生活，心情若轻松啊，好朋友。要长岁寿，一定要有养生的概念。你唔通搞性地，你爱乐观，性地爱好。吼、哦，大家若听咪咪笑广播帮，听阮赵传党的吼，伫讲笑话。吼、哦，啊，生活简单规律，啊，做事正常，啊、爱运动，啊，食食天然，啊，唔忙烦恼，吼、哦，啊，看较开的。我的好朋友乡亲对我行，阿、啊、文哥的大兄大姐。健康平安吃百里哦

今嘛本来要安排一台火车，我想讲罗大佑的歌声有一台歌佫较好听，叫做《妈妈母亲》，来做回小听。先生，今年是阿本哥跟你服务，秘密且公布网太阳连线，用心对我行。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

罗大佑的歌声叫做《母亲妈妈》。唔知调查起来，才知讲罗大佑是既然是我的学弟，我的学弟哈。伫南台湾的高雄二中中间呢，已经我两三届。啊，好朋友，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一鸟二球三兔头，闽南话吼，讲一鸟啊，吼、哦、啊，查甫人就闽草草啊，啊，查甫人就见头见头。好啦，阿文哥，我今麦要来讲个哈。我今仔要介绍的，这是民部保养。我来讲一件历史的事实。21世纪，今仔日的考古学家，伫非洲埃及金字塔，挖到3-4年前，迄、那个化诶埃及的法老王，哦，迄、那个法老王的木乃伊啊，有无？哦，我滴，深底足深底呢，诶。金字塔下底呢，讲啥？叫做妈咪。妈咪是啥？囡仔叫妈妈叫妈咪。哈哈哈哈哈！英文的木乃伊嘛叫做妈咪，哈、哦、妈咪。重点是因的面部拢盖一个黄金色的这个黄金面纱。多数这些考古学家挖这个墓，拢谈到因的金银财宝，无了解3-4年前的埃及，因的帝王因做木乃伊了后，为什么要用黄金来做面具？到这两年来，伊阿家才知影，原来黄金的面具是要永远保持着伊的皮肤，永远袂烂。面容永远未变，所以伫澳洲进行的教父叫做塞贝格，这个博士医学专家，伊研究证明，将黄金这个黄金帽啊呢，诶，这个面膜打伫人的身上，经过28天，面上的妖魂消失一半。澳洲的卡球金童叫做贝克汉，用这保持青春。美容大师的这个塞贝格，这个博士呢，伊讲一个查甫人的面皮开始出现着细细条纹，就是皮肤开始老化。啊，所以好朋友，今仔日咱用这个生化科技面部保养，这款叫做爱伊生乎的太晶露，爱伊生乎奢华超导太晶露。乐乐等，这款爱伊的生乎的太晶露呢？伊主要有7项的成分，你听清楚。第一，24克黄金纳米的微粒，又密密又杂杂的金啊粉，比头毛搁较油纳米的，专门吸收。第二，积雪草的外壁体，一种细微200级的活性物质。第三。二生态，第四灰山鹅的激光藻，再来三部菇叶合欢树的这树皮，还有美国这米赫毛梅有7种专利的配方，这包括着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科技研发。上特殊，其中24克纯黄金纳米的微粒微粒。这是法国世界美容大厂叫做西德玛专利发明，上早是修补着面部受伤还是疤痕，用伫这款爱伊生乎的太晶露，伊会当侵入到皮肤上内层，皮肤上深层叫做筋膜这个所在的细胞啊。对面部胶粉、皮肤的老化、角质的代谢、面部的粗皮，这个面部吼、哦，你粗皮啦，皮肤够过敏啦，你用看卖，这效果真好。你面部甲抹一个月啊，光滑亮丽，水干那玫瑰花啊。那么这款爱伊生乎的太晶露，伊介绍无俗，刚开始研发是咱台中。
南屯药厂生产，一罐呢45cc， 罐啊来是幼咪咪金光闪闪、金色色的金麻粉，亮晶晶，还真正有哦，好朋友作祟哦，叫 Skin Gold Firm 哈、哦、，Skin Gold Firm， 意思就是讲，伊的这个药真坚实的皮肤的那黄金的对哈。一定给一罐呢，这个罐啊9000多，9900块哦，原价哦。好朋友，这个 skin 就是皮肤 ，gold 就是黄金 ，firm 哈、哦，firm 就是坚实坚固。阿福康的来啊，今仔日咱一罐呢9000多，咱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后来个朋友欢喜呀，偌济，偌济。1980块，你无听唔到，特别要不用哦，那用啊到底哦，上班3个月，皮肤条纹不见了，你听清楚哦，这一组3罐，1980块，原本一罐就9000多哦，高级的化妆品、保养品，迄几千块在咧开，真济咱欧巴桑小姐哦。真侪咱女性朋友，嘛有查甫人诶，拢有啦吼。干那即个化妆品不计其数，这个罐啊，娘娘几千几万都在用。咱今日去一组3罐，幼咪咪奈米芝麻粉，1980块，1980，无价俗个呀。爱医生夫太金路，即、這个物件干那提个阮电台哦，好诶，查甫囡仔大家摸卡边边叫了金闪闪、水当当。啊，咱假日快闪，俗俗啊卖，特价优待，吼、哦，诶，好朋友，那无算本的啦，吼、哦，半卖半小送啦，啊，小大吼，小大都有利润啦，啊，一组3罐，1980，吼、哦，好朋友，紧哦，新卡新牙，0800013456，0800013456，加强直线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吼、哦！一鸟二球三兔头，面啊灰落鸟，吼、哦，咱绝对大家吵吵，哎，唔免点子为牌，半斤可赚。你来抹着咱爱医生夫奢华超导的钛金露，上新上赞上好，这个科技研发。金色色的金麻粉，24K 是100%纯金的哦。哎，那卖金麻粉啊，又湿湿又绵绵啊！哈，1980块，一组3罐，安尼听清楚哈。0800013456，0800068777，新卡新牙，万卡都无死行，多谢努力。以上广告。

讲人生亲像一道菜，啊，那台湾的椰子啊上厉害。外国人来到台湾，上爱行的所在就是椰子啊。全台湾到处拢有椰子，哦，南北台湾归人庙口400多家，台北上多，饶河夜市、树林椰子、板桥椰子，吼、哦，都是椰子啊。咱台中的逢甲椰子上出名，咱台南有4-5位，情人夜市，高雄有六合、水丰、屏东迄、那个六桥卡民族椰子啊。啊，那一年一摆是咱苗栗的万里鬼门关大椰子。啊，你知影椰子啊吼，上逼真伫倒位？为什么上逼真？啊，倒有椰子无人啊？产中央哈，伫中华田中，田中的产中央的椰子，今年7月开播，社查讲人家一工一工拢无，厂商做袂调。近日有一个网友啊，到着咱田中椰子产中央，哇啦，乌妈妈！哎、欸，啊，阁有一大块营业，甲看，啊，啊，蹲一大，餐中夜市原本固定拜1到拜4，下晡4点营业到11点，啊，即卖结果煞一片漆黑，啊，蹲一大，卖啥？咸水鸡。吼、哦，网络上的网友呢，超过100万啊，100万人次。了解讲椰子啊，啊蹲一打，啊啊两顶过山，讲看破。诶，这打椰子哦，叫鲜肉，这打啦叫鲜肉，诶，鲜胖鸡啦，鲜胖鸡卖鸡肉咸水鸡，伫咱全台湾田中镇田中央椰子上逼真的椰子，田中央。好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无情的梦，无情的梦，这块歌吼足久啊，嘛足好听，来听看麦，无情之梦。

世界上的通行证，通行证叫做护照 passport 哈。要去到一个国家，你要经过迄个国家的许可，叫做签证。全世界有197个国家，197个会当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哈。去到甲甲你讲，会当欢迎你的。新加坡的护照上介济，有192个。在外交国，中国有183个，183个哦。啊，台湾呢，哈，只有12个。但是免签证，在中国有83个国家。咱台湾土地无大，人口无济，办到只有12个。免费签证、落地签证，唔免事先申请，有134个。中国只有83个好朋友，咱有134个国家哦。台湾人行东往西，全世界拢欢迎。所以好朋友，卖看轻咱台湾，不要小看我们台湾。国路的愿望代表着阿公阿嬷的心声。二三十岁囡仔、十几岁囡仔出外打拼，做女工，吼、哦，诶、欸。做这个纺织，吼，做各种的这个行业，为钱多性命，为爱啊来打拼，来，各路的愿望。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继续卡哦。

真济好朋友拢知影讲黄金值钱，金啊贵什么？啊，较无了解讲黄金是安怎遐贵？因为用途真济，真济电子机板吼，即、哦這个机板个晶片吼、哦，半导体吼，即嘛高级遐发达，拢会用着用着黄金。因为上港的这个纳米晶片，爱靠着幼米米，这个纳米黄金线去个传导。手机啊、电脑、面板、电视机、电子零件，一定用着金马路线，哦，线群啦。你搁个飞弹哦，搁无人机哦，无人这个无人机哦，电子面板哦，有真细微的黄金线，因为黄金的传导上紧，用途上大。贵什么什么哈？将这个纯金纳米化的这个金马刷，金马粉搁较油，贵千倍，讲细细细细细，非常细腻。伫面部上，伫咱的面做这个皮肤保养，较早讲腰肌少上低瓜骨，腰人爱少面底皮，和这个面皮啊，好朋友。伊就是用这个又杂杂这个黄金线，一罐爱医生夫奢华超导的钛金露，有一个传说啦。在西元前69年，2000多年前，迄个埃及艳货叫做克里奥佩特拉，哦，克里奥佩特拉，这个埃及艳货观察被发觉拍开了后。科学家惊叹：“哈，这个黄金大面拍开着埃及艳货，这个克里奥佩特拉的面容，哦，那15岁青春少女啊，讲安尼水当当有够水，当然这是传说，吼、哦，我讲过。我介绍这个爱医生物太清楚，我深度去甲了解研究。咱人这张面皮啦，哈、哦，面皮啊，对。”表皮、真皮、肌红、韧带、肌腱，到了筋膜，你知道这个面皮吼、哦、有16层呢，16层呢，鸡肉皮肤一张面呐，啊，对目睭到顶端有抬头纹、有额头纹、有眉间纹，吼、哦，各种这个纹呐、啊，眼角有这个鱼尾纹有无？鼻啊，毛鼻尖纹，啊，毛都。迄、那个法令纹，啊，够即眼袋，哦，啊，咱嘴有即个木偶纹、双下巴纹，够颔骨啊纹，即、這个腰纹有够多啊！啊，一张面皮要水，有4条黄金线、黄金线，下颚线、下巴线、鼻梁线、眉骨线。讲眼睛眼明，嘴爱分明，目睭爱金，乌白分明。上重要，皮肤无乌斑、无暗斑、无描纹，讲白泡泡又密密。你即罐用看卖，诶，别个电台无啦，

伊嘛无啦，哦，较早你做玻尿酸，玻尿酸一 cc 新台币20000块，你做童颜针，哦，一支35000，你做肉毒杆菌，一支30000，啊，够了埋鱼骨线哦，啊，够了铃铛线哦，哦，和朋友或者少女线哦，啊，即卖医疗即美容真发达哦。有人开50000，那个黄金的神力线哦，哦，好有人开得起啊，不计其数啊！啊，今仔日咱这款是7项专利哦，7项专利哦，24K 黄金纳米微粒的哦，爱医生菇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好朋友 ，Skin Gold Firm， 唔免开几千万，唔免开几百万。唔免开几啊千块，你抹一两个月，皮肤金骨，面部无皱纹，亲像阮长征兄哥哦，阮的黄西田西田阿兄，70-80万嘞，拉人新囡仔面哦，你敢那讲阿伯阿红叫少年家，阿伯阿红叫小姐，吼、哦，青春美丽都价值，这一罐45cc。真正打上市一罐定价哦，定价9900块，真贵哦，定价哦。啊，今仔咱加入快闪，啊，只有一批啊，特个优待。有可能你较早看韩资电视台有买着，好、哦，足侪人家唱歌吼、哦，拿来挂香，拿妈做的爷妈做。啊，一组三罐哦。一罐的9000块，一组三罐才1980块哦。你若讲半当前、一当前有买到，可能是1880块啦。即马起100块啦，吼、哦，加100块啦。好朋友，无多咧运费贵啦，吼、哦。啊，一只吼、哦，真正是薄利多销的啦。爱医生菇的钛金露，你一滴啊一滴，吼、哦，你洗面你要豆豆甲抹，一礼拜。一个月，腰魂不见了，迄面嘛又松松，吼、哦、白苍苍，三个月又咪咪个白泡泡，真正赞叹上帝，讲神之精华。外国人安尼学了一罐爱医生菇钛金露，一组三罐，特价是1980，1980块。啊，有听到爱紧订，吼、哦、随订哦，好朋友。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我甲你讲啦，皮肤那水吼，大刚你就笑眯眯啦。你甲他看到、刮到，迄一公橄榄哦，45cc，哦，金闪闪、水当当，拢总是金马粉哦。

这个歌真出名，真好听，叫做《车痴的风》。车痴，车痴，你听哦吼，《车痴的风》，陈水的歌声。乡亲对我行斗阵行，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微表就讲不完太阳连续，电话拢满线，好朋友耐心继续卡。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吼，0800013456，0800068777，风车机哦，车机的风，听看卖，较唔捌听过吼，车机的风吼，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柴油汽油拢动涨。一个月这个加速烫，你顶个月买偌济，一个月就是买偌济。无论工业用、家庭用的加速烫嘛无起价。阿你个朋友了解啦吼，车子的风。

0: 一个车子的风，听完工中服务了后，才来进行。用心对我行，斗阵行。下半阶段，咱个来开始。0800-068-777，0800-013456。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啊，好朋友，继续过来进行后半段相亲对话行。人个电视啦、报纸啦，哦，嘛那是动算、动算、动算遐、动算遐、动算好，怎么算家呢？哦，偏偏叫阿文哥，你拢不哎，你阿你讲，
1: 拍死啦哈，你若讲起咧动算，就得着零零外七咧啦吼，所以和你计算啦哈。啊，若要讲算计，我下礼拜再来讲啦，好不哈？我下礼拜特别要来讲哦哈。
0: 来啊，将话码起价，开机三码、十码会，角头绕九牛形，弄做八枚高钢。那么伫下礼拜日，花莲将话起，响动整个咱将话起来。十外外台经营结果定量接驾，即马来亚马做啦吼。啊，若讲亚马做咱南洋、宜兰、南洋的文化节，伫拜五就开始啊，拜五拜六礼拜，吼、哦，闹个滚滚。今年主办是南洪个晋安宫双乌马，双乌马号召到十七座天后宫，而且个马祖，大家白沙墩。三马会、酸乌马、西犁、太平马、北角的吊天桥马、北角马，好，所有阿妈拢总来，包括有十二宝祖殿，拢是个查某囡仔护驾哦，好朋友。今年亚马祖、南洋、南宜兰地区，对南望而放炮起行，诶，出海出海要紧哦。坐到孤山，坐到啊咱头城，对大溪进行个路行，吼吼吼吼吼！这每一年南洋马祖的文化节吼，啊啦，在台湾全台湾上悬的，今仔日吼，今仔日全台湾上悬的马祖神像上悬的啦吼，上悬的今仔落成，今天落成。台中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闹个滚滚，十个剧团文化园大戏，摇滚乐团开放你上园区的楼顶，好感受咧妈祖雕像，雕像的气氛暗时个点灯啊，无违牌啦，有点灯咧啊吼。台中市观光局长旅游局。表示讲，大安港的妈祖文化园区的妈祖酒店，是全台湾上悬的妈祖像啊！伫拜五、拜六甲今仔礼拜，每天下晡五点甲暗时十点，点灯白色的妈祖雕像，伫台湾海峡、大安港啊，好朋友。你看到上官的妈祖，真正个妈祖，大妈爱食鸡，二妈爱玩鸡，三妈爱食烧酒嘞。听不过节目，让咱注意注意，轻松就好。

较早拢写批，吼挂电报，啊，即马拢来，吼即马拢传来，无咧敲电话，来，爱情的韩式批。

0: 千里姻缘讲一线牵呐，有无？啊，这条线有形的甲无形的，好朋友，这个千里姻缘一线牵，无形的叫做无线电。哦，你听收音机，哦，就是无线电啦、啊，叫做电磁波。哦，你看手机也嘛同款啦。啊，有形的牵线叫做共电话，哦，电话线，这叫做单线铜线。在世界上传导上紧的，就是金马线。哦，过来就是银，过来就是铜，过来就是铁。所以讲金银铜铁，哦，牵电报条拢是铜线、红铜，有无？电火线、电报条啊，有无？啊，那用金马线是唔上紧？我嘛知啊。问题你啊，电报条甲牵金马线吼、哦，我甲你讲个死贼啊，报半暝来真了了。来，我来讲个吼，我来讲个。伫法国的巴黎呢？是全世界以美美容的这个所在，伊的开基原作嘛是伫巴黎。每一年世界各地医学，这个医美外科医生、专家博士，几万人、三四万人呢，拢来到巴黎、巴黎、巴黎，学习整容美容的最新技术，交换知识。六十多年前，世界美容经营的权威是法国巴黎圣德玛，好，圣德玛，圣德玛，圣德玛，伊发明这个玻尿酸，有无？玻尿酸啊，发明这个肉毒杆菌，六十几年啊呢，童颜针、电波拉皮，六年多前，伊研究出。24K 黄金的新力线，黄金的新力线，将纯黄金分解出又绵绵又沙沙的微粒，比咱头毛阁又贵千倍哦，和平非常油的耐米，伊专门受理着世界各国，嘛包括咱台湾医美的药厂，就是今仔日咱介绍一罐爱伊生肤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和平友。名称是乐乐等啦，咱讲爱伊生肤的钛金露，伊是专门针对着这个老化的皮肤、面上的皱纹，所以今仔大家有福气，好朋友，我简单报告，时间无济。这款爱伊生肤钛金露有七项专利的成分，专利的哦，拢专利的。第一，日本积雪草的外壁体，消炎解毒。第二，法国的二生态增加皮肤的弹性。第三，西班牙火山偶的激光素、激光素，哦，也虾青素皮肤治疗再生活化。第四，西班牙三部菇叶，也类黄酮调节面部皮肤的细胞，金骨亮丽。第五，法国的合欢素。这个合欢树皮会当消毒面部，这个褪黑激素、黑斑啦、啊、黑点啦、啊、黑眼圈啦、啊、黑眼袋啦、啊，吼、哦，面色较暗沉啦、啊。第六，美国的米赫毛酶，这个角质代谢、皮肤更亮，吼、哦，这上先进，搁一项，最后一项，法国24K，24K 哦。你知道24个就是纯金100%哦，99.9999%哦，黄金耐米的微粒生态，这个东西可以清洁来皮肤表皮，除了的斑纹、代谢黑色素，再清洁真皮，灌入胶原蛋白，让皮肤 Q 弹，最后清洁到皮肤跟着脂肪层的韧带层、肌腱层，上金内底上深的金膜层，好朋友，十六层的这个皮肤啊，你看拢一层尔尔，伫分解纳米的微小这个世界上，会当看出的只有，对目睭尾面皱纹到皮肤紧缩坚实，以全面化的改善保养啊， 哦，好朋友，真正你若担啊高咯，扛扛起去落雨了后，空空洞洞啊，哦，要甲你修补，甲互你平平顺顺、光滑亮丽，恢复青春的肉体啊！哦，你查某囡仔伊的面容足神奇，效果真好。伫美容的圣经叫做 Beauty Bible，Bible 就是圣经啦，哈。啊，那美女甲耶稣叫做 Beauty Pete 哈。Beauty Pete 哈，美女个也说也说 Pete 了哈，诶 Pete 哈，啊，这款爱医生夫太君路，外国人赞叹上帝神的精华相属啊。大下头这英文有一句话啦，叫做 Voice 哈 ，Voice is louder 哈，louder，Voice louder than action， 意思啥？啊，看他大声不好啦，你光说不练啦，你有买无买嘛不好啦，对不对？爱买爱买，我今仔特别优待哦，真正一两单就打就去一罐，吼、哦，45cc 一罐哦，9000+哦，9000+新台票哦，今仔来赶快一罐哦，一到三罐，买一罐加一罐，搁加一罐，和咱小高五村1980块1980，你听清楚哦，130金马粉奈米维力爱医生夫太晶露，假日快闪，阿公阿妈会有青春，哦。人叫囡仔兄小姐，哦，好朋友，都皮肤啊金骨啦，吼，卖讲有腰纹啦，无腰纹就袂臭老啊。一组三罐，1980，新台票1980，免运费，送到厝，电话订价有。和妈妈、和阿妈，啊，岁一个是安怎？足侪咱女性朋友，几千几万的拉皮啦、玻尿酸啦、化妆品啦，大家嘛有，大家嘛有，大家嘛咧照镜。你洗面了后，一罐甲抹一摆啊！你一罐甲抹一摆啊！金色的金毛粉一罐足水的哦，吼！金色色真正足，安尼洗甲无大罐啦，啊！但是吼，吼足水啦，金毛粉同款，吼！伊抹咧到底吼，人就是敢来看着就欢喜啊啦！卖金毛粉给你啦，爱医生夫奢华金泰路，今仔日特别优待三罐哦，1980块1980。最后定价啊，时间无济哈，听到有机会赶紧哦。较早有买到的吼，三组五组呢。我咧接电话小姐吼，我讲伊嘛要买，好真正咧。伊刚才听着人家买吼，伊讲我嘛要买，我嘛要买，我买啦哈，来买就对了，嘛就对了。今年是买年买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买哦，买电话靠得着哦。来，最后点讲，欢呼交代，以上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
1: Hey, what's up, man?
2: Brother, what's up?
3: This is a good recording, man.
4: Yeah, brother, like, stop.

第一礼拜是拜五拜六，隔礼拜对拜三就开始。我的故乡高雄怎样？万年桂叶花西，绕境游行。在伫咱啊北台的乡亲坐车到怎样高铁站？高铁站的后站后壁边半边山边啊，就是莲池潭。莲池潭周围内底要闹热，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夜花西万年贵，小花西好老个风动，欢迎各位朋友再来铁佗。过来即马北台湾，包括咱宜兰地区，包括新北市的新庄，哦，拢在啥？夜妈祖，中华夜妈祖，我甲你报告，伫台湾有一个妈祖的风景区。要给咱个朋友报告，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0: 在台湾妈祖庙超过200多间以上，信众400-500万以上。讲妈祖有山有禅，妈祖山妈祖禅在倒位？好朋友，甲你报告，在咱新北市的土城。
1: 小酒甲天河。

0: 这个故事要从清朝乾隆35年讲起。当时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来到土城开垦，甲着在地原住民去纠纷。先民将当时上繁华的新庄，请来妈祖分灵来拜拜。这个日头叫做妈祖村、妈祖宝庇，即马叫做祖殿村、祖殿里，十八市台北县土城，即马土城区叫做祖殿里。当时村外建筑一个土墙，这个土墙的地名就叫做土城。
1: 1980哦，嗯，好，我看一下啊，那拜，对，它是一体的，那40。

现在头声不同哦，以前你那老听友啊，那个海山雷哥有无？海山唱片，海山啊，就是在头声。那么为什么有这个妈祖禅？因为当时请到咱台北新庄老家朱慧江的妈祖婚礼，当时双方有约定。开墾的土地300多亩，产权属于咱新庄妈祖的朱慧江，产权是阮的，土地予你开墾，妈祖保佑。时代演变，形成今仔日林木青翠，奇岩怪石，寺庙鼎盛，甘甜美丽，风景上水，妈祖禅的风景区。

伫台北土城、新北市的土城、妈祖田的风景区、西边主要伫这个土城的西南边，主要这个普安洞、高洞十八罗汉石岩，伫龙泉路金榜就是显色寺庙后石街，探到火焰山、妈祖山。一条真热门的登山路线，这个普安洞或者是全台湾上大尊的地藏王菩萨，对普安洞的山门正边，会当来个海拔288公尺高的妈祖山。妈祖山的原名叫做大乱尖山，哈，大乱尖山，哈，混乱的乱。西南边边岩有一个天然石洞，就是高洞哦，这高够济，后高岗后高洞，咱新北市讲了嘛，高洞吼、哦、高洞，亲身来佚佗，看下我功课，其他景点，我来各朋友来体会，台湾十几年，吼、哦、好朋友心情归轻松，妈祖坛的风景区来爬一个妈祖山，在地文化。妈祖田的风景。

吃老靠啥，身体健康，心情轻松，吃百里。七十通会陈英杰、王星啊，哈，来怀念是一块歌，这块歌，我来个朋友，大家来体会，嗨嗨啊，人生。

乡亲斗阵行，无行就袂出名。海海人生，搁人生海海啊！阿文哥，我今仔最后甲你报告，今仔假日快餐优待是即款爱医生菇奢华超导的钛金露，唔通看鸟无点，唔通看电台无好物件，好朋友。我唔是网络啊，造假啊！我是正科班的哦。我真正查讲就是老朋友，哦，比我较了解，算下中间，哦，你哪会知影呢？大家拢了解讲啊，去电台、电视台有得卖啊，捌卖过啊。迄、那个爱医生夫，说话太真，路甲他看着都介意，规支金色色的金马粉啊！伊讲这是外面的金马粉啊！我讲，金马遐贵，贵罐人拢金马粉咯。我一罐上少卖你二十几万呐。啊，恁讲这是幼杀杀，吼、哦，伊是配方的啦，吼。啊，主要是24纯黄金甲抽丝分解，吼、哦。嘿，金马粉，吼、哦，啊，你更加清楚。啊，比头毛较油几千倍，耐米微米的。嗯，只会当直接进入到皮肤的毛细孔内底。嗯，只会当直接到着皮肤咱面皮16层的深层啊。特地就是做面部的保养。啊，各位朋友，你若讲化妆品，我无一定了解。你讲这个面部哦，要幼咪咪、耐咪的芝麻粉哦，爱医生菇奢华的钛金露，伊这有日本。有法国，有西班牙，有美国，有7个国家7种的专利配方啊。美国叫做米赫毛酶，专门治角质、净化皮肤；西班牙叫三部菇液，专门调整着皮肤的细胞和皮肤筋骨柔嫩。包括着西班牙火山，这个火山湖的。激光泽、激光照，哈，激光泽，这改善乌色的暗点，这乌色的色素，预防老人斑。有日本的积雪草外壁体，是美容工业上好植物性的干细胞。啊，消炎啦，细胞再生啦，法国合欢树的树皮，天然抗氧化，好去黑眼圈、眼袋。加上这个二生态细微的胶原蛋白，和朋友，这种是对皮肤观念加持，对面部弹性恢复弹性上重要。搁这项就是24K、24K 纯金纳米的细粉啊，24K 纯金纳米线细粉纳米啦哈，侵入皮肤的这个最低皮。对表皮、真皮、脂肪、韧带、肌肤层，到面部最深层的脂膜层，幼咪咪的金马粉、黄金纳米金粉，咱叫做纯金活性因子，哈，纯金的活性因子，将整个面部彻底整容。几千年前，世界。拢知讲黄金大、黄金大面，哦，你看中国为了金鲤鱼穿金马衫，哦啊，这个埃及那个法老王用那个黄金大，拢希望青春，希望美丽，希望面容永无变，永远拢少年。一般化妆品拢是点子为白，半支可擦，啊，真正是表面的表皮娘娘，啊，爱水有人唔惊流鼻水。注入了玻尿酸，有无？肉毒杆菌，注入了童颜针，啊，叫做电波拉皮。这整容美容技术哦，韩国上厉害。但是来讲，技术科技是法国巴黎，法国巴黎医美的大厂，医学美容的大公司，叫做 Saint-Dermot 哦 ，Saint-Dermot 这个药厂，这点，这里 Google 听个知影的。研发发明授权全世界，生产
哦，你较早用的，你即马用的，即个电波拉比啦、录感机啦，拢总即间药厂发明的。爱习惯这个爱医生呼超导诶钛金露呢，即外国人哦，抹掉哦，讲上帝精华哦，四个国家七项专利的授权，爱医生呼超导钛金露，好朋友有遮好，未使乌白讲呢。将外国人研发的专业技术授权咱台湾来做，家己生产制造来授予咱台湾人。老人那边不减少教训，爸爸妈妈人就叫小弟哦，吼、哦，哎，叫小哥，啊，少年家，啊，阿公阿妈哦，人叫乌娘乌狗，你来帮我去管啦哈 ，skin gold pearl 哦 ，pearl skin gold pearl。45cc 一罐金色外壳的金色罐啊，细细细幼咪咪纳米金马粉，一罐起价拿出来是9900，啊，今仔优待一到三罐，我较有诶，一到我三个月，19801980块，无遮俗个啊啦吼，听清楚啦，俗个人家大家买会记啦吼，啊，最后啊，时间就是安尼尔尔，一组三罐，邮袋1980送到厝边免费，电话卡加有哦，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我再讲一摆，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爱医生呼奢华超导的钛金露，规罐那金马粉幼咪咪水当当金色色，一组三罐1980块。以上广告，多谢罗兰，谢谢咯，感谢你嘿，电话紧卡哦。

这个五百的歌吼，弄较特殊，这是五百的歌，叫做《九重天》。好啦，大家嘛甲听，大家嘛甲看，吼、哦，啊，人个杂美艺术节啊，有无？迄淡色米啊，哦，讲这个淡啊色米，哦，伫台南去用针甲刺刺参参，歪歪歪歪歪，吼、哦。迄、那个高多木偶剧团的团长叫黄冠伟，对着台湾本土戏剧，伊无停哦。这礼拜四，这个礼拜四要来看戏，哦，拜四来看戏，十月七八，倒位？咱桃园市内莲花寺，住伫咱桃园都、桃园大都、桃园县区、桃园市、桃园区的朱文路。411号，这间庙寺叫做莲花寺，哦，莲花寺要啥？要供烟，要烟啥？无要烟沾金色米，金色米沾几啊道过？今麦来沾迄个什么人呢？三甲五义内底叫彭诶彭禄哦彭禄。艺术艺啦，庞艺哦，庞艺，庞艺就是庞世公，那个庞太公啊，有无？的后生哦，即嘛干神大干神大贪污啦吼、哦！啊，到当时，这个安乐洪啊，庞禄哦，庞艺，奉旨到中国的儋州放牛，靠牛，欺压哦，啊，百姓拢过不多。人咧官大、官大吼，大行大，啊，只好到包公吼、哦，包公府伸冤。这个包进大人啊，看到了庞太叔啊，吼、哦，这太叔皇帝老叔庞吉，啊，个囝吼为非三者，这个庞义，啊，气到啊，哦，免死金牌嘛，摕出来呢，包公举的尚方宝剑。斩嘛！哦，结果嘛是斩呢。这出戏嘛真趣味哈，卖一竿竿咧斩金色米。好啦，好朋友，阿拉拜山哈、哦，这是拜师的汤莲花寺哦，有演大戏哦，未歹看啦哈，趣味趣味。啊，拜山拜师拜个拜啦礼拜，连续五天。我的故乡做赢万年贵，野花西遥更流行，连池塘边啊长香棍，咸炒米粉。现场电话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北台湾的乡亲。来咱万里古号吃海产，万里的海边。

一个英雄的歌声，连续两首歌给咱收听，叫做《悲恋的公路》，啊，另外一首叫做《万里的海边》。好朋友，听闻个节目轻松啦、趣味啦，哈，啊，大家无气焰啦，向前对我行啦。那讲到美容来讲，哈，讲美容化妆品来讲，世界上法国第一啦，不然敢讲第二。法国的巴黎曾经是一个做垃圾的城市哦。有一部电影叫做《香水》，有无？香水啊，哦，迄电影老看过的了解哈、哦，将巴黎整个巴黎带动着伊的香水风气，伊的医疗美容。开医馆做就是法国的巴黎，所以世界上。你的医美、哦、有关于医学美容外科医师专家博士，每一年几落万人会到巴黎来学习最新的科技技术。60多当前，人美容专家的法国巴黎，这个西特玛这个药厂呢，伊就发明玻尿酸啦、啊，咱今嘛有人咧用哦玻尿酸。都发明这个肉毒杆菌，都发明童颜针哦，什么电波拉皮啦，做这种物件。那么六当外前，伊发明这种24K黄金的新绿线，纯黄金幼绵绵。好朋友，伊从这个授权全世界医美的国家，哈、哦、啊，就是咱介绍一款爱医生夫奢华超导金泰露。名称的热腾就是爱医生夫太金露，专门消毒这个面部，而且胶纹、哈、哦、黑斑啦、雀斑啦、调味剂啦，什么个拢给你消毒，让你面部又咪咪。有七个的专利，有七项的专利，四个的专利，七项的专利，七项专利哦，研发做出来。上重要是24K黄金纳米的微粒生态。清理到皮肤上内脏，啊，时间无啊，哦，咱皮肤对表皮啦、真皮啦，甲尾啊咧筋膜层，哦，到腱骨，哦，迄、那个骨顶管的皮肤啊，好朋友，目睭皮细尾纹啦、幼胶纹啦，哈、哦，你都有胶纹的所在，拢甲你清清楚楚，你甲抹都有效，哈、哦，那像落雨天的道路坑坑洞洞，哦，你甲修补甲平平顺顺。好朋友，这美容圣经内底赞叹啦，真正是神的杰作，上帝精华，爱医生夫太金露，买无着做无彩哈。因为伊罐底呢，专利以前打出来，9000多块一罐，45cc， 这个罐啦，45cc 无大罐啦，啊，金色色跟他金马粉，好你跟他看着都介意，真正吼、哦，我建议好朋友哦，你加买几组啊，哦，买无就有啦哈、哦，一组三罐。1980，1980块，送到恁家，最后机会啊！把握哈，爱水唔惊流鼻水，抹上优良的化妆品，爱医生夫超导这个太金露，0800013456，0800068777，最后报告，最后优惠，最后电话把握，0800013456，0800068777。西摩尼安主席，讲感谢咱大家。

0: 啊，讲干嘛？最早年纪了，我比如时间无啊啦，时间无啊，做歹势哦，一礼拜一礼拜咧过真紧。加好比报告，一礼拜又计无去无落，啊去诶，这个家属一个月拢无去无落，啊，过来天气一天一天早，愈来愈寒冷。唔嘛，大家身体保重，大家拢健康平安，大家拢活百里，食百里，啊，你好不？乡亲对我行，阿文哥，好咱大家拢会出名，安尼好不？下礼拜我们同时间再见，拜拜啊，拜谢啦哈，搞会赛，甲咱讲再会，新春节日祝大家快乐、轻松、咪咪啊笑，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维药、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